0: 们来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首先来关注一下光明路隧道，通过光明路隧道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大连湾海底隧道方向是大流量的状态，目前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中华路附近。同时在去往大连湾海底隧道刚过中华路，目前有事故发生了。除此之外，东跨路从石灰石矿弯道开始，途经彭辉到达广电，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东联路华南附近开始入市方向缓行到大坊路段，过了大坊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东联路的另外一段呢，是从车家村开始去往联合路方向，在鞍山路是一个瓶颈，过了鞍山路之后，联合路方向南行方向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呢，在这个西安路沿线，西安路中长街附近去往鞍山路，也就是中长街和鞍山路中间的位置去往新宫街方向，这里有事故，所以导致这一段暂时也是缓行的状态。疏港路侯一花二小区路段东行尾段是排队的绿波桥，沙区法院门前路段西南路的南行入市方向也是大流量，石门山隧道之内是缓行，出了隧道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红岭路是的施工影响，在安邦阳光上城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红旗西路红南东街交汇处去往湾家地区暂时都属于流量比较高的路段。东北路白新村路段北行大概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呢，在早上的八点钟，滨海路的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双向就开始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状态了，所以如果您选择滨海路经过的时候只能耐心等待。西南路五一路交汇处目前看到西南路去往孙家沟方向目前也是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最后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阿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阿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8度到34度。
7: 妈妈，好热呀！
8: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7: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9: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9: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7，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走进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欢迎回来，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我们关注一条路况哈 ，GN 说到的是华南沃尔玛门口的红绿灯这个位置，出市区方向有一辆集装箱车和小轿车追尾了，目前呢占用的是左侧的第二排车道。
0: 哎呀，这还有啊，知足常乐。这两天在家里面中暑了，都是你看我在家呢，我也开着空调啊，上车我也开着空调啊，结果呢，昨天我还中暑了。
1: 哎呀，
0: 现在的感觉就是头晕目眩的，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0: 作为一个资深的的哥来说，我这都是属于这么些年头一回中暑。
1: 嗯，
0: 你能不能告诉我，除了这个藿香正气水啊，还有什么药啊能缓解一下现在还难受呢？因为你现在都已经出现明显的症状了，
1: 是的，
0: 身体不适了，
1: 嗯，
0: 已经不是防范中暑的啊这种状态，
1: 这个阶段了，
0: 所以你还是应该尽快到医院。
1: 还有哈，我分析啊，你说家里面也开着空调，上车也开着空调，是不是这个来回来的这个流通的空气不够好呢？
0: 或者说这个是不是温差太大了？
1: 对对对，
0: 都有可能，不见得说开着空调就不能中暑，是吧？刚才就给子轩出了一道题。
1: 哎呦，这事儿我都能高兴一整天。
0: 嗯，
1: 他说：“哎呦喂，说到的是数学题不对呀。
0: 啊，
1: 你看我都有80块钱。
0: 啊，
1: 我如果有一张整50的，
0: 啊，
1: 那就代表我还有一张10块和一张20吧，
0: 或者是3张10块的。
1: 对呀，那为什么我不直接给20呢？
0: 我有这些钱，给哪张是不是我只要我愿意就行啊？
1: 是呗。
0: 啊。”
1: 我就想破个整
0: 啊，或者破零钱是吧？
1: 对
0: 啊，那如果直接给2张10块的，或者给1张20的，不就不存在找钱的问题了吗？
1: 啊，
0: 那这个题就没有了，那、啊、就没有这道题了。
1: 我为了让这道数学题存在，所以我就想给他50的。
0: 就好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事儿哈，如果他给的钱又正正好好的话，还找不回去了呢。
1: 是的呗。
0: 哎，桥北大四花说了一大早上，能不能不在节目当中做应用题？
1: 当听到哈说妈妈80块钱花了20，我就马上打了个哈欠。
0: 嗯，困了是不是？一听做题就困。
1: 对，哎，你就说吧，你上学前是不是也这样啊？
0: 对啊，这个凤西说提示刚才那位的哥啊，如果你是啊、
1: 哦、
0: 职业的哥，你都应该知道，你喝了藿香正气水不能开车呀。
1: 哎呀，是那里含酒精啊。
0: 对呀、
1: 啊、嗯，
0: 还有有一些药物也是吃完之后呢要杜绝驾驶。
1: 嗯，
0: 对吧。
1: 哎呀，还有人间理想说了7:30红绫路的那个刮蹭事故
0: 啊
1: 是我本人。
0: 嗯，
1: 哎，对不起，耽误大家10多分钟啊。
0: 哎呦、
1: 嗯、
0: 还有王小强说为什么不能是16张5块的或者是80个硬币钢镚。
2: 党建坐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战斗力。接下来我们也想请金书记带大家看一看，在支部的全面引领下，咱们这几年落地了大量接地气、惠民生、护生态的硬核实事，也取得了丰硕的工作成果，请您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3: 好的，多年来吧，我们呢紧扣全市生态文明建设中心大局，立足滨城生态保护实际需求，聚焦科普宣传、生态修复、环境治理、全民参与、青少年培育五大方面，常态化的开展了各项公益环保志愿服务，切实把支部战斗力转化为守护美丽大连的实际成果。在生态科普宣传方面，近5年我们累计开展了环保大讲堂公益讲座呢300多场次，举办了环保公众开放日呢40多场次，深入社区、校园、企业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低碳生活理念，常态化开展了绿色低碳家庭创造活动，累计吸引了6000多个家庭积极参与，推动绿色低碳生活走进1000家万户。在全域环境整治方面，我们深耕海岸带保护、城乡环境治理，5年来吧，累计开展海岸带垃圾清理400多场，公共场所卫生清理200多场，持续开展 外来有害物种治理常态化开展刺果瓜清理专项行动30多次，全力守护大连本土生物多样化，推进了国土绿化，组织春季植树活动5次，累计栽种树木3000余棵，用实际行动为城市增绿添彩。在品牌公益方面呢，我们积极承接全国性环保公益活动，先后承办全国净滩公益活动主会场1次，分会场4次，常态化地开展了海洋生态修复工作，举办了海洋增殖放流活动，累计投放鱼苗呢15万余尾，助力大连海域海洋生态资源修复。在青少年生态培育方面，我们深耕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连续举办了4届青少年环保主题演讲比赛，吸引了全市10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积极参与，从小培育青少年爱绿、护绿、守绿的生态理念，为美丽大连建设储备了青春力量。正是这一场场常态化、长效化、专业化的志愿服务，让我们的工作呢得到了国家、省、市各级的认可，这既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2: 4星级环保志愿者，大连市佳慧3中初1-4班的王依然。
4: 我参加过咱们协会举办的环保主题演讲比赛，也跟着志愿者哥哥姐姐们一起参加过净滩活动，党员志愿者们不怕辛苦守护海岸线的样子深深打动了我，我明白了保护大海、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现在我也会在学校里宣传环保知识，带动同学们一起节约资源，争做生态小卫士。
2: 一场场实干守护生态，一次次培育点亮未来，从中老年志愿者坚守一线，到青少年接力传承，党建红引领的生态力量正在滨城大地代代延续，生生不息。听完这一组组沉甸甸的数据和荣誉，真的让人由衷敬佩。1000多场活动，10几万群众参与，数10万小时无私奉献，这就是基层党支部最鲜活、最动人的担当。金书记，最后也想请您谈谈，站在新的起点上，咱们党支部未来的发展目标和奋斗方向是什么？
3: 谢谢子轩，荣誉呢属于过去，奋斗永不止步。未来呢，我们中共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党支部将继续与2优1先标准严格要求。

0: 自身，次序深化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次序擦亮党建引领志愿服务特色的品牌。一是建强支部堡垒，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强化党员教育管理，提升支部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巩固省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创建成果，打造社会组织党建示范标杆。二是深耕生态主业，做大做强生态科普、海岸守护、生态修复、低碳宣传、青少年环保培育等特色项目，让环保志愿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更常态。三是壮大志愿力量，发挥党员先锋引领作用，带动更多市民、家庭、青少年参与生态环境公益。四是讲好大连生态故事，立足基层一线，传递绿色正能量，为大连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为美丽滨城建设贡献基层党组织的全部力量。
1: 说得太好了，以党建为帆，以志愿为桨，以初心为舵，守护山海，不负滨城。再次感谢金元书记的精彩分享，也致敬每一位扎根大连默默奉献的环保志愿党员和志愿者们。
0: 谢谢子轩，谢谢大家。
1: 感谢收听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我是主持人子轩，再见。
2: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百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3: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4: 路况报道。
5: 早上8:32呢，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车流量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路段。首先呢是东跨路沿线的入市方向，从交尖山隧道附近开始，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以及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疏港路上方。过了4-3车道之后，车速会有提升。另外，东跨路进入到海达，刚进入到海达的入市方向，这里有事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所以呢导致后方排队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疏港路西行，目前在热电集团门前路段去往香一街方向，受到香炉礁桥上入市方向的影响，暂时是缓慢通行的。香一街和东北路交汇处，包括香川街进入到香一街，目前都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东联路从华南附近开始，途经金三角去往春柳方向，过了大坊之后会有所缓解，但如果继续直行到达车家村去往联合路方向，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疏港路东行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入市方向是大流量，另外滨海路沿线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是缓行到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此外呢，像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东行方向，以及西南路五一路交汇处西南路去往孙家沟方向，五一路去往翟雨园的高新园区方向，红岭路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双向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广贤路学子街去往高新万达方向以及大荔湾海底隧道方向，在光明路中华路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光明路隧道到达大荔湾海底隧道，整体去往东港的入市方向流量还是非常大的，有车辆滞缓的情况。长江路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大概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荔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呢，由说李妮编辑播报。
2: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金泥洼卓越分院，4000-077-5677。
6: 在这座城市， 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7: 你好，你的外卖。

0: 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撒，请您慢用。
0: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8度到34度。
5: 铁路出行提示，
3: 铁路出行提示。
4: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长春、北京、哈尔滨、通辽、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思雨。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9: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8: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9: 领先走高峰，
8: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时间来到了8:37啊，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啊，继续来关注两条路况信息。
1: 首先呢，是小圣人跟我们反馈的华北路香一街路口两车相撞，目前占用的是两排车道啊。
0: 嗯，还有这个一览众山小啊，说在港湾广场就转盘环岛那位置，
1: 嗯，
0: 有一辆呢50红光小面包撞了电动车了，这个人呢还在地下躺着，这是10分钟之前，
1: 嗯
0: 啊。刚刚呢在播放这个录音专题的时候呢没能及时插播。
1: 是的，交警已经是来到现场了啊。
0: 嗯，对。嗯，正好这是在疏港路，然后呢长江路下来汇入到港湾广场的这个位置。
1: 嗯，这个弯道的位置。
0: 啊，哎，对对对。
1: 嗯。
0: 还有这个三峰啊也提醒，有一些像成天在开车的网约车司机啊，
1: 哦，
0: 出租车司机啊，
1: 嗯，
0: 夏天呢在车厢里面为了防止啊中暑就喝这个藿香正气水儿，
1: 嗯，
0: 然后三峰就说了，我也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啊，我每天呢也都是喝两瓶啊这个藿香正气水儿防止中暑吗？
1: 天，
0: 但是
1: 太热了，
0: 你在选择购买的时候呢，
1: 嗯，
0: 你可以买那种不含酒精成分的，
1: 对对对
0: 啊，就不会出现啊喝完之后不能驾驶的
1: 是
0: 这种情况了。
1: 嗯，刚才还有朋友给我们反馈哈，说这个不含酒精的那种藿香正气水
0: 啊，
1: 口感上和味道上还好一些，
0: 啊，
1: 好过含酒精的那种 啊。
0: 还有其他口味的，啊，说以前的那个藿香正气水可能是含酒精的，
1: 对，
0: 就是传统的那种，
1: 嗯，
0: 闻上去的话呢，感觉都刺鼻，
1: 就醒脑。
0: 现在可能也做了一些改良哈。
1: 是的，
0: 嗯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
0: 嗯，
1: 好多朋友依旧是在平台当中抠着拍照和包这样的关键字啊。
0: 嗯嗯嗯，凤西也听出来了，哎呀，嗯，这个思雨看来有点着急呀，啊，就电话挂的可能早了一点哈。
1: 哎，
0: 也是我拉下来这个声音可能拉的晚了一点，嗯，不怪人家啊。再有呢，这个雨佳刚才说的，说到怼回去
1: 哦，
0: 啊，说有一次呢在电影院看电影，
1: 嗯，
0: 后排的人老是踢我的凳子，
1: 嗯
0: 啊，我就回头看了两次，他还踢，第三次又踢，我就大声的说：“你别踢了，行不行？”再没踢过。我跟你讲，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呢，也是特别讨厌别人踢你的这个椅子后背，
1: 嗯，
0: 让你有明显的那种被打扰的，或者说呢，被干扰的这种感觉，而且呢，也是不尊重，是不是啊？
1: 是。
0: 有人在你的后排翘二郎腿，那个脚啊，就正好伸的就离你的头很近的地方，
1: 嗯
0: 啊，所以一般看电影我都愿意选择最后一排，
1: 这样别人踢不着你，
0: 因为我是最后一排，
1: 嗯。但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无论是坐飞机也好或者坐高铁也好哈，
0: 嗯
1: 嗯，就如果那个位置啊正好是周围小孩子比较多
0: 啊，
1: 那你可能会打扰的这个次数会多一些，
0: 嗯，
1: 就是大家一定要有一颗包容的心啊，
0: 对，嗯嗯，
1: 但是如果你要被打扰的实在已经烦的受不了了，
0: 嗯，
1: 该说咱就得说，
0: 那得正常和人家交涉啊，
1: 对，
0: 哎，关键是你到电影院里面你看电影啊，你能判断出来啊，
1: 嗯，
0: 如果呢这个坐的时间久了，人家调整调整坐姿啊，不小心偶然呢就碰到你一下，
1: 那可以理解的，
0: 这个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呢，比如说他这个抖腿啊，或者翘二郎腿啊，然后呢就是故意拿这个脚啊，直接就蹬到你凳子一次、两次、三次，你这就感觉有点过分了啊。
1: 嗯，是，
0: 哎。
1: 我们继续再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哈，今天在我们的小卖部里边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款包，
0: 嗯，
1: Coach 的包啊，
0: 啊，
1: 这是几款呢？
0: 对，九款嘛。
1: 嗯，
0: 像这个 A 初也说了礼盒，看来也想了解一下最近是不是有这个送礼的需求哈。
1: 嗯，
0: 时尚百搭，多款可选，这一共九款的 Coach 包，真的就是闭眼每一款呢都非常的经典，
1: 是，
0: 关键是价格非常给力，非常划算。
1: 嗯
0: 啊，比如说经典的老花托特包啊，这属于通勤天花板，容量特别大，特别能装。
1: 对，里面你啊，就是放文件夹了、化妆包啊、雨伞、平板啊，
0: 嗯，
1: 你这相当于一个大包全部搞定。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女生文艺女生的心头号水桶包
0: 啊，带抽绳那
1: 种。对，就那个设计既有安全感，又多了几分随性。
0: 嗯，
1: 而且呢，细节处也装着精致。
0: 嗯，
1: 而且它的容量比你想象当中的要更能装一些。
0: 嗯，
1: 手机的钥匙啊，还有这个手机钥匙啊、口红、折叠伞呢，啊，你都能放进水桶包里边。
0: 对，
1: 而且它是属于单肩或者是斜挎，随你心意来切换。
0: 嗯，
1: 背上身轻 如燕，哎，没有那种负重感，
0: 哎，
1: 属于那种看着不起眼儿，但背上挺香的这样的宝藏款。
0: 还有那个麻将包哈，就是轻奢的入门款。
1: 哎，
0: 为啥叫麻将包？这回我也是学习了，
1: 背着打麻将的包，
0: 就是呢，里面重要的就那么几件东西。
1: 是的，
0: 哎，然后呢，比较小巧的啊，像什么这个，你可以用手拎着，然后可以挎在腋下。是不是也不占地方？
1: 对的。
0: 然后你单肩背上的时候呢，显得轻便而且优雅啊。如果你预算不高，又想背大牌的女生哈，你就直接闭眼的入。除此之外，像波士顿包，那是圆润可爱的风格；还有流浪包啊，潮流个性；还有那个徽标的手提包啊，拿上去之后呢，气场全开。
1: 是。
0: 哎，盒子包是属于复古经典的，每一款呢都有自己的风格啊。他们家这个包呢，就是在专柜上至少得是几千，甚至是上万。
1: 对
0: 啊，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儿呢，最便宜的只有599元起。
1: 而且我们是为大家精选了九款网上非常火的这个包包哈。款款都是高颜值，颜色也随你挑，每一只都配备了防尘袋，还有塑料膜，还有精美的礼盒和包装礼袋，自用或者是送人，仪式感都给大家拉满了。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的福利啊，朋友们抢完真就没有了。抓紧时间啊，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一个字儿包进行抢购。现在呢，商城还有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添加了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更划算一些。那么每单呢，实付满199元就可以抽奖啦，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免费让您带回家。七夕选心意好礼，就登录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进入官方商城，买大牌更划算。
0: 哎，记住今天关键词儿就一个字儿哈，
1: 包
0: 包。
1: 嗯，
0: 哦，你看这个凤姐说了，不含酒精的那个叫藿香正气液。
1: 哦，
0: 它不是正气水儿，无法解除高温出汗引起的中暑。只是适合呢，
1: 就是因为你贪凉，你像吹空调
0: 啊，引起的湿暑。
1: 哦、
0: 开车喝啊，但是可以，它不妨碍驾驶，但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是这个意思吧？
1: 哎，你说这个藿香正气液哈，就是大家有一种症状是，我感觉天特别热，我吃不下饭，我胃里都翻江倒海的，所以我喝点这种他说着有解暑功能的产品，肯定我就舒服了、
0: 啊。藿香正气液和藿香正气水哈，看来这个成分呢还不太一样。最近为啥

0: 吃不下饭呢，咋的？让老板开了？
1: 跟老板没啥关系。
0: 哎呀，咱接下来说一说啊，这个朋友圈吐槽钱老板的这个事儿。最近呢，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呢就审结了一起因为离职员工在朋友圈发文引发的名誉权的纠纷。案例呢就是为广大职场人也敲响了网络上文明发言的警钟。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名00后的员工小刘，他从公司离职之后呢，就因为职场矛盾心生不满
0: 啊，
1: 于是乎。人家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就发布了多条针对钱老板老蔡的负面言论。
0: 朋友圈确实是你自己的，
1: 是的，
0: 但是网络可不是你自己的。
1: 哎，
0: 啊，为什么你要发这个东西？那不是因为有人看吗？一个是呢要发泄自己的情绪，
1: 是的。
0: 但是你看他在这个吐槽钱老板就是老蔡的这个负面言论里面就使用了一些词儿，
1: 对，
0: 比如说这个40岁的老登，浑身上下一股老人味儿等等。这些都是带有年龄性的一些歧视性的语言，甚至是带有一些人格贬低的词汇，那么还无凭无据的指控对方骚扰啊，恶意拖欠工资，逼迫员工离职，然后呢，这个在文末还搭配了一些嘲讽的语句，刻意放大对立的情绪。
1: 是的，这个老板啊，老蔡就认为说小刘捏造不实的信息，而且呢使用了侮辱性的词汇，严重损害了他的自身名誉，于是乎一纸诉状将小刘诉至法院，要求对方你给我把内容删了啊，而且公开道歉，并且赔偿各项损失5000元。庭审当中小刘辩解，我自己将朋友圈设置为仅前同事可见，3天可见，我这传播范围那是有限的，我不构成侵权呢，这我的朋友圈该哪门啥事儿呢？
0: 朋友圈是你的，但是传播范围有限不代表没有传播，是吧？那么承办的这个案件的法官呢，经过核查证据之后也明确了啊，像什么老登这类网络的热词，针对性的指向特定的个人了，再搭配一些贬损语句，已经超出来合理吐槽的范畴了。所以小刘指控的多项负面情节都无法拿出来实质的证据，都属于不实的诽谤。
1: 确实
0: 啊，
1: 而且呢就是像小刘自己说的那样，我设置分组了呀，我设置3天可见了呀，就是即便你设置了分组限时可见，这些内容依旧会在同事圈层来进行扩散传播，
0: 所以呢这些足以降低当事人的社会评价，已经涉嫌侵害了他人的名誉权了。
1: 是的，
0: 法官联合调解员也开展了解释啊，小刘呢认清自身的言论是属于违法失当，考虑到小刘暂时还没有收入，而且自己呢确实经济很困难，双方目前已经达成和解了，而且小刘也按照要求在朋友圈发布了正式的道歉声明，并且履行完毕了。
1: 那我们也借这件事儿跟大家来普普法哈，这个名誉啊是受法律保护的，侮辱诽谤他人，你需要承担的是民事责任，再有呢，这个网络它不是情绪宣泄的法外之地，朋友圈呢也并非私密空间，你说了自己设置了分组限时展示，这些都不能够成为免责的理由。
0: 但是你诋毁他人造谣他人已经构成事实了，
1: 对的，
0: 看上去呢你是一时解气了，实则你要付出法律的代价啊。网络表达自由建立在守法文明的基础之上，守住言语的底线，才能够共建清朗的网络环境。也就是说，朋友圈虽然是你自己的，
1: 也不是法外之地。
0: 那肯定，你不能想说啥就说啥，说什么得有根据，尤其是点名道姓的时候。
1: 是的，
0: 是吧？
1: 哎，
0: 咱就这个东西呢，它是属于有一定的管控的，是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啊，咱得是先签字后画押，谁要秃了咱找法哈。
1: 对，法律保护我们啊。
0: 还有说到保护，来看看川少也给我们讲了一个他在昨天经历的一件事儿。
1: 他说，你看我昨天接了一个订单，是到森茂大厦接乘客，因为啊门前啊都是车进不去，只能够就停在了中山路辅路公交道上，我就给乘客啊电话，我就提示他快点呗，我在公交道上呢。结果这名女乘客告诉我，哎，你不爱等就走， 哎呀，我一听这话，走就走呗。
0: 嗯，
1: 你现在就乘客不缺呀。
0: 嗯，
1: 开过来就7分钟。

0: 还要等。
1: 嗯，
0: 这最近打车多难呐，车来了还等，你不尊重我那就再见。
1: 再见就再见，这首歌曲送给你川少，名字叫做走啊走啊。走啊

0: 哎，刚刚的老严的这首歌曲啊，非常的开心啊。
1: 是的，走啊走啊。
0: 听完这歌之后呢，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1: 对，烦恼全部都通通走开。
0: 哎，不管明天怎么样，先抱紧今天啊。
1: 是。
0: 是不是？哎，自由自在，只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就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1: 哎。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过期的少年少先队员说了哈，说现在的熊孩子，你猜猜有多虎？
0: 嗯。
1: 上周呢，我跟我朋友他们去海边，我们跟他儿子玩水，然后泼水玩。5岁的孩子啊，特别淡定的擦了擦脸，就告诉他爸，你给我找块石头。
0: 啊，找块石头就找块石头呗，
1: 找块石头，这不就准备用石头嗨吗？
0: 也没准是想在沙滩上捡块石头呢。还有这个悟空娘亲也说了，哎呀，一听川少肯定是属于阳光、乐观、幽默的人啊。就是阳光的人感觉他的这个状态啊，哎，肯定不会太差，
1: 就我觉得不会内耗的一种人
0: 啊。就感觉像歌里面唱的哈，就是自由这件事儿是刚刚好，咱们都渴望自由，但是有的时候啊，你看你在什么地方，你肯定得受到一定的约束，不能完全的自由。就是说你放开你可以有选择，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工种、特殊的岗位，你必须要坚持原则、坚持标准啊。这话说的什么事儿呢？就是今天早间我们抛了一个话头，就是医生护士啊，有些特殊的工种，可能他自己呢在工作岗位上啊戴手链啊，或者说呢做这个美甲呀，就不太合适。
1: 对
0: 啊，这件事儿为什么最近又被推到网络上的一个风口浪尖呢？最近江苏的南京有一个中心的卫生院有一段视频就引发了热议，就有家长拍到这个画面里面，镜头显示呢，有一名护士在给婴幼儿接种疫苗的时候，发现这个护士的手部呢佩戴了手链，同时这护士还做了装饰性的美甲。
1: 对的，而且在这个扎针的时候呢，是将针头完全刺入到了孩子的手臂，操作细节被网友质疑，这家太不专业了
0: 啊！
1: 而且呢，不少家长也担忧，说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存在着感染？

0: 后勤，
1: 你可以啊，
0: 你可以啊，对不对？你不接触这些，但是我们说按照这个硬性规定，如果你的岗位是在接种和注射岗位的人员
1: 或者手术岗位的人员
0: 啊，那你就严禁佩戴手部饰品。为什么之前有人说，你看我老公就是医生，然后戴那个结婚戒指，可能在岗位上啊，他给患者要执行操作的时候，他得拿下来，
1: 对，
0: 然后手部还得做那种的深刻的消
1: 毒，
0: 是吧？所以呢，就穿了戴，戴了脱的，然后结婚戒指丢了。
1: 是的，
0: 你要在这样的岗位是严禁佩戴手部饰品和留存美甲的，
1: 对
0: 啊。然后你像那个美甲，它有缝隙呀，你手势都有夹缝，这里面都容易藏匿病菌呢。
1: 对的，
0: 婴幼儿我们知道他的免疫力是比较薄弱的，像什么。穿刺伤口接触之后是极易引发皮肤感染的，同时美甲呢，它会降低你指尖的触感。
1: 嗯，
0: 你说你那个指甲怎么那么老长？你自己的感觉是不是降低了？
1: 对的，
0: 就增大了你扎针失误的概率，同时也会加重孩子的痛苦。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个针头，为什么打针给孩子要完全扎进到我们的皮肤底下呢？针对于这个质疑，院方解释说，为了防止孩子挣扎导致疫苗流失，但是也承认了他这个视频里面这个护士的整体操作流程确实不合规。
1: 是的，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卫生院是迅速做出了处罚，涉事的护士啊是立即停职调岗，暂停发放绩效工资，后续呢也会根据院内的制度来追加处理。而且院领导呢是专程前往了婴幼儿家里面去探望他，确认宝宝身体没有不适。此次事件呢其实也暴露了基层卫生院代班人员的管理还有日常操作巡检存在的漏洞。那么该院目前已经组织全体护理人员、重学医务人员，这个员工卫生手册的这个规范，开展了全院自查，严查美甲还有佩戴首饰上岗等违规的行为。
0: 对，这个关于医务人员呢，专门有一个手卫生的规范，就手部他操作都是用手吗？
1: 是
0: 手部哈，我记得哈。我经常到医院的时候还看到那个专业的洗手有几个字，
1: 七个步骤那个吗？
0: 就是什么内外夹攻大腕什么玩意儿的啊，反正是这几个洗手的这个步骤哈。哎，然后包括这个手指尖啊、手指肚啊、手指缝
1: 啊，
0: 包括呢手腕部啊，
1: 都得要消毒，
0: 都要清洗到位。而且呢也问了当事人，他是知道有这样一个卫生规范的。
1: 对，因为国家哈卫生标明明确要求呢，就是标准明确要求是从事注射换药还有疫苗接种等操作，是必须摘除全部手部饰物。
0: 对，
1: 而且这个指甲必须得剪短，保持自然没有装饰。这不是严苛约束，而是守护群众尤其是低龄儿童健康的安全底线。
0: 是的啊，爱美当然是属于个人的生活自由，但是你穿上白大褂上岗，就要把医疗规范患儿安全放在你的首位。
1: 对，
0: 像这个龙龙也说，对呀，你想一想，你去医院呢，这个输液抽血，那护士弄个大美甲在你胳膊上划来划去的话呢，那找不着血管，是不是？
1: 害怕呀，
0: 你害不害怕？
1: 害怕，
0: 确实啊，所以什么事情啊，都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原则和标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呢。
1: 是的，哎，再次提醒各位哈，今天中午的12点，你可以在大连云上啊来购买8月15号东北超这场足球票。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闵阳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明天再会，
1: 再见。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路况报道。
2: 上午的九点整呢，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看的东跨路沿线入市方向依然是告饱和，从交尖山隧道开始到广电中心门前，同样广电门前从东北路的百余新村上桥北行，途经广电门前到达香炉江桥上依然是大流量，过了疏港路上方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东联路接近联合路下桥的位置有事故，东联路入市区方向香沙街的上方位置去往联合路方向这里有事故，所以导致车辆的尾端是排队的车家村附近。疏港路绿波桥到侯一花二小区路段的东行入市方向也是大流量的状态，两处施工路段首先是

西南路五一路交汇处西南路去往星海公园方向有施工，另外红岭路在安邦阳光商城小区门前有施工，所以双向是缓行的。另外就是滨海路沿线，早上我们就看到滨海路从八点钟开始，从星海广场去往动物园方向依然是大流量的状态。再来关注高速，大连广州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的有车的一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5级，转偏北风4-5级，气温大连市区28到34度。

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2: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2: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一直以来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在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是不是今年我们大连人特别特别的盼立秋？对，明天吗？我看一下日历啊，我怎么记得明天就是立秋的日子呢？果然，立秋之后，虽然有人会说秋老虎热起来好像更要命，但是我看了一下，过了本周日之后，大连的天气确实是凉爽下来了，所以有盼头了啊，各位。今天呢，我们全程节目也是畅通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那各位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交通行政执法部门你有任何的举报、建议或投诉，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一对一的来进行交流。微信公众号六个字。大连交通广播。今天是6号，那么提示大家伙儿啊，关于新河街，就是会展路到4号东路有一个交通调流，从明天开始，也就是8月7号的0点就开始了。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也就是说车展。31届大连国际车展布展的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9条的规定，自8月7号的0点到8月17号的24点，新河街的会展路至4号东路南行方向两排机动车道禁止车辆通行，北行方向的这两排呢是正常通行的，南行方向的车辆要提前选择会展路、太原街、4号东路。会展东路绕行，大家会说怎么12号开始的车展7号就开始了呢？要布展呢，大家知道车展和其他的展不同，很多板车要运输车辆进入，所以呢从7号的0点开始，各位刚才提到的新河街会展路到4号东路南行方向的两排机动车道禁止通行啊，禁止通行。另外呢，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的行军拉练活动呢也要开始了，时间是在今天。那么为了确保活动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对部分道路采取了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今天的6点，其实早6点就开始了，8月7号的6点一直到中午的12点半，管控的范围呢是在滨海西路龙山南街至海滨西路南山中路含金石滩大桥这个路段。这个海滨西路不是咱大连的滨海西路啊，海滨西路是开发区这边，海滨中路的龙山南街至海滨中路的中心大桥含金湾桥这个路段，以及呢海滨东路中心大街至海滨东路的银滩路，以上道路呢禁止车辆通行，道路两侧也禁止停放车辆。管控的时间段内呢，除军用的保障车辆、执勤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应急抢险车之外，所有的社会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一律禁止驶入刚才提到的上述管控道路，管控的全线路段禁止车辆驶入停靠，沿线的公共停车位临时停用，沿线的小区、商户、居民确需进出的，需在现场的民警统一的引导之下，从外围道路绕路进出，
严禁驶入海滨主路的管控区域。那有人说，那我该咋走呢？如果你上了辽河东路，那你选择走金石路、立山环路、惠西路、快乐海岸这个片区。另外呢，也可以从金石路绕到港青街，再绕到银滩路和凉水湾这个片区。如果是到金湾桥片区的，是选择从金石路绕到南湖街，走金湾桥片区。广大市民和游客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吧，优先选择快轨3号线、景区公交等公共的交通。

0: 工具错峰出行。当然，公安交管部门也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限制时间范围进行调整。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为大家畅通。
1: 打开车窗，呼吸新鲜空气，锁定频率，听你畅所欲言。你说，我说，大家说，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6。
0: 说敏阳啊，敏阳啊，你能不能刷刷车？不是看见我车脏了，最近我车真不太脏，如果脏我确实刷了。他说因为你一刷车就能下雨啊，就不热冒烟了。我也得看一下天气预报啊，如果马上要来雨了，我就等雨给我刷车了，是不？刷车现在也挺贵的。另外大家伙最近有没有什么中暑的症状？我从昨天晚上起到现在确实感觉到偏头疼，也不知道是不是中暑的这个症状之一啊。

好，穿上啊，是给昨天打进热线的最后一位谭师傅，也是前天打进热线的第一位谭师傅，说我给你提供点信息，你看一下。我看啊，他刚才发给我了，一级警督张鸿飞，拥有35年党龄，从警27年的一位娄底市双峰县公安局的这位警官，他讲了一个视频，说的特别好，说米阳你要有可能的话你发给他，我没他微信呢，说是昨天他不是提到了伤情鉴定吗，说告诉给他伤情鉴定确实都是等了伤好了之后来进行鉴定，说如果你现在有点什么冒血呀、怎么着的哈，他说这个前期叫验伤，那么你可以拍照然后量尺寸，对，你自己拍照留存一下，谭师傅想必此刻也正在收听节目，那你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可以拍照啊。喂，你说姐，我也头疼，从昨天晚上开始疼，然后在家喝了一袋感冒灵冲剂好了很多，那我今天喝晚不？修行说提供一个情况，连山街中山路的这个路口啊，就是医大院门口呗，个别车不遵守规定啊，从连山街就直行，然后横穿中山路，阻碍正常绿灯左转的车辆，通行秩序是比较混乱的，希望呢交警部门严重的着重的管理一下。哦，从连山街过来正常可以左转进入到连山路，进入到这个中山路，但是他呢直行是要进入到深海海洋世界这个地方。我记得这个路口是有监控摄像头的呀，就是说有电子警察，怎么不拍吗？我确认一下啊，如果不拍那我们赶紧找交警叔叔啊、这个路口要明确一下，要么给电子警察恢复一下让他好用，要么呢最好，哎呀，在路口请民警叔叔也指导一下。我为什么叹气呢？就这个大热天，刚才我报天气预报是最高气温今天34度，可能个别的地区34度搂不住，你就想这种大热的天儿，民警在一线就站在烈日下确实也够瘦哈，大家也换位思考。峰哥说我掐指一算，米阳你这早上起来都头疼，拜托，我昨天晚上开始疼，睡觉睡得都特别不好，就清醒的时候就觉得怎么还疼呢，然后赶紧睡，睡着了可能就不疼了，早上起来之后发现依然疼，可能有点中暑的这个症状哈，说包括吹空调，对，我还带了个披肩，峰哥给出了个方子，赶紧弄瓶藿香正气水啊！如果大家伙跟我有类似症状的，那你们也试试看哈，喝完之后休息半个小时，多灌水，别感冒了。说这个天儿，如果藿香正气水不好用的话，那可能其他的也不太管用了。哎呀妈，那个味儿啊！我想一下，我这头疼赶紧就能好。小娜说：“棉好，由武汉街经延安路，这个信号灯红灯不好用了，但绿灯正常。目前呢，暂时只能根据行人的指示灯或者延安路的信号灯，就其他的黄灯和红灯来通行。各位司机师傅，走到这个路口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我拍一下啊，发给交警部门。”

好嘞，发送出去了。武汉街经延安路的这个信号灯只是红灯不好用，这确实应该是个故障，我们提交给交警部门的平台大队，请他们赶紧去看一下。麦稻田，你这信息我不能读了，但是确实你诊断的挺对。哦，峰哥说确实啊，米阳，这个连山街交中山路的路口，你是只有从圣亚海洋世界，如果你从圣亚海洋世界出来直行，那才拍照，但是你从连山街往圣亚海洋世界走，目前不拍啊，所以嘛，你看看，就这些人走这条道，他怎么知道不拍的呢？我是非常的严格遵守道路的标志标线以及各种标牌，就不管他拍不拍，我该怎么走一定怎么走，因为即便是电子警察不拍，保不齐会有你前后左右的车辆啊，因为现在都有市民随手拍他的行车记录仪啊，或者是副驾驶上谁拿着这个各种相机啊拍你，抓着你，所以没那个必要，对不对？我们也提示一下各位啊，现在除了电子眼之外，有的时候可能在很多路口你确实知道这个地儿不拍，但是不一定没有别人拍你啊，你别被别人拍了之后还气急败坏，是吧？啊，喝咖啡还能治头疼？那只是对你，我要完了，我喝咖啡那头更疼了，因为只要喝上咖啡，凌晨两三点都跟黑猫警长似的，眼睛锃亮，咖啡特别的敏感。高峰给我诊断了，说你这名字啊起得不好，你这名字就是过敏的敏，你这对啥都超级敏感，有道理。我改一下上海的那个是闵行区吧，门里一个文，那个闵不敢呢，家谱不让啊。奋斗的百合虾提到二院这个路口，就是连山街交中山路，这个信号灯有时候导航它会给你导直行，所以不少人可能是按着导航走的。哪个导航这么不靠谱吗？你要说导航不靠谱，这几年我的手机导航我都用的是某德，相对还真的是挺靠谱的。曾几何时，我想想，我女儿是小学四年级，有一次是参加一个中国舞的比赛，就考级嘛，我这一看时间还行，就跟着导航走，结果哎妈呀，差点没倒沟里，一个劲儿让我左转再左转再左转，我都上墙了。很多时候不完全信赖导航，或者说你别信赖一个导航，你打开两个。手心里温柔说，我一直都以为是大敏的敏，敏阳的不是，是敏捷的敏，也是过敏的敏，敏阳啊，飞扬的扬，敏捷的敏。哦，哟，万呢？说我想了解一下，在东联路上，我突然发现我的胎压报警了，有一个后轮的轮胎胎压剩三十几了，那肯定是扎胎了。说怎么办呢？现在快到下桥口了，遇上堵车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赶紧开启应急的那个双闪灯，如果你已经下桥了，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右手边停放，不要再开了，打道路救援电话。下了下桥口啊，右腕赶紧的贴右侧贴边，打开启双闪啊，应急双闪灯停放，叫救援啊，这个情况不建议再开了。你看庄墨雨就说连山街和中山路那个路口导航就告诉可以走。

橙汁刚才也提到了，说那个连山街去往圣亚导航，就是某斗的这个导航指示就往那儿走直行啊，是导航没更新吗？没升级吗？也有这种可能啊。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6为大家畅通，打开车窗有话说。哎呀，真是有偏方哈。悠然说，我就是头疼喝咖啡很管用，一般喝完大概20分钟左右头疼就减轻了。它是不是里面那个咖啡因刺激一下，然后你一兴奋，大脑神经中枢就把那个头疼的这个症状给按下去了。龙东强说，我投诉了，就这个地方二院门口连山街直行去圣亚，好多车确实直行，而且发现有一些辅警在那儿不管。确实有一个问题，我要和大家也说一说啊。我们呢也跟交警部门沟通，确实咱们怎么说呢，有一些辅警对于很多路口的这个走向可能还不太有驾驶员掌握的那么全面。有的时候你说他是不管吗？他确实都不太敢管，因为他不太清晰，或者说他不能够确定这个路口的走向啊，这也是个问题。所以建议啥呢？也建议啊，咱们的政治警官啊，一定要给这些辅警经常的做培训，这还是很有必要的。你看红南就说了，我现在就在这儿，我看一下，拍照了。果然啊，你是反方向，你是从圣亚出来想右转弯去往中山路对吧？嗯，你看到了对面有直行的车辆过来是不是？不是，这路口是辅警还是正规的民警啊？看不清，离得有点远哈。有警在这儿，还有人从连山街过来直勾的就到圣亚了吗？目前在图片当中我倒是没看出来。永远的辣我说，胎压报警没什么问题，坚持一下开到服务站，关键他的胎压刚才提到是30几。我怎么记得我当时有一次胎压报警，其他的胎压都是300多，330左右，有一个胎压变成320，然后就报警，一会儿320，一会儿325，后来也发现也是扎了。但我是真开到耐跑店去了，然后一检查，不仅扎了一处，扎了2处呢，但确实数值影响不太大，330的正常胎压，那三个胎有一个是320。偶尔还蹦到325，就证明什么呢？扎的那个地方慢撒气儿，就是不是一下扎漏了，然后他扎的时候不是那个钉子还在那个位置吗？扎是扎了，但是它是一个特别特别缓慢的撒气，所以呢，你坚持一下开到轮胎店，或者说服务站，或者说 4S 店都没有问题。艾瑞克是棉好，反映一个信号灯的设置问题。迎客路去往机场，走到红港路那个三岔口啊，去往机场方向，现在呢设置的红灯是在停止线的边上，第一排车就根本看不到变灯，能不能路对面加一个红灯呢？第一排车

可为什么看不到红灯呢？设置在边上，就第一排车跟那个信号灯是平行了吗？你平行的话应该也可以看得到啊。亲爱的孩子说，首先有很多出租车敢违章的地方，你别的车他就敢跟着违章，因为啊很多出租车驾驶员确实知道哪里不拍。第二呢，可以抬头看摄像头，不同摄像头有的是闯红灯，有的是天眼，还有不同的作用。老司机一抬头就知道了这个地方拍不拍。最后我想说，为什么那么多人违停啊？表面上你算的是账啊，经济账，一次100元的违停，但你要在停车场里停一个小时，那不也就几块钱吗？实际上呢，这个账惩罚的还是经常违停的人，你一年省下来的停车费远远多于违停的罚款。所以说你算算违停还有没有意义。千万不要相信老司机，很多时候老司机也翻船呢。我不想承认自己是个老司机，不想给自己贴上这样的标签，但是我认为真正的驾驶习惯好的老司机啊，他都不会在意说你一抬头看摄像头是拍不拍，是圆的，是方的，是360度的，还是180度的，全角的，还是广角的，是天眼还是什么公安系统，没意义。你研究它你累不累？你就严格的按照道路的标志指示来通行，你还能算出来你的车后车辆有没有行车记录仪吗？那啥样老司机也不行啊，能加会算的估计都不好使，是不是？而且即便他没有，你就意味着他右手边副驾驶上这个人他不拿那个手机拍你吗？不刷刷你吗？对不对？许新哲不行啊，米阳，你胎压有点高啊，330高吗？应该还行。平常人说早上好，驾驶证丢失了怎么办理，去哪里补办，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可以持你的二代身份证件直接到任意交警大队的窗口，或者说交警大队窗口吧就可以办理。另外呢就是通过交管12123你也可以进行驾驶证的补领，但是交管12123是邮寄到家的啊，涉及到一个邮寄的费用。在交警大队你是立等可取，那么如果是交管12123，一呢是有邮寄的费用，二是呢需要几天的时间，所以你看嘛，如果你呢不着急用这个大热天，你也不想跑这个交警队，没问题，手机交管12123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丁了个东说3秒钟，绵阳就看一下这个车猖狂不看啊，这不反倒吗？跟你对脸开过来的。看到了看到了，说昨天这一个大姐啊，是个大姐开的车，说太猛了，这个路段大概有200米到路口，再往前开一点就能掉头。她说你看她这个200米，她能冒多大风险这是啊。反正我已经把这个视频送给交警了，我为他好。我怎么一下听出了家长味儿？为他好也对啊。哦，艾瑞克说说第一排灯和红灯确实是平行了，所以呢红变绿是看不清的啊，这是个问题。好嘞，我记下来啊。 OK，迎客路去往机场，走到红岗路的三岔口去往机场的方向。关注半点路情，稍后回来。

0: 来关注一下东跨路，目前是从彭辉途经海达桥广电方向，东跨路入市方向仍然是大流量，但是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已经恢复畅通了。东联路呢，主要是从春柳去往联合路方向，车家村附近都是东联路入市方向车多缓行当中，包括联合路黄安山路将会出联合路南行方向大概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呢，目前看到的安山路进入到连胜街方向也是车流密度比较大的状态。此外，滨海路沿线从星海广场一直缓行到金沙滩公园路段是去往傅家庄方向车多。此外呢，在长江路沿线目前看到胜利桥路段是西行大连站方向，中山广场环岛也是车多黄色缓慢通行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家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5级转偏北风4-5级，气温大连市区28-34度。
5: 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4: 北京时间的9:34，大家此刻通过 FM100.8 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也再次的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哎呀，真不能说自己是老司机啊，幸亏刚才没说自己是老司机，因为我确实记忆有问题，是跟头层中暑有关吗？往那上靠靠吧啊。小新你说的对，胎压正常是230-260，我刚才提到的330那不对了，这不给自己干爆胎了吗？对，是230，当时显示225和220的时候，就是证明我另一个胎是扎胎了。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感谢大家伙儿哈。所以节目一定这个宗旨不能变，让大家帮助大家。 Simba 提到说，这个很多人的思维模式确实是有问题的，规矩在那摆着，那不管有没有人不管有没有监控，不管有没有这个什么群众手机，你都要严格的遵守交通管理规定。就打个比方嘛，就像说是银行没有保安看着怎么的，你还

0: 能随便进去拿钱吗？永远的唠说老司机确实真的是也有可能翻船的啊，老司机不都翻车吗？有点精彩说停止线确实是在那个红绿灯的后面啊，真就看不见那个信号灯，没问题，我刚才已经提交给交警部门了。两个问题看一下啊，我们指挥中心的王奋勇中队长啊，已经把这两个问题都分别反映了，一个反映给平台大队了。两个事儿都是平台大队的事儿啊。天涯说，美洋啊，西安路右转进中山路，我看你从哪儿来的哦，知道了。说有个华宇酒店，说这个信号灯起什么作用呢？还是个圆盘灯，不是箭头灯，两个呢都是右转道，那不明白这个信号灯起到什么作用。是这样的，不意味着圆盘灯就形同虚设，圆盘灯它也不是红灯亮起的时候你就可以任意的右转，当圆盘灯亮起你要避让被放行的车辆和行人。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红灯亮起的时候你想右转，没有直行的车辆也没有正常行走的行人，原则上你可以右转，但是如果这两样有其中之一，那你就不能转，所以这也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哎呀，雨晨提到离我们很近呢，长江路的皮肤病医院的门前有车撞人的事故发生，救护车到现场了啊，希望人无碍啊。我也再次的说一下啊，最近啊大家伙开车的时候虽然都是有点蔫蔫的啊，反正车内呢你把空调开到个25-26度，然后呢让自己清醒清醒，这是其一。其二呢是看到路边有行人，就这个大热天行走在路上的都是些战士啊，可能行人的精神状态也不是那么的好，晒得都有点蔫，就一定一定要注意行人，一定啊。就是平常心说那老司机咋的了，老司机我跟你说其实还是好得多。对，不是老司机他就不遵守规则，那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967，迎进来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说。
1: 我想咨询一下，这是一个那个交通的标志标线问题。
0: 哪里的？
1: 就是迎客路，右转上那个机场二楼那个引招，就是最右侧车道有一个直行或右转的标志，箭头标志，前面有三个出租车的字样，这个最右侧车道，我们私家车可以直行吗？
0: 最右侧车道，你直行是往哪里走？直行是上桥吗？
1: 上桥属于右转。
0: 从迎客路往机场，机场的二楼啊。
1: 迎客路，往机场二楼。
0: 就是只有出租车可以右转，你的意思是对吗？
1: 应该是只有出租车可以直行，出租车可以进那个停车场的楼子。
0: 哦，出租车的待客通道是往这个地方拐，对吗？
1: 对，直行。为什么他那个箭头前面有个明显的出租车三个大字？
0: 这给
1: 直行会
0: 这个，这是给出租车提示的，就这个地方它是可以来进行待客的，是这样吗？
1: 不是，就是右转不是上机场二楼吗？
0: 对。
1: 直行出租车直行是奔着他那个机场带客去的。
0: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不是上二楼的引桥，右转是上二楼引桥了，对吗？
1: 对。
0: 然后直行是出租车的待客通道，也就是大家所谓的那个机场待客的笼子里面。
1: 对。
0: 哦，社会车辆你要走社会车辆的通道，出租车走出租车的通道。
1: 那么最右侧车道私家车可不可以直行奔那个

0: 个转运通道的方向走。
1: 那肯定不能啊，你社会车辆走一个是经济区一个是商务区，你停放出租车，人家只能走出租车的通道，你作为社会车辆你走经济区和商务区这两个通道。
0: 那个通道私家车是不可以走的对吧，最优势车道是吧，
1: 按照指示来通行是。
0: 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在那儿啊跟一个私家车发生个小剐蹭。
1: 嗯，
0: 我是在右侧二排车道，右侧二排车道啊右转，我是上二楼引槽，我是右转。
1: 嗯，
0: 右转二楼啊，我的那个二排车道啊，它那个道它是有引流线，是可以右转的，我是正常右转。
1: 你是什么车辆呢？
0: 我是轿车。
1: 你是社会车辆，就是非出租车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您继续说。
0: 我是右转，那一台私家车啊，它是在最右侧车道直行，车头就是奔那个出租车的那个方向。我右转往后，我们俩发生点剐蹭。
1: 嗯，
0: 剐蹭啊，叫警啊，你不报警了吗？
1: 嗯，
0: 地场的叫警，到现场后啊也派了到，我们也派了到，往后啊，地场就上那个对方的车辆啊，看了他的行车记录仪。在他车里坐了很长时间。
1: 对方是出租车，您是社会车辆私家车是吗？
0: 对方也是私家车，不是出租车。
1: 哦，对方也是私家车，明白了。
0: 对对对对。嗯、然后呢，这个坐了很长时间，然后啊，那个交警就说让我跟着对方的车辆走，他领了，说啥？你们机场那个桥下不有交警办公的吗？就上那把车停停车场。交警说我说等对方报保险，是这么个话啊、
1: 嗯。你是在右侧的第二条路，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右侧的第二条路不可以右转上二楼。
0: 可以右转，它得有引流线，有引流线。
1: 你看一下地面最右侧一排是可以的，右转右侧的第二排有吗？你要确定一下。
0: 有引流线，有引流线可以右转的。我问过交警，我说我跟他右转是可以吗？交警说那可以。
1: 可以吗？
0: 啊，可以。
1: 你看，很多司机都说，第二排车道是没有右转上二楼的标线的。我要确定一下这个事情。
0: 右侧有引流线，有引流线。
1: 嗯，好吧，你说吧。
0: 要不这个事儿，要不这个，如果是不确定的话，
1: 嗯，
0: 要不。你就问一下，你那个
1: 没问题，我们问一下机场大队。
0: 啊，你问一下部门，我第二排车道可不可以右转？
1: 嗯。
0: 啊，然后不行，明天我再打电话，行吗？
1: 啊，就是现在，有关发生事故之后，责任判定你在右侧第二排车道，你认为你有可以右侧上二楼引桥这个权利，是不是？
0: 法律法规是可以的，我是可以右转的。
1: 就是当时看一下现场这个情况，我不太确定，因为对于这个地方我有点模糊。我要想上二楼，我肯定是把着最右侧的那排道走的。但你要说是右侧的第二排，我不太确定，所以我不能够给你一个非常这个确切的答复。
0: 都是实线，它有引流线。那你也可以确定一下。
1: 引流线不是导向箭头，对吧？
0: 对对对，它有引流线。
1: 嗯，这样我来确定一下，高先生，您的车号告诉给导播，我跟机场交警大队也沟通一下。我先把您这个电话隐藏一下啊，告诉给导播具体的车号是哪一个大队，机场大队是吧？
0: 机场大队。
1: 好，车号告诉给导播啊。

0: 提到右转上二楼引桥，那么正常来讲空驶是不可以的，对吧？我不知道高先生当时这个情况是不是空驶，你车内有人吗？高山电话切出去了是吧？好，正在和导播进行沟通啊，车号呢提交给导播，好吗？我们再问一下高先生，当时你车里面有没有人？因为你上二楼引桥的话，是不可以空驶的。
1: 有
0: 啊，有人。好，

0: 二楼一般都是送客嘛，叫洛客平台。
1: 我拿一个客户和这服装。
0: 好的，我节目之后跟机场大队沟通，看一下你这个事故情况是怎么回事。
1: 对，可以可以。
0: 好的。
1: 对方是车辆空车的。
0: 对方是空车呀？
1: 对对对，他那时候他说他是接人，他说他接人。
0: 啊，接人必须要停在一楼。
1: 对呀、啊，我没说他走的对，不是车道直行吧？直行他是，但是我车都已经转过来了。
0: 那么机场交警大队给到你的事故的责任认定是怎么说的呢？
1: 我没说最开始啊。
0: 来，咱们就简单说，你就告诉我，你就告诉我，最后机场交警大队怎么说的？
1: 说我全责。
0: 说是你全责，理由是什么？
2: 是什么？
1: 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说。我陈述的时候，我跟他们讲的时候，我说我是正常右转。
0: 你不用说你的陈述、那个高师傅，咱说交警告诉给你，你之所以全责，他给的你什么理由？你全责了。
1: 交警给我的理由是，我他没有说哪个路口，话说机场路段，机场路段，我向右侧边境车道，未让，右侧直行的车辆。
0: 啊，让右原则是吧？
1: 右侧他不执行吧？他意思说这没裁决书都是这么写的，为让右侧执行车辆。我为什么我打交通工作我问一下，对右侧车辆，有出租车的三个大字啊，一个箭头，自家车能不能执行？
0: 好嘞，情况我掌握了，
1: 啊、
0: 高师傅，你的车号我也知道了。啊、节目之后呢，是机场交警大队确认一下，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来沟通一下，看看具体的细节情况怎么样，给你认定了那个全责的，好吗？
1: 对对对，
0: 好，
1: 好的好的，
0: 收听明天节目啊，好嘞，再见。
1: 好的好的，好再见。
0: 说的略微有点乱啊，给我整的也略微有点乱，没关系，咱们问一下机场交警大队这个情况，就能了解具体怎么回事。我相信对于现场的事故，那么事故民警在现场给到驾驶员的一定是有理由的，那不可能空穴来风是吧？我说你是全责也好，说是互碰自赔5-5责也好，说对方是这个全责也好，你次责也好，一定他会有理由会告诉给你为什么你全责，为什么5-5开，为什么你次责，是这样的。所以估计目前高先生对自己这起事故负全责还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是吧？

0: 张鹏说，我就告诉你一下，交警肯定跟他说，右二必须让右一。情况我们来沟通一下，看看具体细节是怎么回事。很多人听到了这个情况都说判定的没毛病，说第一排道可以上二楼，第二排道让你上二楼，但你是并道，并道就应该啊注意避让，大致是这样，是不是？艾瑞克说，今天早上刚刚发生的事故，说在第二排车道右转也是可以上桥的，有右转的线啊、哦。我还真是很少在右侧第二排道上二楼引桥，我都是把着最右侧的一排，所以真没太关注到右侧第二排是什么样的一个标线。小富提到了西安路南行和中山路的这个交叉路口，社会车辆只允许右转，但那个路口有公交车要左转，所以呢必须有信号灯，它这个灯是给公交车驾驶员看的。热线88118666，88118966，迎进来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美瑶啊。
0: 哎您说。
1: 哎刚才这个在机场发生事故这个他不用有什么纠结、啊、他就是全责。
0: 来您说说看峰哥是吧，
1: 因为怎么样，从这个迎客路啊往机场方向啊，它是直行直接进停车场，而那是主干道是直接进停车场，而不是让你直接。

0: 上二楼，二楼是一个引路，明白吧？你不管是第二排道和外侧的第一排道，他往右侧走都是虚线，需要并道。所以说你外侧的第二排道，你往准备上进城二楼，可不可以？可以去，但是你必须得让人直行车辆。你没有让人直行车辆，你属于并道，那么你就是全国什么都不用讲。
1: 他刚才提到的是说右侧的那排车道是不是只供出租车走？
0: 那不是，
1: 不是的啊，
0: 都可以走。
1: 对，
0: 都可以走。
1: 好、
0: 啊，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0: 不行进停车场的，你想上二楼，你必须得往右侧并道进入这个自路。所以说你最外侧的人家不受影响，人自己拐。你第二排道你往右拐的话，你必须得让人最外侧直行的车辆，没有直行车辆你可以拐，有直行车辆你给挂蹭了，你就全责，什么都不用讲。
1: 嗯，这是峰哥的观点，就是他
0: 不是观点，这个因为发生好几起在这个地方失误了。全是这种判责的，什么都不用讲，因为可以上迎客路去看，迎客路的方向是直接进什么？直接进停车场的直行，往二楼引车走，它是属于自路，它不属于直行。
1: 嗯，明白。艾瑞克刚才应该也是发生了类似这样的事故，也就是说你是并道车辆，你必须要让直行，你在安全的前提之下，你并道可以上桥，是不是？
0: 可以。
1: 好嘞，这就明确了。高先生，如果正在收听，那么现在节目当中给到你的这个答案是这样的。节目之后我再和机场交警大队确认一下你这个事故的情况。好的，也感谢峰哥。嘁哩咔嚓的峰哥哈，提到了机场，经常他们送客，所以呢对机场上二楼引桥这个情况是特别了解的。右侧的第二排有引导线可以上二楼，但是前提是你要让行人家直行的车辆。那你可以并道上二楼，但是你要让直行车辆先上。X 说这就是单纯的并道的问题，因为有导流线，虚线是并道上桥。一览众山小雨说交警的裁决啊一点问题没有，阿米阳说肯定是你这个并道你得全责呀，右侧人家通道是直行啊，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段，过了信号灯之后，出租车进入有一个专用的通道，你是上商务区也可以啊，走那个道也可以，转弯让直行，或者说是你并道让直行，这就是应该交警给到你的答案。

JW 有不同的观点，说探讨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会有点问题呢？因为你第二排车道已经引流上二楼，那么右侧，出租车还可以直行跨越两排道进停车场，是不是形成了交叉？容不容易发生事故？出租车进停车场，你可以在第二、第三排道直接进入到停车场，就不能发生第一排道和第二排道这种交叉的事故了。

无论是并道还是转弯啊，各位呢也切记，在这样的大热天气啊，可能很多时候大家驾车的时候精神头不那么足，我再一次的建议各位营运车辆的驾驶员，咱车上备点什么冰水啊、冰毛巾呢啊。其他的社会车辆的驾驶员，咱们在车上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呢你也要注意一下，开启空调啊，恒温到25或26这样的一个度数，至少呢让人在清醒的状态之下能够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和空中的各种标志。另外呢也有朋友提到了，对，说刚才右手边的直行的这个车辆它不是空车吗？空车允许上二楼吗？这个呢应该说跟事故不发生关系，事故的责任不发生关系，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他确实是空车要上二楼的话，那么交警部门对于他空车上二楼会有

出现问题的朋友是吧？东快，东快的入市方向，鞍山路的下桥口处，中间的位置，一辆微型面包车坏在这儿了，各位注意一下啊。小天说直行车道，你这是右转车，你还并道，所以出了事故就别降，还降。哎，火羊的正好就在这个路段上，二楼上引桥的地方看到了，给我们拍了。确实是虚线啊，但是你要让直行，对不对？你是并道，并道让直行。

哦，生活说有过境通道啊，空车机场二楼最左侧的六车道就是过境通道，这个我还真要了解一下了。所以呢，节目之后还必须和机场交警大队沟通一下，确认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事故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空驶机场二楼的引桥是否允许社会车辆空驶。一直以来我记得是不允许空驶车辆上二楼的呀。

0: 威武德萨说迎客广场这条路右转呢，可以上到机场二楼，机场下面呢是可以接客人，但是他这个右转对这个事故实际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就是你从第二排右转，你要让右手边直行啊，这个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观点，所以人家明白的在这个路口就不会发生事故。变道的时候发生的事故，那自然是变道车全责，这应该是交警给出的一个答案啊。好嘞，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闵阳陪伴各位到这里了，稍后呢请各位继续收听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更多音视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收听并收看。
1: 艰难中求索，不断中奋起，
2: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3: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1: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2: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4: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2: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4: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5: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这其实还有很多路段压力非常大，首先是滨海路沿线从滨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另外东跨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鞍山路方向，西南路是中心院门前路段去往春柳隧道方向，石门山隧道之内的西部大通道入市方向暂时都是车多缓行路段，包括在中山路沿线黑石礁路段东行入市方向车多环形，黑石礁街自然博物馆门前路段，西村街上也是车多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屯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气情况。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8度到3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天下。
3: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4: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5: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6: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7: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8: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9: 这事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律师是有法可依。
7: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0: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是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欢迎您把您遇到的疑难困惑困惑难题儿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交广有说法节目组呢会热情的帮助您，我们也会请啊做客直播间的这些专业的嘉宾给您做一解答。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儿，今儿啊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浙江一女子，她以190万这个价格把房子卖给了租客啊，打算是卖给租客。租客当时觉得呀有点贵，随后呢这位女子呢就找到其他人以170万的这个价格成交了。租客知道之后呢起诉了这名女子，要求赔偿20万。那么您认为法院会怎么判呢？告诉给大家，其实我们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曾经在这个事件登上热搜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但是那个时候是这个租客刚把这个女子起诉到法院，还没有最后判决，但现在法院的判决已经出来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主打单元是听法官说，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长海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局长戴金丽局长以及刘新宇法官，还有呢就是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韩旭飞律师，为大家继续分解啊民间借贷纠纷当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法律常识。交广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1: 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遵法，聆听里懂法，用法守法。

0: 浙江的一名女子以190万的价格卖给租客，租客啊觉得贵，所以呢就拒绝了。结果呢，她用170万的价格呢就和别人成交了。这个事儿呢，租客知道之后呢就起诉了她。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讲过这个案子，但当时呢是处于起诉阶段，法院并没有判决。那时间度过了这么久，法院现在已经做出了最终的判决。这位起诉的租客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也蛮有意思，当然也是可以通过他这个案子来给大家讲讲，这其中有很多的法律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以他的第一人称的口吻来说说他这件事儿。事情啊，得从去年夏天说起。我在这套房子里住了快3年，每个月我都按时交房租，跟房东大姐呀处的也算客气。突然就有一天，她找到我说家里急用钱，打算把房子卖了，问我有没有兴趣接手。说实话，我动过心，这房子呀住习惯了，周边的菜场啊地铁都很方便，真的搬家也挺折腾。我问她多少钱呀，她张口就说190万。我当时就愣住了，这小区的同户型上个月的成交价也就175万左右，这个价格明显挂高了呀。我跟他说，姐，你这价格真高了啊，我诚心要，你能不能让我点儿啊。结果呢，他咬死190万不松口，说装修好保值新值这个价。我算了算手头的钱，差了将近30万，实在是够不着。后来呢，我又主动找了他一次，说185万行不行啊？行，我就借钱凑一凑。他还是摇头说，少一分我都不卖。行吧，人家不卖呢，我也不能强买呀。这事儿就算是翻篇了。我接着住我的，该交房租我交房租。结果两个月之后呢，楼下的邻居跟我闲聊说，房东啊已经把房子卖了，成交价格是170万。我当时以为自己听错了，不是190万卖给我吗？怎么转头170万卖给别人了？合着是宁可少赚20万，也不愿意卖给我呗。我心里了特别不是滋味，不是说急用钱吗？怎么宁可亏钱还要绕开我？我翻出出租的房屋的合同仔细看，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承租者有优先购买权。房东卖房按理应该提前通知我，给我同等条件之下，我应该是有优先选择权的。他确实是通知了，可报给我的价格和实际成交的价格差出了整整20万啊。我的想法很简单，你要是真心想卖房，190万我不买，你降到170万，你是不是应该再问我一次？你不问，你直接的就卖给别人，这不等于是故意剥夺我的权利吗？我于是呢找这个房东理论，他的态度呢也特别的强硬，说我已经问过你啦，你自己嫌贵不买呀，现在卖便宜了，那关我什么事啊。哎，我说那你报给我的价格和实际成交的价格不一样，你是虚假通知。他说我自己的房子想卖多少卖多少。一气之下我起诉了他，要求赔偿差价20万。我不是贪这笔钱，我就想要个说法，凭什么同等条件之下外人能买到更便宜的房子，我这个老租客反而被蒙在了鼓里。结果法庭上，房东的律师辩解说，房东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是我主动放弃购买，后续降价是市场行为，我没有义务再，他没有义务再通知我。判决下来了，判我输了。哎，法院认定房东确实通知过我，而我明确表示不买，后续的价格变动属于新的邀约，房东没有法定义务再次通知我。20万元的赔偿，一分我都没有得到支持。走出法院那天，我挺失落的。现在我还住在这套房子里，新房东人不错，答应让我住到租期结束。只是每次路过楼下，看着别人家点亮的灯，心里呀，总有一点不是滋味。如果当初我留个心眼儿，跟房东说一句，如果你后续降价，请务必再通知我，也许结果就不一样了。可是世界上没有如果呀。我把这个事情写出来，就是给所有租房的朋友提个醒儿：优先购买权是真的，但你别指望房东会主动的替你想，自己的权益自己盯紧了， 房东通知你一次，你拒绝了，后面人家降价卖给别人，在法律上没毛病，除非你能证明他是故意用高价把你吓退的，然后再低价卖给关联方。20万我们要成，但是这句话我记住了，权利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不是给事后后悔的人的。有一位听友留言说，房东卖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只是租房，买房和租房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房东也没有与你签过任何形式的卖方约定啊，你的权利义务只停留在租房合同期内，双方没有进行违约，任何一方违约是需要按照合同约定给对方违约金的。那么卖房期间能够继续完成这个合同就已经挺好的了啊，合同到期之后房东不再续租，您搬走就这么简单。房东告诉你要卖房了，也是提前告知你早做打算。那么这位雨人哈，就我们的听友就说了，卖房后新房东还不一定和你继续租房了呢。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出北京市伟恒律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韩旭飞律师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案例啊，因为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很多个知识点。首先，很多听友可能会有一个困惑，说租赁合同当中明明写了承租人享有优先购买权，为什么这个租客打官司输得那么绝对啊？给大家讲一讲法律上讲的这个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到底指什么。有请韩律师。
1: 啊，主持人好。依据民法典的第726条，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当在合理期限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的权利。这里有四个字是核心，那是同等条件，并不单单是指房价，还包括付款方式、付款期限，全部都要一样。不是说只要我是租客，房东降价就必须先卖给我。
0: 嗯，好，那大家明白了吗？就是只要咱们是租客，房东就必须降价先卖给租客的这个想法，实际上是大家对这个法条的一个误解。那么这个本案当中，房东有一个190万的报价，租客呢嫌贵不接受，后来呢房东是自己主动降价到170万卖给了外人。租客认为你降价了，你是不是应该再问我一次？你怎么知道我不能以170万的价格买呢？那你没有问我，你就直接卖给别人了，你这属不属于侵害我的优先购买权？
1: 嗯，
0: 韩律师。
1: 啊，这里啊要区分两次交易要约。第一次就是房东提出190万出售，已经完整的履行了通知义务，租客还价到185万，房东没有同意，等于在190万的这个价格上，租客已经放弃了购买的机会。后续降到了170万，它属于全新的交易条件。在现行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主流观点认为，如果房东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租客明确表示放弃购买，事后单纯因为市场行情变化导致的降价，如果房东并没有恶意规避的意图，法院通常也会认为房东没有法定的二次通知义务。
0: 哎，这可是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你的房东要卖这个房，他通知过你，你要知道他通知过这一次，他已经履行了他的法定义务，他没有特殊的第二次通知你的义务。那你如果确实想买这个房子的话，你自己要和这个房东做好约定，说你要是我，如果是什么什么价格我肯定买，你就卖给我，别卖给别人。我觉得如果他有这个话的话，那他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可能就不一定是这个了，对吗，韩律师？
1: 对的。
0: 嗯，那什么情况之下房东卖房子没有通知租客，租客是可以真的索赔的？
1: 啊，有两种情形可以主张赔偿。第一种呢，是房东完全没有通知租客，偷偷的直接把房子卖给第三方，又不属于卖给近亲属、房屋共有人这两个法定的例外情形，租客可以起诉房东主张实际的损失赔偿，但并不能要求撤销别人已经办好过户的房屋买卖合同，新房主的买卖受法律的保护。第二种呢，是有证据证明房东是恶意规避优先购买权，故意报了一个虚高的价格，目的就是让租客拒绝，私下跟第三人约定真实的低价，又有聊天记录、录音等实打实的证据，口头猜测是不会被法院采信的。
0: 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是故意的规避你。如果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租客他有证据证明房东故意，那法院也会支持那个租客的需求，是吧？但是至于是多少，是不是能得到20万，这个不一定，对吗？
1: 这是不一定的。
0: 哎，这是不一定的。好，那么作为租客，我们应该怎么保护自己的优先购买权呢？咱们避免这个案件当中的这种情况，您给大家提几个建议。
1: 啊，好的。第一个呢，到时候是在房东第一次通知你要卖房的时候，如果这个价格你不接受，你可以书面、微信文字明确的跟房东约定，就是后续房屋价格售价下调，请务必再次通知我。
0: 嗯，
1: 要把这句话留存在聊天记录中，后续降价房东就负有了再次的告知义务。千万不要口头说，因为没有证据就等于零。
0: 明白啊。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接到卖房通知，一定要在15日内明确表态，买或者不买，不要含糊拖延，模棱两可就会被视为放弃权利。第三个，优先购买权它并不是等于优先续租，房子卖掉之后有一个买卖不破租赁，租期没到期，新房东不能随便赶你搬走，你可以安心住到合同期满，这是租客稳稳的权利。本案中啊，这个租客也享受到了这条保障。
0: 那反过来站在房东的角度呢，如果我这房子出租着，哎，突然有想卖房的想法了，那房东应该避免哪些坑呢？
1: 啊，第一个，尽量用微信或者说是书面方式通知租客卖房的价格、付款的全部条件，保留通知送达的证据，不要只是口头的聊天。第二个，租客拒绝购买之后，如果后续交易条件、价格发生重大变化，稳妥起见，建议再次征询租客的意见，减少后续产生诉讼风险。第三个，近亲属买房，房屋共有人买房，属于法定排除优先购买权的情形，但是最好也留存亲属关系证明等材料。
0: 好，网上也有听友说哈，说租客就是租房而已，房子卖多少钱跟租客没有关系。哎，我们这位听友的说法对吗？韩律师，
1: 他并不完全对，因为法律确实赋予了租客优先购买权，但是它是权利，并不是特权。权利要自己主动行使，留存证据。法律保护积极维权的人，不保护事后后悔。优先购买权的核心初衷是照顾长期居住的租客稳定居住，而不是赋予租客事后蹭低价的权利。
0: 好，还有一个大家容易混淆的概念，您给大家区分一下，买卖不破租赁和优先购买权这两个权利的区别。
1: 啊，这两个权利它完全是两码事儿。优先购买权是指房子卖的时候，同等条件，租客可以优先买这套房，你可以选择买，也可以选择不买。而买卖不破租赁说的是，不管房子卖给谁，只要你的租房合同还没有到期，新房东必须承接原来的租赁合同，不能随意把你赶出去。哪怕你放弃了这个优先购买权，买卖不破租赁的权利依旧是完整的保留着的。
0: 非常感谢我们的韩旭飞律师哈，把这个热点案例给讲非常清楚啊。收音机前的，比如说有房子有房产出租的听友哈，或者是我们正在租房子还想买咱们房东房子的人，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让大家避开自己的法律风险。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单元，听法官说。
2: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我们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为大家邀请到长海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局长戴丁立局长，以及刘新宇法官，还有我们北京市伟恒律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韩旭飞律师，给大家讲民间借贷纠纷当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的法律常识。其实在本周二的时候，我们的沙区法院的法官也和我们啊探讨过，学习过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那听了我们周二节目的听友，您收获到的最大的法律知识点是什么？如果现在你方便，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您可以把这个内容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看看啊，到底大家就是上一期节目学的怎么样啊，有哪些知识点是不是已经还给了当时来给我们讲这个法律知识的

0: 法官了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出咱们的戴局长，先请戴局长给大家重温一下什么是夫妻共同债务，那么法律法规是如何制定这个规则的，这部分内容啊是属于复习，因为我们在周二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过啊。
1: 好的，主持人，我国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生活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那夫妻双方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它就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如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那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呢，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否有共同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有没有共债共签。第二呢，是否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三是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但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经营。共债共签，也就是说只要夫妻俩都在你的欠条上签字了，这笔债就基本上就是共同债务了。夫妻共同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其表现形式呢主要为夫妻双方事前共同签名，或者是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即所谓的共债共签。但共债共签的形式可以很灵活，除了我们在这个欠条上共同签字签名以外呢，如果一方事后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明确表示追认也算数。
0: 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的戴局长和大家讲到这一点是给大家提醒的，就是这个共签共债呀，除了文字形式，其实你如果有到比如说微信留言或者是电话录音这种方式，你可以看到这个他对面就是对方的妻或者是夫是了解这个情况的，那在法院都是予以认可的。
1: 对，我们也认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刘新宇法官给大家分享一个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当中的一个经典案例。
2: 张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孙某、赵某共同归还借款15000元及利息。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孙某、赵某系夫妻关系。2019年3月10日，孙某向张某借款15000元，另有借条一张，并约定借期内利息及违约责任。赵某在借条上担保人处签字。2019年3月10日，张某通过银行转账完成借款交付。借款到期后，孙某、赵某、赵某至起诉时还没有还款。
0: 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他妻子是个担保人，那么法院为什么认定担保人要承担共同的还款责任呢？
2: 是这样的，法院最终判决这是夫妻共同债务，理由为赵某在借条担保人处签字，该行为表明赵某对孙某某的借款事实知晓，并同意受该债务拘束，孙某并未侵犯赵某的知情权和同意权。相反，赵某为该借款提供担保，更能说明其夫妻二人对于借款的发生及负担已然有了充分的考虑，享有了平等的处理权。债权人张某也有理由相信其二人对于债务的形成及负担有着共同的意思表示，夫妻双方以共债的共同意思表示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担的债务，均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所以认定本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孙某、赵某共同偿还。所以夫妻一方为一方债务提供担保，本质是担保一方对该债务形成的知情同意和决定，是夫妻对共同财产、共同债务平等处理的体现，说明夫妻二人对于债务的发生及负担已然有了充分的考虑，债权人也有理由相信其二人对于债务的形成及负担有着共同的意思表示，因此夫妻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担保的债务符合共债共签的基本原则，应视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
0: 担保这个行为反而非常证明 双方都知情都认可，因此法院就是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啊。所以当我们的妻或者是夫要给对方做担保人的时候，你自己心里会非常的清楚，就是这个债务要两个人共同去承担了哦。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更多的情况上是其实借条上只有夫妻当中一方的签名，那么这个情况下是不是就不一定是共同债务了呢？我们请戴丁立局长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当然这里就涉及到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要所负的债务，他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那此类债务呢，是指因维系维持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他所产生的债务，它通常包括日常生活性的开支、履行法定义务而负债。具体而言，包括咱们正常的衣食住行消费、购买生活用品、抚养子女、赡养老人、人情往来、医疗开支、文化消费等等，均为与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对于此类债务呢，无论是夫妻双方是共同财产制还是分别财产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约定的财产制，夫妻双方均应对外承担偿还责任。如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大额债务，法律的天平就会向未签字的配偶倾斜，那这时候债权人就需要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他必须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这笔钱确实被用于了他们夫妻双方共同的生活、共同经营，或者是夫妻双方共有共同举债的意思。
0: 好，我们请咱们的丁局长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1: 好的，下面我们来分享一个案例。周某某与张某某，他俩原来是夫妻关系，二人呢是2010年3月23日登记结婚的。2017年10月10日，双方协议离婚。那么，在2016年7月的时候，某银行与这个张某他俩签订了一个个人消费易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鉴于张某向某银行申请人民币个人授信额度，并将该额度全额核定为消费消贷额度，划拨到其指定银行卡上。张某使用该指定账户提现或对应的银行卡进行刷卡消费，即作为他申请个人人民币贷款。消贷一总额度为100万元，用于家庭消费，共同还款人处有周某字样的签字。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张某通过这个消费一卡消费分别形成42笔贷款，贷款金额一共是90余万元。后因周某未按期还款，某银行就诉至法院。在庭审中，张某指出，他个人消费易借款合同共同还款人周某的签字并非其本人书写，并申请对该签名的真实性进行了鉴定。经过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周某签名的这个笔迹确实与样本中周某签名笔迹，他不是同一人书写。
3: 路况报道。
1: 那法院的生效裁判认为，他案涉的个人消费易借款合同上周某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周某亦称其对借款事实并不知晓，故上诉借款合同应视为张某以其个人名义与银行所签订的。那该借款合同所涉金这个借款金额，它远超了家庭日常生活它所必须的，所以某银行主张上诉借款属于周某与张某的夫妻共同债务，那现在的举证责任就划给了银行，由银行来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而银行呢，他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他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所以法院就判令由周某承担偿还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是法院判令他俩共同偿还责任，他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所以法院最终是没有支持的，只判令了周某个人来承担，张某个人来承担了偿还责任。
0: 这个案例呢是一个就是法院认定他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案例啊。那这里边就看到是其中有一个这个签名，如果这个签名假如说鉴定是属于他本人签的，那结果就另当别论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因为他做了鉴定发现确实不是本人所签。
1: 对，
0: 再加上他这个涉案的金额比较大，明显。

0: 远超过了夫妻正常的生活使用，所以就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同。好，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1: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2: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3: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2: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4: 前行，我们必须要尽快地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5: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4: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5: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2: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星火》
6: 路况报道。
7: 上午的10:33了，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路段呢，首先是几大景区景点附近，尤其是滨海路，从星海广场开始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排队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另外就是圣亚海洋世界门前的星宇街，包括连山街进入到星宇街，大一二院门前的周边路段，中山路东行和连山街的交汇处，中山路星海公园的东行方向，西连街、西村街，包括黑石交街，在自然博物馆门前路段也是车流量密度非常大的一种状态。东快路彭辉途经海达区往广电方向车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是28度到3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这两天啊，为大家推荐了这个 Coach 包，真的是太火爆了啊！然后应大家的要求，最后再给大家带一天，库存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或者是马上七夕想给爱人选礼物没有选好的朋友，赶紧啊！因为今天这个时间特别有限了，赶紧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包，你看看有没有适合他的那个款式，为他选一份包啊，让他满意的这个。好礼物在七夕这一天。那我们这是轻奢大牌 Coach 包，我们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很贵的，一个包呢。

0: 得个2000左右，但我们只是599元起，多款多色任选，限量福利，库存不多了，售完也不会补货。作为轻奢标杆品牌， Coach 他家的包啊，辨识度特别的高，国内外的高端的商场，奥莱的专柜，你可以到处都能看到，超多的明星时尚的博主几乎呢人手都有几个。他家包的材质啊也非常好，软韧挺阔，上手呢特别有质感，关键呢还特别的耐用抗造，背几年呢完全不成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全网上超火的经典款式，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够 hold 得住啊！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Coach 家的包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官网和专柜的价格呢要1-2000，很多的女生都很想买，但觉得它有一点小贵啊。赶上咱们的七夕大促，直接就是599元起，那个价格呢是专柜的1/3，而且款式也非常的多，款式都是超火的包包，而且是高颜值，每一款呢都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如果是七夕送人的话，你的仪式感被拉满啊！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大家在大林交通广播上，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啊，回复包，就一个字包，哎，去抢购。另外呢，每单实付了199元之后呢，还可以再抽奖，非常的划算。
1: 出发，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各位好，我是鸿飞。那么我们进入到咱们的听法官说这个单元的第二单元，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澄海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局长戴丁立法官以及刘新宇法官，还有呢就是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的韩旭飞律师，给大家继续讲解这个民间借贷当中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法律常识。刚才呢我们的戴局长就给大家啊就是讲了一个案例，是属于丈夫在外面签订了一个个人消费的贷款合同，因为这个签名是伪造的，所以说最后的判决的结果呢是判决由丈夫一个人来承担了这笔贷款的就是还款义务，而并不是把它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想有请出我们的韩旭飞我们的这个律师啊，就是北京伟恒律师事务所的韩旭飞，那么请他呢对这个案例啊进行一个补充，因为像这种案件是不是在举证责任上是有说法的。
1: 好的，主持人，首先说明，是的，这个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啊。共同意思表示，债权人需要举证证明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家庭日常生活债务配偶抗辩不属于共同债务的时候啊，需要举证证明债务并未用于家庭生活。如果这个债务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比如说它是大额借款或者是高风险的投资等等，债权人就需要举证证明这个债务用于了夫妻的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说是用于了基于了共同的意思表示。
0: 就是这一段是法律上明确规定这个举证责任在债权人的，对吗？就我债务人是不可以自己自证清明，说我这个没有用于家庭生活，而是要债权人去举证的。这对债权人来讲实际上有点困难，比如说刚才我们案例当中讲到的那个银行，那么银行要举证说这他贷款的这个内容用于了家庭生活，那从银行的角度来说，他是不是可以申请法院

0: 让他的律师有这个律师调查令去查一下他各个银行里面的这个流水，看看这笔资金的流向，对吗？
1: 对对，
0: 戴局长
1: 可以的，对。
0: 嗯，但如果他没有提供出来的，那他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那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结果了。
1: 对，就是败诉的风险。
0: 嗯，好，那我们继续请韩律师接下来说哈。
2: 就比如说啊，借款用于了夫妻共同经营的这个公司，或者说他们用来购置一些共同的财产，就比如说房产呀、汽车、车辆这样的，可以认定是共同债务。
0: 嗯，
2: 这样的规定啊，主要是为了保护在这个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没有举债，就没有举债配偶
0: 一方的配偶，
2: 配偶那一部分就没有举出债务的那个配偶一方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将这个举证责任用以债权人来倒逼这个债权人在建立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时，一定要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引导其他的这一些参与这个诉讼的这个主体啊，对于大额债务实行这个共债共签的。
0: 所以大家会有所感觉，如果说你到银行去贷款，银行会主动要求你，让你的，如果你是有婚姻的，那就是要让另一方知晓，并且呢和你共同签字，通常银行会这么要求。那么他如果就是想从银行借出钱的话，他可能也就必须要逼着他和就是配偶来讲。那配偶如果去签字了，代表共债共签。你看现在银行啊什么什么这种就是金融机构好像都有这种要求。
1: 对，
2: 嗯，对，
0: 嗯，其实也是因为法律的这个规定倒逼他要
1: 这
0: 样做。
1: 对，咱们现在就是这个现在这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它也是通过长时间的一个
0: 经验总结。
1: 最开始的时候，法院在处理这篇案件的时候是说，你只要有配偶，你起诉他，然后我们就基本上会给你追进来，就把他配偶直接带进来，就是在咱们婚姻法司法解释的在哪一版的司法解释之前出来之前，我们是一直是这样的，只要是配偶的我们都默认，因为当时是没有对这个债权人形成他的较大的这个举证责任。后来随着咱们这个婚姻法的这个一直在司法解释不断的在这个往前演进推进的这个过程，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划到这个没有参与到这个债务的这个配偶一方，所以，
0: 很多的配偶觉得很冤枉，
1: 对，
0: 他都不知道，然后就跟人家共同去举债了。
1: 对，所以后来呢，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在做解释的时候，就这一条就加进来了，把这个举证责任更重的去归给了这个债权人，因为你俩自己之间的签的字，你得对你自己借钱的这个事儿负责，所以把这个风险更加大给了债权人。所以就出现了现在的这一条，说如果你没有共债共签的这个意思，所以你这个借钱，你得债权首先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我得先证明我借给你的这个钱主要你用到了你的家庭生活，如果你没有证明的话，那可能你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它是这么样的一个演变来的。
0: 实际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的是法律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前进，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一直在不断的追求更加的尽量的更加的
1: 公平。对，我们说法律的规定一定是在建立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它不是做绝对公平，因为我们法律要照顾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它不可能仅照顾某一个人的利益。所以它在建立的时候一定是随着一个时代的一个进步和纠纷的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归结去所以归纳去总结，才形成了咱们越来越进步越来越适合咱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法律。
0: 好，对于有一些确实是共同生产经营类的夫妻，因为很多夫妻都在一起就是一起做买卖，就觉得那夫妻两个人做买卖肯定同心同力嘛，所以这种情形其实很多的，所以它就会产生很多因为共同生产经营而产生的这个债务。那么司法实践当中呢，说根据经营活动的性质以及夫妻双方在他这个其中的地位的作用的综合认定，从生产经营活动的性质，夫妻双方还有这个生产经营活动上的地位和作用，要看一下他所获得的那个利益分配，用这些方面去裁定到底这个属不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
1: 对，
0: 那
1: 对
0: 你讲起来，两个人一起做买卖，那这个买卖不管是挣钱也好，赔钱也好，那肯定是两个人用于了共同生活呀。但是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俩共同干了一个买卖，那么他俩就是所有的这个债务都是夫妻共同的呢？这可能是我们也挺关心的哈。那么刘新宇律师有没有刘新宇法官，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这方面的案子，我们了解一下？
3: 下面我们来说这个一个案例啊，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刘某与杨某系夫妻关系，然后婚姻登记时间是2003年1月16日，二人共同为多家企业的共同出资股东。2013年10月至2015年9月期间，刘某累计向郑某借款16笔，金额合计2602.6万元。刘某向郑某出具借条，约定了利息及履行期限。借条出具后，刘某仍未履行还款义务。郑某诉至法院，庭审中，杨某辩称其未在案涉借条上签字，且案涉款项并没有汇入其本人银行账户，其对本案借款并不知情，案涉债务不应认定为其为与刘某的夫妻共同债务。郑某向法院提交了另案的生效判决书，该民事判决查明，杨某与刘某共同经营多家公司，杨某在这些公司中均有持股并担任高管职务，刘某账户中有大额款项以借款等形式流入其与杨某共同经营的公司，且该案中刘某与杨某设立的相关公司的款项往来时间与本案借款发生时间大致相同。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债权人郑某提交的生效判决中认定杨某与刘某共同经营多家公司，刘某账户中有大额款项以借款形式流入其与杨某共同经营的公司，且款项往来时间与本案借款发生时间大致相同，因此在郑某举证证明案涉债务用于刘某、杨某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以上的案例我们看到，郑某提交的另案的生效判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避免此类争议，我们还是提倡共债共签。出借人如出借款项时，有借款人配偶一方届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应要求借款人配偶一方以在借款凭证上签名等方式作出明确的意思表同意。在此提出三点建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第一点，对债权人而言，出借大额资金时，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坚持让夫妻双方共同签字，从根本上避免日后的举证困难问题。第二点，对夫妻中未举债的一方而言，要对自己的婚姻财产状况有基本了解，如果发现配偶有大量不明大额债务，需要注意保留证据证明该债务并未用于家庭的共同生活。第三点，法律不保护非法债务，如果债务是用于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的活动时，法律是一律不予以保护的，当然也更不可能认定为这是夫妻共同债务。
0: 这一点呢，给大家提醒的好，就是有一些那个情形呢，是可能夫妻有一方，比如说这个赌博呀、吸毒啊，因为赌博和吸毒借了大量的钱款，那么从出借人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说你借款了之后呢，那你用你家的钱，用你就是妻子或者是丈夫的钱来还赌债呀，或者是来还这个吸毒的这样的一个钱款啊，他们认为这是夫妻共同债务。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法律不保护非法债务。那遇到这种情况呢，就是被侵害的一方，比如说是夫或者是妻那方，要到法院去起诉才能够获得这个就是不予承担这种债务的权利吗？
1: 那
0: 丁局长
1: 不用，那应该是债权人诉
0: 啊，
1: 债权人诉，
0: 就是
1: 债权人
0: 妻或者方，因为你是这种钱，我就不承担。
1: 对
0: 啊，你不管你这个对方是怎么样来要求，我就是不承担。如果你想让我承担，你来到法院起诉我。但是法院是不会
1: 支持的，
0: 那他不会说呀，他起诉的时候他不会说他是因为设了什么赌场，用了什么赌局或者是吸毒，他不会这样讲。
1: 这个就是法官的审查义务，我们通常会要求，当然 债权人他肯定手里是有证据的，
0: 嗯，
1: 通常说比如说他手里有
0: 借条，
1: 有转账记录，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这个钱他要去法院，债权拿这个证据他上法院去诉的时候，
0: 嗯，

0: 通常会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他只诉这个债务人，就是他实际的借债人，
1: 嗯、
0: 他不会诉配偶一方。
1: 嗯。
0: 那第二种选择，他是他两种两个人在一起诉。
1: 嗯。
0: 那如果直接只诉一方的话，那就得那当然了，这里面我们还说一个赌债，我们法院是不支持的，就是。
1: 嗯
0: 就是赌债呀，还有那个什么吸毒所付的这些债，如果能和清的话、
1: 嗯，
0: 我们也是不支持的。你即使债权人、
1: 嗯、
0: 你来诉，我法院也不支持。
1: 嗯，
0: 但这个是需要你债务人来承担举证责任。那你能证明说他借我这个钱就是赌债？
1: 嗯，
0: 啊，就通常我们说在赌桌上借这个钱，
1: 嗯，
0: 那就是赌债没有跑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债务人他续了，他是绝对的。举证责任啊、没有说多一方少一方，这个没有，他一定要他自己负举债责任，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支持的。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他证明不了这种情况、
1: 嗯、
0: 那我们法院肯定会也是要支持的、
1: 嗯、
0: 啊，那不能是你债务人说我就支持你，说你这个是赌债我就能支持你，那不是、
1: 嗯、
0: 那这样第二种情况他自己证明不了他这个是赌债的这种情况，那法院是要支持的，这个债务人就要承担这个偿还责任。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刚刚说只诉一方，配偶一方。
1: 嗯，嗯
0: 那我要把配偶两个都加进去了，这种诉，那债权人同样，他本身是要承担举证责任的，
1: 嗯、
0: 证明啊这个钱
1: 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
0: 对，我们又绕回了原来的问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这个没有借债的配偶一方，他得站出来说，你借他的钱，他用于赌债，我没用上啊、
1: 嗯，
0: 我们共同家庭生活我都没用上。那这个时候配偶这方他也要提反驳意见的，所以法官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他只承担了一个审查义务，就是你们双方把证据都提交到法院来，
1: 嗯，
0: 我们法官会啊去给你们审谁的证据是真实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审查了，
1: 嗯
0: 嗯，举证责任呢，通常你。第一遍咱们说债权人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
1: 嗯，
0: 证明他俩共同生活，那你债务人同时你债务人就是没借钱的配偶一方，你要承担的是证明他这个是赌债，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说了啊，所以是这个时候说。
1: 嗯， 那韩律师这块有具体的有没有打过这样类似的这个案子什么的给大家讲个案子？
2: 嗯，之前有做过一个，也是在之前也做过一个案子啊，他是讲是男女夫妻双方，那个在婚姻存续期间，男方啊单方面的向这个债权人借了80万元，
1: 嗯，
2: 借条上只有男方一个人的签字，女方从头到尾没有签过字，事后也没有认可过这笔借款。
1: 嗯，他这80万是干啥用了？他借这80万的用途是什么？
2: 啊，他的80万用途是，男方的主张是，他说他用于了个人投资，这个资金他没有进入女方的账户，他说是用于投资
1: 啊，
2: 嗯，他既没有用来买房，也没有用来养家，也没有抚养孩子、
1: 嗯，
2: 也没有说是用于这个夫妻双方共同经营的这个生意。
1: 嗯，就是你们后来去查这个男方80万这个借完钱的流向了吗？
2: 啊，他最后就其实，在跟这个男方后续沟通的过程中，这个男方他透露出来，他是在进行赌博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借的钱，
2: 他是上头了嘛，越赌越多，然后就
1: 嗯
2: 贷了这笔款、嗯。
1: 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律师在做调查的时候可以给他做录音，然后这个作为一个证据啊。
2: 对，其实是我们那次是在后续在跟对方打电话沟通的时候，就是想法官当时是想做一个调解嘛、
1: 嗯、
2: 因为当时整体这个状态就是这样，他不能把女方追加进来，要跟男方做一个调解，看能不能他还一些钱，然后但是这个男方呢就在这个过程中沟通他就说，哎，那个他突然透露出来，好像是在进行一些打麻将的时候输了，他说了一下。
1: 嗯、
2: 然后你说打麻将输到80万，这肯定明显是一种涉及赌博的这种类型的状况。
1: 嗯，后来就是通过因为举证了，他这是因为是赌债，所以就把妻子那个应该偿还的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给剥离了，等于是还是谁借的
2: 谁来
1: 承担。
2: 嗯、
1: 那当时法官。你比如说律师在和那个对方沟通的过程当中发现，哎，这个是一个突破点，他就给录音了。戴局长，您做法官在审案子的时候，这个证据是您会就是很认可对吧？
0: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些电子证据，就是说特别是说这个录音证据、
1: 嗯、
0: 我们是要全案来看，不能单凭一个证据就能认定这个案件的事实，一定是结合它是作为一个辅证啊，去结合全案的证据来看。

0: 法官他是有所有的证据链，在法官心里是一个新证的过程。
1: 什么叫新证的过程？
0: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证据铺在纸面上，
1: 嗯，
0: 铺在纸面上来看的时候，法官他是有他自己的一个认知，
1: 嗯
0: 啊，我看到你这些证据，我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证据链，我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1: 嗯，
0: 这叫一个新证。所以，
1: 这个新是新旧的新还是心理的新？
0: 心理的新
1: 啊，
0: 心
1: 证
0: 的
1: 心。
0: 对，所以我们来说，通常那这个案子基本上，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审这个案子，那现在就是个人观点了哈。
1: 嗯，
0: 那我可能更倾向于这个男方说的，就是说这个钱没有用于家庭生活。第一个，我们从证据来看，大额的支出都没有。咱作为普通家庭，你要说他是豪宅呀，他是这个
1: 豪车
0: 啊，豪车可能花销会比较大。
1: 嗯，
0: 但是你要那如果豪宅豪车这种特别富裕的家庭，他不会去借，只借80万，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他基本上可以认定这个钱不是用于家庭生活。
1: 嗯，
0: 那至于如果是不会认定为家庭生活，那至于他用什么了，对这个配偶一方其实他是没有多大影响的。那我不会在判决里给你写这就用于赌债了，但是我会给你认这不属于家庭共同生活所必须的支出，所以这个就够了。
1: 嗯嗯，我特别好奇啊，丁局长，就是比如你们在审案子的过程当中，你们就看到这个案子里边，其实你们自己有自己的心证，
0: 对，
1: 就是刚才所讲的心理的心，那个心证，这，嗯，在你们心里其实是有公平正义的，
0: 对。
1: 那在你们衡量的过程当中，发现可能这个对方有理，但是他的证据会，就你们看到他的证据特别的不充分，那么会有法官是主动的会跟当事人讲说，需要你提交什么什么什么证据，就是提醒到他。补充什么样的证据可能对他更有利好吗？这个是就是咱们这个法院系统是允许的还是不允许的？
0: 合理的是允许的，法官有提示义务。
1: 哦，
0: 但是要如果是说你要是说我跟他要求我跟他说明确告诉他你得提个什么证据给我呢，这可能是不太可能的。
1: 嗯，
0: 对。如果还有一个问题哈，如果是法官他是看证据，一定是所有的，
1: 嗯，
0: 基本上大部分的证据过来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那不是绝对的哈，
1: 嗯，
0: 是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嗯，我们来判断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1: 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到哈，
0: 嗯，
1: 如果大家想要找一下伟恒律师事务所的话，就可以联系一下他们，联系电话是，
2: 0411-8244-2755，还有13204113648。
1: 好，再重复一遍，嗯，
2: 0411-8244-2755，13204113648。
1: 嗯，地址在
2: 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楼5楼。
1: 嗯，好，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4: 各位中午好，目前我们看到在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东关仙路段的双向以及长江路博威年路段的双向都属于车多路段，香炉在桥上从海达到广电方向也是大流量。另外呢，在太原街和高尔基路交汇处，太原街的北行方向体坛路新河二街的交汇处，那么在会展中心的周边路段压力比较大。另外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车道的尾端已经排挤到星海三街附近，盛阳海洋世界门前的新宇街双向也是红色饱和的，最为集中的仍然是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的滨海路一直排队到森林动物园门前。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5: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6: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5: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7: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5: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8: 若有战，周必回。
9: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5: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

0: 你的印记真好看。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8到34度。
4: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5: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6: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7: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8: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5: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9: 你需要的，
7: 你期待的，
10: 都在1008车世界。
5: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呢听广播来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是眼瞅车展来了嘛，大家有任何想问的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
1: 对，然后我们这两天呢也是紧锣密鼓的在做车展前期的一些准备。
0: 先和大家说一下，下周三四五就是车展的前三天，我们将会把我们的广播节目搬到现场，跟往年一样，就是大家在27展馆的一楼大堂能直接看到我们的交通广播的直播区。另外呢，在14号下周五的下午，我们依然会通过大连云平台，然后呢进行一个两个小时的这个全方位的大连车展的一个视频直播。
1: 然后我们大概呢是在8月11号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车展的一个预告的视频。然后我们会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各个公号上面呢，向大家呢提前的做预告。
0: 在车展前这一段时间，我们尽可能多循环各家参展或有的不去的品牌，因为呢在车展期间大家都会给一些相关的政策啊，各家不一样。同时呢有不少品牌是我们的听众布置任务，说我特别想了解某品牌，比方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连卖的最好的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凯迪拉克啊，这是我们驰豪集团凯迪拉克的销售负责人黄娟，欢迎黄娟。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连凯迪拉克的销售总监黄娟。
0: 见面先问怎么样，然后黄娟开始跟我们凡尔赛啊。就是我说实话，就是他口中凯迪拉克他们店单月销量这个底和上限这个数字让我挺意外的，真的，真比很多品牌卖的好。
1: 是因为黄娟说完之后，我也是简单的用10秒钟想了一下，然后我想的是，
0: 你反应挺快、啊。
1: 因为原来我就因为黄娟说完之后，我在想，因为原来包括凯迪拉克、沃尔沃，就是其实它的价格是
0: 交叉的，
2: 对
0: 啊，就同级完全的直接竞品。
1: 对，然后它跟这个，比如说这个5、6亿或者

0: 就跟 BBA 比起来，就是原来其实价差不是很大，
1: 现在越来越大，
0: 现在越来越
2: 大。
1: 啊、关键现在价差大和销量高低没有直接关系了。
0: 是因为原来你想购这个 BBA 的人可能都没有那么多，然后就是购二线，他就觉得说，你看你价差又不是很大，那我买整个的性价比就没有那么高。
1: 哎、现
0: 在
1: 价差越来越大，
0: 对
1: 啊，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容易忽略一点，就是凯拉克包括别克是上汽通用体系在国内啊，就他们是最早喊出一口价的整体的一个系列品牌，
2: 最早的。
1: 而且啊，五号那一天，各位就是昨天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正式签署了20年的合作的后续协议，一直合作延长到2047年。
2: 对
1: 啊，就是最近大家会发现啊，从这个广汽和本田签约之后。各家的签约就开始续上，而且你会发现这些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并已经熟的没边的这些合资品牌，其实存续情况比很多人想的要好。
0: 嗯，
1: 但是啊，要合理的说，就是这种存续合作之后，他们一定会多方位的全面布局。比方说之前已经有油车了，后面估计会大力发展它的绿牌车型。
2: 对
1: 啊，不一定是纯电，也可能是插电或者说并行。同时呢，燃油该改款一样改款。好，黄娟今天来啊，给大家来大概的普及一下目前我们凯拉克整体的产品体系，我们现在能买到什么车。其实挺可惜的，就是我也很期待，就是咱们插电混动的叉 T 五，大力生产应该赶不上了是吧？
2: 车在。但是说价格现在没有公布，但是大家可以盲定车呢。我们是厂家给我们单独支持，12号的国际车展一定是
1: 能去是吗？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对，
1: 太好了！
2: 这台车其实我是在这个学习过，这台车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合资品牌不是没有，只是慢了一些。我们来的还刚刚好，赶到了
1: 我。我问几个稍微细一些的哈，如果说涉密或厂家不让说，你一定要过滤哈。首先，插电版本的叉 T 五，大家一定最关注的，它和燃油版本这个价格，你觉得能差多少？
2: 会很丝滑的过去，不会差太多。
1: 不会差太多。
2: 对。
1: 浮动个2.5万能不能包含住？
2: 我觉得。
1: 用不上
2: 是以下了，
1: 就是2万以内其实就够了。
2: 对
1: 啊，那参考一下，现在燃油版本叉 T 五一口价之后，它的平均价格大概是多少到多少？
2: 25到29之间。
1: 那也就是说，那个就是27到31.2之间就可能包住了。
2: 对
1: 啊，插电版本的，
0: 就是它可以供你的这个可选择性更多了。然后黄娟，我想问的是，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因为咱买纯电有这个3年的这个政策，
2: 对，
0: 哦，那现在这个政策会延续到这个新车型上吗？
2: 目前应该会，但是厂家没有公示嘛。我觉得应该会。是通用其实做这个是比较多的，包括通用之前做过一个3年8折回购，正好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些所有都能用上。这台车我建议各位一定要去看一下。目前来说，因为我干凯迪比较时间久一点，这台车真的让我眼前一亮。我不再羡慕。一个好多品牌的这些小蓝灯也好，还是支架方面，对，
1: 小蓝灯也不让用了，
2: 确实不让，对对对对对
1: 对。
2: 但是那个它是据说是厂家已经申报过的，但这个咱不提倡。但是至少它这个现在支架方面和插混的，和现在从安全到操控，再加上支架的版本和纯电放在凯迪的车身上。真的是可以两种都能。
0: 但是我现在想不到的是，凯迪就是这个支架用的是谁家的？
2: Momota 平台 R7 世界模型。
1: Momota R7 那是最高级别了，
2: 最高级别的。
0: 基本上上
2: 我这个
0: 上
1: 三季度中下旬之后，R7 基本就是 OTA 升级，然后就可以落地了啊。现在目前是 R6 为主。我除了价格这块啊，我还有一个想到什么呢？从后端想啊，首先。就是你们的奥特能平台加上你们本身在电车方面其实不是没有建树，因为在别克那面其实已经试水了，别克和凯拉克就是一个就是过去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就是一个你说是表亲也行，近亲也罢，无所谓啊，堂兄弟表兄弟都行，无所谓。但是他俩基本核心车型的零部件70%是共通的，因为一个平台嘛，
2: 差不多
1: 啊。然后就我了解，目前国内最兜底的很多厂家给的质保也好，和极致安全的解释说明和兜底政策也罢，反倒是传统合资品牌给的是最全面的，而且是不扯皮的那种，就是不需要你提供什么证明，也不需要你买我什么额外的险种怎么着，反正我就给你。那这个车型有没有额外的一些说法？就是在后期这块
2: 会有。本身凯迪现在唯一上插混的这台车，可能厂家从定价方面，包括上的产品，现在目前我看到这个产品，可能会给一些现在对于这个选择 这个国产品牌。

0: 和合资品牌当中，一个会有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权益，
1: 嗯，
0: 但目前有什么，可能就具体得需要等到官方再具体公布，但是不会让大家失望。
1: 我现在特意查了一下，目前就是 1.5T 啊发动机，然后呢配这个插电混动。
0: 这台车我试过。
1: 你描述一下呗，感觉。
0: 哎呦，这台车是因为我试过好多新能源的品牌和我们自己的纯电的车型。这台车我建议大家，真的要看一下，再等一等来试驾一下。为什么？1.5T 的这个车，我试的时候在馈电的模式在试的，车上四个人打空调，它的动力依然在。而且这是唯一我试过插混版或者增程版馈电模式满座的情况下，唯一一个给我动力上，而且噪音没有很大。对，
1: 就现在，反正我了解的，从今年6月份往后的一些改款的新的车型，在插电混动方面啊，最大的改观就是，无论是配的什么样的发动机，各家现在都在盯准，就是把车内的噪音，尤其是没有电情况下，发动机极致输出的时候那个噪音控制到最小。
0: 对，
2: 现在整体的情况，大家从刚才黄娟介绍的，你会发现，就是原来呢，我们一直诟病说这个合资企业就做这方面太差，然后现在你会发现新龟兔赛跑的故事开始之后，就是说我现在醒了，我开始追，然后你就会发现我要追的时候，会做得比较好。然后第二个问题，你知道，迪子，我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就是在新能源方面，就是你在什么时候买这个新能源，只是当下那个最好的。
1: 我问黄娟一个问题啊，就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当时看到过网上一个挺大的一个论坛，当时集中讨论这个车型。你猜当时我看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0: 最多的一句话，
1: 5个字儿，
0: 是
1: 早干嘛去了？说明什么？
0: 啊，这5个字没猜到。
1: 说明什么？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这种已有车型的与时俱进，可能是个小的潮流或者说是一个趋势，
0: 对，
1: 但是呢它的底子还是没扔，就是你的燃油该卖一样卖，
0: 对
1: 啊，所以这个也是从侧面就是印证了我说那句话，就是我是认为电和油是完全可以共存的，没必要说谁把谁命革了，就是我电车好我油车不能卖了，没有那意思。但现在有一个趋势是，我们也说了啊，有一些不合时宜的或者必须不改不行的，比方说昨天我们听众补充，但是这个事儿我们知道，你知道7月份雷凌卖多少台吗？全国100多，你说不信？
0: 哦，
1: 不敢想象是吧？好，我们还有一个佐证，就是我们请广丰的负责人来，大家问雷凌和卡罗拉怎么选，他说如果现在这个情况，建议大家买卡罗拉。为什么？因为雷凌现在基本不产，
2: 对，
1: 而且呢，广丰之后的主力销售就是从 B 级往上开始卖，它 A 级或 A 加级基本就不怎么卖了，就是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区分。且丰田方面给的官方消息，下一代改款或再升级之后的卡罗拉或雷凌，只有可能只卖纯电，
2: 因为从23年开始，就整个车市的震荡洗牌，包括这个重组也好，就是经过了这个几轮的这种变化，然后大家会发现，就每个人都每一家都找到了自己差不多的这种赛道，我就不跟别人挤了，因为挤也没有用。
1: 对，我说过为什么是这样，首先就是证明自吸配 CVT 这种超弱组合，但是省成本或者说省油的这个总成，现在有点不合时宜了，尤其在国内。而且现在随着国内电车的发展，给各个品牌出现了一个极优解，是什么呢？入门车型，与其你又没有办法平衡好堆料和减料以及减配中间的这个价差，你还不如直接做纯电或带电，这样的话成本其实更可控，对于厂家来讲各位其实是好事，但是对大家来讲无所谓啊，你愿意买就买，不买拉倒，无所谓。但是可能之后有一些经典车型，有点像以往的一些认知当中经典车型，很可能之后啊，它电的存续会比油的存续更容易，因为对厂家来讲装配成本其实更低。
0: 对
1: 对，所以这个事儿啊，只能说是你要有个车真喜欢，尤其要是真传出它有可能之后电动化，你该买就买吧。
2: 就
1: 啊，真有这样的，
2: 就跟原来发动机到底是哪个好一样。
1: 哎，
2: 然后当时两种发动机，然后大家那个时候就疯狂的讨论，
1: 哎，
2: 就是我买了什么我就说什么好。
1: 哎，
2: 现在其实还是一样。
1: XT5 的插电混动正式给预售价格是什么时候？有可能是成都车展。
0: 8月20，
1: 那不就成都车展吗？
0: 对，
1: 25号，
0: 对
1: 对吧？
0: 成都车展
1: 。
0: 对
1: 啊，现在有几个预售，就是价格会在这个车展上给出。最关注的比较高的，我个人比较关注宝马的 X3 的那个纯电新款，
0: 对，
1: 哎，然后咱们这个车型好多都在成都车展上。 哎呀，曾几何时，成都车展在我们面前就是个弟弟，
2: 多热，多热呀！
1: 哎，这都不凉快啊。好，这个啊，这个我再补充一点啊，关于这个。

0: 这个 PHEV 的 XT5 啊、
1: 嗯、
0: 这个搭载的和别克 E7 同款的真龙插混的 Pro 系统啊，这个最大功率115千瓦，然后呢前后电机160和110千瓦，电池是35.5的电池，纯电续航应该是在官标肯定是过200了，应该210、215差不多，但是如果实际 WLTC 应该是在170上下差不多，
2: 差不多
0: 打八折呗，
3: 反正很多和别克它是有一些交叉的、
0: 嗯、啊，对，
3: 嗯，
0: 这个是可以接待的，各位就看它预售价格了，当然这个价格越低越好，
3: 反正我对这个Momenta 26我是觉得
0: 27马上就27了，
3: 我是觉得我还比较
0: 可以接待的
3: 对
0: 啊， Momenta 的那个智驾是能用的没问题啊，这是一个，然后那咱再说说燃油的，现在燃油的裸车你刚才说是起步是2599起，
2: 对
0: 啊，现在都办完，我所有东西如果能拿着，你们同品置换有什么细节要求吗？别克换凯迪算
2: 不
0: 算？
2: 现在
0: 不
2: 分，现在基本上都是任何品牌都可以，10000块钱置换补贴，
0: 就是拉平了呗，没有什么同品非同品之分。
2: 对对对。
0: 啊，那就是把补贴都算上，我都拿全，然后我可能还能配合贷款，最低有可能落地在多少？
3: 一般能拿到最高补贴吗？
2: 对，都能拿到。
0: 你有置换就算，它没有同品非同品、嗯、啊。
2: 对，如果就算四驱版本、
0: 嗯，
2: 因为这车有两驱的，四驱的话，如果你全部都能拿到的情况下，25.5左右四驱版。
0: 那就是原价以内，其实能落地。
2: 对，因为它。包括现在我们国补各种补贴都包括在内，
0: 嗯
2: 嗯，
0: 国补就按13000算，厂家补贴按10000算，这是23000，
2: 对，如果你要是对这个四驱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
0: 两驱其实够，
2: 其实两驱也够，两驱比它便宜20000块钱，
0: 说个大伙儿不信的吧，现在凯迪拉克这个 XT5 的油耗能有多少你们了解
2: 实际啊、
0: 嗯、啊对，实
2: 际如果就是我们城市当中
0: 就是市区内代步上下班
2: 9到10吧，
0: 9到10、
2: 嗯、
0: 好一点的其实能开到8个半，
2: 对，好一点能开到7到8个左右、
0: 嗯、对，
2: 嗯，
0: 就是不难啊，各位。首先，它不是那个傻大笨粗，或者很多人印象当中。我前两天看着还有一个帖子，还有一个，他不是个博主，他只是愿意发言。那老哥也是东北人，他就是说现在啊，还是不建议大家选美系车啊，笨费油。我心和他肯定是没开过太多了。同款呢，就是上汽通用的那一款9AT配可变缸技术发动机都有，都现成的，20T 237匹马力，这没变啊。有四驱有两驱，大家可以自己选，成本这块您自己去斟酌。油耗这块真的没有很多人想象那么高。
3: 嗯，
2: 对，就刷新一下，这个现在其实确实以前大是因为它6.0，
0: 嗯，
2: 3.0啊 ，V 六啊，现在2.0T 的带逼缸技术，基本上我说的这个油耗9到10个油，身边有很多开的，实际
0: 它是按高了说了。
2: 对，我这是按高的。
0: 嗯，
2: 对，
3: 还有一些就是中年朋友，就是对美系的一个。原来固有印象，
2: 那个、对，
3: 就美系的车反，
0: 所以我说欢迎大家带着争议去试，
3: 对，
0: 这样的话，无论说是颠覆还是夯实无所谓，但是你会了解目前这个车型真实的表现。
3: 我觉得是什么？就是大家试完之后，你看这个普遍的就稍高的那个数据，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同，而且每个人的标准不同，是有的人认为说超过10就是油耗就高
0: 就不能要了，
3: 我已经不能要了
0: 对
3: 这个车。
0: 有的说，哎呀，这车居然还能
3: 对
0: 这么大的车，或者说这么夯实的车，
3: 啊、就是，
2: 所以它出插混是一定有原因的。
3: 是，
0: 但是啊，我说实话，我的理解，这个插电混动啊，如果说你开现在通用的车，不管别克还是凯拉克，你要说开它那个油啊，你能把油耗控制在8-9个，
3: 嗯，
0: 那个插电混动可能对你来讲意义就不大了。
3: 然后黄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试没试，就是它的这个从纯电里程，然后过渡到
0: 他们应该试不着。
3: 就是它中间过渡的时候，就是这个切换丝滑，有没有很丝滑？
2: 对，我试过，因为这个我用那个支架，我跑了将近40公里，
3: 嗯，
2: 很丝滑。
3: 嗯、
2: 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开增程的车，其实说实话是给我印象有很大很大的，
3: 嗯、
2: 就是完全不一样，包括支架方面。
0: 我冒坏水了，我知道他开啥车，方便提什么品牌了。
2: 我现在
3: 我大概也猜到
2: 了，我到现在觉得我那个车贵，因为它是完全
3: 没车不是贵，很贵。
2: 对，我现在理解了，所以它现在这个东西
3: 里边很贵的车，
2: 只能说越来
0: 一点五 T
2: 越更好。
0: 东安发动机不提了，
2: 它确实把所有的都优化掉了。
0: 嗯、
2: 现在出的车从定价方面，我觉得包括油耗、包括动力、包括
0: 还是那句话，新能源越晚出越新，越晚出越好。
3: 嗯，
0: 这一定是这样，
2: 对，
0: 一定是这样。
3: 因为刚才不是说这个问题吗？就是你只能在买到当下是大概是这个
2: 当下这个时候是最好。
0: 狼烟天下说，刚才说这XT5的价格和宝马X3差不了多少钱，不差一点。X3的话现在是这样，如果说是 25i 所有补贴都拿着的话，都落地大概是在28.5万到30万之间，如果是 30i 都办完大概33.5万到34万之间，也可能有补贴是32万多，但是刚才咱们说了，如果是两驱版本都落地最低大概在多少？
2: 23.5左右。
0: 对，你看

0: 它应该是能比 X3 的裸车还能便宜一点。
1: 嗯，
0: 括弧有置换，而且有一个小的一个差异在哪儿呢？您能拿着国家全面补贴所有价格之外，凯迪拉克这块不设同品非同品的区别对待，你有车就是一万。
1: 嗯，
0: 啊，当然这可能是分车型嘛。还是全系都一样？
2: 全系都可以，叉 T 五只有叉 T 五，
0: 只有叉 T 五，就是对我指的就是分车型，就是叉 T 五的话，只要你有置换，就是一万。没有什么几千或者上下之分，没有，也没有同品非同品。
1: 然后现在这个置换其实有政策里面有比较宽泛，你比如说我跟笛子之间，我俩这个做一下过户，这个也算是置换。
0: 嗯，
2: 对。
0: 未来想问一下 CT 五，
2: 嗯，
0: 两驱，所有东西都拿着，他说三补，哪有三补啊？
1: 三补是啥？
0: 这国家一个，厂家一个，没了。
2: 嗯，
0: 咱大连市
1: 国家里不有两个，
2: 我明白他说的，可能有一些地方有首购，哦、但是他们三个，我大概清楚，你这三个你只能拿到一个，如果你能拿国补，这个车没有厂家的置换补贴，然后首购的话情况下，你只能你要么选择置换补贴，要么选择首购，他俩二选一。
0: 嗯，
2: 对，这车他大概想问多少钱落地吧？
0: 对，
2: 城市运动版的话在22.5万左右吧，
0: 22.5万，
2: 嗯，
0: 也很便宜了。
2: 对
0: 啊，这就相当于是一个裸车的一个宝马三系和奔驰 C 级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啊、
1: 就是在轿车里面，就是它的运动感还是比较强。
0: 各位，最近网上有个挺火的视频，就有一系列啊。我们还是那句话，咱是纯当谈资，我们吃瓜讲啊。首先是保时捷和宝马开始抱团报复，
1: 嗯，
0: 出了各种反讽的视频啊。这个就纯，你就当小孩过家家，就整个。这个一些怎么着就完了。
1: 嗯，
0: 然后凯拉克斗啊，就是直接拍了好多他们零部件，包括螺丝有多厚、有多长，
2: 对，现在各种
0: 叮咣的啊，各种。
2: 嗯，
0: 从这个凯拉克整体改款到现在，我其实还是那个认知是什么呢？在网上有任何的视频，可能出发点不同，有的去质疑它的比如说长期稳定性，有的去质疑它的油耗。但是应该不会有人质疑它的安全性和用料的这个保底的这个必要的程度，这方面是没打过折的。而且你要是真把所有车拆开，我说实话，各位，凯拉克优势巨大。
1: 嗯，
0: 我曾在节目中讲过，各位，豪华里边二线豪华有俩，一个是大家想不起来，一个是大家想不到，一个是凯拉克，一个是捷豹。如果你把这车零件全摊开放地上，他们零件的质量和成本可能比 BBA 还要好，好多车型都是。
2: 对，
0: 就是你别质疑说它的安全和用料这块，这是不需要质疑的。
1: 嗯，
0: 更不要说俩车对撞了啊！就现在有好多人在引战，我还是那句话，没必要。你觉得新能源好就买新能源，你觉得燃油好就买燃油，别说这边你买完之后你非得骂那头干嘛呀？
1: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燃油传统燃油不是出了同款的新能源吗？然后就同款撞可以，我觉得这个同款撞同款行。
0: 哎，反正我支持啊，是什么？这也是口嗨。你要说谁和谁就在网上说我就比谁安全，你俩对撞一个不就完了吗？
1: 对，
0: 对吧？谁输了谁赔钱呗，多简单啊这事儿啊。未来啊，这个也是老听众了，如果说需要的话，这边可以帮您沟通啊。他的名字当中带电话，方便的话一会儿下节目之后让黄娟跟你联系、啊。
1: 因为他这两天他一直在看类似的车，因为他看的都是二线豪华、
0: 沃尔沃呀、凯拉克这些。各位，这几个虽然我们叫二线豪华，这个定位只是为了区分他们和所谓一线豪华 BBA 的一个价格的区别，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之间的质量有任何高低差。
1: 你比如说，他如果在美国当地的话，凯迪拉克就是一个
0: 那国民级的。
2: 那个在美国凯迪卖的要比国内贵，
1: 是
2: 就包括我们现在那个唯一大的大型的凯威德，在国外要比我们国内要贵个50000块钱左右。
1: 是，所以就是说，你看它在哪儿？就像我们之前有一阵子大家疯狂的找代购买东西是一样的，因为在原品牌当地就会比你要便宜，就是这种。
0: 追风说我的迈锐宝市区那9个多，高速6.2 km，对，它也是2.0T 的，迈锐宝也好车，也是好车，那车很经典，但是在国内不认。啊，你把谁喊过来代言都不认啊！这个梁朝伟也不行，
2: 火一段时间。
0: 啊，对，就那一段嘛，
2: 就
0: 那
2: 一
0: 段，
1: 就他跟标致差不多嘛。你说标致不好吗？你在法国
2: 很
1: 好，是。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还有不少朋友问 CT 五的事儿，这样 CT 五说一下，目前整体的话落地价格大概在多少
2: ？CT 五22.5到26之间分配置，
0: 嗯，
2: 基本上就这个价。
0: 顶配赛道那个是26，
2: 对，
0: 嗯，
2: 赛道26左右。
0: ，
2: 网上官宣还有19万多的，但是他那台车就是去掉所有补贴，叫风尚版，
0: 我再补充一下，现在网上不少，因为现在还是那句话，很多人获得价格渠道太多了，
2: 嗯，
0: 基本都是不实信息，
2: 这个、
0: 有好多那个价格贼夸张。我这两天有朋友问我说，网上看到的是一口价18万落地的凯拉和沙T5，我回的原话就是，谁给你提供的价格，你找谁买？做不到吧？
2: 做不到。一般
0: 勒死你，你也做不到啊！
2: 这个这么讲吧，两年左右的叉 T 五，可能我们收车价都得20。
0: 现在还有叉 T 四吗？
2: 有啊，
0: 叉 T 四落地多少钱？
2: 叉 T 四落地18.55到21，就俩配置。
0: 嗯
2: 嗯，
0: 但是我说实话，各位，你要说能看到高配叉 T 四，你不如直接使劲叉 T 五了，它俩不是一款车。
2: 绝对
0: 不是一款车。
2: 对
0: 啊，感觉不一样。
2: 叉 T 四的高配的话，就买一个叉 T 五低配。
0: 对
2: 对。
0: 还有就是，如果说您能在20万以上做文章去买一些合资车型的轿车，你要想提升品质和驾控感觉 ，CT 五你是可以看的，
2: 嗯，
0: 绝对可以看。
2: CT 五这台车，其实我认为，因为它不燃油嘛，
0: 嗯，
2: 虽然当下这个时代流行这个电车，但是我建议，如果你们第一次刚刚问听众说有很多看 CT 五嘛，建议你们还去试一下，感受一次发动机的带打开发动机那个澎湃的声音，还是能带给。
0: 20万出头这个区间，两个车型我是极其推崇的，在燃油驾控这方面，一个是宝马三系，
2: 嗯，操控，
0: 一个就是 CT 五。
2: 对，
0: 宝马三系是给一种极致的操控，它那种轻盈和随叫随到，不是一般同等价位甚至越级价位车型能给的，因为它做的太经典，这
2: 个、
0: 你必须要承认。CT 五是什么呢？就是它在一个固有的区间，它做到一个极致的很疯狂的平衡。这个平衡是什么呢？它既能保证你油耗的下限和上限的区间没那么夸张，
2: 嗯、
0: 还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你意想不到的所谓的驾控的优越感。
2: 对。
0: 这个就是美系车才能给到，它有一个大前提，基本得用 AT 变速箱，同时马力不能低于220匹。
2: 对，
0: 这个你放到市面上很难同时实现。你看，哪怕这个价位的奥迪这么多年不也给你双离合吗？大众也是用的双离合，但你要说这个价位，你要是日系品牌有驾控感，我觉得这事儿就夸张了、
2: 嗯，
0: 基本不可能啊，
2: 基本不可能。
0: 好，有朋友问凯威德的事，这样稍后呢半点路行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带着问题稍后回来解答。这车关注度也很高，只不过可能是它的个头加上价格，有些人会觉得望而却步。我们稍后请黄娟好好讲一讲，各位和车上的一切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啊，稍后见。
3: 各位中午好，中午的11:30，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在滨海路沿线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的金沙滩公园，自西向东行驶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通过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会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另外呢，在中山路沿线大一二院门前路段，尤其是东行方向，连山街、盛亚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在星海广场的星宇街，目前星宇街进入到星海广场方向也是车多缓慢通行的路段。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黄色缓慢通行，入市方向已经完全恢复畅通了。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们聚起来做
1: 15万，怎么着？他就毛了，心里没底了，问我们，我说你现在需要烧香拜佛祈祷，这块电池在4年或5年之内赶紧换，
2: 嗯，
1: 你还能再白嫖一会儿，
2: 嗯，
3: 那他跑的挺多。
1: 不，我就说这意思，
2: 嗯，
1: 但是我也问明白了，绝大部分品牌，包括国内现在那些广告营销最火热的品牌，如果换完一块之后你再换了一块，那第三块大概率可能就得你花钱了。
2: 所以因为我刚才不是说这个问题吗？因为大部分车没有循环到这个地步，就大家没遇上类似的问题。
1: 就是
2: 你比如说现在还有很多，就是我买了车之后，我以私家车的名义，然后我偷偷干运营。但是你像凯迪拉克、林肯这类的，它一般是不会用到。
1: 首先我们从根儿上给大家刨啊，就是每一块电池就是每一块电池的待遇。你不要幻想所谓终身质保，我们再说一下，终身整车什么的都是非易损件。
2: 然后你等循环到一个周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换电池出现问题了，我觉得当时我不如买换电的车。
1: 我再说一遍，我们没有拖后腿，没有说各个品牌不能买，我没提品牌啊，但是现在这个事儿。

0: 出现了。所以我们提醒大家的就是，你要跟厂家一定要弄瓷实，包括你换完电池之后他给你个政策，你一定要解读明白。
1: 目前就是我总结了其中几个，就是大家在售后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当中，我觉得这个终身保养或者终身什么什么东质保是一个，
0: 这个东西它必须得有，
1: 但是
0: 你们别轻易信它全都保，
1: 它未来一定会有问题。这个东西有点像啥呢？原来行政罚款200到5000，那你
0: 怎么界定？
1: 对，你怎么界定？然后你是罚200的，是罚5000？
0: 所以就一块电池一个待遇。我们提醒大家，当然，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哈，就你看啊，两块电池基本叠加就是这30万公里就出来了，其实是够你换车了，基本是够你换车的，啊，就是不用太担心。你只要没拿它营运，你就不用太担心。你要拿它挣不该挣的钱了，那我说句话，活该倒霉，那是你的事儿了啊！这听明白了，好，这个大前提你听完了，
2: 嗯
0: 啊
2: 嗯，
0: 咱们的售后质保或相关的是怎么做的？解释一下。
2: 嗯，首先说一下这个凯迪的是，电车方面是三电是首任车主终身质保，这具体保哪块儿？那可能确实是像我说的这个，那可能是具体的了。但是凯迪，因为它从2020年吧开始有瑞歌的时候有纯电，还没有。还没有这个具体有过这种类似的问题，因为毕竟还是少嘛。
0: 嗯、
2: 但是总可
1: 你们都八折回购了，
2: 对，我们都八折回购了。那个，刚刚苏迪说的这个事儿，其实我个人我觉得买车这件事儿，我也是一个消费者，选大厂吧，这是我认为，就是我也是个普通的一个消费者，
0: 嗯、
2: 这是我认为的，也甭听说什么这个好那个好的，最终看自己，尤其汽车这个东西还是大厂，
0: 大厂大品牌相
2: 对
0: 卖得多，卖得多因为风险承担就大家就可以都轻一点。
1: 这个
0: 均数大，
1: 可能举的例子不是特别恰当，就跟倒食品行业一样，就是你是吃黑小作坊的，就咱别说黑作坊，然后
2: 对，
1: 然后你还是吃这个什么都有的，
2: 对。
0: 古道西风啊，说算那么细，不惜买车吧，不惜开车，累不累啊？人活一辈子，干什么都要付出成本，什么都不敢承担。首先，这个事儿，你这个理解，我个人不赞同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这些东西一定是厂家没做到位。
1: 所以我说的要磨合嘛。嗯。
0: 那厂家没做到位，为什么要消费者承担？这句话大家同意吗？对吧？他可能还真的不违法也不违规，人家法务部不是吃干饭的。我说了啊，绝大部分新能源品牌都面临这个问题，我没有单指任何一个。但是老百姓买车，很多东西你们是在条款之外给我一个额外的解释，我还不得不服从。这个事儿本身它就应该值得商榷。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咱没有必要纠结。就像我跟黄娟似的，他喜欢樊振东，那我肯定喜欢孙颖莎，就是这个我俩统一不了。
0: 这话特简单，就是那个品牌你信，你愿意给他买单你就买。还是那句话，各位，你买自己喜欢的就不错。
1: 都不用100个人，我跟黄娟心目当中俩哈姆雷特已经出了，这俩哈姆雷特长得都不一样。
0: 但是我说有些东西它现在出现实际问题，而它不是个性问题，是共性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提？我们得解决啊！哪怕不能解决这个事儿，有了媒体难道不该出声吗？
1: 其实就我们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没有必要等到问题集中爆发的时候再去解决。
0: 对啊、我们了解到了为什么不能提醒，因为是听众，这是白纸黑字或者是直接屏幕上发的文字，我们都念着，我们都碰着，厂家也认。
1: 是，
0: 只不过有一些东西啊，我们跟大家说了，有的能解决，有的解决不了。解决不了是有几种方式，有的是私下解决，有的是签这个免责协议。
1: 就是防患于未然和这个亡羊补牢，我们大家都愿意选前面的，因为后面那个是实在你没有办法，你都出现问题了，你再去想去补。
0: 哪个消费者买车的不希望厂家的所有东西做数之后，我不用为后续而担心？对吧？你怎么要求的，咱就别扯皮，就该怎么来，就在一个合理的一个。共性的人类的范畴的认知当中，把底保住、把道德底线保住，
1: 就是
0: 然后呢，就是我希望的是你承担我的这些都做到，然后同时呢，如果是那些额外的需要换件成本，我自己掏，这个没有问题。
1: 然后我们经常会遇到，上周六的时候我做节目时候遇到一个问题，然后就问说你站谁？我说我站正常人。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绝大多数正常人肯定要站正常人嘛，就是。所以就是看哪一个问题它的概率出现，
0: 我们没说谁不正常啊，
1: 对对对，
0: 只是说你的所谓的站的阵营或者你倾向性不一样，这个都正常，这个都对，这个都对，
1: 就是最好是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
0: 嗯，
1: 我想问一个，就是这个完全就是就 CT 四现在整体的它的这个
0: CT 四还有吗
2: ？CT 四没有，
1: 还有
2: 听着
1: 就没
2: 有
1: 了，
2: 只有 CT 五，对，
0: 只有
2: XT4，
0: 只有XT4，
1: 不就是这个轿车里面就剩 CT 五了吗？
2: CT 五、CT 六，但是 CT 五卖的是
0: 最多的，
2: 最多的，
1: 就它两个五应该是你们家的主打。
2: 对，主打

0: 哎 ，CT 六现在多少钱
1: ？CT 六现在可贵了，一口价顶配的卖的得落地35。
0: 咋想的？
1: 我们卖的就是现在都是定制车，它上面确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很好的。
2: 你家也跟施华洛世奇联手了，
0: 35直接和 A 六和五系是重合的，
1: 对，价钱基本跟
0: 一级够不上。一级还差个3万两三万啊，但是和五系和 A 六重合，这就
2: 但是你不是可以定制吗？
1: 但是我们现在你反而这样了呢，其实我们每个月都有订单，反而挺好的。
0: 就是他从个性当中拔高了，反倒把某些必有的订单锁住了，
1: 对
0: 啊，就没有那些摇摆的了。
1: 对，
0: 那现在就这么说，二电豪华当中相对以性价比为参考的，可能就是 S 九零了，沃尔沃，它能稍微便宜点。它能稍微便宜，大概20，
1: 价钱上它可能
0: 28吧，28就够了。
2: 但是让我选的话，我可能还会选凯迪拉克，不是因为黄泉在，因为凯迪，我觉得我花钱我买了个房子，我不要清水。
1: 凯迪现在还是有一些标志性，就是包括这个插混哈，XT5上，就是在路上你看的时候，因为尤其现在的人买车，就像我们今天谈的，我们买什么都没有错，买什么都可以，但是至少自己在自己的审美点里面，凯迪一直是没有变化，它的树形尾灯什么的，这些其实是我认为它没有变化，
0: 就是做到了没随波逐流，同时呢自己那个 DNA 和那个长相、外观、内饰它都在，包括它车启动之后的感觉其实也在，哪怕是现在已经停产买不着的所谓的奥哥或其他的瑞哥那些车型啊，就基本款的，它开起来感觉和其他车型也
2: 不一样。我忽然间提一件题外话，就很多朋友现在喜欢用这个 AI 去搜某款车型，尤其是要买车之前，我告诉你里边有好多是胡说八道的，它那数据
0: AI 会凭空去说一些怎么着的，大家不能全信，
1: 直接全损了。瑞哥因为纯电的嘛，都没有，因为它有自己的防火墙，这个电池方面其实凯迪是最不愿意发声的，解释做营销做得不好，但实际上它真正的，
0: 这句营销做得不好一会儿我剪出来啊，发声。
2: 我感觉美系做的都不咋地，营销
0: 现在好多品牌就是不做营销，
2: 是
0: 就是一直在闷头做，
2: 现在就是两个赛道，就是偏两头，就是一个呢就一边呢是
0: 闷葫芦似的，
2: 就是不闷葫芦，然后我就低头干活，一边呢就是孔雀开屏。
1: 其实你今年凯迪的人王顿和那个现在拿螺丝钉在网抖音上比较火的这个，这个是迫不得已了，厂家出了一个这么叫新媒体部门，就是凯迪是什么呢，必须这个东西我得有，而且我证实过了你可以发，否则你发不了，所以他拿螺丝钉、
0: 就是、想象的或者其他那些咱就不提了，
2: 非 AI 作品，
0: 这个比 PPT 强啊，这个、比 PPT 强。
1: 对，
0: 大连还能买到斯巴鲁森林人吗？能，
2: 可以啊，
0: 能，但是
1: 还有吗？
0: 应该能，但是
1: 看看叉 T 五。燃油版不行吗？
0: 但反正这个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各位，一个车一个卖法，任何车都有它的拥趸。斯巴鲁的车，如果单纯论数据，把车标一挡，这车在国内就得扔了。
2: 我当时就记得很多年前，这个车刚出现的时候，就大连刚有的时候，完我有人就说：“哎，这辽宁电视台出车了，
0: 嗨，七个星是吗？”
2: 对
0: 对，很简单。你们现在把品牌忘了哈。我如果告诉你2.5，然后带四驱，然后 CVT 水平对置，178马力，你买吗？你会买吗？你听这数你不觉得惨死了吗？然后我再告诉你30万以上你买吗？
2: 你前面说那些其实对我某些朋友来说就是大家没有概念，但是你说到30万以上的时候一对比，这个就
0: 最低30万以上你买吗？
2: 不太行。
0: 好，我再告诉你它是斯巴鲁，有的人会买啊，这些人不是不懂车，这些人反倒是太懂车了，这东西只能说是他们的认知当中这是好车，这车绝对是好车，但是它不一定适合所有人，而且它成本确实高，这个就是您如果说消费能力在，你想买这个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
2: 这个就像你问黄娟是我买个两驱的，我还是买个四驱？
1: 嗯
0: 啊，刚才我朋友说赞成苏老师刚才说的哈，好容易买车，为什么我们的权益不能做得更细化一些？这个不是累的事儿啊，这个
2: 就是它永远不可能是天平两边都是一边沉的，它只能是差不多。
0: 就很多事儿，如果说你们要不主动的话，它是没有保障的。这话大家能明白吗？因为厂家是不可能去主动去给你怎么怎么着的。
2: 对，然后有提问题的现在已经是风口了
0: 啊。对，
2: 反正我解决不了我车的问题，我先解决你呗。
0: 好，再说一下啊，今年大连车展8月12号下周三开始，一直到8月16号周五。然后呢，前三天3、4、5、12、13、14，我们的现场的广播端节目直播，然后呢，大连云的视频直播都会呈现，大家呢实时关注就行。凯拉克呢，今年是在。

0: 越好呗，
1: 差不多。
0: 我是希望他能定到24万9800的，
2: 我是希望他定到23万9800。
0: 那个不可，那个不可能。他要24.98的话，
2: 咱俩都得输，应该正常是27。
0: 我是希望他能定在24万9800或者25万9800，就是别超26。
1: 其实因为他是这个绿牌嘛，
0: 嗯，
1: 可能再结合所有的补贴啊这种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从定价方面，
0: 落地是有可能在27以内的最低。
1: 嗯，不好说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建议你们还是这台车真的
0: 可以观望一下，
1: 可以观望一下。
2: 没事，我和迪子最后我们俩实行一票否决权，定高了。
0: 不，这个车价格只能说它越低越合适，这个合适是双向的，一消费者满意，二经销商也满意，他们容易出量。
2: 因为你和燃油的版本如果定的就是差别不是特别大的话，会让大家心里会有落差。我是觉得
0: 不是，你和燃油之间如果说价格啊，你要说接近的话，其实很多人心里他是有那什么的。
2: 嗯，
1: 对，
0: 因为一般来讲默认的啊，插电版本一定比燃油版本要贵。
1: 对
0: 啊，平均大概能贵15%左右，
2: 大概是这个意思。
0: 那你要说20多万的车15%就差3块钱嘛，但你要说你只贵10000或者几千，那不就更好吗？
2: 对，
0: 这就咱看啊，看看到时候上汽通用凯迪拉克能不能给我们一惊喜。具体的包括其他大家如果说有需要想问的都可以关注节目啊。明天依然是宝马的嘉宾来，但是宝马今年不参加大连车展，所以我们提前先循环啊。
2: 他可以每年都不参加，因为他近
0: 啊。不，大连俩宝马的啊，来一起啊。好，感谢黄娟，感谢各位啊，稍后是鱿鱼派，各位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不见不散啊，拜拜，
2: 再见。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中午好，中午的12点正，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车多，人流量密度还是比较大一些的。另外呢，在盛亚海洋世界门前路段以及香炉江桥上，从海达圈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疏港路沿线的西行方向，目前呢是在疏港路的热电集团门前到香炉礁立交桥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6: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3: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7: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3: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8: 若有战，周必回。
9: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3: 81届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8到34度。
12: 妈妈好热呀。
13: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2: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

0: 下。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古人云，读万卷书，
3: 也要行万里路。
1: 古人又云，360行，
3: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3: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3: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4: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2: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2: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也是教育的鱼的谐音，派是30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
2: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BGM 已经响起了，让我们掌声欢迎国学老师江春博江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江老师。江老师每一次来的时候呢，为我们带来的都是非常精彩的国学讲解课程。那么国学的内容呢，它和我们平时学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让我们讲了每一个朝代哪一些具体的人物，然后呢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哪些精彩的故事。并且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会为我们引出很多的一些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
3: 对，知识典故
0: 啊，这个人他的这个身世背景，在他身上发生了哪些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咱们知道的、不知道的，都会通过国学内容讲述给大家。
2: 然后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成语故事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啊，它的出处来源，包括后来的一些演变，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变化。所以国学它是带着很多的思想和智慧的，也充满着那种，比如说生活情趣，或者是说有一些人格方面的不一样的魅力会呈现出来。我们这几期呢一直都在讲着武则天的故事。上一次我们一直在讲武则天已经成为皇后了吧？
3: 啊，上节课我们讲到她已经成为二圣了，就她和她老公并称二圣。
2: 哦，对，已经同时并列了。
3: 对，我们最后一句话讲到的是关于她的儿子是怎么死的呢？就说了，说我们只能停了，因为我们的时间到了。
0: 因为讲武则天的这个人物呢，我们已经是讲了两期然后今天呢是最后一期讲述武则天。我们都知道武则天呢是中国第一女皇帝，然后呢她的故事广为流传，流传至今，以至于呢她有很多，比方说她的宫殿呢现在我们还能看得到。你去河南洛阳，你可以去应天门，你可以去看天堂明堂。也有很多人呢对于武则天呢有一点点自己的一些理解上的歧义，就觉得呢她可能是
3: 比较有手段的一个人。
0: 对，
2: 残忍，就是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你后宫的女子她基本上都是帝王的附庸，但是她想我要称帝称后，然后我还能够并列，所以她就是那种野心是比较大的啊。
0: 所以啊听众朋友啊，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人物武则天。
2: 那我们继续说回哈，关于武则天的儿子的那个事情，那么我们要从哪儿开始说起，她应该怎么办呢？
3: 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在这个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后，也是在李治在马上就要去世之前，其实这个时候已经立了太子了。太子是谁呢？太子是他的大儿子，长子李弘。那么这个李弘是怎么死的呢？史书上有不同的说法啊，但是比较流传比较广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是这个李弘是被武则天毒杀的。
0: 他为什么要毒杀自己的儿子呢？
3: 史书上他语言不详，但是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现在看学术界说的比较，就是学术界认为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什么呢？第一，李弘得人心，不便于武则天将来以后称帝，
2: 也就是说他有点操控不了了。
3: 对，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这个大儿子和他的想法不一样。为什么呢？曾经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李弘呢曾经在后宫里看到了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啊，就萧淑妃不是已经死了吗？他两个女儿一直被囚禁着。那个时候他两个姑娘多大了呢？30多了。你要知道在别说古代了，搁今天话说，你说一个女子30多了不结婚，你这也是大龄剩女，对吧？所以他就觉得这样不好，他就跟他妈妈说了，说他无论如何，不管他母亲如何，对吧？他。

0: 王的女儿，她是公主，你这样对她是不对的。
1: 孩子是无辜的，
0: 哎，对，
1: 妹妹是无辜的。
0: 武则天这一看说行吧，武则天就很敷衍嘛，说那行，那我给她嫁了吧。结果嫁了什么呢？嫁了两个侍卫。
1: 哦，
0: 啊，你就想这个身份，这个，我们今天话说，
2: 不对等，
0: 对，根本就是不是门当户对，对吧？
1: 公主哈，
0: 就是、很敷衍，嗯、这个。这个李红一看就很生气，然后就是找他妈就一顿理论，
1: 你就是故意的。
0: 对，结果母子俩就为这个事儿就大吵一架、嗯、然后呢没过多久之后呢，这个李红呢就莫名其妙的暴毙、
1: 哦、
0: 啊，没实说没说是被武则天毒死的，人家说就是突然之间莫名其妙的就暴毙了。
1: 那也不至于就是因为这么一件事情的，
0: 他应该里面的摩擦应该有很多很多啊，应该是有很多很多，所以李红就怎么样，李红就这样就死掉了。
1: 对，因为本身这件事情和他自己也是无关的，他只是有一个善心而已。
0: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无论是在政见上或者在其他的宫廷事务上，他和他的母亲
1: 都是背离的，
0: 都是意见相对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嗯、再加上什么呢，李弘这个人深得群臣的拥戴，武则天一看不行了，我这掌控不了了，我这是吧、
1: 嗯嗯、
0: 这个有点麻烦。然后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导致的这个结果，这当然我们这也是个猜测啊，
1: 嗯，
0: 那、哎、说不定人家可能就是突然之间得了一场病就死了呢，对不对？这个咱没法说啊，就咱说这个事儿，咱分析这个事儿，它有这个趋势。
1: 不是，我们都说虎毒不食子哈，
0: 对，
1: 人家比老虎还猛烈。
0: 然后再说一个，那就是大儿子死了，对吧？你没事，人家儿子多是吧、哎？人家还有二儿子、嗯，然后呢，二儿子又被立为太子了。
1: 二儿子是哪个？
0: 二儿子名字叫李贤。哎，这个李贤我们再说一说哈。
1: 嗯，
0: 这个李贤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李贤，我为什么说特别有意思呢？两个点。第一个点，你在史书上，你看《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你会发现武则天的这些儿子也好，女儿也好，除了那个早逝的小公主啊以外，除她以外，因为她太小了，就是说这些孩子，我们都能在这些史书上看到武则天和他们之间的交流，唯有李贤，没有。
1: 没有交流，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0: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那为什么还要立他呢？
0: 母子之间没有交流，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他的出生这个问题就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这个顺序，这个孩子生的顺序是老大李弘，老二李贤，老三是那个小公主啊，这前三个是这个顺序，对吧？那么老大出生了到小公主出生之间呢，隔了多长时间呢？一年半的时间。你算这个时间吗？
1: 啊，那老二是
0: 一年半中间
1: 还有
0: 怎么还能再插出来一个呢？你这个话会按这个来算，咱们算要是这么算的话，强行算的话，它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后两个孩子都是早产儿，然后都是早产七个月就得生，并且这个孩子得活下来，对吧？你想想这个可能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吧。就那个年代的那个医疗那种卫生，早产儿能保住啊？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他和这个老二为什么没有互动？那为什么没有互动呢？就是很奇怪吧，对吧？那么现在对于学术界就有一种说法，
1: 嗯、
0: 对于说这个老二李贤是怎么来的？说老二李贤不是武则天的儿子。
1: 那么老二李贤他是小的时候就长在皇宫里面吗？还是说长大之后才过来的？
0: 不是，老二李贤是李治的儿子，但不是武则天的儿子。
1: 啊，
0: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那他和谁生的？你和谁争的倒无所谓，对吧？哎，你为什么非得挂在武则天的名下呢？你他可以，比如说他有一个非他妈妈，比如说这个宫女，哪怕啊，你
1: 是个婢
0: 女，你是个宫女出身是吧、
1: 嗯？
0: 那就是你也是皇子对吧？只不过你妈出身低一点。哎，这个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我们很常见，对吧？但为什么要把他挂在武则天的名下？
1: 那会不会是他妈妈可能出身比较低，然后就、或者因为什么呀？就是武则天发现了
0: 那这个事儿可以明说呀、
1: 啊这个。
0: 那这个事儿不，那这个事儿可以明说呀。就他母亲出身低微，你就举个例子，我们说清朝的雍正皇帝，
1: 嗯、
0: 雍正皇帝出生之后，他妈妈乌雅氏当时出身很低，就把雍正皇帝记挂在谁呢？记挂在佟佳氏贵妃的名下。那你这个你可以明着说呀，你说出来无所谓，这个事儿很正常的事儿，对吧？你为啥不说呢？
1: 或者他妈妈是罪臣之女之类的呢？
0: 也不是。那么现在就是史学家有一个观点，认为什么呢？
1: 嗯，
0: 他的妈妈跟武则天大有渊源，是谁呢？武则天的亲姐姐贺兰夫人。
2: 哦，也就是当时被驱逐出去的那三姐妹当中的大姐。
0: 大姐，因为什么？武则天做了昭仪之后呢，她大姐就是她的姐夫，大姐夫去世了，她姐姐是带着一儿一女，生活的很拮据。她这一看这个情况不好，她说：“你这样吧，你来宫里吧，就是你在我这肯定比你在外面强，
1: 在宫里待过、
0: 哎，你在这个宫里是吧？我怎么样呢？哎，我帮你抚养孩子。”
2: 嗯。那么刚才呢，讲述了武则天啊，她呢立为了她的二儿子 啊，记录当中的二儿子李贤啊，被立为了太子，也讲述了李贤的身世到底和武则天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刚才讲到了李贤，
1: 嗯，
2: 啊，虽然说我不知道他这个后边的事情，但是我敢大胆的猜测一下，
1: 嗯，
2: 以我对武则天的了解，这李贤
1: 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2: 也不能善终，是不是？
0: 聪明，对，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1: 嗯，
0: 哎，史书上他的最后的结果和老大的结果是一样的，
2: 暴毙而亡。
1: 就是古代这种暴毙，他肯定都
0: 是
1: 有些问题。就是
0: 不能写，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能写的太直白，你就是你自己理解啊，所以他就给你了一个暴毙，你就是你自己想吧。
1: 嗯。
0: 那么当时就是说，我说这个事儿，就是说很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李治和他的姐姐生了这个孩子，而这个孩子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只能挂在武则天的名下。
1: 嗯。
0: 那有的人可能同这个，有的听众可能会问，那他为什么当时不跟李治闹啊，然后去跟他姐姐这个事儿啊去闹起来呀？
1: 而且在古代的时候，你包括秦始皇那个年代，他这姐妹俩嫁一个人不是也是正常的情况吗？
0: 但是这个他不属于姐妹俩嫁一个人，他这是把姐姐送到宫里来，这是帮助姐姐抚养孩子。
2: 以武则天的手段，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0: 关键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1: 嗯，
0: 他当时正是处于昭仪到皇后转型的这个阶段，
2: 过渡期。
0: 他这个时候非常非常需要李治对他的帮助，所以用我们的话说，他这个时候他就是忍，他再忍他也不能跟李治翻脸，
1: 他不能闹，
0: 对，他不能闹。
1: 嗯。
0: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最后在他做了皇后之后，
1: 嗯，
0: 他姐姐也是有那么一天就也就暴毙了。就是大家都懂是吧？哎，
2: 啊，他姐姐也暴毙了。
0: 对，他姐姐也让他给弄死了。
1: 那姐姐的孩子呢？原来带的孩子呢？
0: 哎，孩子留下来了，孩子没有事儿，就是一儿一女是没有事儿的。嗯。啊，就是这个儿子和女儿后来全让武则天抚养成人了。但是呢，这个儿子还好说一下，这个女儿呢，这个女儿就是想要替自己的娘报仇嘛，然后决定干什么呢？
1: 你说到了一个报仇的词儿，那他就一定不是暴毙了。
0: 对，他应该不是暴毙，就而且他的女儿是知道的，而且他女儿做了一件当年和他妈一样的事儿，
1: 也跟皇上了，
0: 也是和李治有了私情，后来也让武则天抓了一个现行。
1: 我天哪，那他这个就是真的是报复
2: 了。也就是说，这个女儿知道自己的二姨把自己的亲妈给杀掉了，
1: 所以
2: 他
1: 就故意这样。
2: 也知道这个二姨把自己的亲哥也给杀掉了。
0: 那亲哥没有，那个时候还活着，
1: 那个是
0: 哥哥是活着的。
1: 对。
0: 那么然后说他什么？他当时的想法很单纯，我要对这个二姨取而代之，是吧？我年轻，我貌美，是吧？你看你现在年老色衰了，
1: 而且他不一定能知道这个哥哥的存在吧？
0: 他知道，就他两个哥哥是他母亲没有进宫之前，就是他那个
1: 不那个李贤这个哥哥的存在，他
0: 啊，就是
1: 他应该不知道。
0: 李贤他应该是不知道，
1: 对，
0: 而且李贤这个
1: 不知道的。
0: 李贤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推测，
1: 嗯，
0: 就是我们也没有，你史书上也没有明确记载，
1: 也没说到底是谁的。
0: 对，我们只是一个推测。
1: 那，嗯，
0: 总之就是这两个儿子吧，这都没了，对吧？
1: 嗯，
0: 没了之后呢，没事，人家还有第三个儿子嘛。于是第三个儿子李显被立为太子了。那么这个时候李显被立为太子之后没多久之后呢，李治挂了啊，李治驾崩了，李显就成功的登基了啊。李显登基之后呢就成为了皇帝。那武则天这个时候呢皇太后，
1: 嗯，
0: 按理说剧本应该照这个发展吧，对吧？但是老天爷可能就是想让武则天做皇帝。为什么呢？李显一上台之后一看，哎呦，这个朝廷里哈全都是我妈的人，是吧？都没有点我自己的人吗？一看没有，怎么办？哎，自己先培养吧，我自己培养。于是呢培养谁呢？那是培养跟我亲近的人呢。那我亲近的人是谁呢？想了一想，我老丈人，就是他的岳父。
1: 嗯。
0: 但是他岳父当时的官职区区五品一个小官，
1: 他提起来
0: 他说我给提了，提到几品？提到正三品。你们可能觉得正三品也不高啊，但是唐朝在当时一二品是空缺，最高官职三品，三品能干到宰相之位。
1: 哦，
0: 直接给他老丈人干成副宰相了。这个时候宰相不干了，宰相说你用人不能这么用，任人为亲呢，是吧？就是他是你岳父，你就是吧，你就是
1: 遭
0: 化及这样，你这样不行，皇帝，对吧？你这得你得有说法呀。嗯，李显不管那套，李显当时就怒怼宰相，怎么说的？我是皇帝，我说算，我愿意，就别说让他当宰相了，是吧？我高兴，我把皇位让给他都可以，你有什么招吗？你是吧？就给这个宰相就一顿怼。
1: 那他都没有过度的话，其实他对于朝政来说他也不了解呀。
2: 更重要的是，这个宰相一定是武则天的人。
1: 对，
0: 宰相说我跟你说不着，是吧？我找你妈去，
1: 对
0: 吧？找家长。于是把这个事儿跟武则天就学了一遍。武则天非常愤怒，是吧？
1: 嗯。
0: 武则天说我辛辛苦苦拿下的江山，你小子要给你岳父，是吧？武则天很生气。这个事儿过了没有一个月之内，武则天就以皇太后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废李显做什么呢？做庐陵王。我给你废了， 结果李显就被废了。
1: 太帅了，我觉得武则天太帅了。
2: 不是，从皇帝变成了亲王，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不是，你这个亲王是名义上的，但其实他的真正。

0: 的这个他这个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我们说的囚禁，把他囚禁在庐陵这个地方了。就是
1: 不能出来了，
2: 禁足了，
0: 禁足，关在小黑屋里，然后有人什么守卫，然后这个李显就特别有意思，李显就被这一关，你们知道，关了整整19年。
1: 哎呦我的天！
0: 关了19年，而且在这19年过程之中呢，那个武则天也会派人呢去看望这个孩子，但是有一半是看望，另一半也是监督一下，是吧？这个李显每次看到他妈派人来的时候，都会战战兢兢，然后他都有一种想法，干什么？我自杀。因为什么？他每次看到他妈派人来的时候，他都会想起他那两个哥哥。他说：“那两个哥哥无缘无故死了，你看下个是不是该轮到我了？是吧？”
1: 我刚才还正想问呢，他十九年，其实他也挺厉害的。
0: 他为什么能坚持19年？
1: 是因为他妈不让他死，是不？
0: 不是，因为他媳妇儿。他得亏他有这个媳妇儿，就是这个韦后。这个我们将来会讲到这个人啊，大家记住啊。
1: 他是好的呗。
0: 他不是好的，但是至少在当时李显这19年能过去跟他有极大的关系。他每次李显在想不开的时候，他媳妇儿都会安慰他说，你别着急，你妈可能就是来看你，不是派人来杀你，说你别着急，他要不行的话真的来杀你的时候，说你再死他也来得及，说你现在着什么急啊，对吧？
1: 心态好好
0: 啊，就每次就安慰他。然后呢，就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李显度过了这19年的时间。
1: 韦后他也一直被囚禁吗？是跟李显在一起？
0: 他俩两口子，对，两口子一起被囚禁。
1: 哇，那他很棒啊。
0: 当时李显就说了一句话，就李显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出去的话，说他就对韦后说，他说也当时是韦氏啊，不是韦后，他就对当时的韦氏说将来以后如果我能出去，我还能再做皇帝的时候啊，你记着，将来以后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事实证明李显做到了。
2: 是的
0: 啊，李显确实是做到了啊。那这个咱们就以后再说这一段啊。
2: 哎呦，我现在听到这儿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就是他提到了一个他老丈人变成了副丞相，然后呢一道诏书就把他的皇帝之位给废了。
0: 废了，就说明什么？说明在这个朝堂之上，
1: 你得听我的。
0: 就是
1: 我立，
0: 虽然你叫皇帝，但是真正的实权是武则天说的算。
1: 嗯，
0: 就是这样。
1: 我感觉是这样啊，就是比如说他如果真的就让这个他当丞相了，那你说这个朝廷以后都他说了算了？
0: 他实际他也说
1: 了，他也没有能耐，
0: 他也没有。
1: 还有就是武则天，他其实还是挺珍惜的他的这个王朝，他打下的江山的。
0: 对，那怎么可能
1: 因为
0: 轻易送人呢？
1: 你没有能力的话，你也没有过度，没有循序渐进，也没有任何的经验资历什么的，你直接就上来，你显然统治不了这个江山的。
0: 对于武则天来说最重要一点，这个倒是其次，
1: 就是忤逆
0: 他
1: 了。
0: 不，最重要一点是什么？你得听我的
1: 啊，
0: 就这个事儿得我说了算。
1: 嗯，
0: 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就像大海刚才说的，就是你一句话你就把人家是皇帝给人废了，是吧？实际这个事儿在朝堂也好，民间也好，掀起了很大的风波。
1: 嗯，
0: 只不过是武则天给压制下去了。通过这个事儿，武则天也看出来了，说你们虽然嘴上不说，但是你们心里，你们有很多人，你们是不服我的。武则天说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于是武则天就发明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做鬼剪纸。什么叫鬼剪纸呢？他找了一个人给他发明个什么东西呢？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像我们以前的那种那个就是信箱，大家都知道哈，信箱我们以前写信投那个信箱里，就类似于那样的东西。但是那个箱子呢，它是有四个口，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那个可以往里投的那个口，每一个方向代表着是一个事情。比如说你东面这个箱子青色的，青色代表什么？你给国家提意见、
1: 哦、
0: 啊，你对国家有什么好的意见，你就扔到箱子里去、哦、啊，我们派人准备看，可以看老百姓的意见啊。比如说南面那个口，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是什么呢？你有冤情，你要申冤，你上诉无门、
1: 嗯、
0: 那你就写信投那里面去。我们有专门的官员干什么呢？哎，就看你这个案子可以给你提供翻案的机会、
1: 嗯、
0: 啊，就这样，就东西南北都有，对吧？
1: 不能啊，那他不是贴墙上吗？只能有三面。
0: 它是一个
1: 立在那儿的
0: 东西、
1: 哦、
0: 但是那就是说东西南北这不是四个口吗？
1: 嗯，
0: 其中有三个口就是摆设啊、哎、其实说是那么说的没用，最重要立这个东西的是什么？第四个口北面那个口，
1: 投诉的那种。
0: 那个口不是投诉的，那个口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你知道谁谋反了，你就写信告诉我、
1: 哦、
0: 那个口的信武则天可以亲自看，
1: 举报的。
0: 哎，就是说我们说就是举报的，就泄密的，就是这种的、
1: 哦、
0: 啊。然后你只要有这个消息你就往里投就行了，你千万不要害怕说你的这个信息来源，哎，我去投了一单，这个我是听说的，这个事儿不准，那个皇帝看了是不是得处罚我？没有，不会。哪怕你告诉我的这个事儿它就是个谣言，我也不会对你进行任何处罚。而且我不论你来检举揭发的是什么人，就是说我这个人身份很低，我就是个奴隶啊，我就这种身份我可以举报吗？你可以举报，

0: 要你跟你当地的政府部门、政府官员说清楚你要举报，他们立马就得按照五品官员的待遇来给你提供这个待遇，送你亲自到都城去把这个信给投了。
1: 那这不乱套了吗？
2: 这不就知道是谁了吗？那他要是被报复怎么办？
1: 不是不是，你想，你任何你比如说他想动的人，他完全可以用这种手段，我直接就动你了呀。
0: 他为什么要设这个东西啊？那这不就是根本目的吗？他为什么要设这个呀？
1: 比如说你欢欢，你不听我的话，
0: 对啊，
1: 我就派一个比如说种地的人，
0: 对，
1: 我就去举报你，
0: 对，
1: 举报你了，我不管这个你举报的是真是假，我就借这个由头，我就把你
2: 我就想弄谁就弄谁。
0: 他其实这个问题，他做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铲除他的对手嘛，对吧？就是、无关紧要的无所谓啊，一看啊是这个，比如说这个甲，哎，这个甲是我想对付的，其实人家根本就没谋反，哎，但是就有人举报他，我就按照谋反来给他算。那么这里就有问题了，你按照谋反给人家算是吧，你是不是先捉了他，对吧？你捉了他至少表面上吧，你是不是得有口供啊，得有这些事实啊，你关键是他没有谋反，他哪来的口供？那没关系，武则天又想了个招。武则天这个时候养了一批的什么呢？酷吏。什么叫酷吏啊？就是专门负责刑狱的，这批人是干什么的？屈打成招。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酷吏都是谁啊？来俊臣、周兴，全是那个时候的，全那个时候起来的。然后怎么办？给你抓了，抓了之后你招不招？不招啊，严刑拷打，就严刑拷打，就打的你就是受不了了，你招不招啊？我招了，好了，签字还押，可以了，这只是做完了，好了，往上一报，哦，死罪，这个人就除掉了，就这么简单。
2: 我天哪，
0: 就这么简单是吧？
2: 这
0: 实在不行，你就是牙很硬，对吧？你就直接打死，打死之后直接上书，就是这个人就是畏罪自杀了啊，然后伪造诏书啊，伪造他的这画押，好了，这个案子办完了，这
2: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0: 就是就这样，对吧？就我们经常会说一个成语叫请君入瓮，大家都听过对吧？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就是他手下两个非常著名的酷吏，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周兴这个人吧，就案子干的有点尺度太大，得罪了很多当时的贵族，就这个事儿贵族们都纷纷跟武则天上书反映，
1: 下手太狠了。
0: 武则天这一看，我没有因为我不可能因为一个酷吏得罪这么多贵族人，对吧？武则天准备弃帅保车了，哎，这个人我不要了。他就把这个事跟谁说了？跟来俊臣说了。跟来俊臣说，你想个办法把周兴给处理了。来俊臣说行，没问题。来俊臣有一天就请周兴喝酒，说哎，那个老周，我跟你讲个事儿哈，最近我收了个犯人啊，这个犯人呢，这个嘴太硬，我敲不动的。哎，你给我提提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老周一听这个事儿呢，老周说行，我跟你想招，这个招特别好用。他说你准备一个大瓮，在瓮底下干什么呢？烧上火，里面添上水，把这个犯人扔到里面去。哎，你就是这个火就烧着吧，你就让他搁里面待着吧，
1: 给煮了，
0: 就是火煮，说不说？不说我就不让你出来啊！你要是就是一直不说，我就活生生的把你给烹了。
1: 我的天，
0: 你到时候你坚持不住的时候，你就只能招了，对吧？来俊臣说：“老周，你这个方法是好啊！来人，给我准备瓮。”啊，这个时候周兴说：“怎么就咱们现在就要行刑了？准备吧。”啊，他就来俊臣就对周兴说了：“
1: 进去吧，
0: 请君入瓮。”
2: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周兴一看行，我也别入瓮了是吧，你说你想要什么口供我都给你。结果最后周兴被整死了。而且这个来俊臣特别有意思，他来俊臣后来专门写了这么一部书，人家专门出书了呢。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罗织经。罗织经是干什么的？专门教你怎么屈打成招，怎么把一个小案子做成一个大案子，怎么具体的做这个事儿。那你做这个事儿的好处是什么？做这个事儿的好处是让皇帝觉得你不可或缺，那你这辈子就荣华富贵了。
1: 我的天！
0: 但是你要知道，武则天的这种血雨腥风，足足在这种情况下是足足坚持了整整十年。
2: 十年？
0: 对，因为反对的人太多了。他在这个十年中主要清洗的第一个是反对派，第二是什么？就是李氏宗亲。
2: 但是他也好厉害呀，那么多人反对都没有干倒他，
0: 没有干倒他，
2: 没有一个人能，
1: 因为他也抓着绝对的权力、啊、
0: 对呀、啊、就是李氏宗亲，就是唐朝的李氏宗亲，有在整个唐朝过程中两次被大清洗，一次是武则天年间，一次是那个后来的那个就是安史之乱，两次大清洗，然后李氏宗亲基本上消失殆尽了已经。然后呢，这个武则天就是十年清洗之后呢，这个到最后尾的时候，就是基本上觉得差不多了是吧，哎，基本你们都听话了。那这个时候武则天她也在想啊，这个时候光兴起的人也差不多了，现在人都听话了，我该好好治理国家了吧，
1: 嗯，
0: 我应该治国了对吧。那治国的话我不能再用这些人，这些人也不能帮我治国对吧。于是怎么样，哎呦，举贤吧，找一些贤人吧。那当时武则天那一朝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很贤德的大臣，叫这个狄仁杰，这是他的
1: 人杰
0: 狄公对吧，狄个老是吧。那这个狄阁老他是怎么来的？他也是被人举荐。

0: 被人举荐上来的，
1: 他也是被人举荐上来的。那这个狄公对我们来说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很多人说这个狄公判案啊，断了很多的案子，
0: 神探吗？
1: 啊，神探。那其实这个神探是一方面啊，但是我们说对于整个国家这个层面来讲，狄公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0: 他颁布了什么指令吗？
1: 不是，他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保住了李唐的将来。因为我们知道武则天后来在68岁登基的时候，她称帝了，她已经称帝了，她称帝成为女皇帝了。那女皇帝，你是女皇帝，你这个朝代就不是大唐了，对吧？你不得换个朝代吗？你是皇帝，你不得换？那你叫什么？她自己给自己想了一个方法，她说啊，我的祖先啊，祖上啊，最早的时候可以追溯到谁呢？周朝。我这个祖先是谁呢？周武王的小儿子。然后呢，他一出生的时候有一个特点，他那个手心呢，那我们说那个掌纹呢，
0: 断掌，
1: 到掌纹上写了一个字儿，这个字儿是什么字儿？武则天的武字儿，啊，于是呢，我们这个武氏怎么来的呢？就从这儿来的。按这个算的话，我们属于周朝后裔，对吧？啊，那我这个朝代叫什么？就叫大周。所以为什么武则天建立的这个朝代叫周朝？这当然他得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就是编个故事嘛。
1: 对对对，你说真的是那么回事吗？我觉得不可能。
0: 那为什么一个狄仁杰他就可以做到保住了这个李唐呢？
1: 因为在武则天的晚年，这不周朝建立了吗？那武则天就想了，谁来继，我要有一天我挂了，谁来继我的位呢？
0: 好啊，我们设置一个小小的悬念。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讲述的国学的内容，本期的主题人物也是最后一期，我们讲述的是武则天。那么刚才留一个小尾巴，说的是狄仁杰的出现，
1: 对
0: 啊，对于这个武则天治理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唐朝的后续的影响和发展起着比较关键的作用。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马上回来。路况报道，
2: 路况报道。目前我们看到滨海路沿线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就是香炉交桥上双向相对于其他路段属于浅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咪编辑播报。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8到34度。再来关注8月6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林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4.5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4.7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9.1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9.1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8.8度。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3: 太难了。
4: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5: 八百标兵奔北。
2: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4: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3: 快看大船！
2: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4: 学习中成长，
2: 眼界里发光。
4: 每天中午12点。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
0: 派之国学内容，让我们掌声欢迎姜老师。
1: 哎，
2: 好的，我们书归正传
0: 啊。我们刚才留了一个小尾巴，
2: 对，
0: 说了狄仁杰的出现。我们呢好像了解狄仁杰都是通过那一部
1: 神探狄仁杰，
0: 神探狄仁杰来了解的。
2: 对，
0: 那么除了探案啊，刚才呢姜老师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说狄仁杰啊保住了李唐。
2: 对，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武则天在这个晚年的时候他考虑过继承人的问题。那么我们正常来讲，他正常是不是应该先想他儿子呀？但是如果把位置给了他儿子，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bug 点是什么呢？儿子姓李，而且儿子他爹
1: 他
2: 人家是唐朝皇帝。你说武则天死了之后，他儿子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大周一改成了唐朝，又改回去了？
0: 改回去了，
2: 那相当于武则天这辈子白干了。那武则天就想，那我不能给儿子是吧，我得保住我这个江山呢，我给谁呢？我得找个姓李的，姓武的，那只能是给谁？给侄子，就是我们说的不管是武三思也好，武承嗣也好，对吧？
1: 那俩侄子不都不行吗？提不上来吗？
2: 提不得提上来，你姓武
0: 的，
2: 我这个大周江山我能传下去吗？
0: 那俩哥不怎么地，俩侄子其实还行。
2: 俩侄子
1: 没有那种能力，但是他只是会
0: 听话嘛，
2: 听话，对。但是至少怎么保住我大周的江山呢？所以他在这个事儿就其实他也很摇摆。那这个时候呢，狄仁杰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话。狄仁杰说了，这个陛下您把位置传给谁都行，但是我得提醒您一下啊，您要知道在以前的这些朝代里面，我只听说过母亲去世了儿子祭祀，从来没听说过
1: 侄子祭祀。
2: 姑姑去世了侄子祭祀。
1: 嗯，
2: 啥意思？就是说如果以后你死了之后，你愿意去当孤魂野鬼的话，那我也管不了你。他其实是不是就这个意思？结果中国古代人他们是非常非常注重死后的这个，就是不像我们今天觉得人死了就是死了，没什么了，对吧？那古代人不这样，古代人认为死后的事情很重要。武则天这一想，我这以后没人祭祀了就
0: 不行，
2: 那不行，那肯定不行，对吧？想来想去，哎呀，这个死后也很重要，对吧？好了，那怎么样？哎，那不行，我这个还是得给我儿子呀，对吧？
1: 嗯，
2: 于是改成了给他的儿子。
1: 哎，我觉得武则天他挺有意思的，他儿子他都不信任，然后他信任他是侄子，他觉得儿子是外人，因为他姓李，侄子是那人，他姓武，但你侄子也是别人的孩子呀。
2: 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你姓什么，而是能不能保住我这一辈子我的这个战斗成果。
1: 嗯，
2: 那么你要是上来之后，
1: 我要延续下去，
2: 对呀，你给我改回去了，我这辈子白干了吗？这是吧？所以他考虑的是这个问题。
1: 嗯，
2: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狄仁杰是给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见。
1: 但是说明他信任狄仁杰，
2: 对，
1: 狄仁杰说完了之后他也没生气，他反倒还听从了。
2: 对，于是乎他就定了，说我得再立一个太子吧。立谁呢？
1: 嗯，
2: 哎，这不还有儿子吗，是吧？
1: 嗯，
2: 咱就是儿子多，是吧？老四李旦，把李旦立为太子啊。那么李旦就成为太子。那么这个时候距离武则天下台还有一段时间，那么咱再说说关于武则天的八卦。
1: 嗯，
2: 让武则天这个时候就是在她成为女皇帝之后，她身边的这个八卦新闻也不少啊。首先第一点，这个我们熟知的有一个叫冯小宝的，大家都知道，
1: 啊，
2: 对吧？
0: 嗯，
2: 啊，后来改名了叫薛怀义。
1: 嗯，
2: 这个呢是谁呢？武则天做了女皇帝之后，就是武则天的，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男朋友啊。史书上有一个专用名词叫面首啊，就是我们说的男宠。那这个薛怀义呢，当时也就是一个江湖卖药的一个郎中，后来因为攀附上了武则天，转身一变。武则天说，我得给你一个职位啊，你
1: 得给你个名分，
2: 名分呢，对吧？你不能天天在大街上卖。

0: 说实话，他多
1: 怎么认识的？
0: 哎，这又是个问题。我认为啊，怎么认识的？他俩的结识，我认为只有在一个时间段是有可能的，就是他出家赶夜寺的时候。因为你说他原先在皇宫里，他没有机会认、他后来回到皇宫里，他依然也没有时间认识。你说他怎么能认识？而且薛怀义是一个江湖的这样跑江湖的这样的一个人，大概率可能性是什么？就是他在赶夜寺的时候认识的。那么。可能早就认识了这俩人、然后呢，但是这个薛怀义你怎么给名分？你不能明着给，那明着给你这是说出去多难听，对吧？那这皇帝的面首，这他太难听了，怎么办、好了，给薛怀义一个地方嘛，哪里呢？就是让薛怀义到今天洛阳的白马寺做住持。那这个白马寺我们说一下，白马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寺院。中国历史上佛教最早传到中国是在东汉初期，东汉的汉明帝刘庄时期。刘庄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一个小金人，而且呢头上有光晕，他也不知道这是谁呀、他就请教那些懂行的人，就他那些大臣们，对吧？大臣们就跟他说了，你梦到的是佛陀啊，说这个你要是想取得佛陀的这个真传，你得上哪？到西域去求取经书。他说那行，那没问题。他就派了两个人到西域去干什么？去求取经书。也就是说，我们说西天取经的这个故事最早的版本是发生在西汉，它比玄奘法师西天求取佛经足足早了600年啊，足早600年，时间是公元前的68年。后来这个经书就取回来，取回来了、取回来呢，这些经书呢是用一匹白马给驮回来的。那么你这个经书回来之后，你得找个地方供奉，对吧？怎么办？你就建个寺庙供奉吧，
1: 新建的。
0: 于是就新建了一个寺庙、那这个寺庙，这个经书是不是白马驮回来，对吧？好了，给这个寺庙起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叫白马寺。白马寺的名字是这么来的。那么中国古代的时候，我们今天经常会说哈，说我们上哪了？上寺庙去。其实古代的时候，寺是寺，庙是庙，它俩不是一个意思，也不是今天的意思。寺是什么意思？寺指的是中央的官署。比如说举个例子，大理寺管什么的？管司法的。鸿胪寺管什么的？管外交的。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外交部，像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部门啊，就是寺是这个意思。庙是什么意思？庙是管祭祀的。你比如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你再比如说你祭祀圣人孔庙，是吧？五庙就是这个越王，这个五庙就是关二爷的庙，越王庙，这是不是都是庙，对吧？啊，后来是寺和庙结合到了一起，有了我们今天说的寺庙。寺庙是后来的才有的，以前是各管各，他俩不是一个意思啊，他是这样分的。于是白马寺就这样落成了。落成之后说，你这是怎么办？冯小宝，你上那儿去吧。再说你这个名儿也不行，是吧？这多难听，一个住持叫冯小宝，是吧？哎呀，太难听了。来，改个名吧，
1: 连姓都
0: 改了一个名字。他为什么改姓薛？因为薛是当时的豪门贵族
1: 啊、
0: 给你找一个豪门贵族的姓，叫什么？叫薛怀义。薛怀义这人也懂事儿啊，是吧？这皇帝对我这么好，我无以为报，怎么办？我给皇帝建一个东西吧，我让他高兴高兴。于是就建了什么？就建了
2: 明堂。
0: 明堂是中国古代史书上写到有名圣德的君主办公的场所。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有没有实体，在这武则天之前说有没有这个东西的实体，没有，就是书上有记载。你说这个实体在哪呢？哪个朝代具体有，都没有，
2: 谁也没见出来。
0: 没有，武则天就很向往这个东西，说我得弄一个，是吧？薛怀义说行，没问题，我给你建一个。你还别说，他真有点本事，真给建成了。纯木质结构，
1: 他用什么钱建的？是平常给的还是
0: 民脂民膏？民脂民膏，
2: 那就相当于是财政拨款呗。
0: 税收嘛，这不民脂民膏嘛，花了好多钱。用现在的话说，那都现在都得几十个亿的嘛，那么干，就是花了很多很多钱。这个建的特别漂亮，
1: 然后武则天很开心，
0: 很开心，因为那个明堂的最上面那个顶部。它是一只凤凰，它是一个凤凰，它不是。
2: 真的，大家我强烈建议去看一下。
0: 底下一圈那是第二层，那个是龙，它那个是凤凰在上面，
1: 在龙之上。
0: 哎，什么意思？我是女皇帝啊，我是凤凰代表女性，对吧？女性怎么就不能凌驾在男性之上嘛，对吧？我就要给它改了，明堂。
2: 我看到之后都震惊了，
0: 对，特别漂亮。但是我们现在也只能看到这个复原件哈。
2: 对，
0: 你
2: 被他一把火给烧了。
0: 对，没想到啊，后来为啥一把火给烧了呢？又过了一些年之后，
2: 不得宠了。
0: 你说这个冯小宝是吧？你这时间长了，他这也存在男人也存在年老
1: 嫉妒吃醋、
0: 年老色衰的问题，对吧？
2: 是
1: 不被重视了。
0: 这个时候呢，谁长大了？就过了很多年嘛。太平公主长大了。太平公主就是武则天的小女儿啊。太平公主 说，你看你这男朋友不行了，现在那么大岁数了，对吧？来，那个妈，
1: 给你找两个小的，
0: 我给你介绍两个长得漂亮的，
1: 是兄弟那个是不是？姓张的那个，
0: 给介绍的，介绍俩兄弟，张昌宗和这个
1: 张易之，
0: 把这俩兄弟介绍给他妈了。武则天看这小伙好，这年轻貌美是吧？哎呀，非常喜欢。
1: 女的也喜欢年轻的。
0: 他这一喜欢二张不要紧吧？那薛怀义失宠了。那薛怀义失宠不行，这他生气啊，怎么办呢？
2: 他闹
0: 怎么闹？他报复武则天，怎么报复？
1: 他开始是吃喝玩乐，是不是也找很多女生？
0: 他没有用啊！你这一失宠之后，相当于说你的权势地位，你跟着嗖嗖往下掉啊！
1: 而且你再怎么作呀，或者是说你
2: 就是他跟后宫嫔妃一样，他不得宠的嫔妃那是什么样，他就什么样。
0: 对，他就没有了，他啥子东西就没有了嘛，对吧？所以说这对他有钱的和他以前没法比啊。他一怒之下，为了报复武则天，他一把火把明堂给烧了，就是化为灰烬。啊，这个
1: 但是武则天也不在意了吧？因为他不在意这个人了，他就什么都不在意
2: 了。相当生气。
0: 武则天不在意这个人，但武则天人家在意的是明堂，你给人明堂烧了，人能干吗？对吧？但是又不能明着说啊，怎么问罪也不行啊，对吧？结果史书上记载，有一天夜里在长安城，薛怀义被当街一些刺客给杀掉了。这个事儿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大家就猜吧，他是怎么死的，大家都能猜得到，对吧？就是明的面里来不了，我就来暗的，他一定要报仇嘛，就给你弄死吧。结果薛怀义就死了。薛怀义死了之后，二张成为什么？那是当时的风头，是一时无量，那整个朝廷之上，那就都得听二张。为什么？到了武则天晚年的时候，武则天的身体机能已经不行了，很多时候他已经上不了朝了，他的很多政令是怎么传出去的？通过二张的嘴。
1: 那他们不是干涉朝政了吗？
0: 那这很正常，对吧？武则天说的这个是甲，你出去传，你传这个东西是乙，大家就认为你说的是对的。但这不你想说啥是啥了吗？对吧？结果这个时候朝廷里的这些人，这些文人文官们，文官集团就不干了，就说你说这两个男宠专政，那能行吗？对吧？于是这些人就策划了要干什么。其实他们最初的策划是要干什么，是要把这二张给杀掉。于是他们就在神龙元年的这一年，在宫廷里发生了什么宫廷政变。他的目的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对着二张去的，
2: 结果
0: 他们这些人冲到宫里去把二张给杀了。杀了之后就是一看武则天已经哎呀一气不行了，对吧？他们一想，一不做二不休，马上
1: 把武则天也给弄
0: 了。他不是要杀武则天，他马上逼武则天干什么？
2: 退位了。
0: 退位，你马上退位。
1: 然后这个时候拥护那个李显复位呗。
0: 这个时候对，他就拥护了被囚禁在庐陵19年的李显重新复位。
1: 现在是他的儿子只剩这一个吗？
0: 没，还有一个老四李旦，李旦还活着。李旦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李隆基的爸爸。
1: 那他为什么没有拥护李旦呢？
0: 他带出来的是李显，他当时是把李显给放出去了，因为他们也得挑，可能会觉得李显
1: 好操控，
0: 两个人之间更利于这个将来的管控，是吧？然后就是他就继位之后呢，就是武则天是马上就要不行了，对吧？我认为武则天这一生中，我最佩服武则天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她临终前做的最后一个决定。她临终前说了一句话，她说我死了之后不再称帝，就不要再给我叫什么皇帝了啊。因为他在病重的时候，就是他儿子李显成为皇帝之后嘛，咱们以前讲他名字的时候曾经说过嘛，他病重的时候，他的儿子为了安慰他，说我给你上一个尊号，叫什么则天大圣皇帝，这个咱以前不是说过嘛，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武则天在临终的时候就说了，不要再称皇帝了，把则天大圣皇帝改了，改成什么呢？则天大圣皇后，改成皇后。然后我死之后呢，不要以皇帝的名义下葬，要以什么呢？李治的皇后武氏下葬。
1: 为什么
0: 和武则和李治合葬在乾陵？
1: 为什么他怎么不想？
0: 特别聪明的一个最后的选择。为什么？
2: 要不然他就不能善终，我觉得
0: 他不是善不善终的问题。你举个例子，他最后善终，他死了，死了之后行，他死了之后他儿子继位了，他儿子继位，他孙子继位了，那知道这是我妈，那是我奶奶，对吧？你再往后传，再传三代，他知道你谁啊？一听这人怎么回事？以前给我们老李家给篡了，然后还建立什么大周朝，干什么呢？这不是阴谋造反吗？你还陵寝，他能给你扒了？
1: 也就是说，他如果现在的这个行为，他还是说
0: 篡位啊，
1: 李的媳妇儿。
0: 对呀、啊，你要是
1: 李氏的媳妇儿，
0: 你要是以李治媳妇儿的这个位置埋葬的话，你是以皇后身份埋葬的话，那是你奶奶，是吧？那是你太奶，你不能说给你奶奶、你太奶坟给扒了，对吧？但是如果你武周皇帝的身份入葬，
1: 你就是属于篡位的了。
0: 你这篡位，你这乱臣贼子啊，那不把你留着你啊？那肯定就把你这坟给你扒了呀，那肯定后事还不定怎么整着你了，对吧？武则天想，那肯定不行。武则天临终前下的最后一道政令是什么？就是说，把这个不要了啊，我也不称帝了啊，我就是什么李治的皇后。

0: 死了种和他一起埋乾陵就完了。嗯，OK 了，
1: 称帝一辈子，最后这时候我不要了。
0: 我认为这是武则天这一生之中最英明的决策。那时候老太太多少岁了？80多岁了。80多岁一个临终马上要死的人，脑子依然会如此清晰。
1: 哎，这要是我的话，我得把这皇帝给我大肆渲染，给我留着，我得让后世知道我的英勇，我的所作所为。
2: 你肯定传不到后世了。
1: 对呀，
2: 他的后人，李家后人就肯定不会让
0: 他
2: 那个。
0: 对，
2: 他
0: 不会让你
1: 这么
0: 安稳了。对，所以说你要是以李治皇后的身份是吧？那你奶奶，你太奶奶，那你太奶是吧？你不能怎么地吧？所以哎呀，虽然有点事儿，哎呀，就抹过去，大家都别提了吧。这个事儿可能就不了了。知道，你看后来确实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对
0: 吧？
2: 其实他就是野心过度膨胀了，让我想到清朝的孝庄。其实人清朝的孝庄就是
1: 皇后
2: 啊，在那个乾隆登基的时候，他也属于是这一类型，他也说了算，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过多的干涉。
0: 对，他是
2: 康
0: 熙
2: 啊，康熙
0: 在位的时候，
2: 对不起，是康熙。
0: 对，他是这样的。然后是说，就是说他这个是很聪明的一点。那最后我们再说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关于武则天的无字碑。大家都说那个无字碑是怎么回事？哎呀，武则天说了，我这一生的功过让后人评说，在那个碑上就不写字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的。为什么不是？是武则天死了之后，你看李治他死了之后，他那个碑啊，你们要上茂陵看，就是乾陵看，你能看到李治那个碑是有墓志铭的，武则天那个碑是个空板，啥玩意没有文字。
1: 他怕写的不好吗？
0: 他不是，很多人都说武则天说后这个后世功过让后人评说，对吧？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是啥呢？武则天死了之后，唐朝的这些宗室们，对不起，进入了下一轮的争权夺利。就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都忙着干什么呢？都忙着在这争权夺利呢。让这个事儿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彻底的就落停了，让大家有时间了呢？一直到他孙子李隆基继位的时候，
1: 嗯，
0: 李隆基才想起，哎，那个我奶奶那个碑好像还没写呢，对吧？哎，想这么多年都没写了，不写吧，空着吧。那你说也没法写，你说怎么写着都？哎，就这样吧，要不然，就这样就放下了。所以武则天的那个碑无字碑一直是就放到现在，一直就这样了。所以说武则天就是这样的一个。
1: 李隆基是怎样看待他的奶奶的？
0: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李隆基非常恨他奶奶。为什么？对，为什么？他的生母他妈是被武则天给杀了的。为什么呢？因为武则天当时做皇帝的时候，不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把他的父亲李旦封为太子吗？李旦当时的风头有点强劲，
1: 嗯，
0: 然后武则天为了敲打他家这个老四，
1: 以儆效尤，
0: 然后呢，武则天有一天就招他的嫡妻，就是他的正妻和他一个小妾，他这个小妾就李隆基他妈，就这两个妻妾进宫了。但这两个女子进宫之后就再没出去过。
1: 哦，
0: 再没
1: 去，两个都没有出去，
0: 都没有回去过。你说李旦不明白什么意思吗？李旦一下就明白什么意思。当时李隆基小曾经问过李旦这个问题，我妈妈去哪了？李旦就说，你给我记住了，以后永远不要再提你妈妈的问题。那当年可能李隆基他可能小，他不知道，对吧？他随着年龄增长，他不就知道他妈是怎么回事了吗？对吧？
1: 李旦是担心的，就是害怕武则天的，
0: 害怕祸及到自己的子女，所以就不让他提这个事儿。那所以说，从这个点上来讲，李隆基其实是恨他的，是很恨他的。所以说，为什么到后来他其实有能力给他去写碑了，为什么他都不写？
1: 是
0: 这个东西，他心里他肯定他有一些想法。
2: 其实李显出来了之后，我们有一个小尾巴没有讲，就是韦后。
0: 对，
1: 嗯，
2: 啊，他对韦后有多好啊？
0: 对，
2: 因为呢，没有韦后，他可能活不到这个，他又重新出山，
0: 等不到那个时候，这绝对等不到那个时候。
2: 我们用了三期的节目来讲述武则天的这个历史人物，没想到在武则天身上，哎呦，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1: 就是波澜壮阔的一生，
2: 非常传奇的一生，
1: 争议的一生。但是他做了很多的好事，比如说什么科举改革呀，提拔寒门学子。
2: 所以啊，看待历史人物，我们都要用辩证的角度来看待，
1: 对，
2: 并不是说他就是完全的全都是错误。
1: 嗯，
2: 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正确，
1: 嗯，
2: 那
1: 还是充满智慧的一个人。
2: 人无完人啊，这个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啊，
1: 嗯。
2: 我们的国学的内容还是在延续。今天呢，非常的感谢姜老师做客直播间。还是那句话，大家要想在课后啊，也想听到历史的内容，可以去抖音搜索“正史也说”这四个字啊，是我们这个姜老师自己开设的抖音的课程，
1: 有朋友已经开始关注了，
0: 对，看到了，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比较多的是圣亚海洋世界门前的星宇街，双向车多，滨海路从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自西向东行驶车多缓行。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8.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8度到3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
3: 不是，水能渗进来大部分都是室外进的，它没有室内的水进来，那有一些说我这个窗户上甚至有一些个这个冷凝水它也不至于说是大量的往出流，大部分能渗到墙体能渗出来水，就是你外部的胶出现了问题，也就是我们窗外的这个窗框和墙体之间的这个耐候胶啊，比如说你开裂起窍，这种时候一下雨的时候，这个水就会捋着缝隙渗到你的窗框里部的这个墙体，也就是我们的室内墙，窗下的室内墙我们就看到有潮湿啊。按正常来讲它室内是渗不了的，如果打比如就像他说我室内这种冷凝水比较多，就从那个里石的窗那个打胶部分渗下来了，那你就把那个胶抢掉重新封胶就可以了。
1: 好，我们再来看下其他听友的问题哈，说新房的墙面控骨了，只是局部的进行了修补，其余完好的墙面还需要进行额外的处理吗？
3: 是这样的，控骨呢，我不知道你说是墙面控骨，也就是说你说的是水泥墙的本身控骨，水泥墙也就是墙皮，那墙皮出现控骨的现象，我们只要一敲，在我们装修之前，如果看到这个墙皮出现一敲，它是跟墙体脱离而不是实诚的这种状态，我们把所有控骨的这种墙这个墙皮全要抢掉，
1: 抢到什么部位？
3: 抢到里边红砖，或者是空心砖，把这个墙皮全部抢掉之后，我们重新再抹墙灰，也就是抹墙皮，抹完以后你才能在表面

0: 去刮大白呀、啊，啊，我们刮石膏啊，再刷乳胶漆。因为你如果看，哎，这个墙只是控骨，它还没有掉，也没有说看着有裂缝，只要控骨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它只不过掉的时间是长与短的问题，它是必掉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已经跟你墙体已经脱离了，它也就是说在那儿在那块是没掉下来而已，但是经过时间的一个推移，它是100%会掉。所以说我们不要留这种隐患，在发现墙体在装修之前发现墙皮控骨的，有多少抢多少，全部抢掉，重新抹墙皮。
1: 嗯。好，珊珊发来信息哈，说他的朋友告诉他，除了厨房要安装止逆阀，卫生间也要安装止逆阀。他问说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安止逆阀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厨房和卫生间都要安？厨房是我们它有一个烟道啊，它这个不这个排风道，它这个排风道是把卫生间内所有的臭气。啊，这个蒸汽还有潮气全部通过风扇排到我们的排风道内，而你没有装止逆阀的，所有家排出来这些个气体都会捋着你家的管进入到你家的卫生间内部，那你要如果安上止逆阀以后，这个潮气就没有了啊，我们就出不来了，它就挡在烟道之内。那像厨房也是一样，厨房我们是排烟道啊，排烟道也就是所有家做饭这个油烟都会排到这个烟道那之内啊，走到房顶上蒸发了。但是呢，如果你家没有止逆阀，也就是别人家排进来油烟，你捋着你家的吸油烟机管就进入到你家的厨房。也就是说平常我们说，哎，我家没做饭，但是我家闻着各种菜味儿都有。
1: 闻着别人家的菜味儿。
0: 对。
1: 那说明是哪个地方的止逆阀出了问题？
0: 也就是烟道口和我们吸油烟机管之间应该有止逆阀，这个没有止就在那来回扇呼。
1: 打开了。
0: 对，所以说这种止逆阀呢，你安了跟不安是一个道理。
1: 那我想问一下，止逆阀在市场上品质过关的，咱们讲基础款哈，不讲那个高端款，基础款就是它的质量够用了，基本上是在多少钱区间之内？
0: 一个好的止逆阀，就说我们不是电动的哈，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配重的止逆阀，应该一个止逆阀在80到100左右。
1: 嗯，
0: 啊，80到100左右，这个止逆阀应该是它的质量是过关的。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你要是有内部人员，可能买的还能便宜点，比如说达到60-70也可以。
1: 嗯，
0: 啊，但是呢，价位不要买那个几二三十的这种止逆阀。那种止逆阀你安还不如不安，所以说我们止逆阀安就安一个，作为一个普通止逆阀来讲，安就安一个好一些的。那现在呢，目前我们网上还有一种止逆阀叫电动止逆阀。
1: 嗯，电动止逆阀。
0: 对，电动止逆阀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当你不开吸油烟机不做饭的时候，它永远那个口就不会开。
1: 嗯，
0: 它不是受到风吹开。而是你通过电的以后它自动打开。
1: 我什么时候会通电呢？
0: 你开吸油烟机就通电了吗？
1: 啊，只要我一通电它就自动打开。
0: 对，
1: 它像感应一样呗。
0: 对，你要是不通电的情况下，你不打这个吸油烟机的时候，它永远关闭，这个门就始终不开。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呢可能关得更严，但这种止逆阀可能更贵一些，这个可能在现在在市场应该是200多块钱到300之内啊，一个。
1: 我想问，卫生间的止逆阀和咱们厨房的止逆阀都是
0: 一样
1: 的吗？
0: 一样的。它俩功能性都一样啊，只不过是我们止逆阀分什么，也就是说你那个吸油烟机管的粗和细。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吸油烟机是180的管子，你要接到止逆阀上，它那个眼儿是180的、160的啊，它是粗细而已，但是它们的形式和功能性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嗯，他们说止逆阀在安装的时候很容易安装错误，安装错误它的止逆的效果就不行了。这个有什么安装技巧吗？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当然有了，像我们止逆阀所安装的时候，首先有一些好的止逆阀，它上面都有一个水平尺。这个水银的水平尺，它为什么会有这个呢？也就止逆阀在我们安装过程中，它必须横。

0: 行竖直，
1: 嗯，
0: 它不能歪，不能斜，
1: 嗯，
0: 因为它需要靠这种重力来开门关门的。
1: 啊，
0: 那比如说我们还不能躺，它只能直上直下的这种，这种平整的在那安。我们为什么有个水平尺，就是让你要安正。
1: 嗯，
0: 如果你安斜了、安歪了，都会影响止逆阀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啊，可能说你安歪了以后，这个止逆阀都不等风吹，都不等你这个排烟，它门自动打开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止逆阀在安装过程当中，首先是要把它安正，第二呢，就其次就是我们这个烟道口一定要平整，啊，一定要平整，因为止逆阀你安到墙这个风口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它的转圈，也就是说这个烟道和止逆阀之间要封闭烟，要封闭烟。有的时候它是止逆阀上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海绵，
1: 嗯，
0: 啊，这个海绵有的时候封闭还是封不严，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还要外围的加固一下封闭，也就是说最次你也得把止逆阀的这个口啊，拿这种耐候胶给它全部打死，啊，必须要二次封闭。如果你封闭不严，烟从这个止逆阀之间和墙体之间接缝也会进来的。
1: 嗯，提问，
0: 答，
1: 回答哈。止逆阀除了卫生间、除了厨房，还有什么其他地方还能用上止逆阀？
0: 这个止逆阀呢，可能说这属于风道的一个止逆阀。那现在呢，我们还有这个啊，水道的止逆阀，
1: 就是下水管道的止逆阀呗。
0: 不是，下水管道没有止逆阀，它是上水管道。
1: 上水管道有止逆阀？
0: 对，上水管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止逆阀？它是起到什么作用呢？你比如说，我们拿坐便来讲哈，
1: 嗯，
0: 坐便安上这种止逆阀，就比如说我们停水了，
1: 嗯，
0: 停水水是不是要倒流？
1: 嗯。
0: 如果你没有止逆阀，可能我们水箱水就跟着就进入到管道之内了。
1: 哦，那你说的这个止逆阀是安装在我们的坐便器后边的那个位置。
0: 对，
1: 它就是防范我们停水之后，我们把这个坐便器里面的水倒灌到我们的这个厨房用水。那这样我们吃起来就不是那么健康，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卫生间里边那个水箱里会放一些蓝色的那个就是清洁剂啊等等这种东西，这些东西里面含有化学成分。
0: 对，因为我们安这种止逆阀毕竟它有一个好处，还有一个在停水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停水以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一送水的时候，
1: 嗯，
0: 水龙头放出来都是一些个黄水、
1: 嗯、
0: 脏水，
1: 嗯，
0: 啊，这种泥沙水。
1: 对，
0: 其实你要有这种止逆阀，我们前期呢可以先把它关闭，
1: 嗯，
0: 啊，等到我们通一段时间水以后你再打开，
1: 嗯，
0: 啊，这都起到一个安全的一个作用。
1: 这位听友的问题啊，我也曾经遇到过，他说就是家里的那个踢脚线呀、啊，总是松动脱落，拖着地板呢，就是这个踢脚线就跟着下来了。他说咱也不能把那个所有的踢脚线都打上钉子呀。想问一下阿丽老师，不用打钉子，我怎么能把它安装的牢固一些？
0: 首先我先说你这个踢脚线为什么会松动脱落？
1: 嗯，
0: 因为你这属于 PVC 踢脚线，而且 PVC 里头你还属于最次踢脚线。
1: 嗯，
0: 为什么说它次呢？因为它比较软，也就是它的壁比较薄。
1: 嗯，
0: 这时候呢，我们虽然后边有卡扣，但是它软呢、啊，
1: 嗯，
0: 我们一外界一有力量一碰它，它就扭曲变形，
1: 嗯，
0: 变形这个卡扣就可能就开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首先是判断你这个踢脚线啊是最次的，那你说我就用这个最次，我也不想换好的，我还想让它牢固啊不掉，怎么办呢？那你只有在你踢脚线的下边和也就是说你的踢脚线和地板之间的接缝处，或者是我们踢脚线的上方，你用胶进行封闭，也就是说我们在上打玻璃胶啊进行封闭，这样式它就牢固了。但是这样式打完玻璃胶以后啊，有一个不好处，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没有跟踢脚线一样的颜色嘛，
1: 嗯，
0: 这个玻璃胶没有一样颜色，
1: 我们就用透明的。
0: 你用透明打上，我们看上去以后
1: 也能看出来，
0: 也能看出来，
1: 因为它那个可能用着用着就会脏掉，一脏能看出来。
0: 你不脏它也能看出来。
1: 哦，
0: 就是说第一个打上以后啊就不美观，第二个把这个铁脚线牢牢的就像锁死了。
1: 嗯，
0: 锁死以后呢，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地板呢，它都有一个伸缩。
1: 哦，
0: 啊，那铁脚线呢，它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伸缩性，但是你这是属于没有伸缩性啊。
1: 嗯，
0: 啊，就是我不再赞同打胶。现在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有一些业主说：“哎，我看上面有缝，啊，你给我打胶，这个封闭。”其实打胶不一定是好事儿，相反，你不打胶有个小缝呢，我们还不太注意。
1: 嗯，
0: 你要打上胶，你不用看，站挺老远都能看着那上面打了一层胶。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赞同大家打胶哈。
1: 那咋办呢？
0: 那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当时在装修过程当中，大家要记住，装修过程当中我们选铁脚线，选铁脚线，如果我们选 PVC 这种材质，我们就要选 PVC 特别硬的。
1: 嗯，
0: 啊，这种特别硬的，因为 PVC 也有质量好的，质量好但只不过它的价格就高一些。
1: 嗯，
0: 但是这种铁脚线质量比较好，它就比较硬，它硬的时候它卡那个卡扣卡上以后，等到我们这个拖地碰着它，它也不会变形，所以它就不容易掉了。
1: 好，我们先进淡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有维修或者是装修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什么卡点，然后呢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请阿里老师呢就您的个案，然后呢给你仔细的解答。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每天晨昏路面拥堵，无论开车的还是坐车的，似乎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可人生不是只有赶路，路上也不是只有起点和终点，还有朝阳、晚霞、清风与霓虹，还有1008呵护全程。听交通广播，给心境换个面孔。

0: 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8度到3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

0: 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5: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6: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5: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6: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5: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7: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那么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在装修和维修行业已经从业了24年的阿里老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呢解答在维修或者是装修过程当中大家遇到的疑难疑问。有一位听友就在平台上留言说，他家阳台呀就是漏水了，下雨就漏水，不下雨就也没事儿。嗯，就说明还是主要是下雨的原因，不下雨它是不漏水的。那问什么原因，怎么来治理？
8: 是这样啊，这个听友你所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你家阳台是什么情况。
7: 嗯，
8: 光说阳台漏水，你到底是你家是后风的阳台呢，还是楼上有没有风？
7: 嗯
8: 啊，这种都有它不同的漏水点。首先我就一一跟大家讲讲吧，今天既然借着这个话题，我就跟大家讲讲阳台这个漏水的一些现象。你比如说咱们都是阳台，这一栋楼都是阳台，有风有不风的。
7: 嗯，
8: 那不风的啊，不风防水，比如说我家风了，楼上的它没风，那这时候是你要漏水，就是证明楼上在这个阳台，比如说贴砖啊，它作为开场式厨房，底下的防水没有做好，啊，底下防水没有做好，还有一部分它干脆就没做防水，因为这个我以前也遇到过啊，就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阳台这楼下封了，楼上没封，人家就是当时开发商这个阳台嘛，
7: 嗯，那到底开发商是应该在这个阳台上做防水还是？不做防水呢，
8: 它分老房新房的，比如老房呢以前是不做防水的，
7: 嗯
8: 啊，它就彻底一点防水没做，
7: 那一点没做，这是下雨的时候就是上上下下都有水，
8: 它有水啊，因为人家是室外阳台嘛，
7: 嗯嗯，
8: 它不怕水嘛，
7: 嗯嗯
8: 啊，但只不过我们有一部分它你给它封上了以后，它楼上没封，你下雨它指定就往下渗了嘛。
7: 明白了
8: 啊，
7: 嗯，
8: 那所以说我们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一定要记住，阳台首先说封阳台和不封阳台之间，这种漏水，就是说虽然是楼上，我作为楼上，我呢在装修的时候，我相信你家阳台指定要铺砖嘛，他没有说这阳台就是开发商水泥地就那样在这放着，那在你贴砖之前，尽量做防水。啊，做完防水你再去贴砖，就是你不封你也去做一遍防水。为什么让你做呢？因为现在啊，封阳台成了一种风气，啊，风气就为了把阳台占成室内的空间。你就是你家不做啊，你没封，楼下封了，有一天漏水，楼下就不让你花钱，甚至他去花钱去给你改造，是不是你家还得砸？
7: 嗯，
8: 那他不能，他家里永远在漏着嘛。
7: 嗯嗯，
8: 所以说我们尽量给自己也不带来麻烦，同时给邻居也不带来麻烦。那我们不封阳台的这部分人群体，我们在贴砖之前尽量把防水还要做好，保证将来以后它下雨不会漏下去啊，不会给邻居底下。

0: 漏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是封阳台和不封阳台之间。还有一种漏水呢，是家家都封了，
1: 嗯，
0: 那阳台呢从外边一下雨，从这个因为都封了窗嘛，还是渗到这个渗进来水，这就属于从你的窗框上方的这个结构体系这块可能还有一些个砖啊，从这个墙上往里头渗水。这种现象有两种现象产生哈，两种。第一种就是你原来有保温层破损进来的水，
1: 嗯，
0: 第二个是你原来干脆就没有保温层，
1: 嗯，
0: 你封完阳台以后你没有做防水也没有做这个保温，那外边其实你那个封完阳台窗户上面那个墙体就属于几块砖砌成的，
1: 嗯，
0: 那下雨的时候它百分之百往里阴水，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现象。刚才我说了有保温层的，保温层破损它也一样往里阴，这是第二种现象。那同时还有第三种现象，第三种现象是什么？是属于你窗户转圈的窗框的转圈的胶出现了年头太多了，出现开裂起翘啊。这时候比如说我们是南窗，下的雨的时候是刮南风，那这个水一直往你这窗框上浇，这时候也会阴到你室内，啊，这是第三种现象。
1: 嗯，
0: 第四种现象，我最近发现啊，我们有一些找那个封阳台的人呢，他也为了可能是，一个是美观，第二个呢是多赚你点钱。
1: 嗯，
0: 现在很多有封阳台上边，比如说有一块小墙洞，
1: 嗯，
0: 你厚的窗框它就能支撑住。
1: 嗯，
0: 那你要是这个特别削的窗框，可能上面墙体直接就掉下来，就把你窗户，你这个窗框是支撑不住的。
1: 嗯，
0: 啊，这也就是说，我们窗框之间，我说的是壁厚。那除了壁厚以外，说我窗户保不保暖呢？我靠的是什么？隔不隔音靠的是什么？是窗里边的这个，就大家一看里边是不是空的？
1: 嗯，
0: 啊，空的，它这里头分一个洞、两个洞、三个洞。
1: 你是说几层玻璃吗？
0: 不是
1: 枪，
0: 是这个形材的里边这个空洞。
1: 嗯，
0: 它你看我们看到那形材里边不都是一个洞两个洞都有洞吗？
1: 嗯嗯，
0: 那在行业内讲那叫内腔。
1: 嗯，
0: 在我们老百姓讲那就看里边就是一个洞一个洞的。
1: 嗯嗯，
0: 洞越多保暖性能越好。
1: 嗯
0: 啊，比如说它里边就两腔，其实你看那个形态，它的比如说五零的里边就两腔，那还有的三腔、四腔、五腔，
1: 嗯，
0: 就是它那里边的眼儿越多，
1: 嗯，
0: 保暖和隔音效果越好，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第二步就分形态里的内腔，
1: 嗯，
0: 是几腔的，这个也很关键。
1: 就我们买那个窗户的时候。看形材，我们讲的是看形材，就是铝叫断条铝那一部分。
0: 对，
1: 你就横截面，你就看它里面的腔多还是少。如果它的腔体是多的，那你基本上判断这个窗隔音啊保暖就很好。如果它里边的腔体特别的少，两腔、三腔，
0: 嗯，
1: 那你自己可以基本判断这个窗这个形材这部分的隔音和保暖都不是特别的好。当然这个窗的价格也会随之是降低的。
0: 对，那其次呢，我们除了这个形材以后，说玻璃哦，玻璃我两层三层，其实我告诉你一层玻璃当然它是薄了哈，
1: 嗯，
0: 玻璃它本身就不透风的，
1: 嗯，
0: 它是封闭的，
1: 嗯，
0: 那我们真空玻璃就是更加保暖，
1: 嗯，
0: 啊，你做就是两层、三层都可以，
1: 嗯，
0: 但是这个玻璃的厚度很关键，因为大家都说是五个厚，
1: 嗯，
0: 但是有一些普通的他给你做法，他就给你拿3.2玻璃，
1: 嗯，
0: 3.2厚玻璃，因为他省钱嘛，
1: 嗯，
0: 啊，真正你拿咔嚓一咔就3.2厚，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也要玻璃也要选择足厚的，
1: 嗯，
0: 除了这些以外，剩下我们就是选这个配件了，
1: 嗯，
0: 配件上来讲它也分好与坏，
1: 嗯，
0: 你像什么合页呀，啊，门锁呀，就是窗户锁呀，
1: 嗯，
0: 啊，还有这些个这些个配件，还有我们胶条啊，这些也非常关键。 所以说我们在

0: 选配件的时候也要配好的配件。除了这些以外，再往下走，我们窗户就是合成部分了。什么叫合成？就是制作了。制作这时候建议大家，好的窗户都是机械电脑化的在制作，全是机械化在做。
1: 你在真正的大的这个门窗工厂里边，你看到其实人工还真不多，
0: 对，
1: 都是机器在工作。当然他们那个设备也非常贵，说一台设备顶一辆宝马车。
0: 对，因为这个设备呢，它在机器在操纵的过程当中，首先有一些人力完不成的它能完成。
1: 嗯，
0: 比如往里注煮煮胶啊，
1: 嗯，
0: 我们需要这个机械来做。
1: 嗯，
0: 那把每个框的甲全都注满煮煮胶。
1: 嗯，
0: 第二个呢。

0: 上的，才能保证它的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国标以上标准的。我这么说可以吧，李老师？
1: 因为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好，感谢各位收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江伯家桥上疏港路上方的位置，目前有一台公交车是发生故障坏在这里了，所以呢整体入市方向的外侧车道已经被占用，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如果您是入市区方向，从海达广场去往广电行经到疏港路上方的位置，一定要格外注意。同时受到它的影响，疏港路西行进入到香炉礁立交桥这个匝道的位置也是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同时也看到在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去往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压力比较大，目前车辆的尾端已经排列在中山公园上方的位置了。此外呢，像滨海路沿线金沙滩去往动物园方向也是大流量车多路段，重点的关注一下从明天8月7号0时到8月17号的20-40因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布展，星河街从会展路到4号东路南行方向两排机动车道禁止车辆通行，北行方向两排机动车道正常通行，南行方向车辆请提前选择会展路、太原街、4号东路、会展东路绕行。关于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大连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28到34度。
8: 妈妈好热呀。
9: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8: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0: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4: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4: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4: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现在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天下午2点到3点推出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啊，这是一档汽车后市场服务节目。您买了车之后，车辆的维护啊、保养啊、一些常识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作为驾驶员要了解的，作为车主要了解的。前市场说的是我们该买什么车，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比较高，后市场之后是买了车之后的所有相关的服务内容。我们的节目呢有一个庞大的专家团，今天呢达明为您请到的是龙腾汽

0: 的王丽华王总。王总你好。
1: 主持人好，次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今天呢，王总和达明将会继续通过空中小课堂的方式跟大家聊一聊有关燃油车维护保养，就是叫维修保养那些事儿，因为它是两个领域，一呢就是说车坏了出了问题维修，
1: 对，
0: 怎么个修法更科学又省钱，保养呢是相当于预防性的，
1: 是
0: 你对于车很好的呵护很好的保养，可以确保我们的车可以多开些年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由于您那是一个综合的汽修服务场所哈，所以呢遇到的车型也比较多，咱们就讲这个概率事件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任何疑问啊困惑，都可以编辑车型开了多少公里，然后把您一些困惑的困扰的问题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我想问一下王总，在过去的这将近半周或者一周的时间里面，也是我们大连今年以来最热的这一周，过去这一周里边有没有车辆因为这个天气原因产生的一些问题和我们大家做一个分享？
1: 首先是这样，不单纯是今年最热的几天，应该是最近几年最热的这个一段时间。
0: 嗯，
1: 那其实现在来讲，这一周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空调不好用
0: 啊、哦，不够热，
1: 不够热，不够凉，
0: 对，不够凉，不过瘾。
1: 还有呢，就是水箱这个车辆高温，水箱开过，现在就维修这块，预约维修这块已经排到了周日。
0: 你刚才说第二个，我要仔细再听一下，开锅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水箱这个散热系统不好，导致的这个水箱水管崩了，接温器崩开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水箱爆开了，就是这种。种种的这个，
0: 那实际不就是坏了吗？
1: 对呀、啊，
0: 那这种情况就是修或者是换。
1: 这种只能是换了，你修不了啊。
0: 嗯
1: 啊，你像接温器崩开了，然后呢，这个水管也崩开了，
0: 嗯，
1: 然后呢，水箱也崩开了，你都没有一种修的这个可能性，
0: 地都不大了。
1: 对，
0: 而且出现了排队的现象。
1: 是，
0: 你要让我想起来，就是在上一周天刚刚热的时候，很多朋友家里是没有装空调的。
1: 对，
0: 好不容易说我们买个空调吧。然后装得排队半个月一个月甚至两个月，
1: 是
0: 那这个散热系统的问题也是夏天车辆容易出现问题的高发区。
1: 是昨天中午呢，是也是一个客户的车也是这个坏在了这个半道上，
0: 嗯，
1: 然后呢店里实在是没有救援人员，后来是我和搬金工去到现场做了个应急处理，
0: 嗯
1: 然后呢最终在下午接近下班的时间才去到现场把这个件给它换上，因为它是自动挡车，
0: 嗯，
1: 你也没法开了，水也加不进去，然后呢所以说呢这种跟车主一交流呢，就是防冻液压根就没换过。
0: 哎呀，防冻液通常三年四年也该换了，
1: 一定要换
0: 是吧？
1: 嗯，
0: 三到四年换防冻液，但是很多人就其实就是冷却液，是不是？
1: 是，
0: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东西是个在密闭的空间里边
1: 不需要换
0: 啊，也不会变质，也不会流失，也不会什么的。但事实上，防冻液也好，和润滑油也好，或者是变速箱油也好，这种油液呢都是有它使用周期的。
1: 对，
0: 你到了这个周期不换，它就是给你罢工。
1: 对，你像。最近吧，修空调的为什么我说要预约呢？因为现在大伙都离不开车，而且是什么呢？都不可，就是都要求有一个精确的一个时间，我的车需要大概几天几天时间，那你像作为我们来讲吧，其实，因为我们不是按时间来收费的，我们是按维修项目来收费的。
0: 你首先得确定他这个问题出在哪儿，
1: 对，
0: 再给他找配件，
1: 对，
0: 再给他安装，整个过程并不是说我到那儿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搞定，
1: 是，
0: 嗯，
1: 所以说呢，你把车放在这块呢，我还没时间去给你。做没时间修，然后呢，你还排队在这等着，所以说呢，莫不如你先应急放在车呢，应急开的，然后呢，或者先把我们的代步车给开走，这样的话呢，能缓解现在用车的这么一个需求。好在现在不是这个上学期，
0: 放暑假，
1: 对，
0: 啊，
1: 这是能很多车主能包容的这个一个点吧，然后呢，也其实也谢谢这些车主们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然后呢，也在这个天还能等，也能排队。你像是这个我们那最近呢，针对这个空调漏这块、查漏这块时间比较长的这么一个点上这块来讲呢，我又进行了一个更新，就是缩短查漏的时间。那以往呢，可能是需要通过打压的这种方式，那现在我又更新了一个不需要打压。就是
0: 知道漏点在哪儿，
1: 对，能快速的查出增压箱以及冷凝器的这个漏点。
0: 那这个是可以透露的商业机密吗？还是说可以啊？

0: 就什么方法？
1: 这个没有，这个其实我就是上了这个仪器而已
0: 啊，
1: 然后呢，这个能快速的，就是用不上你等到半天时间，我就可以查到这个漏点了，然后呢，确定漏点完之后呢，你可能是这个就加快了这个维修周期，
0: 知道是哪儿漏，
1: 对，
0: 或者是堵，或者是换，
1: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说呢，基于有了这个设备的这个出现，才使得我这个预约更精确一些，
0: 那么通常来说，汽车的空调系统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不冷或者是不热，这个漏也好啊，或者是锈蚀也好，缺这个制冷剂什么的，大约是在大概率是在什么时间段？比如说是几万公里的时候，还是几年的时候？
1: 基本上都是在七年以上，
0: 八万公里左右，
1: 对，七年八九万公里左右。然后呢，或者还有一种呢，就是发生碰撞事故的这种车辆，就是这么几种车型容易出现空调不良或者出现意外这种情况。
0: 比如说近五六年买的车一般都不会出现问题，
1: 对
0: 啊，通常出现问题都是七年七八万公里左右，就出现这个空调系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热。
1: 对，
0: 当然这个里有很多原因啊，不热的原因我们可以罗列一些，比如说一是刚才我们说有漏点哈，
1: 对，
0: 二呢可能也会出现比如说空调格什么的过脏，
1: 对
0: 啊，就是那个里边灰尘它影响你的散热或者影响出风，这是都容易解决的。但是呢，涉及到整个空调系统当中相连接的这些问题，某一个环节有了这个故障，可能维修的成本都会很高。
1: 对，尤其呢是换这个蒸发箱，蒸发箱呢是在仪表台的底下，那你像有一些中高端车型，那基本上你要换这个蒸发箱，那基本上就要把这个整个仪表台这块全
0: 抬下来，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工程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是你在查这个蒸发箱漏的周期也非常长，那其实我之前也讲过，就是用传统的打压这种方式来进行测漏以及查漏，那现在来讲，因为最近呢特别多这种故障吧，然后呢所以说呢我就更新了这个一些设备
0: 查漏系统，
1: 对，所以说呢这样
0: 提高效率，
1: 对，这样会缩短这个查漏的周期，也这个缩短这个车辆的维修周期，也就对于很多车主呢基本上也就是两到三天，最多
0: 就是出了问题，我们查漏补漏去维修。
1: 对，
0: 那么从这个养护的角度，我们在空调系统的养护上，除了换这个空调格之外，你要想让它保持更加的最佳状态，您有哪些建议？比如说第三万或者第四万公里的时候，我们该对空调干点什么呢？
1: 其实是这样，为什么说两年四万公里或者最多不能超过三年六万公里要进行一个大保养呢？原因是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油水啊它有使用寿命周期的。第二个呢是这个油水啊这些配件啊它有一个工作环境。这个工作环境如果过脏的话，那会导致你车辆温度过高。也容易出现因为一些传感器温度不传感器过脏导致的这个数据传输不灵敏，产生误差，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像内置的传感器，类似于氧传感器，类似于这个水箱的这个温度感应器，这都属于内置的，还有机油压力传感器，它如果要是这个传感器受污染的话，那就导致它这个传输数据不准，那就电脑就会形成一些错误的信息，导致那个故障产生。就是其实昨天那个车吧，就是我去救援那个，它就是因为长时间没有换导致这个接吻器失灵，这个其实它已经到了这个可能是100度或者是95度，这个
0: 用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可以继续编辑车型啊，开了多少公里，您的车出现了什么状况，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的描述越精确呢，我们可能给大家诊断的这种准确率更高。

0: 报道。
1: 这个点位当中，我们看到香炉桥桥上入室方向通行显示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一个路段，黄色缓慢通行。其他路段，星宇街、盛亚海洋世界门前，尤其是连山街上，流量是比较大的。因此呢，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最近我市的施工路段是比较多。首先是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布展的需要，从明天8月7号0时到8月17号的24时，星河街从会展路到4号东路南行方向两排机动车道禁止车辆通行，北行方向两排机动车道正常通行，南行方向车辆请提前选择会展路、太原街、4号东路、会展东路绕行。另外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8月8号0时到8月31号的24时，因大连市甘井子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的需要，山中街从建开中学东门到山中三街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挥，由甘北路、山日街等路段绕行。关于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第一，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长时间运动它会松懈，
5: 是
4: 啊，会容易去缺少弹性。
5: 对，
4: 为什么有的养生专家、健康专家常常说，人过了，比如说40岁之后啊，你一定要保证你肌肉的充足，你一定要锻炼。它最终的目的是保护你的骨骼和内脏。
5: 是，
4: 而胶套的健康最终是保护我们车辆的核心部件，比如说它的这个发动机啊，或者是这些轴承之类的。
5: 对。
4: 那么像这个到了7-8年左右，9万多公里，它这个车是10年，9万多公里，这个如果是像900、1000的话，真的是建议给它换掉。
5: 对，因为是什么呢？换胶套啊，你看似配件是省钱了，
4: 嗯，
5: 但实际上是费工时的，因为你把这个胶套需要拆出来，你再把新的胶套往里放进去，
4: 嗯，
5: 这个过程其实挺费时间的，
4: 嗯，
5: 那就是从工时费上要这个高一些，
4: 就叫与其不如了。
5: 对呀、啊，那与其这样的话呢，你不如把这个钱花在这个配件上，
4: 嗯，
5: 然后呢，你省点事儿，你把这个总成给它换了，那你这样多好。
4: 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啊，驾驶员朋友，如果您此时此刻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车。如果您恰好这个车呢，咱别管什么品牌啊，恰好已经超过了7-8年、8-9年的这个时间节点，车况比较老一点。你就关注刚才我们提到这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无论是咯吱咯吱响，还是咣当咣当响，还是咕咚咕咚响，都和这个底盘的这个胶套类的老化或者总成老化、下摆臂什么的老化有一定的关系。
5: 对，
4: 啊，因为这类的橡胶的东西到这个年限就应该出问题了。
5: 是，
4: 你如果说在你每4年，4万公里吧，曾经做过大保养。它也是分阶段，比如说你第4万公里和第8万公里，这个大保养换的东西也不一样，
5: 对
4: 对吧？
5: 是
4: 第一次大保养的时候，可能不需要换你的底盘胶套类的，
5: 是
4: 只需要换油、
5: 水加上火花塞
4: 啊，火花塞
5: 对
4: 啊，然后呢，什么个这各个左一个格，右一个格哈，什么的，相对成本还3000来块钱差不多，
5: 对，足够。
4: 但是如果你到了第8年第二次大保养的时候。再加上这些胶套、橡胶类的东西、密封圈之类的，可能就得4-5千打不住了。
5: 是，那这块呢，因为有一些刹车盘、刹车片了，
4: 嗯，
5: 包括这个，嗯，机关爪了，这种尤其一些机关爪啊，它有一些是液压的，
4: 嗯，
5: 那更容易产生这种漏油的这种情况，那你就必须得更换了。
4: 嗯，
5: 你要是，不是这个油压的还好一些，你还能可以勉强使用一段时间。其实。为什么要这个机关爪不同的发动机它是不同的配置呢？
4: 嗯，
5: 就是目的就是为了保证。

0: 这个发动机平稳的运行。因为你在运行过程中，发动机在这个高速运转过程中，它在反复的颠簸，那实际上对
1: 这个机关爪本身是橡胶的，是吧？
0: 对，
1: 橡胶的呢是把住。爪呢就是我们形容这个小爪子把住发动机在你的车里边，
0: 对，
1: 把住它。如果发动机长时间的工作不停的抖动颤动什么的，它可能和机关爪之间会慢慢的形成间隙。
0: 对，同时呢它最主要影响到这个，因为发动机在里头高速运转嘛，
1: 嗯，
0: 那一会儿这个左面低了，一会儿右面低了，那实际上呢、
1: 嗯、
0: 包括它变速箱会加剧这个发动机内部配件的一些老化过程。
1: 嗯
0: 啊、
1: 机关爪是四个爪吗？还是
0: 不一定、
1: 嗯？
0: 它有的车是三个，有的车是四个
1: 啊，不一定。
0: 对，
1: 这个机关爪建议什么时候换？是多少公里？

0: 24时，因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布展的需要，新河街从会展路到4号东路南行方向两排机动车道禁止车辆通行，北行方向两排机动车道正常通行。南行方向车辆请提前选择会展路、太原街、4号东路、会展东路绕行。另外来关注一下，从8月8号0时到8月31号的24时，因甘井的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山中街从建开中学东门到山中三街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按照道路标志和工作人员指挥，由甘北路、山日街等路段来进行绕行。另外来关注一下，海顺街的海达南街至海防街路段，从8月11号的早上5点开始改为机动车由东向西行驶的单行路，海达北街的海顺街至海运街路段改为一切车辆由南向北行驶的单行路，海达北街的山姆护园店南侧无名路至海达南街路段改为机动车由北向南行驶的单行路，山姆护园店南侧无名路的海防街至海达北街路段改为机动车由东向西行驶的单行路，还有麦德龙护园店北侧无名路的海达北街至海防街路段改为一切车辆由东向西行驶的单行路。这是8月11号早上5点起调整海顺街等道路通行的顺序。最后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李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来一起看天气啊。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各位好久不见偏北风。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这就是好多人为什么会感觉到今天尽管很晒但不会那么潮的原因。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也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28到34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彻底是偏北风了，阵风是8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南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是8到9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是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5到6级，气温是23到36度，23到36度。8月8号近在咫尺。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坐坐，各位，哎呀，好开心啊！为什么刚刚在跟大家分享天气预报的时候，终于看到了久违的小北风？怪不得今天啊，只是暴晒，身上没那么黏腻，潮气没那么大，因为是小北风。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节目一开始，因为我在刷视频的时候呢，突然是刷到了这几个音乐，我突然觉得，哎呀。大热天哈，听听他们啊，心情会好很多，真的。看看啊，看看你有没有刷到啊。

不意外，惊不惊喜？我觉得大数据特别懂我啊，就各种给我推送我特别得意的歌曲，有歌有曲。这个曲子叫什么名字啊？风清扬在官方微信给大家作答了哈、他说：“这不是扬鞭催马运粮忙吗？”是的，难不倒大家哈、养心曲，解压放松，愉悦心情，每天听一听，开心又健康。我真是煞费苦心。是的，来看一看，对，欢快治愈，看到了啊，看到了，欢快治愈。他说：“哎呀，确实是哈，投入在这个笛子啊演奏的经典的曲目当中的时候，会发现整个人的身心都愉悦很多。是我特别担心说成啥呢？独子笛奏，这是笛子独奏。有一个相声是不是？请听独子笛奏，扬鞭催马运粮忙。我特别怕说错，所以慢点说啊。”是笛子独奏，催扬鞭催马运粮忙，就是这个名字要说出来其实也不太好说，但是这个曲子的名字啊特别有画面感，听起来也是，对吗？接着啊。

最近有听到这个曲子吗？啊，让人高兴的曲子，听了感觉运气都能好起来，是吧？莫扎特的《小镇狂想曲》啊，节奏欢快又跳跃啊，听起来让人无比的愉悦，而且是特别放松又很治愈的神曲。看一看哈，就好多人在听完了这段之后，大家有怎样的感触哈？很有想象力，说有两只小天鹅在跳舞，有这样的画面感，还有哈，我看看啊、哦，你看小天鹅在嬉戏，还有人说听了气血都足了，《小镇狂想曲》啊，优美的画面，欢快的曲子啊，犹如夏季的一杯凉茶，让人赏心悦目。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啊？名字是《小镇狂想曲》，《小镇狂想曲》，我还有一首，这个也好听。D 大调的《西游曲》。

怎么样，满血复活没？前几天我也刷到了莫扎特的小镇狂想曲，真的超治愈，听着这样的调调会让自己的心情一下子变好，而且静心，是吧？节目当中啊，播放这样的曲子不太多见，但是最近我发现真的好适合在天热的时候，以各种能够取悦我们，让我们静下来凉下来的啊好歌好曲和大家多多分享。这调调轻快舒缓愉悦，给心降个温。感受到了是吧？ get 到了是吧？接着跟着天天好听的节奏来哈。今天是我看看这个温度，目前有人跟我发信息说36度，有的区域是36度哈，市区能稍微好一点。不过呢，其实让人比较知足的是呢，终于看到了偏南风、西南风转向了偏北风啊，慢慢会向好。那么到了8月8号，温度就降下来了，高低再忍耐一下啊。看一下，两位冰冰女神来节目当中报道了，一个叫李冰冰啊，他们的名字自带凉感；一个叫范冰冰。他们除了会演又漂亮，还很会唱。李冰冰的《冰冰》。

冰冰。你不要惊讶，他很会唱的，出过专辑的，那时候华谊兄弟给他出的，我还有呢。李冰冰的冰冰，这首歌叫冰冰哈。嗯，对，昨天你看冷风冰雨还有雪的歌曲我们节目当中都分享了，是不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啊，名字里面带冰的歌手的一些清凉之作。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点钟气温实况排行榜前10当中，你知道吗？有5个在咱们辽宁，瓦房店以36.6度排在第一位啊，第一位就是瓦房店，辽宁的哈，我们辽宁的。接下来就是新疆，新疆的托克逊，第三名是辽宁的旅顺，第4个辽宁普兰店。然后呢还会看到呢排名啊，第9、第10，一个是辽宁的盖州，一个是辽宁的雄越。嗯，所以各位，哎呀，还好的是要见到头了啊。我今天的感觉就是暴晒，所以这个时候在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啊，当你歇一歇喘口气儿放松一下的时候，记得喝水，来一起喝点水。

妈妈宝贝，哎，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李冰冰啊。节目当中好像也不怎么播放李冰冰的歌，因为她出专辑那几年我们会经常在节目当中精挑细选，但是她已经是离开歌坛好多年，所以她不怎么唱的时候自然就想不起她，但是这一次又想起她，是因为她的名字听上去就会觉得凉凉的冰冰的，而且还有一首歌叫做冰冰。范冰冰来咯，范冰冰唱歌也很好听。提到范冰冰，你最喜欢范冰冰哪首歌？有没有这首呢？飞鸟。

0: 任贤齐是不是有一首歌叫《飞鸟》？
1: 是的，他有一首歌也叫《飞鸟》啊。看到了，人民路和一民街信号灯不亮了。到时候把这个信息呢是转发给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哈。如果大家这个时候行经到人民路和一民街，不要因为信号灯不亮强行强行，否则谁也走不了哈。先看一下小韩给我发图片，车里的这个温度计啊显示的是39度，就不同的区域其实温度呢是有差异的。瓦房店市气象台啊在今天中午11:27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今天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瓦房店市市区太阳街道、九龙街道、老虎屯镇和元台镇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所以呢，请注意防范持续高温对农业生产、人体健康、户外作业和城市生活的不利影响。我想，这个时候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有没有是瓦房店啊这个区域之内的，一定要做好防护哈，避免在这个区间出去，尽量待在室内。然后一定要多做补水啊、降温啊这样的动作，好吧？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
2: 路况报道。
3: 上海啊，全市水发来关于人民路益民街信号灯不亮的情况，指挥中心已经派下居民警赶往现场了。那么目前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到，整体路面运行秩序，包括这个路口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么主要车辆比较多的是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去往金沙滩公园方向。另外呢，就是圣亚海洋世界门前这个尽头星宇街，我们看到游客是非常多的啊，也是大量需要这个出租车，所以呢，整个圣亚海洋世界门前不仅是双向车多，人流量的密度也非常大，所以这个地方途经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来关注一下，从明天开始有一个路段呢有临时的交通调流，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布展需要，从明天8月7号零时到8月17号的24时，星河街的会展路到4号东路南行方向两排机动车道禁止车辆通行，北行方向两排机动车道正常通行，南行方向车辆请提前选择会展路太原街、4号东路、会展东路绕行。另外还有一个路段是8月8号零时到8月31号的24时有施工的路段，是由于甘井子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山中街从建开中学东门到山中三街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挥，由甘北路、山日街等路段绕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那么刚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啊，是香炉礁桥上鞍山路上方中间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刚刚发生，交警就很迅速地赶到了现场。所以如果您选择香炉礁桥上的目前南行方向去往广电中心方向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我们看到后备箱已经打开了，是否后车正在寻找这个三角警示标志所以请大家选择香炉礁桥。
0: 冰棍，以前好早之前，如果想吃著名的马迭尔冰棍，你要去哈尔滨，对吧？中央大街好像说大冬天的，说当地的那个漂亮的女生穿着那个皮靴，然后呢吃着这个冰棍儿，难以想象是。但现在马迭尔冰棍儿早都全国各地都有了，大连也能够啊很轻易的吃到马迭尔冰棍儿，红孩儿的，还有冰激凌。但最热的时候不要贪凉啊！就刚入伏之前，有小伙伴儿节目当中还倡议呢，说来都跟上跟上。咱今年夏天哈，高低不吃凉的，我们好多小伙伴都表示说，跟着你的步伐一起养生。

跟着小杰你好，刚才说的小伙伴是我吗？我快六十岁的人了啊，整天混在年轻人堆里听歌，那你一定很年轻，你一定很年轻，一定看上去不像六十岁的人，而且你的心态跟年轻人哈，能差不多，能在一起玩，你想是不是很同频哈？这首歌叫做《冰激凌》啊，来自于黄子韬。我突然间觉得，哎呀，他可以唱这么小清新、小甜蜜的歌啊！看他的身材以及生活当中啊那个，样子、说话的样子，跟他的性格有一点点反差，让我想到了金钟国。大家知道金钟国吗？就是一个肌肉男、大块头，可是一开口唱歌，细腻的不得了。

0: 金钟国，这首歌叫做《可爱》，寻求反差嘛。因为刚刚在他前一首是黄子韬的一首《甜蜜之歌》，Ice Cream 冰淇淋，想到了金钟国也是。你看他的形象，无论如何你真的很难跟他的这个声音链接的，但他一开口唱歌就如此细腻，哎呀，真的是。听起来，有人说鸡皮疙瘩起来了，呵呵，反差哈。金钟国啊，以前经常看《Running Man》是，
1: 每天在这座四季分明的城里行走，耳边总有美好的声音与你如影随形。欢迎收听交通100.8，夏日里的天天好听。下向深处之时，愿你我永葆一颗喜乐的心。
0: 对，可以，翻译成可爱，也可以叫讨人喜欢，我记得是这样哈。好，我们看一下在微信上大家的留言。对，好难得在你节目当中听到金钟国的声音。是，我这边有好多他演唱的歌曲呢，像他也唱过《盼幸福来过》，这首歌是林俊杰，对不对？林俊杰的歌他也有唱过，唱的也挺好的。他是一个实力派。确实是一个实力派，很会唱啊！还有《我的爱不用还》，大家都可以去找一找，去听一听哈，都是不错的啊。金钟国是，好，看看时间啊，今天的天天好听到这里就要结束喽。再一次啊，感谢各位的同行，但愿你会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感受到丝丝的凉意。我是小蝶，稍后是品游天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路况报道。
2: 下午的路况，此时通过大屏的关注到，目前在滨海路沿线西段，尤其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去往沿沙滩公园方向车多缓行当中。另外，香炉在桥上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方向，流量也是比较大。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进入到民主广场方向车多。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盛亚海洋世界门前的连山街进入到星宇街，目前去往大连明珠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来关注一下因大连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在明天的8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14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在明天14点前后将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气温在28到36度。
4: 好热呀！
5: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4: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6: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7: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6: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7: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6: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6: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3: 交通一零零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8: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哎呀，今天的气温呢仍然是比较高，而且看到了在我们全天的节目，也不知道是哪档节目竟然在我们的音乐的歌单当中，他输入了一个字，
8: 什么呢？
3: 冷。
8: 哎呦，太爽了！这个字怎么那么亲切呢？
3: 你比如说这歌里边啊，有什么？你冷的像风，张学友的。
8: 哎呦，听着就凉快。
3: 说这个冬天不冷，冷冷的下。
8: 哎呦，
3: 天气冷了。
8: 哎呦，
3: 这个杀手不太冷。哎呦，我天！
8: 还有冷冻，
3: 冷冻啊！
8: 哎，对，现在我都想把你塞冰箱。
3: 哎呀，就是现在就是唯一啊，在家里边，如果说你不开空调，甚至是厨房可能就没有空调嘛，没有办法。那进入到空调的时候，最爽的一个瞬间
8: 啊、
3: 就是打开冰箱，
8: 是
3: 打开冷藏，
8: 哎，
3: 那股冷空气袭来，我太爽了
8: 啊！就是在家里面避暑的方式，
3: 是不是？
8: 以下三步，
3: 把冰箱门打开，
8: 对，把头往里面探一下，然后呢，
3: 冻住了，
8: 别出来，是的啊。
3: 好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您可以发来互动的内容，你也可以发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九月份我们更新的具体的行程。虽然说九月份呢，目前呢是只有新疆阿勒泰，加上赛里木湖的行程，8月22号、9月5号和9月12号是这三个团期都是星期六出发，星期六返回，你就请五天年假就可以跟我们走了。
8: 是的，
3: 我们去到的是北疆，不是南疆，
8: 是
3: 北疆凉快，不冷，凉快，
8: 比你想象中的还凉快。
3: 哎，另外呢，在九月份呢，我们还有出境的尼泊尔，包括9月22号呢，还有12日游的欧洲四国，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8: 好的，相关的情况就是发旅游。

0: 游两个字，
1: 对，旅游就可以了啊。
0: 哎、
1: 还有啊，再来看这个月光茶坊发了一个全国各省市啊各地的文旅宣传口号。
0: 嗯，
1: 昨天不是说吗？
0: 啊、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是
1: 天津是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儿。
0: 您没错，
1: 好客山东、啊，
0: 山东是什么
1: 啊？欢迎您，
0: 不是蓝翔吗？
1: 蓝翔、
0: 啊，欢迎你啊！
1: 但是我觉得啊，现在呢，这两天大家去到很多的城市呢，首先要看一下天气预报。
0: 嗯，
1: 就是太热了。
0: 哎，刚才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咱们说那个新疆
1: 啊，新疆，
0: 新疆刚才的那个雨是什么呢？是。啊，我们新疆好地方好像是
1: 啊，我们来看一看 啊，
0: 新
1: 疆
0: 是
1: 个
0: 好
1: 地
0: 方，你看看
1: 啊、哎，世界屋脊，神奇西藏，
0: 哎，这是咱们想去的地方，
1: 哎
0: 哎，
1: 特别不错啊、嗯。还有呢，就是昨天也说到了，包括黑龙江啊、内蒙古啊，一会儿啊，我们再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
0: 哎，这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
0: 哎，
1: 但是今天我们首先节目当中要说到的还是跟天气有关，
0: 咱们上榜了。
1: 上榜了，
0: 是不是？
1: 咱们辽宁大连，
0: 嗯，
1: 上榜了、
0: 嗯，大大的上榜了。
1: 哎，怎么说上榜上什么榜呢？中央气象台。
0: 哦，中央气象台。
1: 你看，我们一般情况下都说大连气象台，
0: 哎、
1: 嗯，辽宁气象台。
0: 看给我搭档热的，
1: 但是
0: 大凉了，
1: 大凉了。
0: 对，
1: 但是今天说到的是中央气象台。
0: 嗯、那中央气象台，你得换个语气。好好说，就是比较正式那种。哎，端起来，搭档，端起来。
1: 中央气象台，
0: 太棒了，是不
1: 是、
0: 啊？是
1: 吧？就是
0: 来这个人把他刷下。
1: 在今天上午十点的时候，气温实况排行的前十，
0: 啊、
1: 有五个都是在辽宁。前十里边五个高温城市，
0: 你看看
1: 啊。首先咱们从第十开始往上说，
0: 太争气了
1: 啊！
0: 第十
1: 是在我们辽宁的雄越，
0: 你看第十就是咱辽宁的，
1: 又称雄药
0: 啊，对，雄药。哎，一般你到底是称它雄药还是雄药？
1: 哎，反正就是有人质疑说，浩哲你说不对，
0: 嗯，
1: 那个是雄药，
0: 哎，
1: 我就跟着说雄药
0: 啊。
1: 哎，正常我都说雄越
0: 啊，是吧、
1: 啊？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哈尔滨有这个南岗区，
0: 嗯，
1: 但是这个字呢，你看，比如说像。
0: 怎么写
1: 这个王玉，电视台的王玉，他这个东北超，他去哈尔滨的时候、
0: 嗯、
1: 他在介绍的时候说啊，这个哈尔滨的南岗、
0: 哦、
1: 啊，哎，
0: 就是山字头那个，
1: 对，但是你看呢、哦、哈尔滨人都说会说南岗、
0: 哦、南岗、
1: 哎、你看高温啊，辽宁排在第十的，这是在今天上午十点排出的一个前十、嗯、
0: 多少度？
1: 35.1 摄氏度，
0: 你看有零有整的。
1: 排在第九位的盖州，
0: 哦，也是咱辽宁，
1: 辽宁盖州，
0: 盖州
1: 也是35.1 摄氏度，
0: 西瓜都蒸熟了。
1: 河北的昌黎
0: 啊，终于不是辽宁了。
1: 昌黎呢，我们有亲属啊，在昌黎
0: 哦
1: 啊，确实是最近确实热，35.1 摄氏度。
0: 哎，这排名第八，
1: 第七也是河北、
0: 嗯、哦，
1: 沧州
0: 啊，沧州
1: 稍微高一点点，
0: 嗯，
1: 35.2摄氏度。
0: 哎，升上来了。
1: 排在第六位的是山东的临沂。
0: 哦，临淄
1: 啊，临淄，这临沂还临熟呢，临淄，
0: 临就有
1: 临淄临淄啊，
0: 哎、对啊，
1: 山东的临淄呢是35.2摄氏度，
0: 哎，
1: 排在第五位的，哎，有人就说了，那你不说大连上榜吗？怎么还没说到大连呢？
0: 这才第五，
1: 别着急了，排在第五位的是新疆的吐鲁番，
0: 哦，
1: 啊，是35.3摄氏度，
0: 葡萄烤熟了，
1: 哎，
0: 葡萄干了，哎、
1: 排在第四的。来了啊！
0: 哦，
1: 辽宁普兰店，
0: 哎呦喂，普兰店上榜了！
1: 哎，你这普兰店也是属于大连吗？
0: 啊，是属于，
1: 对不对
0: 啊？
1: 哎，普兰店区、
0: 啊。
1: 那么你看35.6摄氏度，
0: 哎呦，这升了可不少、啊。
1: 有朋友就说了，这咱们大连都排到第四位了。
0: 嗯、哦，
1: 别着急啊，
0: 还有呢，
1: 还有旅顺，
0: 旅顺啊，
1: 旅顺35.7摄氏度，
0: 我的天哪，
1: 排在第三位，
0: 第三位，
1: 第二位的温度是36摄氏度。
0: 哦呦。
1: 啊，
0: 这是哪里？
1: 在新疆，也是吐鲁番地区，叫托克逊。
0: 你看看，没守住啊！
1: 排在
0: 前三，不应该让他进来的。
1: 真是排在第一位的，
0: 第一位
1: 啊，就是在今天上午十点，
0: 嗯，
1: 温度最高的全国城市，温度最高的是
0: 哪里？
1: 瓦房店。
0: 哦，大瓦房。
1: 你想一想，咱们大连啊，大连的瓦房店、旅顺和普兰店，已经是在今天上午的中央气象台。
0: 排名前五当中，
1: 前五当中已经排到前四了，
0: 占了三席。
1: 哎呦，
0: 你说说，哎呦，
1: 你想一想，
0: 太高了，
1: 温度非常高，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啊。

0: 还有就什么呢？还有就是，按照全省的啊最高温度来看，咱们辽宁啊最高温度，不说今天
1: 哦，
0: 咱说说昨天
1: 啊，昨天，
0: 其实昨天是最吓人的
1: 哦，我昨天温度特别高、啊，
0: 哎，有15个地方基本上温度都已经突破了40度，甚至是41.4摄氏度
1: 哦。但是昨天咱们在室内感觉还好，
0: 哎，你看，
1: 嗯，
0: 瓦房店又上榜了
1: 啊、哦，又上榜了，
0: 昨天就排在了15个点位的第六位
1: 哦，第六位多少度呢？
0: 41.1摄氏度，
1: 我的天哪，太震撼了。
0: 然后呢，排在第一位的是朝阳，
1: 嗯，
0: 朝阳县
1: 大枣，
0: 哎，41.4。摄氏度，
1: 都吃烤枣了，这都是啊！
0: 哎，有四个并列，
1: 你看看
0: 分别
1: 是41.4度。
0: 朝阳、葫芦岛、阜新呢就有两个地方，
1: 嗯，
0: 啊，都是41.4摄氏度，
1: 这重灾区了啊！
0: 哎呦我天，太热了
1: 啊！就是葫芦岛、阜新，就这些地方，是不是啊？
0: 哎、
1: 朝阳，
0: 没错，
1: 主要是这几个地方。
0: 对，但是咱们大连的瓦房店呢，最近这两天确实是温度比较高，
1: 是的
0: 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你看，普兰店、瓦房店、旅顺，还有咱们大连室内，是吧？大家都要注意了。
0: 但是呢，也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这个体感温度？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的体感温度已经超出来你看到的一些天气预报所给出的温度，其实就已经非常高了。
1: 对，
0: 今天明显就是在上午的时候呢，可能车放在太阳下放了一会儿，再进入到车内的时候，你就感觉是呼吸不畅。
1: 那是，其实现在在外面走路也有这样的情况。
0: 对，
1: 所以说呢，瓦房店呢其实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
0: 是，
1: 对
0: 啊，
1: 这个待会儿咱们也说了。
0: 你看东就说了，他说现在车外的温度显示是36摄氏度，很正常。这两天就是我一看33，昨天晚上吧，昨天晚上我看的车外的温度呢是32度，我就觉得就很凉快了。
1: 嗯，
0: 啊，非常凉快了。
1: 是，
0: 哎，过两天如果说一下掉到30度以下的话，我还不太适应呢。
1: 你们说的那个车外温度是不是在车里面显示的那个车外温度？
0: 对对 对。
1: 前两天的时候晚上7点钟左右
0: 啊、
1: 我们看了一下
0: 啊，
1: 你猜多少度？
0: 多少度？
1: 40。
0: 哎呦，
1: 我真不夸张，当时我们吓一跳、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是吸收了一整天的热度之后，
0: 没错，
1: 到晚间间到了40度了。
0: 对，
1: 哎，
0: 就是开起来之后呢，可能它的这个整个的监测系统呢，会稍微温度降下来一些。
1: 那倒是。
0: 另外，你看有朋友就说了，他说其实瓦房店没有必要这么好胜。
1: 你看，可不是吗？
0: 啊、
1: 我也觉得，
0: 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也没有想到。
1: 对、
0: 啊，瓦房店呢，作为咱们这个辽宁大连的偏北地区，
1: 嗯，
0: 竟然温度能这么高，
1: 你看看，
0: 对不对？
1: 哎，
0: 你让旅顺怎么想？
1: 你让咱大连市内怎么想？
0: 你让东港怎么想？
1: 多没面子，是不是？
0: 对吧？
1: 你往回那边冲了吗？干什么？你这往回颤一颤。
0: 再说了，你使点劲儿，不就到营口了吗？
1: 对，
0: 你怎么就到瓦房店就不走了？
1: 你让给他，对不对？
0: 啊、
1: 咱们大度一点
0: 啊！人家说了、哎，有啊，我们有熊药，
1: 我们也第九名呢，是不是？
0: 啊，另外啊，再来看呢，是有朋友都说了，说进到厨房还没做饭，摸着锅碗瓢盆都是热乎的。哎，
1: 你看看，
0: 我一点不夸张啊，我们家厨房里面有一个就是可以挂在橱柜门上的垃圾桶
1: 啊。
0: 然后呢，它是那种什么呢？它这种翻盖式的
1: 啊。
0: 然后呢，你需要拽一个小胶皮钮，
1: 嗯，
0: 给它一拽，盖就开了。
1: 是
0: 那天我拽一下，钮下来了，烤化了，
1: 化了，
0: 化了，
1: 你
0: 明白吗？
1: 哎呀，
0: 就一点不夸张，就是我把钮拿到手里，盖没开开。
1: 你看看这种情况，
0: 哎呦我天，太吓人了，
1: 怎么可能发生？是不是、
0: 啊？而且你想一想啊，
1: 哎，我最近搭档，我最近不掐你了，真的。
0: 怎么的呢？
1: 我怕掐你一下，把你掐坏了，哇，掐你一下之后，哎，皮儿下来了，你说
0: 啊，
1: 多吓人？你说？
0: 那你这样，你先闻一闻，熟没熟？
1: 熟了，你知道吧？
0: 那你这样，你准备好刀叉，好不好？准备好刀叉啊。另外再来看关注一下孔哥，说到了是红陵路啊，现在是有事故发生了，我们来详细看一看红陵。路的具体位置是去往立交桥桥口的位置，独立事故啊，去往室内的方向。
1: 嗯，就是天比较热啊，大家一定注意安全。
0: 另外维米他说呢，我现在在泡癌，车上的仪表盘已经显示有40度了。
1: 你看看，确实是啊。
0: 还有雨佳他有说，这瓦房店热的都和新疆一桌了呢。
1: 你看看是不是？
0: 不敢想象。
1: 哎，
0: 但是他是这样啊，就是新疆的，刚刚说到了吐鲁番的这个区域，
1: 嗯、
0: 它确实是，它就是属于是
1: 南疆，
0: 南疆偏东一些、
1: 哦
0: 嗯、啊。因为呢，你看，整个的新疆的版图呢，什么是南疆，什么是北疆呢？它是让天山天脉

0: 完全分隔开。
1: 哦，
0: 就是天山以南是南疆，天山以北是北疆。所以为什么说北疆的天气它是很凉爽的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跟天山有关，
1: 就是天山给挡了，
0: 对，挡住了，
1: 是吧？
0: 然后吐鲁番呢，它是属于算东面，
1: 嗯，
0: 就是你去玩新疆的话，它有四大板块，
1: 哦，
0: 啊，分别是北疆，
1: 嗯，
0: 还有伊犁，
1: 哦，
0: 还有就是这个东疆和南疆，
1: 哦。分四，
0: 我们基本上呢带着大家去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都是北疆。
1: 嗯，
0: 你比如说从今年的四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九月份仍然是有北疆的。
1: 嗯，
0: 那有人说什么时候是南疆呢，十月份以后啦，
1: 哦，
0: 或者是明年年初三月份左右可能会推出南疆。
1: 哎，嗯
0: 啊，
1: 就是大家也是静观其变啊。
0: 对，
1: 好，
0: 东疆呢一般的情况下呢可能是在北疆的这种区域当中啊会捎带脚的去吐鲁番扎一头。
1: 嗯
0: 啊，但是呢基本上这个吐鲁番啊包括东疆啊没什么可玩的。
1: 哦
0: 啊，它不是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发达的景区。
1: 嗯，那可能还和气候有关，去的人不那么多。
0: 对，但是你要想吃葡萄的话，那你可以去，
1: 是不是？
0: 对吧？
1: 哎，还有什么呢？这是什么？昨天加了玻璃水，这是彭长兴说。
0: 哎呀，他说呀，昨天加了玻璃水，打开机关盖，机关盖的这种支撑杆都烫手啊！
1: 你看看
0: 啊，他说玻璃水的这个水壶，
1: 嗯，
0: 盖都粘上了，
1: 哎呀，
0: 就盖化了。
1: 就是什么呢？这好像是把水的粪都给蒸发了，
0: 是，
1: 就剩那黏糊糊东西了。
0: 哎，你看京东呢就发了一个图，
1: 嗯，车上的显示，
0: 啊，它是在13:59拍摄的，
1: 两点钟
0: 室外的温度，车内显示40摄氏度，
1: 你看。绝对无虚言。
0: 哎呀，
1: 我觉得刚才雨佳妹妹说特好，啊，没想到，
0: 没想到，真没想到，
1: 咱们和新疆上了同一个热桌。
0: 嗯，是的，
1: 这一桌咱们能上去啊？
0: 哎呀，
1: 真没想到。
0: 还有你看大凯龙啊，他也是拍来了车内仪表盘的一个温度。
1: 嗯，现在
0: 36.5摄氏度，就此刻16:13的时候。
1: 这还要看他在哪儿呢？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对，
1: 哎，
0: 有没有跑起来啊？
1: 是的，
0: 或者怎么样的？
1: 是的，
0: 就是现在最爽的是什么呢？就是进入到一个有空调的地方。
1: 嗯，哎，能好一点。现在连隧道里都能稍好点，只要不堵车的话啊。
0: 对，你看还有呢，专业做包装袋的，他说东港。现在呢是38度，
1: 嗯，
0: 平儿来了，他说今天呢感觉啊，这哎呀那个风啊都是热风，
1: 可不是吗？
0: 他说就等八号了，那八号呢这个温度会不会发生变化呢？现在来看的话，气象台给出了说是这个周末，比如说八号周六会有降雨，
1: 嗯，
0: 九号呢会有降温，
1: 哎。
0: 但是什么时候能降呢？
1: 咱们
0: 真的会降吗？
1: 就刚才那条信息当中也说了一些提示 啊，
0: 啊，
1: 一个是刚才说这个瓦房店的红色预警，
0: 嗯，
1: 还有呢就是13号的台风。
0: 哎呦，那就来看一看啊，
1: 看一看啊。
0: 首先呢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瓦房店的高温红色预警，前两天呢都是黄色。
1: 哦，今天改红色了。
0: 红色预警，这不是开玩笑。
1: 哦，
0: 所以呢，从今天中午一直持续到今天傍晚，瓦房店室内，还有呢是太阳街道。九龙街道包括老虎屯啊，老虎屯镇和这个元台镇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
1: 你看看，
0: 这个对很多的一些农业生产呢，包括人体的健康、户外作业和城市生活会有一些不利影响。
1: 嗯，
0: 包括这两天呢，也看到了小区内，不少的邻居啊，纷纷的，就是一看就是新装的空调。
1: 哦，
0: 哎，
1: 正好是旺季了，
0: 都装上空调了，不装不行啊。哎，
1: 一般情况之下哈，在这个农村呢，也习惯于什么呢？就是早起，比方说夏天的时候，
0: 对，
1: 咱们要下地啊，一大早上，比方说4点多钟，咱们可能就下地干活了，
0: 嗯嗯，
1: 干到可能10点多钟之后啊。可能就回来，因为天就热了，
0: 要睡一觉了。
1: 哎，
0: 嗯，
1: 然后吃点什么午饭呢什么的，等到下午可能是3-4点钟再出去，
0: 嗯，
1: 然后又要劳作到挺晚。
0: 对，
1: 但是现在的话，就算是一早一晚，可能是也要注意了。
0: 哎，
1: 哎，这有超的，超40了。
0: 哎呦，还有超40的低调啊，
1: 低调都不低调了。
0: 这个低调，你现在在哪个区域啊？他是在16:13发来的，说40.5摄氏度。
1: 你看看，
0: 小刘他说我放中控台上一包湿巾。干了，
1: 干了，
0: 变成纸巾了。
1: 我的天哪！
0: 还有腾飞在龙王塘，龙王塘的温度现在39摄氏度。
1: 嗯，真是。哎，
0: 还有大连湾，有人说了，大连湾的位置现在是车外显示的是37摄氏度。
1: 哎，大当，我再请教个问题啊，
0: 啊，
1: 就是我看到咱们所有的朋友，你看这刚刚
0: 42。哎呦我的天，
1: 42度
0: 啊， 啊，
1: 我刚想问这个问题
0: 啊，
1: 就是我刚才看见很多的朋友咱们拍完了以后都是红色的
0: 啊，对，
1: 我记得说我们家那个字儿显黄色
0: 不。

0: 一样。
1: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到了40度以上、嗯、
0: 没有没有，它这个是车型，它跟车型有关。
1: 我刚才吓一跳啊，终于刚才有个蓝色的了。
0: 对，它是这样的，有的车型呢它会显示的是白色的字体、
1: 哎、
0: 有的是红色字体，有的是蓝色字体，
1: 嗯
0: 啊，有的是可以调节的、哦、你看就是很多的就是都是跟这个红色字体是偏多的。
1: 对，红色偏多，这是有一个41的，
0: 基本上都是什么41度39度、
1: 嗯、
0: 啊，就是39度到40度左右吧、
1: 哎、昭瑞是41
0: 啊，还有骏马，骏马呢是37，
1: 哎呦37、
0: 哎、这块不错呀，你这是在哪儿呢？
1: 躲林子里的吧，是不是？
0: 哎，赶紧告诉我们，我们一会儿就去。
1: 是，分儿我们都不上了，是不是？
0: 对，所以你看啊，在8月份的时候，有的朋友就说了，说，哎，你们在设定行程的时候，怎么就没多设定一些8月份的行程呢？
1: 嗯，
0: 主要的原因就是天太热了。
1: 哦，
0: 天太热了。
1: 哎，但其实啊，我觉得正好逆向思维，大腾、
0: 嗯，
1: 你说，比方说咱大连有点热，
0: 嗯，
1: 那咱们赶紧去别的地方纳凉去啊，
0: 可以啊，
1: 咱们就你比方说新疆。你刚回来、
0: 哎、
1: 这温度不差，平均25度、
0: 哎、一早一晚特别凉，
1: 特别凉快，还得穿外套呢，
0: 对，
1: 找谁说理去，是不是？
0: 对啊，中午的时候呢会稍微的晒一些，
1: 嗯，
0: 但是呢8月22号我们还有一班，8月22号这一班呢是7月23号我带队的是完全一样的一个行程，
1: 嗯，
0: 一早一晚呢不会特别赶，早晨呢大概7-8点钟出发，晚上的回酒店的时间呢也是8点多钟，就吃过晚饭之后、
1: 哦、
0: 8点多钟你就回酒店了，
1: 嗯，
0: 你要么就可以提前休息，要么就是可以到酒店里边去洗衣服啊、
1: 哦、
0: 因为很多的我们配备的四钻的酒店呢它是有洗衣间的，
1: 哎，干洗啊什么的、
0: 哎、
1: 方便，
0: 烘干机洗衣机都有、
1: 嗯、
0: 啊，你比如说玩了一天了，你可以呢把衣服放进去来清洗一下。
1: 哎，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出行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夏天，咱们尽量带速干衣，
0: 哎，对，
1: 你稍微过一下水之后连那个烘干机都不用，
0: 哎，特别方便、
1: 哎、
0: 啊！因为呢，本身呢，新疆呢，它的这个比较干燥，
1: 嗯
0: 啊，晾的也比较快。还有啊，再来看到有位朋友啊，哎呦，你这个温度太让人羡慕了，
1: 这是不是咱们市里打的空调？
0: 不是，这个打空调也不能打成这样，
1: 34.5
0: 摄氏度，
1: 对
0: 啊，
1: 就在此刻，
0: 锦绣现在是36.5度，
1: 嗯，
0: 还有呢，李超发了个视频，不用你发个照片就行，发视频我们这边开的太费劲，
1: 太隆重，
0: 37度、
1: 哎、中规中矩吧、
0: 啊、对，差不
1: 多、
0: 嗯、还有大连北站啊，大连北站呢现在是哦，
1: 37度，
0: 骏马说的嘛，37度就是在大连北站附近、
1: 哦、
0: 那你是不是车停到了比较相对阴凉的一些地方，
1: 或者是车停到了那个高铁即将进入的地方，带风，自带风、
0: 哎、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家庭都在开空调，
1: 嗯，
0: 所以很多的一些小区它的这个电呢、
1: 嗯、
0: 啊负荷量会超载，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呢，有位朋友他就提到了啊，他说呢前天晚上他们家突然间停电了，过了大概5-6秒又来了、
1: 嗯、
0: 第二天一问朋友，他说好多地方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就是什么呢，感觉是不是空调开多了，
1: 嗯
0: 啊，就会跳闸，对，它是就是用电的负荷比较大，
1: 我觉得这都是很庆幸的，
0: 是，
1: 如果一旦要是说修不过来然后缓冲不过来的话、
0: 哎、
1: 停个半个小时你试试
0: 啊，
1: 据说前两天还有停3个小时的，
0: 是
1: 啊，那日子咋过的？
0: 哎呀，看到了这个小女人的霸气，
1: 嗯
0: 啊，这张照片一打开之后，我就吓一激灵，我一看68啊，这每小时68公里的速度，
1: 我也吓一跳，我说这68度，你这是在澡堂子？
0: 哎呀，
1: 他
0: 这个仪表盘呢，信息量太大了
1: 啊，
0: 我们是紧赶慢赶找到了是34摄氏度，
1: 很小很小的一个位置
0: 啊，然后呢是助力停车也打开。开了，
1: 嗯，
0: 总里程的这个也打开了，
1: 100.8也打开了
0: 啊，持续现在还可以这个啊，这个续航556公里，平均油耗8.1，相当不错呀，
1: 哎呦，
0: 相当可以啊，
1: 省
0: 钱了，是不是啊？还有一路有你。你看啊，一说到晒这个仪表盘，很多人都纷纷发来信息了，
1: 哎，都趁，你知道吗？
0: 这都趁，都趁仪表盘，
1: 都趁，哎，
0: 哎。有没有温度计，家里温度计也发你看有人就说，阿晨就说了，高新万达，
1: 嗯，
0: 车外温度已经显示40度
1: 了，
0: 西北路现在的温度呢基本上也是将近44度，
1: 哎，44.5呢、
0: 啊、
1: 都是，
0: 你这是刚进车里吗？
1: 是吗？这是它不是显示车外温度吗？
0: 正常来说的话，你要是在太阳底下停车过久，刚进车里、
1: 哦、
0: 刚打开仪表盘，它的温度是超高的，
1: 是不是44.5、
0: 啊、
1: 太吓人了，
0: 一般情况下就是超过42度的池子我都不敢下，
1: 哎，
0: 太烫了。

0: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生活的，
1: 怎么了呢？
0: 你们家那个座是不是皮座？
1: 皮座啊，烫啊，
0: 是皮座，是不是？
1: 真烫啊！
0: 你进去之后的话，你真是蹦一下你就得来，你知道吧？
1: 方向盘也烫，
0: 烫。
1: 然后这个
0: 是的，
1: 这个坐垫也烫。
0: 是。
1: 前两天更夸张的是，我车呀、是在什么呢？是在中控，就是挡把的前方。它有两个按钮。是前排加热座椅的按钮。然后前两天真的就是我开着开着，我说这怎么空调也不冷啊，太热了，哎呦我这股汗就从你臀部往上就开始挥发。然后我一看
0: 结果，
1: 我在挂档的时候不小心，就是放手机的时候不小心就把这个钮给打开了。
0: 哎呀，这是一种什么觉悟，你说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要给自己加热坐垫
1: 啊，是不是啊？
0: 哎呀太棒了。
1: 哎呀，还有庄重呢是发来了车上的一个显示温度啊、
0: 这是轮胎的大概这个
1: 胎
0: 压，胎
1: 压、
0: 哎、
1: 胎压的一个温度
0: 是
1: 啊，然后呢基本
0: 胎压的温度、啊、
1: 对对对，这胎压的温度基本上就是接近于地表了嘛，
0: 嗯，
1: 是不是 啊轮胎的温度都是44-42度左右、
0: 更高一些。
1: 老贾他说给大家来一个超级无敌的一个温度吧，
0: 啊，
1: 搁哪呢？
0: 等着。
1: 你也没发呀，
0: 传不过来。
1: 还有三十里铺现在呢是41度左右啊。还有是雾，他说了这个刚才拍了一下，然后现在再拍的话又涨了。
0: 嗯，
1: 47度。
0: 哎呀，
1: 这应该是刚进车里。
0: 这天，
1: 你再开一会儿，开一会儿的话，可能这个温度会稍微下来一些啊。
0: 又涨了一度，又是。
1: 哎呀，感谢各位啊，这个现在还有发这个温度计的。包括小平岛、现在基本上室外的温度都是在40度上下。
0: 我觉得我搭档说那句话特别朴实。感谢大家，
1: 感谢
0: 让我们心里特别平衡。
1: 是是 是。
0: 当你再一开之后，上面显示40度的时候，你说撒撒谁呀、啊？
1: 哎，真是这样的。
0: 我们那听友都47度了、
1: 你看轩阳姥姥她在家
0: 家
1: 应该是开着空调，现在是32度左右，基本上现在的室内的温度。就是在31-33度之间、
0: 这姥姥家没打空调，
1: 湿度呢都是在70%左右吧，65-70%那样啊。
0: 咱俩是不是应该挑姥姥一下？这背后是咱们这个交广的年历，
1: 对对，
0: 他翻到的是哪一篇儿
1: 啊？
0: 不应该是听什么节目翻哪一篇、
1: 也不用也不用，就下个月再翻吧，好不好？下个月再翻啊。好了，另外还有不少的朋友都已经发来信息了。另外呢，还有朋友在说呢，说这两天都不用汗蒸了，出去待15分钟，回家直接就可以搓澡了。
0: 搭档，我还有一个感觉，
1: 嗯，
0: 就比方说咱们在这个空调屋里面啊，待一段时间之后，咱们在外面，你刚出去的时候，可能就是那2-3分钟，
1: 对，
0: 太阳晒在你身上，其实是很舒服的，
1: 很舒服，很舒服，
0: 就那几，就像被晒透了一样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它和在蒸桑拿那个感觉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哎，
1: 是，
0: 但是
1: 不一样，
0: 时间长了不行，
1: 是，
0: 但是那2-3分钟你就会觉得，哎呦，真是啊，
1: 对，
0: 特别好。
1: 就是你要蒸桑拿的时候呢，你是自己来调控这个温度。你比如说想玩热一点的话，我就直接再浇盆水
0: 啊，是，
1: 对不对？
0: 啊
1: 你别着急，这不周六要下雨了吗？哎，下完雨你再看桑拿天，什么叫桑拿天？
0: 真正
1: 下雨的时候，并不是降温的时候，而是更加潮湿闷热的时候。所以这个周六如果要是有降雨的话，千万不要懈怠啊。千万不要懈怠，它可能会更加闷热。
0: 就是那个刚才说那个加热的坐垫一定要给它加上。
1: 那就不用加烘干呢，那是。好了，另外呢看到了还有好多朋友，包括可乐，也是发来了这个室外的温度啊。
0: 太可乐了。
1: 哎，有38度的，有37度的。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是谁呀、这是
0: 拍的都虚了。
1: 寒潮是35度左右啊。其实呢不同的地区它所呈现的这个室外的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麒麟它就是在开发区十里港那边呢，现在的温度是在36度左右，还是不错。还有呢是吴宝红，他就说我接乘客从七贤岭到北站，七贤岭车外的温度38度，跨海大桥上33度，
0: 哎呀，
1: 莲花山啊最低温度31。
0: 隧道里啊。
1: 他说现在在东快路上就变成35了，那它一定的呀。那隧道内的话，它肯定它晒不着啊。
0: 对，
1: 温度
0: 路上真是保
1: 红，相当不错。
0: 这是感受的温度啊，这是都带波形的。
1: 对，
0: 你看，
1: 哎，好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呢，稍后时间回来之后啊，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 包括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啊，今天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说到的一个关于降温方面的事儿，各位有没有听说过？

0: 冬瓜可以降温，但是冬瓜如果说您用不当的话也会发生危险。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详细说一说关于我们全年的旅游的一些城市，包括旅游的一些城市的更新内容。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扫描绿色二维码可以添加到我们的节目组的微信，浩哲将会在节目之外给您做回复啊。好了，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路况和天气，稍后回来。
1: 分进入到晚高峰时段，首先提醒各位，公交专用道已经开启，目前车辆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路段主要是在香炉加桥上的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方向车多环形，尾端已经排队到东北路桥上。另外我们看到圣亚海洋世界北门门前的游客非常多，打车的游客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在附近的啊，巡游出租车可以到这个圣亚海洋世界门前啊。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香炉的桥上北行方向，我们看到有故障车，具体的位置呢是在鞍山路上方的位置，香炉的桥上北行方向，在鞍山路上方从左往右数的第三排机动车道上是有一台白色轿车是发生故障了，后方摆放了三角警示标志，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和疏导交通。如果您被滞缓在广电门前北行，前方是有故障车，所以呢才会出现车辆的缓慢通行的状态。滨海路沿线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是缓行到富家庄公园门前路段，除此之外中山广场的环岛之内也是流量比较大的状态，出了环岛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华北路南关岭路段双向平均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在明天八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14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在明天在明天的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将增强到5到6级，气温在28到36度。

心里没有准备好，对不对？我的热情，好，我要听到前面先不要喊，后面。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2: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3: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没错，大家呢在参与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实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微信公众平台呢输入“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3: 嗯、
2: 这也是呢全天啊唯一的我们线上节目的互动方式。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全天二十四小时随时随地，你想了解呢旅游咨询方面的一些事儿，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你就可以收到一个回弹链接。那么这个回弹链接呢，文字方面呢我们会实时进行更新。然后还有一个二维码，这个绿色二维码呢是我们唯一的咨询和报名的方式。
3: 是的，好好给您一对一服务的方式。
2: 哎呀，还有雨佳他又说了，他说这歌选的是真带劲儿 他说这个夏天大连真的是热的一把火呀，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
3: 是的，太热情了，
2: 是吧？我的热情、唱给所有的游客朋友们，就是大连真的是拿出了北纬39度加39摄氏度的热情。
3: 这是我们是 double 热，是不是啊？天气也很给力。
2: 另外呢还有看到了，是一位朋友提到了，他说东联路出市区的方向 1.8 公里的位置有一个床垫子，请相关部门赶紧去处理一下。
3: 哦，肯定是在刚才拉运的过程当中。
2: 对，这个挺危险的。
3: 掉下来了。
2: 东联路出市区大概 1.8 公里的位置。出市区那也就是刚刚上这个。
3: 东联路。
2: 东联路。

0: 不远。
1: 是的
0: 啊，
1: 哎，大概在安顺路那个口那附近，可能是、就能看见床垫子啊。
0: 是啊，
1: 好，赶紧，我们那个就是现在这个消息，指挥中心能看到。
0: 对，
1: 哎，处理一下。
0: 好，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啊，都发来了，比如说像什么大菜市啊，像其他的一些区域啊，有40度的、37度的、35度、38度的啊、另外还有啊，再来看的是彭长兴，他又说了，他说现在下雨，相当于在桑拿房啊往石头上浇点水，
1: 没错，
0: 没错，
1: 哎，
0: 真的会是这样。
1: 是的
0: 啊，
1: 哎，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等着你拿搓澡巾了。
0: 是，
1: 哎，
0: 另外啊，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其实从去年开始啊，网络上呢就教给大家一个降温神器。
1: 哎，什么呢？
0: 冬瓜，
1: 吃，
0: 就是大冬瓜，
1: 冬瓜
0: 不是吃冬瓜
1: 啊，
0: 就是你要搂着冬瓜，
1: 抱着冬瓜。
0: 你买一整个，你别说你去买一片，买一片不行，
1: 啊啊、买一片
0: 就那一整个没切过的冬瓜，有大的有小的，买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看你身高了，
1: 像着圆枕头那样的。
0: 哎，
1: 啊，
0: 但是你不枕着，你干嘛呢？你就是像抱娃娃一样啊，你
1: 抱着它，
0: 你把它抱在身体上，它会
1: 多沉呢？
0: 它不沉，哎呀，
1: 啊，
0: 侧躺，
1: 躺着的时候抱。
0: 你
1: 就像你说那个骑的那种
0: 啊，你说那意思边走边抱、啊、
1: 我以为在家里面的时候、抱着他走啊，不是，躺着
0: 不需要负重前行
1: 啊，
0: 但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躺着降温嘛
1: 啊，躺着。
0: 所以说呢，最近抱冬瓜睡觉降温在社交平台上又走红了。
1: 嗯，
0: 不少的网友呢将这个冬瓜当成了天然的这个凉枕。
1: 哎，按来说有点道理、
0: 哎、
1: 因为咱有的时候摸一摸啊，那个冬瓜其实是凉
0: 了，凉的凉的、
1: 啊、凉的，
0: 确实是。但是这份清凉没维持几天，有人就遭遇了半夜炸瓜的情况。
1: 瓜炸了
0: 炸了
1: 炸了，
0: 然后大量的腐臭的汁水流出，
1: 哎呦哎，
0: 把床单地面全都弄脏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所以说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说抱冬瓜降温到底是什么原理？
1: 嗯，
0: 好端端的冬瓜它为什么会炸裂呢？
1: 啊，
0: 为什么会这个爆炸呢？
1: 怎么回事呢？
0: 哎，首先来说一说啊，人家记者呢也是采访到了啊，农科院的一位高级的农艺师，
1: 哎，专家。
0: 人家说了，
1: 嗯，
0: 从物理原理来说，
1: 哦，
0: 短时间的体感清凉是真实的，
1: 嗯，
0: 但是降温效果无法持久，
1: 哦，
0: 新鲜的冬瓜呀，
1: 嗯、
0: 它的含水量高达96%，
1: 嗯，
0: 而水比热，水比这个热容较大，而且吸热能力强、
1: 嗯，
0: 所以呢，常温的情况下呢，冬瓜的这个温度，特别它是低于人体的，比如说36、37度。
1: 哦，
0: 但是你贴在身体，你抱时间长了之后呢，你的身体的热量已经传导给冬瓜了，
1: 嗯，
0: 所以呢，哎，给人带来这种思量的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你抱着一个冷水袋一样。
1: 哦，但是这冷水袋在升温。
0: 哎，那它肯定是，它
1: 不
0: 是说一直保持这种制冷的一个功能，
1: 它自己又不能继续降温，
0: 它慢慢的吸取你啊人体散发的这个热量的话呢、
1: 嗯、
0: 冬瓜的温度它也会逐渐的上升，大概呢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冬瓜的这个湿度啊、
1: 嗯、
0: 它会慢慢接近体温、
1: 哦、
0: 不仅仅不再降温，
1: 嗯，
0: 反而你会觉得说它又热又湿
1: 啊、哦、还会反潮，
0: 对，
1: 你看看。
0: 那记者又问了、
1: 哎、道理啊，
0: 那为什么会炸呢？怎么会炸瓜呢？
1: 它、啊、不应该能炸开、啊、
0: 是我买的不新鲜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说这个网友遭受这个炸瓜呢，并非是冬瓜自然开裂，而是什么微生物发酵引起的这种爆破。
1: 哦，那我一开始的时候它怎么没发酵呢？
0: 哎，
1: 爆一爆怎么就发酵了？
0: 它本身外皮呢，它是自带一层啊致密蜡质层，
1: 嗯，
0: 而且呢原本具有比较好的一个密封的作用，
1: 哎，
0: 然而呢当人体啊贴近身体你抱着睡觉的时候，它散发这个热量啊和这个被褥的这种啊密闭环境，导致呢搭建了一个什么呢，恒温的一个孵化箱。
1: 哦，这确实比较像，
0: 再加上你的汗液浸湿到了这个冬瓜当中啊，
1: 嗯，
0: 所以你会觉得说微小的一个伤口变成了一个细菌和霉菌入侵的一个通道了。
1: 哦，你看着表皮好像没被划害，
0: 哎，
1: 但其实已经有伤口了。
0: 对，
1: 哦，
0: 所以说呢，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不是说一味的说你抱着就可以来进行降温了，
1: 是的，
0: 有可能也会出现这种爆破的情况。
1: 就爆一会儿行。
0: 所以为什么刚才说爆破了之后，它会有那种比如说腐臭味儿啊？对、
1: 嗯，
0: 这里边都已经烂了呀。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是细菌啊。
0: 那这一看的话，它这爆的时间也太长了。
1: 可不是怎么的？
0: 所以说啊，你看啊，如果说你想起到一个消暑降温的方法，那么首先在挑冬瓜的时候，
1: 嗯，
0: 你要挑一个表皮比较完整，
1: 哦，
0: 没有凹陷，没有磕碰，没有划痕的黑皮冬瓜。
1: 哦，这个不容易，
0: 不容易。那你得上地里边去挑、哦、啊，
1: 对啊。
0: 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你一定要什么呢？严禁整夜贴身怀抱。
1: 哎，别那么实诚。抱一会儿得了。
0: 入睡前呢，你将这个冬瓜移至床边阴凉的地方，你先让它通通风。然后呢，下方的话呢，你可以用一个旧毛巾，
1: 嗯，
0: 或者是啊，你可以给它铺一下。
1: 哦，
0: 省着它，要是说万一裂个口了，
1: 是的，
0: 是吗？床单也脏了、
1: 哎，没错。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定期要检查瓜体，
1: 嗯，
0: 建议一周左右更换一次。
1: 哎，
0: 那我想说了，那炸瓜这个至少他得抱一个月了吧？
1: 这一周都没换一次呢，
0: 那也太夸张了呀！
1: 太执着了，是不是、
0: 啊？所以说，你看啊，冬瓜呢，只要是表皮完好，不持续性的贴身捂着，
1: 嗯，
0: 变质速度它其实很慢
1: 啊、哦、
0: 啊！前两天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估计西瓜可能也行，
0: 西瓜也不行啊，
1: 也不行。
0: 西瓜的皮儿薄、
1: 哦，
0: 有的时候呢，它比如说你轻轻一磕，它可能
1: 就
0: 炸瓜
1: 了,、哦、
0: 了，
1: 你看看，
0: 它就成熟了、
1: 哦、
0: 啊。这个西瓜不行，
1: 冬瓜相对来说能好一点。
0: 冬瓜它皮厚啊，
1: 哎，
0: 对不对？
1: 你
0: 那你切开之后呢，最起码呢，它这个外表皮的话要比西瓜要厚很多。嗯、西瓜别轻易尝试，
1: 是不是、
0: 啊？西瓜就正常的吃就行啊，正常吃。
1: 哎。
0: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你整夜，比如说怀抱，
1: 嗯，
0: 它也会催生这个炸瓜的关键，
1: 哎，
0: 啊，滋生的细菌的增长，
1: 其实
0: 变质
1: 进去了，
0: 对、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想要舒适安全的度过盛夏的话，空调、
1: 嗯、
0: 凉席，
1: 哎，
0: 正规的冰枕，
1: 哦，
0: 水冰垫儿，
1: 嗯，
0: 这些呢是稳定性比较高，风险比较低的，
1: 是的，
0: 哎，你如果说你要是买一个独立的冬瓜，它也不便宜啊，
1: 那是，
0: 咱买一片的话也得个四五块钱
1: 哦，
0: 那你买一个的话也得几十块钱，
1: 太有生活了，是不是？
0: 是的，
1: 不如换个凉席了，
0: 哎，
1: 是吧？
0: 换个凉席，换个凉席，
1: 哎、
0: 那不还得花钱
1: 啊？你这这不花钱就
0: 忍一忍，
1: 忍一忍，
0: 忍一忍，忍一忍啊！哎呀，另外啊，再来看有位朋友他又说了，他说那我想问一问二位了，说家里空调是持续开省电呢，还是经常开关省电？
1: 这是一个好问题。
0: 前段时间央视还报道了、
1: 嗯、
0: 特别推出了一个推文、
1: 哎、什么呢？
0: 说还真是持续开着空调反而要比你经常开关要省电。
1: 你说对了。
0: 是的。
1: 对，很多人都认为就是说我这关一会儿是不是咱省电。
0: 对，
1: 其实还真不是，
0: 没错。
1: 但是呢，啊，也不能因为就省电，你就得一直开着，
0: 哎、
1: 是不是？这样的话对身体也不好，
0: 对，
1: 差不离儿，
0: 哎，
1: 就得关上了。
0: 还有啊，再来看到了是西北路啊，西北路呢入市区的方向，
1: 嗯、
0: 现在在锦绣的交叉路口呢，他说绿灯只一亮只有五秒。所以现在呢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没事，交警也会看到您发的信息啊。
1: 大海泉是水说咱们批发点雪糕抱着。
0: 批发雪糕也可以、啊。
1: 晚上抱着。
0: 啊、
1: 哎、
0: 那玩意儿就。
1: 全流汤了。
0: 那真是有汤了啊。好了，那么稍后呢还有其他内容等待着各位收听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0: 好了，我就问所有的听众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啊。同样是大夏天穿的少。但是呢有的人呢身材好，有型有款，穿裙子穿 T 恤衫，哎呦清凉又好看。但是呢有的人呢一到夏天就原形毕露了，这小肚腩呢、啊、包括呢这个后背呀、啊、大腿啊，只能呢研究穿什么显瘦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聊一聊关于减肥的话题。今天呢请来了是资深行业专家，有着16年资质的身材管理顾问于洋老师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于洋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
2: 其实哈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哈，就是我平时也会听到我们顾客跟我诉苦，就说自己哈这一年当中最努力减肥的就是现在这个夏天，结果呢还是胖。那这种 情况哈，我们就教他反季胖，就和反季水果一样，就违背了自然的生长规律了。比如说像有的人体内湿寒淤毒，代谢比较缓慢，那很多人他代谢哈只是正常代谢率的一半，所以你的脂肪就没有消耗的一个原动力在，那身体的一些毒素垃圾自然就没有办法去排出去，包括内脏脂肪哈，也是长期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和肠道当中，那这种体质基础它就是不容易瘦的。所以夏天减肥我们还是要顺应天时去调理我们的体质，排湿散寒，清理内脏和激活代谢上面的一些问题哈。那用对方法，其实我们不用遭罪，它效果还要比秋冬要快三倍，所以我很推荐大家来试试五点瘦身，因为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减脂、排湿、散寒三步同时进行哈，顺应天时，顺应现在三伏天的一个规律哈，来疏通我们全身的一个经络，打通代谢通道，把常年堆积的一些浅表层的脂肪和深层的油脂还有湿寒都彻底的去代谢干净，而且能够让你的体质更加的紧致轻盈，1到2个月的时间就能够轻松瘦个10到30斤体重
0: 啊！原来要这个顺应天时来减肥啊，真的是长知识了。我发现呢，年轻人啊，减肥一般呢都是为了好看，但是呢，35岁到65岁的听众啊，应该呢是更在乎健康，怕伤身。怕呢越减越松弛，是不是？
2: 对，就是健康真的是非常关键哈。所以2026年我们体重管理的一个新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分龄来减脂。比如说针对20多岁到40多岁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他很多都是学生、上班族、宝妈，就典型的一个久坐淤堵型的肥胖，比如说大腿粗，肚子比较大，然后臀凹陷、臀塌，然后腰腹部的肉肉比较松垮。那减肥的核心需求其实就是减重加塑形，去改变你的体态以及体型。所以五点瘦身针对这些想瘦的部位，它是进行靶向塑形，去疏通我们久坐造成的一些淤堵的经络，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够改善一些像梨形身材、苹果型身材。那你瘦下来，你身材的一个线条更加的流畅紧致，而且不干瘪不松垮。那么针对于45岁以上的哥哥姐姐们，那减肥的核心一定是养生加减重了。那这个年龄段它的代谢真的是断崖式的下滑，再加上有的人就是脾虚湿热，内脏脂肪堆积，所以很多人出现了脂肪肝、痛风、血脂异常，睡眠也不好，而且就感觉浑身乏力哈，都是肥胖淤堵造成的一些亚健康的问题。那这个年龄段其实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你节食或者是你暴汗的去运动，是非常透支我们气血和伤阳气的。五点瘦身呢，它是调理我们体质，激活代谢，清理内脏上面的油脂，排出常年那些湿寒，不只是瘦体重、瘦维度了，更能够去改善一些问题，像睡眠、便秘、脂肪肝、血脂血压，还能够消除什么呢？像浮肿啊、平时乏力、湿疹这些问题哈。那你做完五点瘦身，你再去体检，你会发现这些指标都有明显的好转，是真的越瘦越健康，越瘦越年轻了。
0: 哎，也就是说呢，完全打破了一个大家的减肥误区啊，不用遭罪，顺应天时。分龄减肥，那夏天呢，咱们就给自己安排上五点瘦身啊，轻松瘦几十斤，也感受一回啊穿衣自由的快乐。那另外呢，于洋老师，今天节目有没有什么专属的听众福利啊？赶紧给大家安排上。
2: 行，那今天哈，咱们给听众朋友安排的是全年最划算的一个团购福利。那五点瘦身，我们原价单次啊一次298元。那节目现在播出的时段，只要打进电话，我们198元直接能做一个4次的完整的小疗程。同时，我们给大家3重的保障哈，让大家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第一呢，它全程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你就纯体验啊，没有什么额外需要购买的产品项目。第二呢，就是2到4次之内，你肉眼可见的效果是你的维度哈，比如腰围、腿围啊、后背、体重平均哈来下来哈，就是所有人全都能看到明显的改善。第三呢，就是免费去赠送大家价值200元的一个专业体质检测，能够精准的去先去排查你是湿气的问题哈，还是你代谢的问题，还是内脏脂肪超标的情况，再来1对1的去定制你专属的瘦身方案。
0: 哎，所以说呀，这性价比呢，确实很好，单次不到50块钱就能呢体验五点瘦身，还送价值200元的体质检测，抓紧时间啊！预约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不方便通话直接添加微信。 字母 M84618813 M84618813 锁定名额。刚刚说到了中年发胖，我想很多人啊最头疼的就是大肚子，四肢不胖，唯独肚子啊是又鼓又硬，这个怎么减都减不掉，怎么办？
2: 这大部分就是内脏脂肪超标，就大家要清晰一下，就肚子上的这个脂肪，它其实分两种，就你能够用手捏得起来那种软肉，它是皮下脂肪，那肚子上深层比较硬的、比较鼓的，就是你体重掉了，肚子都消不下去的那种，就是你藏在肝脏啊、肠道的一些内脏脂肪了。就哪怕你高强度的运动，但是你也是只是消耗表层的一些水分或者少量的皮

0: 皮下的脂肪，你根本是触碰不到一些深层的一些内脏脂肪，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体重掉了，哎，瘦的脸都垮了，肚子还是纹丝不动的。那五点瘦身，我们是专项去攻克你的内脏脂肪，通过靶向的分解技术，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这个脂肪的深层，所以能够逐层去代谢哈、啊，包裹住这个脏腑的一些多余的油脂，也相当于给我们五脏六腑做一次深层的大扫除了，也减轻我们脏腑的一些负担，疏通一些血管的垃圾，那你内脏脂肪降下来之后，肚子自然会变平，而且腰腹收紧，同时你的脂肪肝啊、血脂偏高的问题，它都会得到改善。真的是减脂塑形和养护健康，它进行一个双向的共赢了。那想要减肚子的朋友哈，今天你直接报名咱们的这个团购活动就可以，198元可以做四次，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那内脏脂肪它一旦超标哈，你不单单是显胖显老，它还会拖慢你的基础代谢，而且它也是像脂肪肝、血脂异常、你身体比较乏力的一些核心的诱因啊。那用五点瘦身减肚子，它是不需要节食、不需要运动的，所以很多顾客做完最直观的感受，肚子变软变平了，哎，腰线减出来了，就整个人看着立马薄了一圈哈，这就是其他减肥达不到的一个效果。
1: 嗯，所以说呢，选对方法减肥就是养生，选错方法呢，减肥就是伤身啊。名额有限啊，电话呢也一直爆满的状态。那么想在夏天瘦下来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198元四次的五点瘦身，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添加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没有什么套路，也没有什么隐性消费，2到4次内就能看到明显效果。减肥方法呢，我们听得再多，都莫不如啊去试一下。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添加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
0: 对，我也特别想提醒大家，就是现在三伏天真的是减脂排湿提代谢最好的一个时机。五点瘦身，它2到4次内能够减重2到8斤，加上维度缩小3到5公分，就你当下开始是最明智的，因为你一旦立秋之后，它湿气它就是内收的，所以脂肪会扎根很快，就是咱们所说的秋膘了。你到时候你再想瘦，你要花费成倍的时间和精力了。那五点瘦身我们一直是靠口碑和专业去做线下实体门店的，那已经有上千的顾客真实体验过效果，已经成功逆袭了，而且是不靠节食不靠运动，我们靠的就是这个科学的专利的瘦身项目，也是趁着夏天哈，可以帮大家养成那种易瘦的体质，去排空我们湿寒，清理内脏脂肪。那身体它真的是很诚实，就你瘦下来之后，它会带给你很多的幸福感、快乐啊、健康，因为你去做了你想做的事啊，因为你提前做出了改变，也因为人生是没有回头路的。
1: 嗯，所以啊，减肥选对方法，少走啊几年弯路。想抓住夏天蜕变机会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84618813，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 M84618813，198元四次的名额。那么就今天节目里有，过了你可要再等了，等多久不知道。早减早受益，想穿漂亮裙子的姐妹们，想甩掉啤酒肚的兄弟们，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打电话84618813，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好的，感谢宇阳老师。
2: 北京时间下午5点，
3: 路况报道。
4: 这个点位当中车辆比较多的，首先要告诉大家，在盛亚海洋世界门前路段游客是非常多的，盛亚海洋世界门前路段游客是非常多的，而且有大巴车经过，所以呢会有滞缓的情况，请大家耐心等待。另外上个点位当中我们提到，香炉的墙上北行方向有一台下轿车是发生故障了，暂时还没有撤离，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后方已经摆放3条警示标志，所以对于整个东北路的北行上桥去往广电中心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目前属于红色的饱和状态。滨海路沿线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排队到富家庄公园路段，自西向东行驶，黄河桥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西南路沿线也是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车多，华北路南关岭路段双向这里有事故，双向都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同样川岭路沿线 盛泰小区门前川岭路的双向，以及目前看到的南关岭路。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气温28到36度。
6: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7: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8: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7: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8: 1008畅快晚高峰。
9: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
10: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1: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12: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收音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喽。
1: 那互动说一说哈，此刻您在哪条路上呢？欢迎大家互动消息发送给我们啊。看片段当中很多朋友啊，我们这个老朋友新朋友都发来打卡报道信息了，我们关注一下。哎呦，今天谁是第一个来的？月光茶坊。
0: 哎，月光茶坊是第一个来的，但是稍早一点啊，4:59的时候，我们的大米发了一条路况啊，咱们来关注一下东联路出市方向的2.3公里处，说有个床垫子在最外侧车道。谁家床垫子掉了？
1: 有没有可能是搬家没有捆扎严实啊？
0: 颠下去了，
1: 正好占了一排车道哈，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一下这个路段了。感谢 DAM 的提示。大学是水啊，李燕都发来打卡报道信息了。李燕说：“炎热的夏天抢沙发打卡了。”
0: 小曲同学来了啊，说：“暮染冰城车马愁，青烟。”

0: 屡屡解行忧，周四晚风多顺遂，归途坦荡福长留。豆哥小美晚上来打卡了啊！
1: 欢迎小曲。哎，昨天那个大诗人呢？没有听节目吗？
0: 都听呢，现编
1: 潜水呢是吗？
0: 咱这么说吧，那李白也没天天作诗啊，是不是？咱这多高产，
1: 酒能不能顶上了？是不是？喝酒别开车啊！
0: 哎，
1: 江青说了，这华北路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压得一动不动？有没有所在华北路的朋友跟咱互动说一说啊？另外一个路上情况，大家也需要关注了解一下。说的是在太原街这边，春发爆料说，太原街星海长岛中间这边是有车道啊，有追尾的一个情况了。
0: 嗯，
1: 中间车道大家往两边靠一靠啊。
0: 感谢春发丽早，东东来了啊，欢迎。洞洞说这天呀忒热了，
1: 哎，像洞洞一样感受到天气比较热，甚至有点说盼着什么时候能降温或者下雨的朋友们跟你们说一说啊，好消息来了来喽。
0: 哎，
1: 跟您说哈，今天咱们确实是高温天气是持续上演的，今明两天还是处于这种啊副热带高压系统的控制之下的高温天气将会继续。那在明天呢，市区气温将会在28度到34度，部分街道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降温。明天就立秋了，
0: 哎呦可不嘛，明天就立秋了、哎、啊、嗯、太好了，终于秋天来了，也迎来了这轮副热带高压这个导演的高温天气的收官之作呀。由于咱们大连偏北风稍大，气温湿度有所下降，这升温的步伐是将会加快啊。到时候呢，市区的国家基站最高气温有望升到今天最高，来到36度。不过呢，由于湿度偏低，风力稍大，这夜间晴空的辐射降温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早晚咔嚓一下子那温度就下来了。
1: 哎呀，多少人啊，就是不像往年那样啊特别盼着立秋，今年好像尤其期待着立秋到底啥时候来啊。因为你发现老祖宗啊这发明这个节气真的是哈、啊、哎呦太神奇了。
0: 嗯，
1: 一到立秋之后，早晚的温度真的是应声而落，而且感觉稍微清爽一点点了。你看哈，大家此时此刻也可以看看你的天气预报啊，周六那一天瞬间温度就降下来了。
0: 嗯，
1: 而且温度降幅还挺大的，你看像今天温度哈是3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周六那天最高气温是30度，而且连续几天都是下雨的、哎、这真的太舒服太值得人期待了。
0: 晚上降到了23度了，朋友们啊，而且啊周六日咱们大连天气转阴，还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周一转晴，东北风偏东风，风力轻缓啊，下周有好几天都将有雨哦。
1: 哎呀，我这一直没洗车呀，就等这场雨呢。刚合计好好洗洗车吧，哎，雨真的来了。
0: 啊，这不新提的车，不嘎是把那上那个那层那味儿洗掉是不是？
1: 啊，为什么不洗？就我合计不着急洗啊，没想到怎么还脏得这么快呀、啊？但想问问大家，到底车辆到底什么情况啊？因为说实话，已经好一阵没有有效降雨了。
0: 嗯，
1: 希望这场雨能够来得更加及时、更加解渴一些呀。
0: 哎，是的啊。

0: 首《冲来冲去》呀、啊，很有秋天的感觉呀、啊。
1: 等会儿，小美，你再说一遍，
0: 《抽来抽去》呀，
1: 《抽来抽去》，抽谁呀、啊？
0: 秋来秋去
1: 啊，
0: 这首歌曲啊，
1: 说的是粤语
0: 啊。对对对 啊，这个明天就立秋了嘛，咱也放一首跟秋天有关的这个感觉的歌曲啊。
1: 嗯，
0: 就发现秋天的歌曲跟夏天歌曲真的不一样，夏天是那种很热烈的，节奏很快的，
1: 哎，
0: 秋天反而是那种感觉很悠然、很自在的。
1: 要把那种秋天的落寞感，
0: 落寞
1: 给你唱出来。
0: 啊，菲菲三说下雨太棒了，周六看球不热了。对，八号这一天咱们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啊。
1: 嗯
0: 啊，上周我去看东北超的时候热得够呛，希望这场雨给咱们带来清凉，
1: 哎，
0: 更能够带来好的消息啊。
1: 哎，志刚说了，哎，前面的闪一闪，别挡道啊，打卡的来报道了，抢个大，不是你把俺家沙发搬走了，是抢个大沙发。
0: 欢迎程志刚，
1: 哎，
0: 另外平常心说哈，能不能点首《秋天不回来》？明天立秋给你安排上啊。
1: 嗯，大海说了，小美美美，你真的换微微一笑了？
0: 劳斯莱斯幻觉吗？
1: 反正这听这就听这个幻觉这名，
0: 嗯，
1: 也不能便宜了。
0: 不，人家说就是幻觉，我觉得好，这行啊，
1: 是不是？
0: 啊，碧荣沙坊说哈，王行唱的《秋来秋去》，听完感觉凉快了，瞬间感觉舒服了。
1: 哎，
0: 那这两天跟大家说，这个温度到底上升成什么样？据说在瓦房店啊，咱大连瓦房店已经热到全国第一了。今天咱大连的气温真是榜上有名了呀。
1: 嗯，
0: 中央气象台上午十点的时候，气温实况排行榜当中前十位当中有五个在咱们辽宁，大连则在前五名当中独占了三席呀。
1: 哎呦我天，
0: 瓦房店以36.5度啊，36.6度的这个温度排在了第一位。
1: 啥玩意儿都得争第一吗？
0: 这我觉得其实大可不必争第一、
1: 哎、是啊，
0: 但真的是上榜了全国啊，一个情况啊，跟您来详细看一看。
1: 其实全省有19个气象站的最高气温都是来到了40度到43度，555个气象站最高的气温是37到40度啊，806个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是35度到37度，312个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是35到33度，43个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0到33度，而最高温，而高温啊还将继续啊。
0: 另外很多朋友说想了解一下这榜单当中都哪些城市的名字，
1: 嗯、看看
0: 咱们咋就排前几个了呢？
1: 那排第一，
0: 第一名瓦房店，辽宁瓦房店啊
1: ，Top One。
0: 36.5摄氏度，
1: 瓦房店。
0: 第二名家人们在哪儿呢？在新疆，
1: 哎，
0: 托克逊，
1: 36度，
0: 这地还真没去过啊，
1: 没有去过
0: 啊、但新疆这边确实温差是比较大的。第三名也是来自辽宁，
1: 大连占两席啊，
0: 辽宁是辽宁抚顺是排第三名的，
1: 旅顺，
0: 啊旅顺，哎呀，
1: 哎，
0: 这眼神儿，
1: 35.7度，
0: 咋不是旅顺抚顺呢？
1: 第四名也是大连的普兰店。
0: 这都咱一左一右的啊，
1: 35.6度。
0: 所以说，你很多朋友这个在这个夏天来咱们大连啊大凉度假，
1: 嗯，
0: 避暑的，这情何以堪呢？第五名吐鲁番这地儿，新疆才排第五名。
1: 吐鲁番，是不是离火焰山不远？
0: 对呀、啊，第六名这是山东的这个临淄啊，临沂呀 啊，淄博。我今天这眼神怎么了呢？
1: 啊，河北沧州是排的第七。第八是
0: 国前十名当中，你看看咱大连是
1: 占多少席？你说说。
0: 辽宁，大连，看看啊、有三个。国前十名当中，你看看咱大连是
1: 占多少席？你说说。
0: 辽宁，大连，看看啊、有三个。辽宁占了五席，大连就占了三个呀。嗯、
1: 可不。
0: 在8月5号这一天，辽宁四个地方最高气温出现了41.4摄氏度，排在前15的最高气温是均超过了40度的一个气温了。
1: 嗯，
0: 而高温很可能还会再持续。辽宁省气象台今天6点的时候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气温将会冲击42度。哎呦，这温度啊，小的时候啊，觉得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就是在35度左右，我还总跟别人说呢，我说我家那边老热了。
1: 嗯。
0: 冬天可冷了，夏天可热了。冬天是-30多度，夏天是-35度。
1: 哎，又有酷暑又有严寒的，
0: 柏油马路都过那种，就是那种哎呀刺鼻的味道啊！
1: 是是是，
0: 没想到咱大连这温度也这样，都躲到这儿来了，太阳还跟着呢。
1: 哎， 莫笑说了，大连这下可火出圈了。
0: 热火热火的感觉啊，
1: 那这事儿就算了吧。
0: 是啊，瓦房店气象台8月6号的是11:27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6号的12点到16点，瓦房店是市区太阳街道，还有就是九龙街道，包括像老虎屯镇和元台镇，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
1: 嗯，
0: 请注意好相关防范，特别是对农业生产和人体健康、户外作业和成人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那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啊，白海豚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东北地区南部的这些区域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哎，
0: 要么就是高温，要么就是大雨，这两天
1: 是。大连市卫生健康委也提醒大家，本轮的高温热浪已经进入到了最强的时段，热射病并非是普通的中暑啊，而是致死率极高的危急重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另外呢，要加强急诊内科啊，对这个热射病的识别和救治的培训啊，确保患者到医院之后能够迅速的得到降温和补液等生命的支持措施。还有朋友说了啊，徐峰说，没想到我家瓦房店竟然排第一了。
0: 想问问徐峰啊，这是生活在瓦房店，小的是不是在生活在瓦房店呢？是在家乡啊？就咱小的时候，瓦房店这边气温都是什么情况？最高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温度？
1: 有没有印象？
0: 是，这今年咋排第一了呢？另外看到了这个路上情况，刘在报道信息说哈，华北路北站方向为什么压车这么严重？说压到了这五金机电城这个位置了。
1: 哦，
0: 好朋友爆料这个信息啊，华北路北站方向有没有走到这的朋友们？到底是有一个交通事故出现，还是流量比较大呢？
1: Jason 啊，给大家普及了说，要凉快吧，
0: 嗯，
1: 雨不重要。重要的是风和这个风量。
0: 嗯，
1: 下雨要是吹南风那更难受，小北风吹起来无论是啥天那身上都会舒爽的，
0: 所以很期待立秋的到来呀，希望这风真的能够带来一个凉快的好消息。听你

0: 等风吹呀、啊，真等这场小北风啊。
1: 嗯，
0: 咱们这风还没来，但是华北路的拥堵情况原因咱找到了。大谈爆料说，华北路这边入市方向在东联路路口这边是有两车发生刮蹭的。我们看一下现场的照片啊，看照片当中是什么一个车辆？是一个大货车、
1: 大挂车和一个小轿车挂一块儿去、
0: 这大家伙就在桥底下这个位置，所以说后方哈，在中间车道排队的朋友往两边靠一靠，大家往尽量往两边走一走。
1: 哎，樊文说了，最近这么热呀，就怨咱们80后有首歌叫《种太阳》，80后背锅吧。
0: 红衣在哪里？快过来射下太阳啊！那时候种的太阳，现在长大了。
1: 丰收了，不是长大了。新竹提到东联路出市方向过了春柳弯道之后啊，在最右侧的一个车道啊，也是发现了这大床垫子啊，谁家床垫子啊运输过程当中掉地上了，赶紧来领啊。
0: 当然这个事情咱们也反馈给我们交警指挥中心哈，希望能及时帮忙关注关注啊，赶快挪走，因为这个床垫子它比较矮嘛，在地面上很可能走到这儿的时候才发现，哎，怎么有床垫呢，这碰上很可能对这个车辆影响是比较大的。徐峰说，我今年48了，从小到大夏天顶多是10天半个月左右的、而且温度是31-32度左右啊，这高温就近10年以来34-35度的这个炽热天气才刚刚开始啊，小的时候没这么热、是不是、
1: 小时候也不知道啥叫副热带高压，
0: 这回都知道了。哎呀，这个扬帆起航也在说，都说第一好啊，听到大连争了个第一，我怎么感觉高兴

0: 起来呢？
1: 有些事儿咱就不能再争这些地啊。
0: 舍得说，大连再怎么热都好得多了、
1: 嗯、
0: 我老家夏天跟下火一样啊，在哪儿、
1: 哦、河北沧州。
0: 哎，刚才是不是说这地儿也上榜了？
1: 哎，去过啊。
0: 这地儿什么感觉，豆哥？
1: 舍得说了，来这个大连20年了啊。
0: 河北沧州排名第7。
1: 第七。
0: 嗯，
1: 不相上下啊。
0: 嗯。苏菲说床垫子在哪儿都别动，过去躺会儿。
1: 哎呀，那旁边就过车呢，你不害怕吗？这。
0: 哎呀，让我想起了好像之前是在南方那边有一个小的好像是车撞人的事故啊，但人受伤不是特别的严重，应该是骑的小电动车。没有想到这个人啊说不行我动不了了
1: 啊，
0: 在那挺着的时候一看太阳这么的毒辣，等会儿我挪到阴凉地方稍微等会儿救护车过来救我。
1: 太热了，
0: 哎呀，也说起来也很心酸呢。
1: 平常心提到了这个干井子啊，这个现在好像是挺堵的，出事方向在华北路路过啤酒厂的那个地方、啊、
0: 嗯，另外这个小白说啊，华北路北站方向是不是单纯车多呀，我是往春柳方向然后车多，他们还有逆行的碰到了3个，估计是不是看到车况比较堵，路况比较堵
1: 调头
0: 想调头了。
1: 嗯，
0: 但这边好像找到事故原因了哈，就是一个大挂车和私家车发生刮蹭事故了，可能小白走这个路段没有看到事故的现场。
1: 嗯，
0: 另外他还补充了说
1: 最近这么热啊，行车记录仪还没买，碰到3个逆行的，其中还有个大货车，要是有行车记录仪，我高低我得举报这仨人。
0: 这是3个大聪明啊、
1: 嗯、
0: 必须得举报举报，太不注意安全了。另外改变自己说哈，南瓜岭啊这桥洞下面停了一个挂车，没有车头，搁哪儿呢？没看着啊，是这张照片吗？改变自己，你发的照片是在哪个位置，没有看清楚啊。魏正大海说悲哀呀，这咱避暑圣地咋成中暑圣地了呢？
1: 风水轮流转。
0: 哎，但是你讲啊，家人们不耽误很多游客过来玩，
1: 嗯，
0: 这样的发现外地车牌特别多，今天我上班路上碰到好几个，甚至有粤 A 的，这老远过来的，开车过来的，
1: 广东来的
0: 啊。对呀、啊、那天我去吃那个鸡西大冷面的时候啊、
1: 嗯、
0: 旁边一个应该也是南方口音的朋友啊，
1: 嗯，
0: 特意过来吃鸡西大冷面，然后人家说了一会儿咱们去喂海鸥去呀。
1: 哎呀，听这声好像也挺北方的。一会儿咱去喂海鸥啊。
0: 那这两天大家没有关注很多这个平台啊，包括很多这个直播间呢、啊、你发现没有，人家都开始干嘛了，都上秋款了，豆哥。
1: 那不是吗，凡是卖时装的，
0: 嗯，
1: 都得提前一个季去卖。
0: 不，关键是我夏天衣服感觉还没怎么想买新的呢。
1: 那夏天的眼瞅过去了。
0: 真的开始卖起秋装了，秋天来了，问问大家哈，您的很多穿搭的这些搭配的小东西小物件您准备好了吗？
1: 哎、
0: 啊，正常在很多女孩爱搭配的朋友都会说哈，夏天是夏天的包，秋冬是秋冬的包，
1: 这都配
0: 颜色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应该就是每身衣服或者每一种风格的衣服都有一款配它的包。
0: 但、嗯、有朋友说了，我吧、啊
1: 嗯、
0: 还想买点好的、
1: 嗯、
0: 想买点大牌
1: 品牌的，
0: 但是买点好看用得住拿出来有面牌面的呀。
1: 嗯，
0: 但是大牌太贵真舍不得呀、
1: 啊、希望价格实惠点。
0: 哎呀，跟大家说一说哈，你可以好好关注关注小卖部当中很多啊，这个包啊鞋呀、啊、秋装啊都是有的啊，
1: 啥都有啊。
0: 包选好了，你挎包那小手腕是不是缺了个小手表啊？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Coach的啊，小方糖手表，平时专柜卖2000多，今天只要399啊，限量福利只有200块，抢到就是赚到。这Coach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啊，他家的这个小方糖更是近年来热度超高的大爆款，妥妥的明星同款啊！这系列的这个小方糖女表绝对是一眼心动。你看它那个方方正正的小表盘啊，才22毫米，但是戴上手就特别显秀气啊！表盘上有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了2颗人造的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啊！软糯的小牛皮搭配上金色的边框。啊，简约复古又时髦，哎，衬得这个手腕啊纤细好看。七夕节马上来了啊，给这个女朋友啊、媳妇儿啊、爱人呢、啊，挑一个啊，什么颜色都有，黑皮黑面的，红皮红面的，绿皮绿面的啊，红棕皮粉面的，蓝皮贝母。

面的棕皮白面儿，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逛街，什么场景都能轻松 hold 得住啊！时尚百搭不挑人。这款小方糖手表平时是2048，今天呢，咱们拿到了这个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给大家抄底价399元啊，相当于不到两折就拿下了。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个字儿表，它就会弹出这个图片和链接啊，您可以去看一看，买不买没关系啊，先瞅一瞅啊，是不是心仪的款啊，可不可以拿出来送给女朋友？好，来大连交通广播回复一个表字发起来吧，下单前添加福利官还能每单再减5元。

0: 路况报道。
1: 目前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路段是香炉加桥上的北行方向，那么之前提到的故障车已经撤离，但是下班的高峰期当中，整个香炉加桥上北行方向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这样的尾段已经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另外呢，滨海路西段从金沙滩到傅家庄公园双向是超级饱和的状态，并且我们看到在银沙滩公园门前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请大家耐心等待，听从民警指挥通行。另外呢，在长春路东北路交汇处长春路去往新起屯方向，中山路东行青泥洼桥去往中山广场环岛，另外在东港地区港湾桥附近港龙路长江东路暂时都是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包括在华乐街鲁迅路春德农贸市场整体东行方向，海乐街东港一街包括围绕着整个海之韵附近海军广场附近七星街上中南路植物园去往海军广场方向目前都属于红色饱和的，也包括在太阳街春德街的双向，包括在永昌街爱阳街的路段啊，朝阳街进入到鲁迅路港湾广场进入到五五路去往三八广场方向，长江路疏港路东西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世纪街去民主广场中山广场整个环岛，围绕着中山医院的像杏林街包括在柳林街解放街去往万达大厦中山广场方向目前都是红色饱和的。长江路呢是东关街路段目前是去往友好街大连站方向，鞍山路新开路鞍山路北港桥路段的西行方向目前是流量比较高的路段。此外呢，黄河桥去往通行检验场方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市方向，另外在川岭路沿线以及华北路沿线啊，都是去往北站方向和甘南桥的交汇处目前是红色饱和的，尤其是在这个华北路南关岭路段还有事故，那么入市方向尾段是排于到大连北站南广场这个附近。高新园区整体来说运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 您好，你的外卖。
0: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0: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2: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气温28到33度。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大连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铁路出行提示。
5: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长春北京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13: 此刻无论您是
14: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3: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5: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啊，我还是六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性格和以前一样，还是很骄傲，我放得很你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来的好欧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平台当中有朋友在说啊，这个郝玉娜呢在说，我不爱戴首饰，但是喜欢各种各样的手表。哎，很多女孩都会这样的。
0: 哎，
1: 如果想得到同款，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字儿表，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账号，就能购买这款，哎，非常漂亮的这个小方糖的这款手表了。
0: 我在想，这个包和表，是不是没有人会不喜欢呢？
1: 嗯，
0: 基本上人手最起码都有一个表和一个包吧，是吧？
1: 嗯，对
0: 啊，
1: 有个大金镯子更好了。
0: 哎呀呀，
1: 向日葵说哈，大家都在好好排队，怎么就他插队别车呢？
0: 谁呀？
1: 好像前方是一个外地车牌的一个车辆啊。
0: 咱看看啊，
1: 嗯，咱们这个大连本地的朋友都知道哈，有一种啊不成文的一种小默契啊。
0: 嗯，
1: 在很多路口，大家很可能都是那种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咱们不管别的城市是不是遵守，咱们大连本地朋友都是非常遵守的。
0: 哎、
1: 但是很多外地车辆来，可能是我觉得也知道这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这样小小的规矩，但可能是有点着急了，是不是慌了，这怎么又上高架了呢？
0: 说实话，
1: 这怎么又是单行道了呢？
0: 咱从外地的朋友的心理角度去分析啊、
1: 嗯、
0: 咱要是把自己的车开到别的城市去，
1: 嗯，
0: 说实话心也慌。
1: 我真的是没有勇气自驾去一个城市、嗯、比如说我去当地哈，咱说、
0: 啊、
1: 租一个车，然后在一些那种风景比较好的那种啊、嗯、郊区啊、
0: 景区啊、
1: 海边湖边溜达溜达啥的，我觉得还行
0: 啊。
1: 如果说让我在

0: 城市里边哈，车辆可能带着孩子过来暑假了嘛，来咱大连旅游啊。一方面咱提示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另外一方面如果真是碰到走车辆可能带着孩子过来暑假了嘛，来咱大连旅游啊。一方面咱提示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另外一方面如果真是碰到走错道的朋友啊，大家稍微让一让啊。
1: 哎，理解理解。
0: 但咱说插队这个事儿啊，肯定是不对的。
1: 那肯定。
0: 但难免有走错路的时候。或者说我真想并道过去，再不并过去我就来不及的时候，想问大家，什么情况之下你肯定会给让一下呢？咱大连本地司机是这样的啊，让行人，让梅花鹿，让救护车、消防车、警车，就是好像不太喜欢让车。
1: 那也是分咋个让法。
0: 对，
1: 你像接下来这种让法，哎呀妈，只要他一开口
0: 啊，
1: 我马上我就让。
0: 咱问问大家，如果说啊，你在开车的时候，旁边啊，哎，真一下子就别过来个小轿车，摇下副驾驶的车窗，对你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会怎么做呢？
2: 不好意思啊，哥哥，我开错道了，不好意思、啊。那我谢谢，
0: 不好意思，哥哥，我开错道了。
1: 要我说
0: 你会怎么办？
1: 要我说，这就是小美。
0: 啊，不是，我真不是我
1: 啊，声太响。
0: 最近网上特别火的一段视频，我看到一下，这点赞量已经达到了63万了啊，收藏量达到了1.8万，评论更多啊，是4.8万左右啊。问问各位哥哥
1: 啊，
0: 真是有人就是想别过来，他好像就是想插队过来，这小声音的话，让还是不让？
1: 就关键哈，小美就是像俺们这种声音哈，这小甜声一喊出嘴。我就喊油，我这踩油门那个腿都打掉了，没有劲儿踩油门了。我
0: 朋友说听到这个，不好意思啊，哥哥。大哥怎么回复？老妹儿没事啊。给哥别沟里的都是哥的选择。
1: 大哥大气。
0: 你想问问大家啊，如果说在路上碰到各种情况的话啊，什么情况之下你会给他稍微让一下呢？另外这种语音的话，你会怎么办呢？
3: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0: 向日葵生气了，向日葵
1: 咋说呢？
0: 向日葵刚刚说了，就他着急呀、
1: 啊。
0: 好像是个外地车牌啊。他说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的啊。他根本都不打转向啊，就不打转向，他就直接上来了。而且好像6号跟副驾驶说话呢。他根本不是在这排队，好好排队上桥的啊，或者什么走错路的上高架，根本就不是。
1: 所以说人来气了嘛，青山。
0: 姐妹
1: 都说话了都，
4: 根本不是不打转向还跟副驾驶的那个人在说话，他根本就不是说在这一块好好排队，或者是就是着急走错路了上高架，根本就不是。
0: 哎呀，向日葵姐妹这小声音挺甜呢，他全责。
1: 向日葵要是喊着就是哥哥让一让，我也让。
0: 但确实是哈，咱们城市道路当中哈，大连这边道本来就比较窄一点，包括上桥资源啊都是比较紧凑的，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咱排半天队到咱这儿了，你看看他上去了，真让人生气，是不是向日葵姐妹？
1: 青山那条逗死我了，说那个让不让那得看我媳妇在不在车上，他要是在，那我肯定不让，我老婆要不在，
0: 那怎么的？
1: 该让让啊。
0: 另外看到了这次的时候啊，说姐呀，家人们呢，叫谁姐呢？是给咱发的互动吗？
1: 叫姨。
0: 叫大姨。说去重庆练练手啊，那要是毕业的话，全国没有难开的路了啊。重庆真的之前去过，还打的当地网约车，而且一看就挺老的司机了。不是这个，我只是驾龄很老了啊。就是他那是那种啊，一层一层那种的高架，就以为我已经到地面上了，实际上好像我是在地上三层。
1: 是，小兔子说了，老早就打转向的，那我肯定就要
0: 啊，是啊，但是很多朋友怎么呢，就不敢打转向，就怕是后车加速器。咱让向日葵姐妹这事，如果但凡打个转向， 是不是？
1: 嗯。

0: 我肯定就给他让了呀。另外，向日葵姐妹，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夸奖你的声音啊。海星再说了，向日葵声音好甜哦，起码十个加号吧。你看看，心情一下好了，是不是姐妹？
1: 就听这个声，向日葵长得也不能差了。
0: 不生气，不生气了啊！稳稳当当开车到家是最重要的啊。另外，JO说哈，有那个东北版和台北版的，
1: 台北版的就给让了
0: 啊
1: 啊。
0: 东北妹子就得干，那是为啥呢？
1: 就意思语气不一样。
0: 不好意思，哥哥，是不是 啊？大哥，让老妹儿一下啊，大哥，这就不行了。
1: 这有点理直气壮了啊。欧说了，我心情好这就让，随便让、啊；心情不好的时候，
0: 我就不让。
1: 哎，爱咋咋地。
0: 君莫笑说：“这小声，我直接把自己车给扔了，帮他把车给开出来。”
1: 人都不敢给你开门。
0: 用事的君莫笑，你看你，
1: 你一下去，人把玻璃摇上了。
0: 路上情况关注一下，泽西的爆料，他说的是在昆明街这边啊，和武汉街十字路口这个位置，两车发生相撞，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天儿比较热，大家精神头稍微足一点点啊。
1: 大程程 baby 说了，要是女孩子冲我来这么一句，我不能让。因为我也是女的，
0: 姐姐，不好意思啊，姐姐，
1: 别扯这个啊，边儿去。
0: 我跟你说，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呢。那大哥那牙笑的开心的、大哥好像开个大路虎。
1: 大哥一张嘴，
0: 老妹儿开了个小米。
1: 大哥一张嘴，我都看着胃了都。
0: 这开心不得了。
1: 王说了，什么让不让的？去哪儿？搁台你过去。
0: 与人为善，说我遇到过这样的
1: 啊，
0: 让了，不好意思，哥哥，哥走错路了，老妹儿啊，哥走错路了。
1: 呵，
0: 然后说我遇到过让了，哥哥走错路了还不行吗？那笑声啊，
1: 酥了啊、哦。宋阳说外地车啊可以让，那人家毕竟是不熟悉路况嘛、是不是？
0: 但你得打转向，
1: 表示理解。
0: 外地车的转向灯坏了吗？
1: 啊，
0: 不也好使吗？不都好使的车来的吗？
1: 哎，朋友圈那个花式点赞，这位也有那个小牌牌啊。
0: 哎呀，这跟小美同款吧？正面
1: 谢
0: 谢
1: 大
0: 哥，
1: 反面呢？
0: 好人一生平安。你这比我那个还霸道吧？我那就是正面借过，背面、谢谢大哥。
1: 不是这小牌牌，你们能伸出从哪儿伸呢？从主驾驶那边伸啊？
0: 哎，真的挺，因为我发现每次我想并道或者转过去，都是在右边。
1: 这好短呢，这个小牌牌。
0: 我上次就我说，哎呀，好哎，太好，派上用场了。我说我的好龟龟呀、你快伸出去吧，要不然的话，咱这时间来不及了。我好龟龟瞬间把车窗全部摇下
1: 啊，
0: 然后把手伸得倍儿直啊，伸出去了。后面大哥看一下，刚要开始加油，然后小手一摆，走，赶紧走，赶紧走，
1: 慢下来了啊！
0: 你说那是我应该说一声不好意思、哥哥，应该说一下好了哈。
1: 就应该是什么呢？等我发明一款，就是你伸出这个牌的同时，语音直接就出去了，哎，你就不用你说话都。
0: 不好意思，哥哥，然后回头之后谁
1: 呀？
0: 看谁这并过来，一看是一个大哥。
1: 再嗲一点
0: 啊！再嗲一点、
1: 是不是哥哥就可能会出现化学反应了？
0: 哥哥，哎呀，豆哥，还算了，豆哥，哎，
1: 这种你还让不让？
0: 刚吃好饭，刚吃饱饭。
1: 哥哥说：“别让我逮着你啊！”
0: 向日葵说：“那人太讨厌了，你又生气，姐妹
1: 啊，
0: 不生气了，
1: 别生气，
0: 不生气了啊！
1: 毛毛吓不着，
0: 上去没？上桥上没上去没？没上去吗？刚才谁说向日葵声音甜了？过去抬一下车。”
1: 给抬一下啊！还说了，就在刚刚，广电不远处的桥上啊，一辆车在我的左侧，连并两排道啊！你说该不该让？
0: 这肯定不能让，我看这样可生气了。咔一下并了三排四排车道，咋的？马路你家客厅啊？
1: 谁道？
0: 刷横穿过去了、
1: 哎，
0: 再着急也不能这样，这样很危险的啊！多让人担心呢。
1: 胖胖说了，小美要是刚才那个声，我就让让呗。
0: 我刚才跟豆哥在说呢，这两天为了车里放味儿哈、我天天开四轮子上班，就车窗全部摇下。但是但凡我想从疏港路并到东快路的时候，那条路不算插队吧？因为都是并过去，
1: 是
0: 车窗我就默默地摇上去了
1: 啊，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呀，
1: 别人发现了。涛说了啊，我是不打转向肯定不让，打了转向看你抢不抢。往不往上顶？哎，你不抢，你不顶，我就让。
0: 哎呀，这还整成默契了。有的时候吧，你打转向，后车好像速度稍微降下来一点了。哎，我刚要并过去，后车开始提速了。那行，你过去，我不动它了。

0: 后头他又停了。
1: 是。七说了，今天小动静，一摇一下窗户，一看一个男的兰花指一翘，男的一样不？
0: 豆哥来个动静。
1: 男的。
0: 嗯。
1: 完了还得，那个嗲一点的。
0: 嗯。
1: 这不适合我，这适合小美。我一般啊，一模仿哈、啊，那太甜了，我都。哥哥。糖果爸爸说啥事儿也不让哈、啊，就代拍。
0: 代拍不让不，对呢，让咱是情分，
1: 哎，
0: 不让是本分。
1: 是。
0: 人都在那开始稳稳当当排队呢，干啥让你是不是啊？
1: 孟说：“豆哥一开口，我汗毛都炸起来了。
0: 我让还不行吗？离我远点儿。”
1: 哎，
0: 啊，上任队员在说哈，就这小声，谁能不开心呢？
1: 嗯，
0: 我遇到得给自己两个大嘴巴子。哎，等会儿，对不起，妹妹，我挡你正常行驶了。
1: 这还虐上自己？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啊！嗯、
1: 小猪说：“能排队，故意往里挤的肯定不要。”
0: 嗯，
1: 没办法，只能是这个位置并道的肯定让，能看出来，是吧？你看那大家都有自己的原则哈、啊、不是我不让你，是你没卡到我那原则那线儿里，是吧？
0: 路上情况咱关注一下边的爆料信息哈，说十分钟之前在疏港路这边侯一侯二路段出事方向有个骑摩托的逆行了，说老快了，吓我一跳啊。
1: 嗯，
0: 骑摩托车还逆行，
1: 这是说的是疏港路侯一侯二路段啊。福提示说能不能看一下华北路出事方向，那目前咋这么压车呢？刚才是不是提示说有那边有这个事故啊？
0: 对对对，而且有朋友说哈、啊嗯，那个桥底是一个大挂车和一个私家车发生刮蹭了。
1: 嗯，
0: 在这事故现场的前方一段位置，还有一个事故出现，所以说造成了整段路都是比较拥堵的啊。平常可能下班要途经此地的朋友，如果能换的话，最好能换条道路啊。现在好像也没有消息说已经疏导开了。
1: 青山说了，网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0: 嗯，
1: 开车最讨厌擦档。和不让我擦档、啊、
0: 对对对对对，咋说那么对呢？这他两种人，一个让我、哎、一个不让我插队的，一个插我队的。
1: 哎，
0: 一般路上情况，风爆料说哈、啊，姚家广场环岛这边好像也堵得够呛。
1: 哎。
0: 徐先生说啊，看看咱大连啊，头两天看新闻说了，公交车404路啊，这吴师傅是吧？
1: 嗯
0: 啊，在终点站看车站有很多游客在等着车，司机呀、啊、特意把车门给打开，让大家上车上车，凉快凉快
1: 啊、哦！
0: 这不单单是开个门呢、啊，更是打开了大连的格局呀！
1: 可不，
0: 不愧是咱大连呢。顺便说一下，能不能点一首妈咪的同一首歌？
1: 好的，哥哥。
0: 哥不想听了。啊，C 说哈，我想知道他是不是让一下哥哥？怎么呢？前方？
1: 前面有个大新手，好像是。
0: 哎呀妈，这么大一个实习，差点呼我脸上的感觉。
1: 底下写一句：“你不要过来呀。”
0: 跟大家形容一下，这前方车辆一个白色轿车哈，尾号是 B6 还是 P6 不知道啊，不知道是不是在听咱广播呢。
1: 嗯，
0: 这个后面的车窗上呼了一个老大一张实习，底下写的是豆哥刚说那一句你不要过来呀。后来还写的下面还有个什么，
1: 还有
0: 新
1: 手上路
0: 啊、
1: 保持车距啊，这得多害怕啊。
0: 我开始刚开始开车的时候我也买了这些东西，
1: 嗯，
0: 但我朋友建议我说就是你别买，
1: 越贴是不是越买？
0: 越贴新手超过他。
1: 哎，
0: 齐齐阳说哈，一般摇下车窗打个手势的，不管男女我都让啊。
1: 啊，
0: 越硬往里边憋的哈，我越不让。
1: 你看看，大家都是倔强。
0: 动特说，左边哈，这看到都是一些，右转到左转的，你说让还是不让？啊、右边啊
1: 啊，
0: 那肯定不能让，
1: 是不是？哎，这照片
0: 现场拍，你
1: 还有水印呢，
0: 你是。哦，你是什么职业？上面写的水印是现场拍照。这小声让还是不让？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请问到晚上六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主要是整个中山辖区之内，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那么三八广场的周边鲁迅路啊，尤其是鲁迅路东行进入到二级广场大众街的双向，包括鲁迅路沿线到四十沟路段，整个路段都是双向压力非常大，包括在三八广场进入到五路一直环行到奎丰路的路段，中南路从植物园附近开始排队到海军广场，那么荣民街包括春生街春德街上七星小区附近红都家苑小区附近都是流量比较高的，北斗街的双向大众街的双向以及港龙路朱翠街的交汇处，东港地区港龙西路进入到港龙路方向目前都属于红色饱和的情况，这是中山辖区压力比较大的。另外新开路北行和鞍山路的交汇处去往北港桥方向，黄河路东行和长江路交汇处目前也是流量比较高的，疏港路西行目前在热电集团门前路段过了香炉礁立交桥之后车速会提升，香炉礁桥上目前有事故是发生接近广电中心门前，目前交警正在现场处理，所以香炉礁桥上直行去往广电中心，接近广电五一广场上方的位置去往白云新村莲花山隧道方向，这里有事故发生两车追尾，所以后方出现了红色饱和尾端排队的海达广场甚至是彭辉小区路段，另外高尔基路沿线和平广场的太原街的东行方向，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胜利路东行，东北路白云新村北行去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气温28到36度。
6: 妈妈，好热呀！
7: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勿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6: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8: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9: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8: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9: 1008畅快晚高峰。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没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和以前一样，还是很劲爆啊！我上两台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好欧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了。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嗯，路上行，我看一下鹏程万里的互动，他在说华东路入市方向怎么这么堵啊？游走在华东路前方的朋友，可以咱互动说一说前方到底什么情况啊？还有一个事故点位，帮您关注一下。
0: 沙鲁提到了联合路啊，这个民政街，
1: 嗯，
0: 说来个交警吧，违停啊，占两排道了。
1: 啊，事故的点位是在哪个位置？在刘明发的这个位置，说出海底隧道靠近珠光街这边发生两侧刮蹭，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感谢刘明的提示。
0: 莫尔利先说，豆哥小美好，哎，咱们这个星海广场啊是有限速吗？说为啥车这车前面都没有车还跑三四十呢？
1: 那肯定看景儿呢呗。
0: 嗯，
1: 本地车车里有且，外地车那就是且
0: 卖单呢。
1: 对对对，这就是星海广场了。
0: 嗯，
1: 走到这就好好介绍介绍啊。
0: 好多车可能走到这儿啊，一个是看热闹，另外可能也是在寻找合适的停车位。
1: 对，因为之前里边可以停车，现在都是不能停了啊。
0: 是。
1: 再来看一下 ，You Are My Eyes 说，朝阳街去往中南路这边交叉路口，能不能给装个信号灯？怎么呢？说左转的车辆太难了，直行车辆都不让。哎呀，如果说碰上的话，就算是我们全责了。你刚说到让不让的事儿，
0: 嗯，
1: 这边是没有左转信号灯吗？还是这个车辆这条道是左转加直行呢？
0: 不好野乎说，疏港路的右拐到东北路啊，说那个桥晚高峰总有在最前面插灯的啊，也不管打不打转向啊，说肯定不让。
1: 哎，这条路我太熟悉了，因为每天我上班都走这条路，
0: 都从这儿走。
1: 他说的是，就是已经拐到那个东北路那个辅路那个位置，他有个导流带，那块挺宽的。但之前我看交警已经放了很多小红桌在那个位置了，但总有人合计吧，没事儿，我走到这儿，你怎么都得让我一下吧。大家都在后面排着呢，他就想通过这儿让那个想插过去，这我肯定我也不能让啊，这真让人很生气啊。
0: 改变自己说了一下南关岭出事方向那个堵的原因啊，说这个出事方向三车道桥洞下面是因为啊有挂车的车头和后挂分离了，
1: 哦，
0: 这个后挂占了两车道，所以说堵着呢。
1: 走到这的朋友可能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了。欣欣在说哈，打转向肯定让，不过有的人呢不打转向。

0: 向，那转向跟收费似的，是啊，跟是按次收费似的哈。习惯性打转向，并道也好，或者说哈，真有什么急事儿想并过来，想走这条路也好，都得好好提前咱做点规划呀。
1: 嗯，咱们要学会用灯啊来这个文明车语。
0: 嗯，
1: 橘子说，哎，想举报一下这个旅游大巴，本来就大，这辆旅游大巴呢，司机还边开车边玩手机。一会儿压线，一会儿压左线，一会儿压右线啊，两个手机来回不给那摆弄。
0: 啊，看到这个大巴车哈，这尾号是531的，不知道司机在忙活啥呢啊？有的时候我也这样，就有的时候，比如说看前方这辆车开特别慢，或者磨蹭，或者说它压着线走啊。之前家里人就说这种车一定要稍远一点点。有的时候路上你这还有的不怕快车，可能开快车的人反而注意力更集中了，就怕这种慢悠悠的，左边晃一晃，右边晃一晃，一会儿压左线，一会儿还压右线。2%没有看前方路的，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超过去特意看看，我看忙什么呢，什么水平开车这么开车，
1: 不知道是旅游大巴还是单位的这个班车、啊、
0: 嗯，
1: 不管怎么样啊，开车都得注意安全，
0: 而且这种大家伙在马路上横晃的话真的太危险了，
1: 嗯
0: 啊，这是不避让不及时就容易发生事故了。再来看一下老贾的互动，老贾说哈，就在刚才我在甘北路这边啊，由于施工非常的压车，一共就两排道，大家都在排队，但有一个车呢非要从反道上来，我就没让他，正常情况之下谁敢这么干呢，是不是
1: 啊，都这个逆向行驶了呗，
0: 没毛病啊，逆行的更不能让了啊。
1: Jason 说开车上路啊，平安到达目的地就行啊，其他的没那么重要，万一有个小刮小碰的啊，也得浪费半天时间去处理，
0: 嗯，
1: 这还惹得自己心烦是吧，有那么半天的时间啊，用在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上不好吗，是不是，
0: 看来就大姨，
1: 嗯，
0: 这不是给咱发的互动吧，是不是发错台了吧 啊另外这样再说，如果对方是外地号牌的话，他的车身啊，这姿态是比较客气的情况下，通过车身姿态就能感受到这个人很客气，点头哈腰了还怎么的了，他说
1: 车身的姿态
0: 啊，对，客气啊，说我会让一下、嗯、但如果对方的车身姿态啊非常的蛮横的话，那对不起了啊，谁又都不让啊，
1: 哎，这个车身的姿态这个形容方式我是第一次听啊，
0: 嗯，
1: 大这车站起来说，大哥不好意思、啊、我第一次来，你看能让 让我先走一下向日葵，
0: 向日葵到没到家呢，消气了吧、
1: 啊、怎么样了
0: 另外咱看一下快大桥这边，子伦给咱发了一个互动，
1: 快大桥入市方向最右侧啊，说有一个辽 K 的白车，司机拿手机那拍视频呢啊，时速是40，
0: 嗯，因为刚才张家强问一个事儿哈，说哎前两天我买那个表啊，我看那个有物流咋还没发货呢啊，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商城当中的客服、
1: 嗯、
0: 先问客服的情况，如果客服这边哈这个没有给你一个满意答复，可以直接拨打电话，电话是400-699-2799，可以详细了解一下了啊，一般正常有这个物流的话应该马上就发货了啊，
1: 嗯，
0: 他买的是这个，我看是不是那个咱们的小方糖手表啊，是哈，
1: 应该是，
0: 真好看、嗯，小方糖手表，咱们看到广告当中哈、啊，它是一个女士穿着一个黑色的小吊带，然后配了一个小方糖的手表啊，
1: 特别显气质
0: 啊是哈、啊，感觉非常的优雅。
1: 嗯，
0: 想问问咱这位大哥送给谁的呀、能问吗？可以了解一下吗？
1: 这方便问吗？
0: 当然了，如果说哈、啊，你也是想哎，过两天七夕节想送给对方个礼物的话，不妨过来这儿看一看啊。只要价格也合适，而且有里有面儿，只要它是牌子，
1: 嗯，
0: 谁能想到扣着这款手表，咱交通广播能把价格打到400块钱呢？
1: 是啊，手腕上一块扣着腕表，这通勤路上不经意的一瞥啊，约会时候微微露出，这精致感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每次低头看时间的时候，都在默默地告诉自己，我配得上最好的。男士送给爱人，七夕也好，纪念日也好，与其纠结送什么，咱不如送他一块小方糖。这方正的表盘就像一颗糖一样啊，糖嘛，甜的嘛，是不是？亲手为他戴上那一刻，没说出口的话全懂了。往后的日子，甜都给你。花会谢、哎、巧克力会化
0: 啊，
1: 但是每分每秒都在提醒你有人惦着你
0: 啊，是啊，想分分秒秒都陪伴着你，我做不到，但是我送你这块手表他能够做得到， 咱给想句广告词啊，
1: 嗯，
0: 送你一块小方糖，
1: 送你一块，送你送到小村外，
0: 小村外
1: 有句话儿要交代，这块方糖必须买。
0: 闺蜜之间可以互赠的，比如说很多闺蜜会这样，比如说闺蜜过生日啊，是吧，每年都在想送什么礼物比较好呢，还得送到了心坎上，还能用得上呢，是不是哈、啊，闺蜜之间更得是不能送这些花里胡哨的、
1: 哎、
0: 送的实实在在的啊、
1: 嗯、
0: 啊，跟您说哈、啊、这款手表六种风格啊，经典的复古的显白的，感觉大家哎有比较知性的感觉的，甜美清新的，总有一款写着他的名字的，配上这个精致的礼盒礼袋，拆开就是被认真对待的惊喜啊。这个手表如果说官网查一下啊，扣是这款手表平时需要2048块钱，
1: 嗯，
0: 但咱们今天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给您抄底价，到手只要399，不到400块钱，
1: 相当于六折、嗯、啊，不到两折就拿下了啊，6款颜色任选啊，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给大家配齐了，限量福利只有200块啊，手慢无，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表，赶紧抢起来吧，添加福利官还能每单再减5元。

0: 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进行一个温馨提示啊，甘井的区域有一个路段要封闭施工了，咱们来关注一下。
1: 嗯，因为大连市甘井的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程施工需要，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第39条规定了，从26年的8月8号零点开始到8月31号24点，山中街静开中学东门到山中三街这边是封闭施工的，途经车辆按照现场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引，可以走哪儿呢？走这个由甘北路还有山日街这些线路进行绕行。
0: 哎，说点有盼头的话题吧。哎，这个明天立秋了啊，离国庆假期也不远了啊。
1: 嗯，
0: 今儿我跟小美啊，给大家好好合计了一下。
1: 嗯，
0: 这国庆节啊，国庆节你要是胆儿大点，你最长能休17天。
1: 只要胆子大，国庆17天假呀，
0: 那都不是梦了。
1: 我记得好像某一年国庆和中秋赶在一块儿，然后一共放了9天。
0: 嗯，
1: 这回啊，国庆和中秋啊没赶在一块儿，但是挨得很近呢。
0: 嗯，
1: 可以怎么研究呢？咱可以上三休七再上三啊。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的放假3天，这是不调休的。但是中秋节回来之后呢，你得再上几天班儿，然后呢？再开始干嘛呢？
0: 才到国庆。
1: 哎，对啊，
0: 嗯，
1: 这几天28号到30号这三个工作日，那上的是相当难受，
0: 那最难熬了，是不是？
1: 已经无心上班，一心想为祖国庆生啊。
0: 所以你只需要在9月28号到30号请3天假，哎，就可以和中秋那3天，还有国庆的7天无缝连接到一块了，是不是？
1: 想问你胆子到底大不大啊？你敢不敢请啊？从25号连续休息到10月7号，一共13天呢，家人们，13天假期呀、啊。如果9月28号到30号、10月8号到10号啊，一共请6天年假的话，那么可以从9月25号到10月11号连休17天呢。
0: 太瘦了
1: 啊！有的单位好像不允许年假和很多法定节假是挨着请的吧？
0: 啊，
1: 你们单位让不让？
0: 我们单位怎么都行。
1: 我没问你呗，不，豆哥，咱俩
0: 啊，
1: 咱
0: 是一个单位的哈，
1: 正经单位。问问大家哈，你们单位什么样的规定哈？这拼假的话，你能不能拼得上呢？华南广场这边哈，刚有朋友在说好像比较堵车啊。昨天有很多朋友说想拆转盘的哈，这又拆转盘了。鹏程万里说能不能给这拆了呀？改成红绿灯不行吗？拆不了。这肯定拆不了。
0: 怎么最近大家
1: 这个地是一个空调出风口，
0: 都对转盘感兴趣呢？
1: 空调出风口这肯定拆不了，之前有人研究过啊，拆不了，哎，拆不了啊。
0: 雨佳提到了五一路和西南路啊，五一路去往阮建园方向车辆很多，需要等待3-4组信号灯才能通过。
1: 嗯，啊，另外黎鑫在说啊，说起这个打转向并道这个事儿
0: 啊，
1: 今天中午去那个旅顺，走在旅顺中路这边，寻思呢打个转向并道过去吧，这家伙，
0: 嗯，
1: 后面车离我200多米吧。又是闪灯又按喇叭的，那简直感觉踩他尾巴了似的呀！
0: 急毁了，
1: 为了安全驾驶啊，硬等他过去之后才并道的。有没有可能这个车他旅顺中路这边速度也很快啊？有没有可能刹不下来了呢？你有可能啊，他也挺着急。
0: 嗯，听莫尔离心的这个形容，就是后车离他还有一定的距离。
1: 嗯，
0: 但是你一想并道，后面着急了，加速了。
1: 我也急着呢。
0: 哎，
1: 另外这个小曲在说哈。豆哥小美发送啥关键词啊？想下一单给我妈妈啊，发送一个字表，来到平台当中就能看到这回弹链接了，通链接点击一下就可以给家里的妈妈挑选一款礼物啦。
0: 刚才小美说啊，就是买一个什么呢，就是别人看起来就是每天都会想起你的礼物。
1: 嗯，
0: 我想起了我的往事。
1: 嗯，
0: 想当年啊，就是刚情窦初开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深谙这个道理
1: 啊。然后你送他什么了呢？
0: 得送一个，就是每天都让他想起你的东西。
1: 一看到他就想起你。
0: 我当时给那女孩送了一组牙膏牙刷啊，
1: 中华呀。
0: 嗯，那呗。那女孩说：“给我这干啥呀？”每天你用它的时候就想起了我。
1: 但女孩会想你咋觉得嘴有味儿啊，咋觉得我牙没刷干净啊。
0: 哎，当时我的想法很单纯啊，我就觉得，哎，每天你是吧，你用那个时候就能想起我啊。
1: 嗯，好特别这款礼物。
0: 是不是啊？
1: 哎呀，那个东联路那个床垫子好像还在呢啊！今天开始就有朋友在说了，说东联路树市方向这边快到春柳弯道这个位置，最外侧车道有一个超大的床垫子还在的，特别危险啊！啊，就那床垫子至少得有一个车才能给它抬走，特别大，特别大。 这么大咋能掉下来了呢？
0: 就害怕啥呢？你说，你家打个货拉拉，拉个床垫子，货拉拉到了，你问他说货呢？
1: 也不知道拉哪儿去了。
0: 你拉的啥呀？就光拉拉没货。
1: 还希望哈，这后方捆扎严实一点啊。密特在说哈，因为下班点这边说海大广场已经崩溃了啊，这边是因为什么原因堵在这儿呢？刚问大家你是否能够敢拼十七天假，行者说领导说休完十七天就不用过来上班了，休吧，不想休吗？
0: 领导不敢说这个，不信小美你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你家说
1: 放完假之后听不到小美的声音了。
0: 说他有一年中秋节啊，就请了两天假，加年假一块休的，一共九天，去了趟成都、重庆、长沙玩。
1: 哎呀，成都、重庆是很多朋友啊，一般去玩的话都会连着去的两个城市。
0: 嗯，
1: 挨着呢去趟长沙，那真得是九天假呀，
0: 是不是？和我、哎、
1: 吓我一跳。
0: 哎，
1: 哎呀，吓我一跳！
0: 这戴了个头罩的是还是？
1: 大罗说：“主持人你好，我的防晒咋样？”
0: 你这个是大头儿子吗？
1: 就是家人们用没用过大头儿子表情包，然后有一款它是那个就是眼睛大大的，然后鼻孔大大的、嘴巴大大的那款，有人把那个这款表情包做成一个防晒面罩，咱家大龙呢，括弧借钱报警这个人呢，直接扣在了脸上。
0: 哎呀，大龙这不捂脸吗？
1: 这要是想病到刚脚，我去，不好意思。啊，哥，你先走。
0: 大龙这是怕太阳晒脸呢。
1: 眼睛鼻孔不都抠出来了吗？也太特别了，这个。
0: 大龙，你这夜里开车啊，能给隔壁吓一跳啊！
1: 对向车道可能吓一跳啊。
0: 哎。

0: 再看到了这个有朋友在说啊，说想问问东快路由北向南这边走上香鹿礁桥上，说好像现在有临时交通管制的情况啊，这边是比较拥堵，大家需要耐心准备一下了啊。君莫笑说，不打转向的司机让他去上海开一个月回来，马上就过来改了。
1: 哦，
0: 为什么呢？上海这边有什么额外的规定吗？
1: 我有一次就是去深圳的时候啊，
0: 嗯，
1: 然后朋友来接，我说开朋友的车，
0: 嗯，
1: 我说体验一下，他说哎你看，他主动让我开，
0: 嗯，
1: 我开始我说让我开啥呀，你接我呀，
0: 对呀，哪有这样的呀，
1: 来开开吧，反正小车也挺好的，挺可爱的啊，
0: 嗯，
1: 结果哈还是一段就是偏高速的那么一个路段啊，
0: 嗯嗯嗯，
1: 从机场然后往这个室内走，哎呀那个车呀那个速度哈，
0: 深圳那边深圳速度是吧，
1: 太快了啊，就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0: 嗯，上海那边车速也很快，而且他们当地对那个停车的这个区域要求特别的严格，
1: 嗯，
0: 它有地方是那种环岛可以停进去的，还有路边那个就是马路牙子的那个线哈，它分颜色，
1: 哦，
0: 有的颜色就是绝对不能停，有的可能也停几分钟，
1: 嗯，
0: 上次就打一车，我这稳稳当拿行李，司机说麻烦您稍微快一点，
1: 嗯，
0: 这边如果一旦超时的会被拍照的，
1: 哦，那大连一样，
0: 嗯，一样的啊。

0: 报道。
1: 在旅游旺季的晚高峰当中，我们看到很多路段，尤其是在中山辖区之内，压力非常大。首先是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包括在二七广场的鲁迅路去往东港地区，长江路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梦广场环岛去往港荣西路港荣路方向的压力都比较大。此外呢，世纪街从鲁迅路去往民主广场方向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所以呢，在整个中山辖区被滞缓的车辆耐心等待，重要路口现场都有交警在疏导交通。另外，东北路的白云新村路段北行上桥去往广电，尾端是已经排队到了莲花山隧道之内。那么过了疏港路上方四边三车道之后，继续直行依然是缓行的，因为东跨路在海达广场去往彭辉方向的压力也比较大。东跨路彭辉并没有事故，对吧？我们看到啊，通过交警大屏幕巡查了一下，并没有事故，单纯车辆比较多，所以被滞缓在海达广场去往焦尖山隧道方向的车辆，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只要东跨路或者是湘潭交桥上有事故、有故障车辆，交警通过大屏幕第一时间都会看到的。但是目前整个入市方向，从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也是大流量的状态，也没有事故，单纯车辆比较多。天气炎热，傍晚出行的车辆反而比白天更多一些，所以去往各景区景点的朋友，尤其像滨海路沿线金沙滩去往傅家庄公园的双向，目前都属于红色饱和的状态。此外呢，星河街沿线包括进入的南大亭太原街去往五四路方向，诺德大厦门前体坛路星河二路的路段都是车流量密度相对较大的路段。那么整个高新园区附近的通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黄河桥去往通信建材厂方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的南行入市方向车多。另外在华南广场环岛中华西路惠达街交汇处去往华南广场环岛，目前的在南关岭路段的华北路沿线的双向车多，所以纵观整个我市的，想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3: 您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3: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

0: 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1: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8到36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好，关注一下中原海运中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昌隆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顺龙海轮；12点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说是看到哪一个城市的面啊，就是去吃一吃嘛。
1: 啊，也会哈，很多朋友都会这样，比如上北京吃北京炸酱面
0: 啊，还有这个什么臊子面呢，
1: 啊、
0: 陕西、
1: 啊、对对对
0: 山西的面食是吧？
1: 一定要去现场尝一尝的。
0: 嗯。
2: 喂，堵车不堵心，彪哥更彪系。
3: 太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1: 阿宝说：“下班下班，薅住美丁阿杜的尾巴听一会儿。”哎，
0: 哎呦，
1: 别白薅啊！猜一下咱们的互动环节啊，猜歌环节啊。很多朋友都发来自己啊这个私藏的一些面馆啊。
0: 哎，这个梦说的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去的一家面馆。
1: 是、
0: 啊、
1: 在那个长江路联合路路口这边那个新啊有一个牛肉面。
0: 新某味儿。
1: 就不用多说都知道拐角这个位置、哎、确实挺好吃的啊。
0: 是是是。
1: 嗯。另外这样说就好像河北正宗安徽板面。
0: 哎。
1: 名头好长啊。来吧，就是咱猜歌环节，这首歌曲也是豆哥今天钦点的啊。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当时
0: 送牙膏那个岁月。
1: 来吧，说一说送牙膏牙刷的岁月吧。

0: 好多朋友都说这首歌是去 KTV 必点的歌曲啊。
1: 别说服了，服了 ！KTV 当服务员的时候，天天蹭客人的，蹭客人的什么？
0: 房间唱歌，
1: 房间唱这首歌。

0: 实际在说，记得那时候啊，去 KTV 必点的歌曲，女主角有一句话：“快来帮我搬家啊！”是吗？有这么个情节吗？
1: 这应该是 KTV 当中的一个对白嘛。
0: 二狗，你还有印象吗？双手
1: 变成翅膀。二狗到这部分呢，就举酒杯就举了，那我敬各位大哥一杯啊！
0: 相信我，祝大哥吃不愁，穿不愁，不住平房住高楼。哎
1: 呀，业务挺熟啊。快乐是结局。

0: 你。
1: 哎，这个声线不错啊！
2: 在那个广播的那一边，好听到自己的歌声通过广播放出来，什么样的感觉呢？刚刚唱歌的是隔壁小腾、豆包、无忧，还有这个大连，还有 WO Meet， 还有李燕，感谢大家的参与。希望在我们是在 KTV 这个环节当中，大家能够释放今天工作一整天的这种疲惫啊！
1: 哎，最后一个路况要提示大家，明发来的东快路的北行方向，过了焦点山隧道啊，有多处大面积的垃圾掉落，造成了车辆急刹车，非常的危险。大家到这儿的时候，注意保持车距和车速。
2: 嗯，感谢您的提示。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光良的《童话》，感谢大家的互动参与。以上就今天畅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感谢
2: 很多朋友想起自己的初恋了，是不是？啊，我是美玲。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路况报道。
2: 目前车辆最为集中的是中山路的西行进入到会展中心，去往整个星海广场的方向，左转的等待信号，这些时间会要2到3组以上。另外，滨海路从星海广场开始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持续缓行到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同时，香炉在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方向，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仍然车多，包括去往东港地区人民东路进入到港龙路、港龙西路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全。

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各位聚在一块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话题啊。今天的反馈依旧是很热啊。对了，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提醒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在昨天晚间的节目当中，就有很多朋友反馈了，其实在这个时间了啊，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啊，包括说这个堵车甚至于事故的点位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呢也提醒您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注意安全。虽然天气让我们的心情略微的带了那么点急躁啊，但是呢也要格外的小心，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放平心态，稳稳当当，安全回家。说一下我今天的感受啊，今天不说天气了哈，我身边的朋友，两位好朋友哈，不约而同的，问了我关于换车的事儿啊，一个是一个老美系车主，一个也是个老美系车主，一个呢要换一个这个豪华的品牌啊 ，BBA 挑一个，然后一顿聊。另外一个呢是关注了新能源，所以你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车展临近啊，咱们很多的朋友呢都把换车这件事呢提上了日程，或者说感觉无论如何啊，今年车展我一定要去看一看。虽然说可能品牌没有以前那么多，价格可能也不像大伙想象的，因为车展了便宜了那么多钱。但是得去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买车卖车的一个节点啊，就身边朋友是感受到的，包括最近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有这种点对点的明确的买车也好卖车这样的需求。所以今天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依旧围绕着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跟您进行互动交流。但很多朋友面临的是，哎，我可能买新车会多呀，所以呢我们今天会重点聊一聊关于二手车评估的问题，因为你的旧车得卖吧，是不是？主要面临就是您的旧车要卖，那么卖的话，哎，怎么样能卖一个好价格，或者怎么样能多卖一点啊？这是最近普遍问的比较多的一些话题。那通过节目呢，咱们也是尽可能的去实现。包括你看，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咱有一位这个抖音上的朋友啊，也是私信大点的说想把自己手里旧车卖，说大点说了能多卖点，看看能不能多卖点。我说没问题，您随便评估。但是呢，他还没有选好新车买啥。我说你是想这个先卖再买，还是说同时进行？如果同时进行的话呢，我的建议是先看看新车，然后咱们再来选旧车，再来把这个旧车做评估，都来得及。那如果说你还没想好买什么车，先卖，等到什么什么节点再买也行。但是你看今天啊，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就有很多四 S 店的朋友发来的消息了哈，就说是呀，这个沈阳的这个置换补贴好像是发完了，会不会影响大连呢？啊，目前来看呢，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因为这么多年来，沈阳的补贴和大连的补贴呢是走的两条线，不受什么影响。但是呢，这也是一个信号啊，对不对？因为去年就是沈阳释放完信号，大连就接收信号了，所以这些都会对我们的购车造成影响啊。所以呢，沈阳这一发完，我估计啊，会对于本届的车展啊起到一个大伙儿说就着急了啊这么一个作用啊。这个呢，具体的买卖交易的事儿，各位自己去评判，我没有办法帮您判断啊。现在补贴还剩多少啊？我现在买能不能领着，谁也不知道啊。但是您有需要，抓紧时间去买，抓紧时间去看。那么针对于车展补贴，包括以旧换新补贴和报废补贴的相关内容，您都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围绕着

0: 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呢，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如果说哎呀，车展来不来的，我也不想研究，我就想研究啊，我就想研究买二手车的事儿，那你也很聪明啊，对不对？这样的优点在于哪儿呢？这样的优点就是在于能省更多的钱啊。虽然说车展能有补贴啊，一万五、两万、什么一万三之类的，是不是？但是你买二手车，即使是一辆今年或者去年那种准新车，也能省好几万呢。所以二手车依旧具有性价比。如果你想选择二手车，把您的想法、需要、诉求，我要空间大的，我要配置高的，我要油耗低的，我要年限近的，或者我就要某款车型，咱们给您分析分析，讲一讲都没问题啊。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那您确实想出，因为我这新车可能要定了，或者车展我一定要定的，那通过节目的渠道帮您把旧车多卖点钱啊。哎，我觉得这个实力我们还是有的啊。节目进行期间呢，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了。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给各位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如果说像很多朋友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各位可以先发着，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老朋友了啊，博文。博文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云达车市人好车的博文。
0: 再一次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最近这因为车展到来，我觉得大伙儿应该忙碌起来了吧，是不是？这活儿应该看车呀，或者说这个买卖交易方面，因为我一直觉得新车好一定会带动二手车好的，不可能说新车好二手车不好，或者二手车好新车不好，不现实，是这样吗？
1: 对，是这样的。从八月份来看的话，其实要比上月要渐强很多。这个月因为怎么说呢，无论是很多现在有着手看新车的，完了自己评估这个二手车的价格的，完了也有最近就是来市场溜达买车的这种客户，相对来讲就是抱着这种有目标性过来看的。相对来讲客户的质量也照比往常要好很多。
0: 对，就这个上我上周讲这问题，我说这个天儿还能坚持去车市儿，那是真买呀，那不得这个天儿不是去闲溜达去的呀。
1: 对呀、啊，现在真的太遭罪了，这车市儿特别热，所以为什么说客户来买车溜达的话，都是有这个目标性的过来看车的，都是。
0: 就是你目前感觉到的整体的这个你了解到的这个状态都是不错的，是收售都不错，还是说哪方面会更好一些？
1: 现在收车来讲的话，其实又，和上个月相比来讲的话，算是比较难收一点了。然后最近一开始都缺车了，所以说也是照之前来讲的话，价格要上去一点了。不像之前就是一问大家伙都不要，现在就是跑车呀、都抢着要了，现在算是。
0: 明白。
1: 所以说现在都是卖的不错，都卖的不错，所以说现在价格也比较平稳。所以说买车现在买车和卖车的话都算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吧。
0: 是的啊，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最近的这个价格的变化，如果说想出手的话抓紧时间啊。现在呢做一个最近的提醒哈，现在的价格如果你要卖车的话是好的啊，至少目前评估的价格是好的，你等车展完事儿，会有一大批二手车涌入市场的时候，你的车价对比现在还要掉一些，可以这么说吧？
1: 可以这么说，像咱这个需求量如果说这个车多了的话，这个收车价自然而然就会低了。如果说你卖的好，完了收车收不上来的话，这时候价格适当的就会稍微高一些。
0: 对，供需关系嘛，
1: 这个、
0: 初中学的知识。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所以各位呢，针对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可以做一个判断。我认为现在的，如果您明确要换车了，现在卖比八月底卖，甚至九月份肯定会多一些啊，这个是因为车展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啊。我们来关注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这个 ZZ 啊发的特别长一段，但是简单总结呢，就是一辆20年的克鲁泽RS 痛快，这应该是版本吧，指导价也不重要了啊，全车原本原漆挺好啊，然后呢 1.3T 三缸 ,1.3T 是三缸吧。
1: 对，三缸的。
0: 对，这个咱先确认好啊，1.3T三缸加装了燕飞利仕音响，这边就不重要了啊。5万公里，20年5万公里，1年不到1万公里正常。家用一手车，去年过户一手，为了拿补贴，合理的。

0: 不选钢胶能退没事啊，这个车咱说你给价吧，这车赔太多了。
1: 对，这个克鲁泽，首先咱说这个 1.3T 的 1.3T 啊，它跟这个英朗啊，它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啊都是一样的， 1.3T 应该是带轻混系统的，其实小车比较省油啊。你要说它这个公里数啊，其实没有说什么明显的抖动啊。完了它跟英朗的价格其实要比英朗的话能少卖一点啊。20年的它这个里程数也不错啊，咱能给到多少钱呢？应该这个车实收的话过不了三，应该20000大几千的这么个市场行情啊，可以做个参考。
0: 嗯，这个您接参考，因为您发来这么多我文字啊，因为我预计您可能对于这个车的定位或者说预期比较高，所以我们先给您个价，您觉得行咱再往下聊，不行就当没问过就完事儿了啊。因为你看特别巧，今天我说我上午嘛，我有个朋友问我，哎大姐，你看我这车，我这个别克能卖10万，我说我都不知道你开的是哪年的别克啥车，但我知道肯定上不去10万。
1: 对，你要说别克一般的车型到不了10万，
0: 对，
1: 除非你就特别豪华的，
0: 对，然后后来
1: 或者什么以上颜值高的可以。
0: 他后来一说，我说啥车啊？2017年的这那个昂科威，我就给他甩张截图，我就给他刷了一个某网站的一个，我说2017年，我当你是18款新款的，4万多块钱，哎，5万来块钱，他说完了，我是14款老款，我说再下1万。
1: 对，差的比较多，像我们前两天收了一个20年的20款的。里程大一点，但是收车才5万多块钱。
0: 对，所以他一开始说想买啥车，我说你先别着急买了，你先看看这个价格你能不能接受吧，能接受咱再往下聊，不能接受就是你就开着就行了，不用考虑买新车的事了。
1: 对，虽然说现在卖的二手车吧，它的这个保值率啊或者是残值能低一点，但是咱现在去买的这个新车也好，二手车也好，它的价格也是非常低的，
0: 哎，
1: 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
0: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借这个ZZ 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在节目上稍微展开一下啊，因为您可以有预期，因为大多数人是不懂的，你们要都懂，我这节目也不用办了，是不是啊？所以在节目上给您分析讲解，包括你看，我说哎呀，可能感觉我这克鲁兹还是克鲁泽的感觉我挺好的，当年多少多少钱，你先看看他们都卖多少钱，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就能心里得劲儿一点？
1: 对，是这样的，
0: 哎，就是这个道理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您互动了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你看这位朋友是想要买车的，预算15万，想买 SUV，5万公里以内，公里数先放一边，咱先找到车再说。举个例子，这车全符合你条件，55000公里要不要？可能也得研究，是不是？所以公里数先放一边，只要不超过你的最高上限就 OK 了哈。4、5年，那就是2021、2022年这么个情况。大空间的油车15万预算，途昂用不上这些钱都。
1: 对，他想要大空间的，基本上途昂、汉兰达、冠道这一类的，我觉得
0: 锐界
1: 这个。对，锐界性价比非常高，这个价位的都可以买。
0: 啊，年限基本上在什么情况？什么年限？
1: 像15万的话，基本上能买一个什么年限的？应该是能买个2021年左右吧。
0: 完全符合他年限要求。
1: 对对对对对，这几个车型都可以看一看，喜欢什么车型就可以研究什么车型。
0: 对，你看看这个德系的也有了，这个美系如果有昂克旗也行啊，但是昂克旗。也用不上这些钱哈，确实大，反正啊，
1: 对，昂克旗比锐界性价比还要高一些，
0: 对，配置也要比，如果你不是买最新款锐界 L 的话，就是正常那个19年还是20年改款叫锐界 Plus 那个，其实是叫 Plus 还是啥的，还 S， 反正就是昂克旗比这个锐界要性价比高，但如果你要能买锐界 L 的话，其实15万也能够得上，但得少车源少，就是说完之后容易没有意义，就是在于说一大顿没有车。
1: 对，要不说他喜欢车型，这几个车型你可以去筛选去对比，主要以有的为基准，对，可以看一看，
0: 哎，就是这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好不好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周翔宇啊，您这车可能大连都不太好找，想了解20年以后的雷克萨斯 LS 啊，LS 就咱说那个
1: 雷王，
0: 那对对，大个那个
1: 雷王，
0: 那个
1: 对，对标七系，
0: 对
1: A8 级别的那个，
0: 我记得
1: 的确太少了，
0: 什么雨什么折扇还是什么，反正这个就是那个门啊，还是那个灯啊，就是就有词儿我都忘了，反正 极少。你说

0: 在其实你要在大连找年限近的七系都不好找，何况这个 LS。
1: 对，的确卖的非常少啊，因为它这种行政级别的轿车、啊、都是全国买全国卖，你就单看大连的话，其实你想买很难很难的。
0: 对，就是你想了解，我不知道你想了解啥，但是就车源这块最关键的，可能大连都没有。
1: 嗯，对，像这种那个 ES 这个级别的，哎，确实比较多，但是像高端的这个，还是相对来讲的话比较少。
0: 哎，
1: 确实车源非常少。嗯，
0: 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您看看这个，你说是接不接受啊，或者这个情况，您自己判断一下，看看行不行。价格的话，基本上我觉得跟没有 S 同年限的 S 贵吧。
1: 同年限的 S 怎么说呢，应该其实价位来讲的话是差不太多的、
0: 啊、是相当的。
1: 对对对，级别算是一个级别的。
0: 嗯，照如果就是20年，咱说6年的车，照60-70准备多不多？
1: 20年应该差不太多。
0: 嗯，
1: 20年呢基本上就是在50-60左右吧。嗯，可以炒了炒，
0: 对，
1: 差不太多。
0: 就是给您这个参考方向，您可以简单的了解。但是就刚刚说呢，车源太少了啊，这个您如果能接受，就是我们可以给您全国去找，按照你的要求去找符合你要求的，没问题。但是如果找不到，也正常，是不是啊？啊，
1: 对，车源还是比较少。
0: 嗯，看到这位朋友啊，想女士即将退休啊，恭喜您哈、啊，即将开启自己的美好生活。想买辆车况好、省油的，想自驾游，40,000预算，想帮忙推荐一下40,000块钱自驾游。那女士开，我首先建议的是 SUV， 视野要更好，安全系数也要更高一些啊。那么40,000多 SUV， 我想到第一个是 XRV 这种类型的，博文怎么看？
1: 嗯。对，因为这个价位来讲的话，你买 XRV 年限呀还是比较不错的。如果说你想自驾游，对这个四驱不知道你有没有要求啊？如果说你对四驱有要求的话，其实你可以看看性价比高一点的，可以看看奇骏，或者是美系的看看昂科威。咱刚才说了，其实这个价位来讲的话，现在你跟你这个预算40,000块钱也买的差不多了。你想空间大一点，一个奇骏，一个。这个昂科威啊，完了，如果说小点的逍客和这个缤智 SRV 都是可以的。
0: 嗯，就是以这个年限较近的日系 SUV， 第一个是稳定性比较强，第二个呢，像我刚才提到 XRV 啊，包括缤智这种的，它的空间相对来说能大一点，因为你自驾游可能带的东西这一圈可能咱说半个中国，或者说咱深入这个中原腹地，是不是？看看你去哪儿，可能这一道很长，带的东西也多，那肯定空间大点，我觉得是个好事，是不是啊？
1: 对，空间大的，如果说您自己的话，对空间没有要求，咱就买个像这个逍客缤智。如果说带着家里人的话，就尽量一个选择一个空间大一点。
0: 对，而且年限不会太老，基本上在咱说17、18、19这么个年限。
1: 对，17、18左右吧，差不太多。
0: 哎，这几个你看行不行？而且呢，这些也都是今天连线的博文所在的这个车市云达比较主力的车型，10万以下的居多。如果说您有需要，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您可能不太了解、不太懂，天也热，没关系。您既然提出需求了，博文这块回头车市转一转，或者博文可能自己就有，博文车位也不少。哎，恰巧有几个，拍拍照片，给你把车况发一发，先简单认知认知，了解了解。可能等天过两天凉快凉快了，或者等确认退休了，哎，咱再去车市一消费一下手，我觉得这事儿挺 OK 的，是不是？可不可以这么操作，博文？
1: 可以，没问题。
0: 嗯，因为毕竟买车是咱家里的大事儿啊，你别管3万、5万、4万、10万啊，那都是大钱儿。所以说，如果您不太了解，咱们先给您发几个。你想，哎呀，你这个车不行，我不喜欢。那你看，你外观颜值咱不喜欢，那咱就直接 pass 了。咱再多找多看，最终可能确认下来那么两三个，然后等时间，哎，确实到了，就跟到时间退休了 ，OK， 咱们直接杀到车市去，找到当时说的那几个款型，或者因为二手车是这样的，一车一框，一车一价。哎，你可能看好这个，哎呀，这个太好了，这车可能明天就卖了。你去前可能它就没了，这也很正常啊。所以呢，就按照你喜欢那几个主流的，我估计也比较好找。这么个，我觉得这么流程好一点，是不是？
1: 对，先锁定咱们自己喜欢的车型，完了到那个车市啊，咱主打的这几个车型，咱看完了有合适的什么的，到时候也可以帮你看确定一下车况，查一下凸显，做一个做一个三方检测报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就是这
1: 个意思，可以帮你对接一下。
0: 嗯，行不行？这位朋友有需要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其他朋友也是啊，

0: 买车能省钱，卖车都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这位朋友说的非常好，非常准确，包括目的性，就是我要买这车干嘛去啊？这点非常好啊，比较好推荐。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评估。买卖相关的具体要求，想要落地执行，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咱们这档节目不是一档悬而上的节目，说一大顿不解决问题，不是的。你有关于买卖交易方面的任何的具体的操作性的问题，不懂的、不明白的啊，或者想要找车、想要多卖钱的，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这位朋友是一辆哎呦23年的骁龙。骁龙是油的还是油电？因为他没说排量，这玩意儿还给我猛。我记得骁龙是 MAX 啥的，是混动啊，还是就是绿牌的？但骁龙老款有没有纯油的呀？23年我不懂啊。
1: 骁龙我感觉应该是插混的多，好像也有纯电的，但是这个车型吧，其实二手车还是非常少的。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插混为主，
0: 插混的 OK 了啊，咱们就当这个绿牌的混动车型来说，插混的啊，次顶配，20000公里没开多少，你23年买的时候这车不便宜，现在新车就不贵了。
1: 对，现在新的便宜了，它这个插混如果说四驱20000公里的话，这个车的行情应该是在，7万块钱左右吧，大概。
0: 嗯，应该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了哈，因为毕竟，第一个3年车啊，属于这个。咱们说赔的最多，或者就是跟第一年、第二年其实差不了太多，整体来讲赔的比较多。第二点呢，就是公里数也跑得很少，其实这是个卖点。但是呢，这个车型来讲的话，认知没有那么的高，可不可以这么说？
1: 对，现在的国产车里面，它这个骁龙这个车，其实，怎么说呢啊？它不像大狗啊，或者是咱说那个外形比较那么硬朗嘛，卖的可能一般。完了之前可能咱说22年他买的这个。插混版本呢也不便宜，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现在的这个新车的价格也掉了一些，所以说价格来讲的话会有一些波动吧。
0: 嗯，是的，看看您能不能接受了啊，没有办法。刚才说骁龙的时候，其实我第一反应是大狗的造型，你说完大狗，然后它还不长大狗那样，所以它在我脑海当中都没画面了都。
1: 我这车其实跟 H6 长得略微能像一点。
0: 哦，这个是比相对少一点的啊。继续来刷新，
1: 对对对，
0: 看看倒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17年 2.0T 的途观 L 四驱次顶配，哟，四驱的途观 L 这个好啊，但是17年，咱说将近10年的车，公里数稍大了一点，14万公里，稍微多点哈。
1: 那跑的能稍微多点，一年1万多公里，不到2万。17年四驱的，它这个车现在的市场价格应该是能给个6万多点。您这个里程偏大，要不然的话应该能偏个6万大左右。其实，途观 L 还是这个级别当中的，这个尤其是改完款以后的啊，这个它的销量保值率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行，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就是看看能不能接受这个价格了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车型新车现在不贵，第二点就是作为同等年限的话，公里数稍微大了一点，这两点的话会影响一下您现在的销售的价格，或者说二手车的残值。
1: 对，是这样的。
0: 刚才这个骁龙那个朋友补充，对，是插混的。那这样哈，现在也提醒一下正在听节目或者准备要跟我们互动的朋友，您辛苦啊，如果评估车价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咱说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你也可以理解为你是油的油混的啊，甚至于你那个比如像比亚迪啊，有些车型的油混的还分我这是55公里纯电的，还是110公里120公里纯电的，对于二手车来讲它价格都不一样，你们买新车不一样，它二手车肯定也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它这个配置不一样，新车都差了很多钱，像比亚迪55个120续航的新车可能差1万多2万，二手车的也得差万八千的，所以说最好是评估车价的时候带上你这个车的什么配置，完了当时的裸车价多少钱，这点是最好。
0: 哎，就是这个意思，
1: 能更精准的。
0: 哎，明白吧各位。所以说如果说哎我就是记不住，或者说也没太关注，没事，您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回头上门看车的时候，评估的时候，评估师很专业啊，会全面的给您做一个车辆方面的检查以及你这个配置的判断，不能忽悠你啊，你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这车高配低配，然后俺们说你这个就是低配，哎，不能啥样就靠啥样告诉你，没问题啊，这个各位放心就好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

0: 恭喜啊，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啊。嗨发来的消息，24年的 ID3 出众款，原版原漆挺好，30,000公里也不错，白色啊，也颜色也是主流的，能不能卖上70,000块钱？24年 ID3 30,000公里，70,000，我觉得卖个人好好卖可以吧。
1: 现在这个听友啊，如果说您近期想卖这个 ID3 的话，我觉得是你能卖到这个高价上的啊。然后我觉得你这个车不错的话，7万应该是靠谱啊。
0: 嗯。
1: 但现在怎么说呢？这个 ID3 呢，现在新的，因为它最近不太掉价了啊。现在新的10万多，你像23年，你已经3年了，这个车一年24年哈，那7万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速动版它这个是改过，已经有个小改款了，它这个中控屏能稍微大一些的，照之前的那个纯享版要大一些啊。所以说现在没入冬之前，如果想卖的话，我觉得是卖这个车的是一个时机啊，可以多卖一点。如果入冬的话，这价格的确还会掉价了啊。
0: 嗯，就是这个价格是一个合理的价位啊，甚至说我们帮您再努努力，能不能争取，我们也可以去给您尝试。但是呢，是这个季节的，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各位讲过，电车的价格波动是随着季节走的，夏天它续航长，它就能多卖点儿啊。那如果等冬天了，它续航掉了，买的人少的价格就会跌啊，所以这个存在一个季节性的波动。就像刚才博文说的这个问题，您现在感觉在你这今天这多热，是不是啊？新闻也报了吧？咱们上午10点的时候，瓦房店我记得是相当热，对吧？对于您这个电车的销售是一个好的时机，所以现在你要想出没问题，能卖上。但是等到冬天天冷了，咱可不敢给你保这个证了。
1: 对，现在就是10月份之前，我觉得新能源还能卖一阵。如果是过了10月份以后啊，这个新能源价格会掉下来。因为怎么说呢？像 ID3 我们卖的也非常多，今年的这个价格始终因为这个燃油可能是，燃油贵，所以导致这个新能源价格基本上就没有跟去年没有说太大的变化吧。
0: 嗯，
1: 所以说如果入冬以后的新能源的话，可能会迎来一波像这2个月的这个燃油车这么个行情会掉一波，因为今年的新能源车基本上是没怎么掉价了，跟去年可以说可以持平的这么个价格，所以说。有想卖新能源的，其实还是推荐大家啊，既然你想换车的话，可以早点出手。但是燃油的话，其实这个价格今年波动的话，已经算是掉完了，
0: 已经波动完了，
1: 没有太大的波动。对，是这样。
0: 嗯，就像我们今年开年的时候说，你有车要卖，抓紧时间。过完年之后，或者说4、5月份、7、8月份，不定怎么地呢，确实不定怎么地了。现在我们依旧做一个预测，现在的新能源车价格持续稳定，或者说甚至说过于稳定，一定会在今年的下半年会出现一点，怎么说好呢，不能说断崖式的哈，我觉得不会像油车这么夸张，但一定也会有一定的价格下探，因为它相当于已经稳定一年多没掉价了，得益于上半年的这个油价的上涨，不是得益于吧，因为吧哈，因为上半年油价的上涨，因为从2026年开始新能源车开始收购置税了，因为2026年买新能源车的补贴变少了，变相理解为新车的新能源车涨价了，所以现在这种二手的新能源价格过于稳定。但当这个稳定达到一定，就是水满则溢嘛，一个道理，水太多了啊，就是太泡沫太多了，不好意思，哗嗒一下子会掉非常多。不光提醒嗨这位朋友，提醒其他朋友，如果说您手里有新能源车，在犹豫要换车出手了，现在绝对是今年最好的卖车的时机。
1: 对，现在的确是一个时机。像我们收车来讲的话，现在很多新能源报过来一听这个价格太高了就不敢收了，它不像燃油车今年已经和之前3、4月份价格有很大那个差价了，现在新能源是没有差价的，所以说我们太贵的也不敢收，导致现在怎么说呢，就是新能源的确少，但是价格还是非常贵，其实买的话不是太推荐，可以买新能源的话可以等一等，就这么个情况。
0: 那你们我们都很实在哈，就是其实说这么说完之后呢，就是建议各位先卖，但是建议各位不买，那最后不都砸车商手里了吗？
1: 对，是这样。
0: 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WE 发来的消息，想买一辆家用室内大众三厢代步车，想买朗逸新锐 1.5 自吸的，也考虑二手车，5年40,000公里以内，5万到手，有推荐吗？用不上这么贵。
1: 5年4万。

0: 内，那也就是说二一年左右的，一点五的，
1: 嗯，
0: 那花个四五万块钱，我觉得你可以买到啊。但是咱说现在新的也不贵啊，
1: 对，就是
0: 不便宜这种。
1: 你说你买个五年，可能咱说刚才说四万多块钱，五万新车，可能六七万块钱。就是就这个差距就没有说拉开特别大的价格差，所以您也自己判断一下，您是要买新的还是二手的？可能二手的，你说朗逸也行啊，宝来也行，甚至于说五万咱也得看看速腾了，可能年限稍微再比你这个要稍微拉开一点点吧，但是驾驶感受不一样，一点四 T 的啊，就是反正你自己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0: 对，就是主要看咱们到多少钱预算买。如果说你预算能多点，建议你可以先看二手，看新车。看完新车再去看二手车，你觉得，哎，这二手车你能接受了这个性价比，你就可以买。如果说你买一个，哎，我就到四五万块钱，我今天我买不了，那你就直接上二手的，像年限新点，里程少点，那绝对是没有问题。
1: 哎，对了，最终选择权在您啊，只不过这个价差不像有些车型能拉这么大，因为现在新车太便宜了。呵呵，哎呀，从此刻开始，你看之前我们讲过啊，如果说您的旧车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的，您可能要买新车的话，可以选择报废，可以选择置换。我也专门拍了一条视频，针对于说你要该选择置换补贴还是报废补贴，我专门录的。但是从此刻开始啊，从此刻开始，你千万别去报废，你这车12年雅阁2.0的5万公里。太少了，公里数太好了，一定要卖，不要报废。
0: 对啊，他这个五万公里，我觉得照平常那个十多万公里的，得多卖个大几千。你这个报废的话，的确白瞎了。一二年雅阁的话，他这个应该是8.5代，应该是还不是那个9代。九代的话，应该是2014年，2013年的话还是2013年末有。你这个12年5万公里真好啊。价格的话应该我觉得能给到多少钱呢？2万大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太多的。如果你打报废的话真的太可惜了，就差很多钱呢。
1: 嗯，所以说这个各位了解一下啊。我觉得咋说呢，你看看这样还是看自己
0: 的。报废的话几千块钱。
1: 对，
0: 报废的话几千块钱。
1: 对，
0: 这样的话多卖2万块钱，我觉得差不太多。
1: 所以借这个机会呢，我多提醒各位一句哈，如果说您的车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上牌的啊，并且是在20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的，你今年有换车打算，哎，我这次报废合适还是卖合适啊？一定要先了解一下您的车辆残值。如果您不清楚不了解啊，或者对于政策您不了解，抖音我拍段子了，我就不在节目当中一遍一遍说了，抖音拍段子了，各位可以去搜索一下，抖音搜索大点说车，我专门拍了一条视频针对于这个事儿的。如果说哎，我看完这个事儿了，但我不知道我这个车能卖多少钱，或者我应该怎么样合适，没问题，把您的车辆信息精准的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回复，我告诉你你是报废合适还是置换合适。就借着雅阁给大伙提个醒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方块，想买一辆纯电车，5万以内预算，哎呦，每天通勤100公里啊，那真得买纯电了哈。这没清开哈。年限少一些有什么推荐？最好是2箱，那你就不用花5万了。你要是他自己开的话，整个 A0 级的什么剁椒鱼头那种的，什么这个糯玉米了，50宏光迷你 EV 啦，这个熊猫啦，这些车型的话，可能2-3万就 OK 了吧。
0: 对，要如果买那种小的电车，就2门的那种，你花2-3万啊，带快充的是没有问题。如果说你想要驾驶感受好一些啊，完了续航长一点啊，乘坐都舒服一点的话，你可以看看什么呢？一个比亚迪的海豚，你想买一个22年左右的，现在5万多块钱，基本上绝对能买到。小一点的还有海鸥，海鸥的话年限你能买个稍微近一点的，23、24年5万块钱，我觉得市场也差不多可以买到。
1: 嗯，
0: 这两个都可以。
1: 哎，就是这个情况，您自己判断一下。您说，哎，我上去一下子，我还是下来一下子，哈，就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预算稍微有点，反正也行啊。但是呢，可能说你想买个星越什么的，车源挺少。
0: 对，星越其实5万多块钱现在也能买到，但是市场上基本上看不太着。
1: 或者说有的话，露头就秒，是不是啊？露头就卖了。
0: 对，像这种车型还是因为啥呢？它一个是年限新，再一个就是说，保有量还是比较少吧，所以说市场也比较少。
1: 嗯，是这样的啊。姜立阳特别逗，哎，说刚才那个12年雅阁能研究不？我想要，啪，电话号码发过来了，能手拉手一下不？卖车的人没留。 这我也想帮你俩省点事儿。
0: 可以留一下。
1: 对，说从此刻开始，你看我给你评估车这个功夫，都有买主都找上来了。你想不想卖？你要想卖的话，像这个姜立阳一样，可以留下您联系方式，我帮你俩手拉手，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姜立阳啊，从此刻开始就人车主他不留电话，不留微信号，我找不着他。啊，所以我不是我不想跟你手拉手，我特别想，因为我一直想说，我每个节目嘉宾都能帮咱们听友去做这样点对点对接的话，对于他们自己来讲是个好事儿。我们对于车商来讲，不光不挣钱，还搭那个三方检测呢，还赔点钱，但愿意高兴，是吧？
0: 对，对，因为什么？怎么说呢？通过咱们节目，咱们做这个东西，就是想让大家伙敢买二手车，完了让二手车变得更透明啊，咱们也不去赚这个中间差价，完了让你俩就是买的人更实惠，卖的人能多卖一点。其实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咱们听友来讲的话，就是有需求的人是太合适，
1: 就太好了。就是价格你俩自己谈啊，买多少钱卖多少钱，你俩自己唠。我们这块保证的什么呢？车况如实的告知买卖双方，车况透明，价格你俩谈明白，手拉手过户，送你三方检测，可以吧？我觉得够意思。
0: 对，带你们跑这个全流程，不需要你们来这个负责这些不懂的业务啊，什么过户啊，什么三方检测、啊、这些东西都来帮你来处理掉。
1: 那、
0: 啊、这个你只管你们自己聊价格就行。
1: 对对对，钱你俩自己唠明白就行，跟咱没关系，好不好？所以江里啊，想帮你忙，但是卖方要不留电话的话，那我帮忙没用，是不是？人家确实想卖，你确实想买，咱俩好手拉手，人家可能就是想问一问，也犹未可知。啊，就这么个事儿，江里阳，我给您解释一下啊，我特别想帮您，因为节目当中有很多这种手拉手已经办成了的啊，我就特别特别高兴，我希望每天哎都有这样的事儿，那咱们节目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人会知道、哦、我买二手车或者我卖二手车，通过交通广播晚上七点到八点这档1008换车帮节目就能实现买车少花钱，卖车多卖钱啊，这就是我最终的这个目标吧，嘛，这么个事儿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有个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了。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就可以像江立阳这样，我就要这个车，他卖不卖？卖我赶紧研究，可你来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云上的消息。2021年的宝马 X1 1.5T 是不是也又三缸啊？我一看宝马 X1 1.5T 7万公里，没说颜色，当你是好颜色啊，白的也就是白的了啊。问问博文，嗯
0: 嗯，21年呢，像我们上个月收了一台啊，我们那个是原版原漆3万公里的蓝色啊。21年呢，这个 1.5T 的确就是三缸的啊，三缸的发动机。我们那台车是多少钱收呢？我们是76500，您这个里程稍微大一点，但是颜色比我们这个蓝色的要好一点，所以说您这个价格应该跟我这个价格其实差不太多啊，可以做一个参考。
1: 嗯，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瑶瑶的消息。哎呀，这个好啊，但赔的多呀。24年的探岳R 版，就 R LAN 呗，就外观套件啥的，四驱，那是不是就是380啊？24年的四驱应该是380哈，25000公里原版原漆，你当时买这车不到30万，但也得20大几吧，得吧？
0: 得了，它这个四驱 R LAN 版配置非常高，
1: 嗯，
0: 24年的也没怎么开，里程数也不大。
1: 赔太多
0: 了。这个车24年，对，赔太多了，因为它的这个新车掉价掉的太多了。这个车四驱的话，现在我觉得应该能给个12内瓦块吧，应该可以做一个参考啊。
1: 嗯，没办法啊，你不接受也就这么地了，因为现在咱说新车，它太便宜了。我那天拍那新车多少钱？10万0点还是12、11.2？我有点忘了，反正就是那个情况。
0: 对，现在探岳呀。它比那个途海 L 还要便宜，是吧？现在的确便宜。
1: 对，
0: 两驱的低配再说应该是10万多块钱，是吧？
1: 对，差不多就这个情况。但是它那个是300，就咱说那个1.5T、
0: 嗯、低配。对对对对。
1: 嗯，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刚才那个价格啊，浮生若梦啊，你俩差不了太多。你这23年探岳380原版原漆3万公里，刚才那个是多少？24年，他那个才12。12、14来着，忘了。24年探岳 R-Line 那个四驱那个，
0: 嗯，12呗。
1: 12，那你这个一二三年的也差不了太多。
0: 这一年差个。

0: 8000块钱，
1: 哎，你能接受吗？接受不了，所以就不卖，留着开就行啊。继续来看一下，刚才那个就是大姐说是要退休的大姐，要那个不是4万左右吗？说我手里有一台08年的怡达，19万公里了，我可以报废买辆新车吗？可以，但是如果您的预算就得涨了，您要是4万多。买不着啥好的就是油车了，你现在08年一达报废咱说都高高给3000，然后你买油车，如果就按照你目前这个预算的话，你买个4万的新车给你补贴多少钱呢？4624给你补贴4624，对，给你补贴2400块钱，你觉得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不大，而且你现在找4万块钱油车裸车的也不好找，你再便宜咱说帝豪还得6万多呢，你6万多给你补贴多少钱？补贴3600还不够你税钱呢。我觉得除非你要涨很多预算，但你涨很多预算为了零补贴好像有点本末倒置了。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您能不能理解。
0: 嗯，像这个要如果买新车的话，这个预算你就得抬挺多了，尤其你想买一个差不多点的 SUV 基本上18-8万，要便宜点的话你落地也得个8-9万块钱，可能你这个预算要提出来1倍左右。但是如果说你要你这个车正常咱说这个宜达的话，报废也好或者是你卖二手的也好，其实在二手车来讲的话其实也无所谓的，就是说你买一个相应的这个价格的合适的车换公里数，哎，这个到时候顶掉就可以。
1: 对，就是你为了领这个所谓的补贴钱你得多花好几万，那不是就赔了吗？就是咱这个说话就稍微那啥一点，就不合适了嘛，多花钱了嘛。
0: 对对，
1: 所以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了，这个对，12年君越30万公里，是不是报废？你这个报废还给的多呢，你这个车沉。
0: 这个车的确报废合适啊，报废的话也得大几千。
1: 对，
0: 7000，我觉得7000是没有问题的。
1: 你这个卖都卖不上7000。
0: 对，他这个车30万公里卖的话也是按报废价收。
1: 对，所以你这个报废合适。
0: 报废的确，对，报废的确是能多报废一些啊。一个三，他应该刚才说3.0是不是？
1: 没提，不重要了吧也？
0: 啊不，也不重要，但3.0的3元更贵一些。
1: 哦，好细节呀，喜欢跟你聊天。
0: 对。
1: 做个了解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包括英姐在内哈，我呀把报废厂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您直接找他啊，自己送去报废厂。因为呢，如果你的车，举个例子，你要买新车，对不对？你把旧车给报废给4S店，说我也不知道是哪报废，给哪吧，你就拿不到足额的报废车钱了，他们得挣点啊，也合理，人家帮你干活了。那他们挣的太多了，那可能挣好几千块钱，你这个车正在挣好几千，你可以自己办这个事儿，报废车钱你自己拿着啊。所以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今年想要走报废补贴的，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报废两个字儿，我告诉你报废车报废厂大门从哪开，自己送去。哎，这样的话呢就能拿到足额的这个报废车的钱啊，能听明白吧？有需要留言报废两个字就 OK 了啊。继续再来刷新一下，这是家宝07年，哇，你确定是07年吗？因为07年卡罗拉是1.8的吗？排量对吗？
0: 07年卡罗拉有1.8的。
1: 哦，7万多公里，你要是自动挡，我觉得也能卖，也不一定就得报废了。
0: 07年跑7万多公里啊，
1: 啊，
0: 快20年了
1: 啊！
0: 自动挡1.8的啊，这车按这个年头来讲的话，其实不值钱。但是您这个里程数啊，尤其再加上这个卡罗拉这个保值神器啊，
1: 太神了，这车
0: 能给你
2: 车。
0: 对，如果你这个皮毛再好点，18000的，我觉得它也值。因为看你这个公里数在这儿，
1: 就是你看你想法吧。你要确实想出的话，你留个联系方式，咱可以上门看看，给您做个指导。就是觉得哎车不错，能卖出钱，咱就说卖。如果说哎确实卖不出钱了，8000以下了，你就直接走报废就完事了。这个还真是两可之间的这么个车啊。
0: 对，是的。
1: 然后这是李闯发来的消息，19年到 DA4，你这钱肯定没少挣。啊，19年的车你跑12万公里了，稍微多了点儿，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但行，19年是新款的，挺好。
0: 19年的奥迪 A4，它改款镰刀灯的那款的。19年如果说你这个车是时尚的话，12万公里的话，收车价应该是在7.5万到8万之间，因为你这个里程数啊，稍微能多一些。如果说里程数少一点的话，上8万5块钱。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吧。
1: 嗯，就是差在这个公里数的，但是你公里数大，你跑得多呀，跑得多肯定出去挠钱，出去挣钱去了也合适，是不是啊？
0: 对，像我经常跟客户讲，就是说咱买这个车，如果说你用的少，你像咱这些听友，你十年二十年才跑
1: 7万公里，
0: 你这个车啊七万公里，对，你这个车买回来它放的时间太长了，但是你没享受着。如果说你开的多了，这个你少卖个1万2万的，我觉得咱还是物超所值了，算是。
1: 哎，是这个道理啊。出发发来的消息，5万块钱能不能对？你看他自己发的消息，能不能对付个荣放？能对付个什么样的？为什么要对付？5万块钱咱也买好的。
0: 5万块钱你在市场买一个公里数，咱说啊，不超12万的，我觉得你买个15、16年的应该差不太多啊。现在如果买17的话。买不到。17年我前两天卖了一个低配的，是卖了55000啊。17年改款以后，但是不带天窗，那个公里数比较少，跑了6万公里。像你买个5万块钱左右的话，买1415的都没有。14年你甚至四驱你也可以买到，差不多那个这个荣放也没有问题。
1: 哎，怎么就叫这个对付一个？不用对付，买好的，买年限就是在预算内，就是挺近的。
0: 对，很多人其实他不了解啊，哎，我这个预算少，能不能买这个车那个车？其实就是你可能看的少，但是你了解过这个车的行情以后，我希望你是买一个里程少、车况好一点、年限老一点没事儿。但是如果说你不要去对付买一个公里数大或者是便宜的这种车况不好的，因为你这个车总有卖的那一天，你可能开个2、3年以后就换车了，这个车一看到时候卖更卖不上价。
1: 对。这个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啊。然后刚才那个途观 L 那个朋友补充了一个问题，说想买一个纯家用的汉兰达，是买二手 2.0T 的划算，还是新车 2.5 双擎合适？谁也回答不了。你花钱，不是我花钱。那我花钱的话，我肯定越省钱越好啊。而且你看，这个你17年跑14万公里，一年1万多点，你买双擎，你得跑多少公里，你能把这个油钱背回来啊？但是二手的，咱说 2.0T 的，最早能追溯到2017年、2015年、2016年，那可能几万块钱就买到了，所以取决于你想花多少钱。你这个问题7、8万也能办，20、25、6万也能办。那花我钱，那我就花7、8万就把这个事儿办了。但是他不花我钱，花你钱啊？
0: 对，他这个两种啊，就是属于一个是二手车，你花小钱；再一个就是你买一个新的，这可能是花20多万。他俩这个得看你这个预算来吧。
1: 哎，就是这个道理啊，您自己参考一下这个情况，没有办法站在您的角度帮您选一辆适合您的车，所以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什么呢？各方面的二手车的价格方方面面咔咔给你，你最终选择啊，这个是选择权在您自己的手里啊。再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是一辆16年的雅阁9代，12万公里，能值多少钱？16年雅阁5万块钱能上去吗？
0: 5万上不去了。16年的雅阁如果车况好的话，应该是4.5万到4.0万之间吧，能卖个5万，少冒点，差不太多，5万多基本上就卖价了。
1: 行，做一个了解啊。强的消息是一辆2018年的飞度啊，哇哦，我感觉好久没有评估过飞度了。2018年的飞度，这个，我看看哪多少公里哈、啊，6万公里。公里数还挺好，2018年飞度，哎，你有，我感觉在车市有时间没见着飞度了。
0: 对，现在车市飞度啊也比较少。再一个，年限新的，像那个来福将啊，那一款就改款的飞度多了。你像2、3万的，现在这个飞度其实市场还非常少了。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大家都买一个猎手代步的想要2厢的，这个飞度都是作为首选。一个飞度啊，一个致炫啊，这种小车型都算是首选。2018年呢，现在市场行情啊，应该是车况好，你这个公里数也不错。今天晚上这个大家的这个公里数都是小李子啊，非常感谢。正常来讲的话，应该就是3万多的行情，卖价的话也是3万多的价格，3.56万的价格了。所以说收的话，应该是过不了3.5万了。
1: 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而且我最关键的就是感觉啥呢？这车没人买了。
0: 新车没人买了，二手的像30万其实还行。
1: 哦，还那就还认呗，
0: 还认。对，你想30万想买一个猎手代步，日系的毛病少的差不多的小车的话，其实选择项还比较少的。
1: 哦，明白了，就是还是有这个认可它的人存在，是不是啊？
0: 但现在新的飞度是没有人，确实没有人买了，那个 像这个七八万再花买飞度，现在没有几个人。

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音、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连日的桑拿模式终于快接近尾声了，据说这周末呢温度会降下来一点，这些日子里和高温绑在一起的记忆，可能到了下次再热的时候还是会记起。来吧，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第一首歌我们先来听赵雷《我记得》。

北京时间20: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星河骏马，欢迎君莫笑，他说晚上好月如，想点一首陈芝的给时间时间，我一会儿上我歌单里找找，我可能也不一定有。

阿莹、姜丽阳。阿莹小雅儿，她说晚上好，月如，今天呢想听一首《你就是最好的那位》。阿莹平儿，她说月光快递如约而至，带班快乐。今天晚上、明天晚上两天，周四周五，两个小时纯享版、加长版月光快递。8点钟到10点钟，月如都在这里陪伴大家。大家二声晚上好，月如周四报道，周四到周日是不是都是月如每天两个小时的纯享版啊？还真不是，周六不是我，周六有一天我休息的时间。他说今天呢听了一首中年人的歌，看看月如有没有半吨兄弟的。这歌名太有趣了，我一会儿找找，我应该没有，但是我可以帮你找找。可可乐乐说不知不觉又来了疯狂的星期四，准时守在收音机前等着那个熟悉的声音出现。他说晚上好，月如，今天想听一首梁博的出现又离开。今天晚上同样 Cosini 也加持了梁博的歌哦，但是昨天晚上没有来得及点播了那位朋友，他说想听一首梁博的表态。

有些话憋在心里太久了，那些藏在心底的旋律等一个契机翻涌而出。史密斯志说，爱如潮水，第一次听如潮水，第二次听如海水，第一次听是灌醉，第二次听是心醉。他说想点播一首张信哲演唱的《爱如潮水》送给各位，不痛快的就跟着一起唱。

生活里不只有轰轰烈烈，那些真诚的奔赴，那些平淡安稳，同样也值得好好珍惜。接着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啊，欢迎杨一爸爸，欢迎马华，他说想点一首 DJ 版的梦的翅膀受了伤，听说想点播一首蓝眼泪，星河骏马问说今天不是周四吗，那咋的是月如呢？对，今天周四还有明天周五两天，8点钟到10点钟都是月如，因为这两天谢卓出差了，周六是大点儿。10万个不为什么，他说你好月如，今天换你了。他说山东的我想点一首奔赴山海，送给正在夜登泰山的朋友王松伟及其家人，祝他们旅途愉快。奔赴山海这首歌歌手是谁，能再补充一下吗？我一会儿看着找找。欢迎奔波，他说晚上好月如，今晚听歌纯享。我一加班我发现了，就我一加班大家特别开心。皮黄小宝森说你知道吗月如，我已经离不开咱们交广的节目单了。他说我是一边听着京胡演奏，一边打着电子京剧锣鼓，然后呢还一边听着咱交广。我的天哪，都说一心不可二用，你这都三用了呀兄弟。好吧，说一千道一万，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支持我们月光快递节目，每天晚上有大家的陪伴特别温暖。乌斯尔说谁在点梁博的歌，别怪我点情歌王了啊。你别说呢，今天咱们朋友还有点梁博的歌曲呢，一会儿稍等一会儿我们再听。星空说想点一首怕我为自己流泪，

琳琳说想点一首巴扎黑的《吹吹山顶的风》。哎，这首歌其实最近我们节目播放率也是挺高的哈。同样今天晚上加持巴扎黑歌曲的还有小曲同学，他说晚上好月如，准时守候月光快递，想点一首《春风何时来》。生活偶尔有困顿波折，总是在默默期盼温柔转机，万事向好。他说特别感谢月如每天晚上的陪伴，像一缕晚风安抚归途心绪，愿早日赴约，愿日日皆有好心情。

0: 生活从来都不是我们想要什么就能够给我们什么，好的坏的冷的暖的真的假的都要一一经历，有酸也有甜，有悲也有喜，有笑也有泪，我们都要慢慢的去体会。
1: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2: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3: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1: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2: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4: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2: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4: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14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明天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28到36度。

0: 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今天晚上简直是捅了梁博的歌单了。马华说想点一首梁博的《曾经是情侣》，梁茂说让我点一首梁博的歌呗，出现又离开，让我也开心一下，也让大家开心一下。这歌感觉不放都不行了。同样驾驶这首歌的还有快快乐乐，我们一起来听梁博《出现又离开》。

好嘞，北京时间20:4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半茶半咖的老男孩说想点播一首《再见理想》。小鬼看家说晚上好，月如，加长版节目能不能再放一次洗衣机唱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听不够啊。没问题，等9点之后的行吗？刘说有朋友听月光快递问我要是爱上月如怎么办呢，他说我只能热泪盈眶地告诉他点一首千年等一回吧。

卡里某说，晚上好，月如，想点一首月满西楼约。平常心说，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青花瓷。李胖胖说，哎呀，居然是交广第一好月如，还没到九点呢。对呀、啊、这两天八点钟，周四周五八点钟到十点钟都是我，然后周六呢是大点儿，因为谢哲这周出差了。他说想点播一首张宇的《曲终人散》。哎，对，忘补充了，周日也是我哈、啊，就是周四周五周日都是我八点钟到十点钟，所以周日大家也别忘了。文文说八月八号李荣浩演唱会，想点一首不将就。哎呦，还真是，这周末咱们大连可真是太热闹了，所以湾还有体育中心真是相当了，旗鼓相当了。

不将就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希望我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遵从自己的内心，不将就自己的人生。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听哈，来自如梦的《月满西楼月》，点歌的朋友是 Carly Moore。

有句话叫做万境归心皆见自己，说人是自己的深渊，也是自己的星辰，所以祝我们在无数个选择当中走向自己。

纵然会有曲终的时刻，但好听的音乐不会缺席。一首周杰伦的《青花瓷》结束我们今天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稍后9点钟之后依旧是月如月光快递，我们稍后见。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14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明天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28到36度。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来吧，开启我们今天月光快递的第二时段。小徐同学说，第二时段我在继续陪伴月如，快快乐乐。基本上你俩是同一时间发的消息哈，也说了说第二时段继续听歌陪伴。我Sir说，月如啊，我点的歌呢，从节目一开始我就点了一首萧敬腾的《海鱼恋》呢，我的歌呢，我刚找了一下，实在抱歉，消息太多被顶掉了。一会儿朋友别着急，欢迎麦田和远方。还有朋友点歌说想点梁博的《我不知道》，还有点梁博《男孩》。我的天哪，今天晚上这是怎么了？个小兔说，晚上好月如，想点播一首《后来遇见他》。秋天的落叶说，我来了月如，来首你喜欢的歌吧，我在静静的听呢。我跟你说，就今晚点歌的这个量啊，我都不敢放我自己的歌。你看看大家这架势。

先生说，凌晨两点忘关纱窗了，惊醒回过神来，月光早就悄悄溜进了屋里。他说我趴在窗沿看着满院子荡漾的流影，意识里呢让人分不清是不是载着船进入了梦境。心上人啊，不要你作诗，要你此刻透过我的双眸去看月色，要你生生世世都惦记着今天的月色，惦记着我。再说月如啊，想点一首飞儿乐队的月牙湾，此刻最应景。咱们节目的听友不光音乐品味一流，文采也是啊。

我终于把上半场好像漏掉的消息都看完了。今天消息太多了，如果不小心漏掉了哪位朋友的，大家多理解多担待，可以再发一次。小鬼看家说听到了，谢谢月如。秋天的落叶说月如我在，继续你主播的第二时段节目，感谢大家今天晚上两个小时的陪伴。高峰心说你说我今天是点一首一路向北还是风呢？你看看你还在纠结这边呢，那个谁乐一他就已经做出选择了，他说不在潜水中沉默，就在冒泡时点歌，说月如啊，今天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最长的电影》。许先生说闭上眼聆听好像昨夜再现，他说悄悄告诉你啊，节目刚开始我就来了，月如你的那首《爱如潮水》唱得不错，下次多唱几句，那就是另外的价格了。

0: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1: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2: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0: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1: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3: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3: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14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明天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28到36度。
7: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好嘞，北京时间21:4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李胖胖说四个字，一直都在。感谢大家今天晚上2个小时的陪伴。小徐同学说冰城夜色依旧，时光匆匆流转，节目仅剩半小时，感谢今晚温柔相逢。现在说的话好像都不到半小时了，差不多应该还有4首歌左右的时间吧。海江说来晚了，想点一首沈腾的《平凡之路》。浩南说主播我又来了，今天想点一首李荣浩的黑马。韩张颖峰说有空的夜晚会和爱人漫无目的的穿梭在这座城市，听着月光快递探索未曾抵达的街巷。他说想点播一首陶喆的就是爱你，愿每个灵魂都能够找到同频共振的另一半。

人只有在被真正理解的时候，才能够觉得表达值得。如果一个人 80% 的欲言又止你都能准确解读，那你们一定是灵魂共振的。那如果超过一半的倾诉都像是对牛弹琴，那么这份孤独感就会深入骨髓。其实我们寻寻觅觅都是在找一个能够听懂弦外之音，能够记住无心之语，能够回应未说之虚，能够让沉默也舒服的人。这份看似平凡的默契，实则需要多么奇妙的契合才能拥有呢？韩建明，这好像是一位第一次和我互动的朋友，他说，月如啊，我好像从来没有让你帮忙点歌嘞，能否点一首周杰伦的晴天安排。

好的天气会给人力量，但我想真正的高光不只靠运气。李荣浩黑马点歌的朋友是李浩南。

比如说都这个时间了，两个小时过得可真快呀。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这个歌的主题真的很酷。他说好了，要说晚安了。还有快快乐乐，他说时间过得好快呀，辛苦了月如，明天见。许先生说喜欢 Shadows Moment。 对，因为有太多朋友说喜欢这首歌了，所以最近这首歌我的前摇都放了好久。奔波说纯享不错，听到很多不常听的歌，还有没听过的歌，很好，提前说晚安了。晚安奔波。李欣说想点播一首张雨生的大海送给大家，希望在炎热夏天都能够保重身体。确实今天消息太多了，好多消息被冲掉了，再次跟大家说一声抱歉。高凤欣说晴天，有人点晴天了，那我想点一首那天下雨了送给点晴天的朋友，他说想告诉他这两首歌挨着听，用心品。还有神他提前预约了今天的压轴曲，今天我们节目的关门曲以这首周杰伦的轨迹作为结束。

及不说想听陈奕迅的歌，来不及了，朋友，明天吧，明天再早一点发。大月儿说晚安，月如，明天见，晚安了，朋友们。三伏天总是闷热焦灼，但是抬头看天，就会懂得，再厚重的云终会散开，再沉闷的酷暑也会迎来黄昏与晚风。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8点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

0: 孤行，枯燥乏味。
1: 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

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脸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膏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胡家老膏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坨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的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1年以后，

0: 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啊，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糕吗？他想尽办法托关系，非得要买胡家老糕，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糕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糕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糕半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糕，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 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1: 您好，您好。
0: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
1: 啊，
0: 我也是受益者。
1: 哦。
0: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
1: 哦。
0: 哎，我的受益很大啊！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公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住院了。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1: 哦。
0: 啊，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呢，现在已经好转了。
1: 啊啊啊！
0: 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
1: 嗯。
0: 哎呀，手表面都疼。
1: 你看看，
0: 拐弯口也疼，
1: 很大，
0: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1: 嗯。
0: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1: 啊。你看。
0: 拿水瓶也拿不动。
1: 嗯。
0: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的，疼的这个是难受啊。
1: 嗯、
0: 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
1: 哦、
0: 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
1: 嗯、
0: 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
1: 嗯、
0: 早上。吃个早饭突然的头晕，
1: 嗯，
0: 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1: 嗯，突出了啊，
0: 突出了，
1: 嗯。嗯，
0: 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宫，
2: 那我睡眠也能得到改善了，我就属于那种浅睡眠那种的，经常那种就是似睡非睡的感觉，他们有一点动静都不行就行了，一晚挺多就能睡个6个小时。这回我吃上胡家老公，我这睡眠真踏实，咱就不说打雷不行，但是一般动静吵不醒我了。之前大夫跟我说这个胃病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大了，休息不好造成的。这我和老公真是太好了，给我解决、
1: 嗯、
2: 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1: 这说明什么问题了？就是说用胡家老膏啊，它产生了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啊？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滋养，是不是？那么您所以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所以说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这个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你说对吧？啊，
2: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治疗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2: 是、
1: 啊、
2: 是，这特别好。所以吧，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啊，
2: 你这无私的将自己就是祖传的胡家老方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这些疾病 啊折磨痛苦的人都得到治疗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你，太值得敬佩了，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我预祝您啊更健康更快乐。
2: 哦，
1: 这样吧，
2: 谢谢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好，
2: 好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

0: 0-0-0-3-8-3-3-5-8 400-0-3-8-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吴老师你好，我是秦皇岛市的患者。
3: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那个介绍我的这个病情，主要是我是那个尿频，这个能量就不行了，就开始就得创糖呢，就能量，就早先没有这个节目，能量，我的妈呀，上厕所就跑厕所就不行了，你懂吗？啊，然后第二呢，我就那个说那个我心脏就是那个有高血压。
3: 哦。
2: 高血压那个一开始吧，就是190-200那样的，然后一点。
3: 够高了。
2: 啊，是高着他脑袋都不行啊，他太别脚走道也不行，费劲，是
3: 对，
2: 嗯，然后那个，哎呀，就吃那个叫高血压药，就那个药一不见效，知道吗？
3: 啊，
2: 嗯，完了那个后来就风湿，风湿吧，就好几多年了，都10多年了，我就戴着呼吸，我这个做的厚的薄的哈。完了嘛，这就从喝那药嘛好了，家那时候就，但是又还冷了，他一得劲儿了，
3: 哦，
2: 就那样了，嗯，反正好，现在喝一个多月好多了，嗯，
3: 哦，
2: 偶然就听了你讲课，偶然就听到了，听到就讲，哦，就讲这个老胡家老高，我就听，就这么个打电话，完我就。哪弄来这个老高胡喝，就这么，就好，嗯，然后那个眼睛一反正也有点不太好，就这么，都喝都有点强，真好，都是假好，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你这个是保养身体，真的，
3: 好，谢谢你，
2: 我小话也不会说，胡老，谢谢你啊，我
3: 好，
2: 谢谢你，
3: 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2: 是。
3: 像您这些毛病，排尿特别快，这叫尿急了；次数特别多，这叫尿频。尿频尿急，这是肾气不足引起来的，是不是啊？啊。
2: 嗯。
3: 咱们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把这个肾气补足了，这也是胡家老高的必然的一个功能和效果，这是一个。另外您又有高血压啊，这个血压这么高，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膝关节的啊风湿骨病啊，骨头疼，关节不行，是吧？所以您这些毛病啊，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您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听众了啊。胡家老高啊，他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既然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些个疾病都能解决，所以咱呢效不更方，就不用改变方法，继续使用来胡家老高。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打电话，啊！
2: 谢谢你啊，
3: 谢别客气，坚持用吧，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2: 再见，你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1: 3358。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651-5266。400-651-52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讲到了治疗血症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呢，也把我师父教给我的一个经典秘方10味教给了大家。那这10味啊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10味啊，它是专门解决血的，所以啊又名10味换血方。而这10味换血方啊，它最大的就2个作用。第一个，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哎，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从最根本的位置来改变了我们的血液性状。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无论是心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还是静脉曲张，还是血栓斑块，你想想是不是血液本身出了问题啊？如果说呀有一条小溪，这条溪水啊永远干干净净的，那水呀清澈见底，那你放心吧，这个小溪啊留着几十年几百年，这小溪啊它依然不会浑浊，也不会堵。可是呢，如果说上游过来的水，这里面呢枯枝烂叶啊、塑料瓶、陶泥瓦罐什么都有，这水流呢再慢一点，大家想想，这时间稍微一长啊，这小溪两面啊就长满了青苔，然后呢这小树枝啊小塑料袋啊就挂到了小溪的两边，你一看呢，哎呦，这成了臭水沟了。那人的血管也是如此啊。那如果我们身体机能旺盛，就像年轻人，就像小孩子，他们心血的生成啊，永远比旧血多，一直循环往复，循环往复，他们身体里的血液永远是鲜红的、干净的。

人家一天大鱼大肉随便吃，但是人家趁着年轻代谢好消化好，人家体内不存垃圾。哎，所以说为什么说年轻的小孩子们啊，有一个阶段呢长得又丑，然后啊一出来那个汗呢那酸臭，那鞋呀一脱下来满屋都是味儿，什么情况？人家浑身上下代谢细胞旺盛，哎，身体当中有一些东西不合适的就排泄走了。大家可能有一个事儿啊不太了解，我说一说，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第一次知道。您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脂啊它从哪儿代谢出去吗？有人说大小便，还有人说这个拉屎的时候就拉出去了。哎，不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当中出汗能出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甚至是通过我们的呼吸排出体外的。你看这年纪大了的人，你看看有几个肺好的，你这肺不好你别说呼吸啊，喘气都不圆乎，你说你代谢脂类的东西啊从呼吸上往出代谢就少了，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啊，这是科学依据。所以你看我们人体啊有很多奥秘，我们人体呢有很多病因，我们人呢在自然界当中属于万物之灵长，我们人可以自己研究自己，动物啊它是物竞天择，它是顺应自然规律。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动物啊它都能活到正常的生理年龄。哎，你说打个比方，这老鹰它能活到正常60岁，基本上很少活不到60岁，除非被别人吃了，要不然呢它几乎70-80%都能活到正常生理年龄甚至更大。包括自然界当中其他的这个动物，只要不是被猎杀呀，那基本都能活得到。可是人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人呢改变了自身的生物特性。你看动物都不穿衣服，我们人穿衣服，动物也不盖房子，最多搭个窝，你看我们这个高楼大厦，动物呢都是拿脚自己走，或者呀拿翅膀自己飞，再不然在水里游尾巴自己游。你看人又是自行车又是汽车又是飞机又是高铁又是轮船的，你说我们人呢发展了无限的科技，结果呢却跟自然呢背道而驰，从而啊改变了正常的吃喝拉撒睡，什么东西都跟远古时期有了变化，跟自然呢有点脱离了，所以这些病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怪，而且呢越来越多的新型的病症出现了，以前都没听说过的现在都来了。但是你万变不离其宗啊，只要人体最后形成顽疾的，那一定在血上有所表现。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不全对吧，肿瘤跟血液有关系吗？那当然了，那你说肿瘤细胞需要的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掠夺脏器的吗？脏器的这些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在血液当中吸收的吗？那最核心的根本一句话就是，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再说一遍，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就是一个事儿，想办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有人说我吃着他汀这个东西能够溶栓，对呀，但是你没让血液变干净啊，是不是？你是短期之内的降脂了，降脂了你把他汀一停它还来，哎，这叫缓解。有人说我吃着红曲呢，中国他汀一样的道理。有人说我一直吃三七啊，吃了5-7-8年了，而且呢活血方化血方破瘀方什么水质地龙我都在吃，哎呀我控制的挺好，那谢谢你呀、啊、这种人呢我给你个小红花表扬表扬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对身体重视，哎，知道应该长期解决，打持久战，这是对的，我得谢谢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呢有个好处，什么呢？老百姓讲惜命，这个事儿是好事啊，越早发现问题越重视问题，反倒能把身体调理好，哎，反倒能让自己少遭罪。我谢谢你的原因在哪儿呢？你又能听我节目，你又重视身体，你听到好消息，你听到好方子，你一定愿意跟别人分享。你说你传播健康是不是做好事了？也是给自己做好事了，也替孟非老师做宣传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再说这句话啊，解决血症的几大核心，第一个救血换新血，第二个病血变好血，第三个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核心点就是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哎，你高血压的人让血液变干净，不让这个血液粘稠，咱们就解决了好大的问题啊，咱们脑出血的风险，脑血栓的风险就降低了，它没有堵塞物了，而血液干净了之后血管

一个手肿得跟牛蹄子一样，一根手指头肿得跟萝卜一样，这可不是开玩笑。而且那通风石鼓得鼓鼓囊囊的，哎呀，硬的那种，那走路咔哧咔哧响。甚至有的人呢，那结石啊，一年都掉下来两三个，多痛苦啊！这个听着不难受，是因为自己没得，谁得了那谁遭罪呀？哎，血液变干净，无论血液里有啥，咱们要想帮血液变干净，血液里面的东西啊是五花八门，有胆固醇，有甘油三酯，有低密度脂蛋白，有高密度脂蛋白，有极低密度脂蛋白，有血红细胞，有血小板聚集，有尿酸，还有各种的无机盐以及身体代谢产生的废物。正常情况下，它都是通过肾过滤排出去的。可是呢，你想想，既然是病态了，既然生病了，尤其已经到了慢性病这块了，就证明身体循环代谢出不去，出不去存血里，怎么办？把这个血变干净。这血液变干净啊，是个大工程啊，它要牵扯到五脏六腑的。怎么说牵扯到五脏六腑？我告诉你啊，血液变干净要稀释吧，稀释你就得有心血生来，心血生脾就得好。脾生心血，所以以前我告诉你们多吃点山药，这东西啊，我跟你说呀，它起到一个打基础的作用啊。吃了山药不能完全把生血这个事儿做成，但是它却让脾脏的功能一天比一天好。它是以濡养为主，脾呀是三分治七分养，实际上这山药啊在里面还起到了大作用啊。所以说养脾生血，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说五脏六腑七参与，心脏是不是得快速的蹦啊？不是说咚咚咚咚咚跳得快，是蹦一下出的多，蹦一下出的多。为啥你心跳过速？你蹦一下出的不够，你就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不行。人这心脏啊，一辈子就跳这么多次，跳过劲儿了，人就早走了，明白了吧？大家都公平的，心脏就这么多次，谁跳得快，谁走得早，你知道吧？所以心脏要不要参与？肝脏在里面分解啊，肝脏里面有各种酶，人呢，实际上到最后，酶的参与是非常厉害的。而这种酶、酶解、酶切、酶的分解能力、酶的参与变化能力，我告诉你，世间一切都比不了。没有酶这个东西啊，那人知道吗？很多药都是用的它。这个酶呀、啊，要讲起来啊，那三天三夜讲不完。孟非老师不只会中医，中医科班，藏医研学十几年，中医、藏医会、西医营养学还会。为啥？在国外交换学习啊，你不学不行啊，你到那儿看完了不懂，你回来怎么教给同事啊？是不是？那只能自学嘛。所以在这一块，这个酶呀、啊，孟非老师也懂，等以后有机会啊，给你们讲讲，教给你们怎么用这个酶呀、啊、来治病，也是好东西啊。那肝脏各种分解，把这东西分解开解毒，哎，然后呢肾脏过滤代谢，你看是不是五脏六腑都参与啊？肠胃还要蠕动啊，还要吸收啊，是不是出进都得有，也就是从胃肠往里进，哎，从心脏往出循环，从肝脏往出解毒，从肾脏往出过滤。你看看这是不是好多脏器都在参与？有人说肺，肺没动，谁说的？那肺不呼吸能行吗？呼吸就是外界之气循环往里加氧啊，要不然身体当中的氧化反应没有原料。所以说呀，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哪个都在使劲儿。哎，那咱们要不要养？治疗血症。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治心，心脏有病了治心，脑袋有病了治脑袋，这不还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吗？这不对劲儿，明白了吧？所以说五脏六腑要同调，哎，这才行。你就包括解决痛风也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血行风自灭，那你血要行啊，你血要行了你有气啊，你气推着血啊，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五脏六腑在里使劲，又有气又有血的循环。所以治疗血症啊，它不是一个事儿，不是靠一个药就能把血给解决了。你像孟非老师最早以前学中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认为啊，有一个药很好。有个什么药很好呢？就是水蛭。哎呀，这水蛭活血破血呀，对血栓呢很好。那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开方子的过程当中，最早在这个苏州中心的时候啊，很多这个血症的，包括梗塞类疾病的，孟非老师擅长用的就是水蛭。哎，当时确实也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后来呢，我跟着这个考察团呢，到了一次山东。山东临沂那个地方啊，有一个中国最大的地龙基地，有地龙博物馆。哎呀，这个地方不得了啊，这个技术很先进，中国地龙最有名的地儿。加工生产的

就在那儿，很多国家级的专利坐在那儿。后来就发现地垄里面的这个煤呀，就不得了了，一下子后来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水质啊，就跨越到地垄上去了。哎，发现这个用到地垄来熔栓铜锣，哎，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后来呢，就两个一起用了。那你看到了现在啊，就不一样了，又变了。不是说地垄水质不好了，是发现更好的东西了。发现什么东西呢？它那个东西啊是单一性的，就是解决血栓的，或者是解决栓塞的。那现在呢，我有更好的治疗方式和医学理论了。什么意思？就是唯一的核心可不是通，通只是治疗表症的啊，它是一个症状。而我们要解决所有的血症，是要让旧血变新血，让病血变好血，让血液变干净。这才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只要你能达到这种标准，你这个病症是一定减轻的。无论你是哪种，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的，都会减轻。它在体征和面色、气色、唇色，还有眼睛上都能看得出来。你看，这痛风是这么回事吧？糖尿病也是啊。咱们讲痛风是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血液甜了，对吧？中医里面讲呢，糖尿病跟脾肾有直接的关系。哎。但是呢，糖尿病这个问题啊，错综复杂，无论是从发病机理，还是说治疗方式上，这个条条大路啊都有效，每一种方法呀都能够改变糖尿病的性状。但是呢，具体来说，哪一个好，哪一个治得快，这个呀，每家每户或者说每个医学流派说的呀都有区别。可是呢，糖尿病，顾名思义。高血糖跟糖啊有直接关系，糖在哪儿呢？糖在血里。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血症啊？血症就是治血呀。而糖尿病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太坏了，侵害细胞、侵害血管、侵害神经，所有的地方，糖尿病都能产生并发症。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那咱们要不要把血里的糖清一清啊？很多正常的常规的方法就是胰岛素，哎。用上胰岛素帮助用外力来分解血糖，这样的情况下，表面上是降糖，时间久了，我们胰腺不工作了，那慢慢的就变成了依赖了。依赖什么？依赖外部打什么呀？就打这个胰岛素，最后彻底胰腺不工作了。那胰腺彻底不工作了，这血糖可咋办呢？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到最后这血糖严重了之后控制不住，并发症丛生啊，眼睛又瞎，腿又烂呢？不就都在这儿吗？是不是啊？所以啊，糖尿病的核心不只是解决血糖这个事儿，糖尿病的最大的核心是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你这个血糖想不降都难。换句话来讲啊，按照孟非老师给你的这个10味换血方啊，就是糖尿病跟高血脂都合并了啊，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治血糖的时候就是治血脂了，治血脂的时候就治血糖了。治血糖、血脂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血液里面的这个尿酸都排了。为什么？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这里面的血糖、这里面的血脂、这里面的嘌呤，是不都一股脑的，一次性的就把它给清了呀？所以呀，救血换新血就是治根儿，病血变好血就是减轻你的痛苦。哎，血液变干净就是解决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那最后啊，咱们再说一说，怎么样把这个血彻底的变干净呢？那孟非老师讲了几天了，我呀这话还得跟你们唠叨2遍，好好跟你们说，嘱咐嘱咐，让你们啊记得住。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要想把这个血液解决了，就是3大问题。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胃肠这面让我们的胃肠蠕动快一点，代谢快一点，从而啊在源头上就阻断。那再有呢，自己吃东西要注意点啊，有些东西啊可以吃，有些东西啊忌口，是不是啊？不要给身体额外的增加很大的这种负担。那源头阻断了，第二个就是要让我们的新生的血液啊多一点。那新生的血液，上一段时间给大家说了，淮山药啊是个好药，那淮山药呢又是个好食品，药食同源。你把这个东西啊，有事儿没事儿多吃点儿，吃点正宗的，哎，把这个脾呀解决好了，这个生血活血，那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当然呢，它又能治又能养，哎，起到一个很。

0: 好的慢慢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的身体当中血症比较重，那这个山药不是治血症的啊，各种血症它都不治，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已经很好了。咱们呢拿别的药再来让它新生血，让这个新生血的速度啊快一点。那新生血的速度想快，就不能单靠脾一个了，靠的谁啊，就是肝脾肾三个地方协作，哎，他们三个合伙，这样的情况下气血生化有源呐、啊，那源头旺了，心血生的多了，是不是旧血就被心血替换了，是不是病血就被好血替换了，那你看咱们这个病症啊就减轻了。所以这三大方法源头阻断，新生血液稀释，最后就是彻底改变这个生病了旧血的这一块。那怎么来呢？过滤、分解、排除，这是有顺序的啊。这三个顺序啊可以混着来，但是呢只要这几个步骤没错，就是过过筛子，把大粒的挑出来，把大粒的挑出来呀、啊、给它粉碎粉碎，分解分解，分解完了给它排出。那为什么这么干呢？我告诉你啊，血糖它会粘稠，粘稠它就会粘，血脂也如此。你看胆固醇有结晶在血液当中成块，哎，它都是这个样子，知道了吧？所以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办，哎，咱们就把这三个事儿做好了就行了。那咱们呢继续，那这些用什么样的药啊？我告诉大家，十味坏血方，这是好东西啊。那山楂加牦牛，山楂加牦牛血就专门干什么的，这两个啊合到一块它就能够生血啊，哎，还能够化血。松茸加圆根加雪莲就是养血呀、啊、我不说了吗，肝脾肾这三个地儿以脾为主，肝肾辅助，哎，又生血又养血，血液呼呼就出来了。桃仁和红曲就是稀释过滤过筛子，天麻三七和红花，当然这要加个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哎，慢慢慢慢的让你这血液越来越干净。那你说这十味方，十味换血方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这个方在我们中心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51-5266 400-651-5266，
3: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神奇之处啊，就是这个十合一，那这十合一合到一

起啊，不得了，就是经典的秘方，又叫十味换血方。那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解决血液质量。我跟大家讲啊，这血液质量决定着你这个所有的血症到底好没好。也就是说呀，你不把血解决了，不让这个血液干净了，你吃再多的药，你的心脏好不了。你吃再长时间的药，你那个血管里面那个脏东西啊还在。哎，它凝结成斑成块了之后，说堵就堵。为什么说血症到最后的危险的地段，它就是心，它就是脑啊。这两个地方是血管又多又细，并且呀，它过血量还是占到全身的主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个斑斑块块来到这儿，那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最后吧，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这些病到最后一定并发的都是心血管病或者脑血管病。那近些年呢，高血尿酸症又叫高尿酸，这痛风啊只是它的一个表象，痛风就是手啊脚啊关节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了，如果身体当中的尿酸持续走高，那这个尿酸结晶啊，第一会伤害血管内皮，第二个这尿酸结晶到了关节这个地方形成的是痛风石，到了肾里面形成的是肾结石，而到了血管里面凝结成块之后，它慢慢的还会和其他的一些杂质结合，形成更硬的血栓。换句话来讲啊，高血尿酸症现在是所有堵塞血管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帮凶。那你告诉我，这些东西啊，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身体消耗不了的多余的这些葡萄糖，包括我们外来的由于不良生活习惯和不良的饮食习惯出现的这些高嘌呤，都在血液里面。你说咱这血液质量好还是不好啊？老了老了一辈子，年纪大了本来就缺血，血液本身就变少，少了的时候里面还一堆杂质，你说这个时候血管不堵，那才出了问题了。那不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血液要是不到彻底干净的这一步，那啥病都来了。哎，啥病都有了，所有的五脏六腑啊都在这个脏的血液当中浸泡下，那慢慢慢慢的，那啥病真的是一点点都来了。你看看这老人家是不是旧病未除添新病啊？那怎么办呢？核心观点，孟非老师这两天一直跟你们说了，就那几个字儿：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啊！不是说你在家吃个三七粉，不是说你在家啊吃个什么小药方就能解决的，咱们一定是找到多个制造病因的问题所在，解决我们所有的病因，解决的病因越多效果就越好。那为什么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就是说这个方啊会根据每个人病症的不同，哎，这个方子里面增量加减可能用六味，可能用八味，也可能用十味。十味全方的情况下又分为大剂量小剂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它就是快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方了，哎，对症性比较强。那你看它是不是就解决血液呀？哎，解决血液干净，让你旧血变好血，哎，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血液一干净，我跟你说啊，身体当中我们这些所有的血症都会减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教给大家一个很多人都有的这么一个病，我给你个方。什么病呢？脑血管疾病。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越来越多，有的呢很幸运是没出现太大的后遗症，哎，救治及时或者发病轻。但是很多呀，这个走路歪歪斜斜的，跨筐的，画圈的啊，掰腿的，这个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啥都有。那我给今天呢大家两个方，一个呢是治疗轻的，一个是治疗重的。那这个轻的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已经发生了脑出血、脑中风，哎，这一类型的患者，问题不大，后遗症几乎没有的。同时啊，这类的人要严防死守，不要再二次脑梗了，那再来一次就麻烦了。
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要嘱咐一下，你先拿笔拿纸，我给你嘱咐一下。嘱咐什么？我给你一个小的方，解决的是脑血管后遗症的轻症的，预防不要第二次梗塞。但是呢，你是脑血栓、脑梗塞的，你正常用，你哪怕是刚从医院出来都可以用。可是如果是脑出血后遗症的，那要记住了啊，必须出血之后3个月再用，因为你脑出血了，这个脑血管有破血点，所以啊，这个药咱们是脑出血3个月以后再用就更合适啊。拿笔拿纸，给你一个解决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问题的，包括什么样的人啊？包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失眠的、记忆力差的啊，经常做梦、神经衰弱的，早上起来哈气连天的，感觉脑袋像扣个帽子一样的，耳朵嗡嗡响的，眼睛发胀的，哎，这个脑子里面呢就感觉重重的，反应变慢的，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方。我告诉你，这个方啊是专门往脑袋上用劲儿比较多的啊，大家记一记。这个呀，5种药材又叫5味换血方，全方叫10味换血方啊，咱们这个5味就叫5味换血方。藏红花5克，哎，写好啊。藏红花5克，藏天麻10克，红曲15克，牦牛血粉25克，桃仁20克。哎，我再念一遍啊，藏红花5克，藏天麻10克，红曲15克，牦牛血粉25克，桃仁20克。这个方子呀，它解决的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再说一遍。解决的是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耳朵嗡嗡响、眼睛鼓鼓胀、脑袋像戴个金箍扣个帽子，或者前面疼或者后面疼、反应变慢、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多梦这类的人，你去用。这是一类人群啊。第二类的就是你已经得过腔梗，哎，或者是轻微的脑中风、脑血栓，少少的有一点点后遗症，或者说没有后遗症的，你可以用，效果很好啊。那如果是脑出血的，无论是你轻微的脑出血还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这些人，你呀一定要在出血后3个月以后再用这个方，因为小心那个出血点啊，因为这个出血点呢在这个3个月内是个危险期，过了这3个月就好多了，只要你的血压不是特别高就好多了。这个方啊能够缓解颅内压增高，能够缓解眼压增高，哎，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个在脑子里面开始换血，对脑子里的血呀换一换，帮助比较大，主要解决这一块。大家记好了没有？哎，记好了，这个方你要用一用，效果真的是很好。那这个小方讲完了呀，这个大家发现没有？脑血管病啊是个大病，那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属于轻，那你一定见过那个重的。也没有见过这个半身不遂的，拄着个拐棍还歪歪扭扭的，然后呢坐了个轮椅还带了一个口水巾，那口水啊稀了哗啦往下流，哎呀，那个嘴呀都歪到腮帮子上去了，鼻子眼睛都扭过去了。大家想想这种情况，看看可不可怜呢？你说我们老人家60多、70多、80多、90多岁的，这年轻的时候谁不是风华正茂啊，是不是？那小伙帅帅的，那姑娘漂漂亮亮的，多好啊，干活利索，是不是？哎，长得又精神，看着又干净，谁都是从年轻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身强体壮。可是到了老了，这生活呀没变好，为什么呢？自身身体健康被影响了，早早的呀脑血栓了，早早的呀脑梗塞了，这一下啊半边身子不好使，站不起来了，勉勉强强能走，那个脚底下呀就跟踩了电一样，然后啊这个想抬腿抬不动，想挪一步那费了老大劲儿，一抬腿再放下，哎，没挪走，这个给个拐棍站不起，坐在轮椅上想站想下呀那费了老劲了，自己上个厕所都难受，再严重的那直接起不来了，哎，瘫痪了。这类的情况呀还比较多，我是见过太多了，
因为最早在医院里面的时候，这类的患者

多呀，达到什么程度啊？那有的呀，脑梗了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话说不出来，噜噜噜噜噜噜，这个样。还有的呀，那吃一口恶心一下，吃一口吐一点，吞咽神经都不好了。所以怎么办？我呀，给一个大方，这次给的是个全方啊。我跟大家说，十味换血方这个全方，它是个药量，也是有增量加减的啊。这个全方，那这个全方啊，就是十个药全用上。那讲究什么呢？大家听好啊，如果要真正的解决血液的这个事儿，那就叫活血化瘀了。实际上说的总是叫活血化瘀，那干的这个活啊，就是几个。第一个生血养血，第二个活血化血破血，第三个最重要的把这个血液过滤打散分解排出。哎，这才是一系列的立体治疗方法。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有这个功能。那跟老师学了之后啊，这么多年也一直用。哎，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全方怎么用呢？我告诉大家啊，给重症的用。给什么样的重症呢？就是一定是做过支架的，或者说脑梗过一次两次了，给这样的人用。那我呀，就把这个方啊，在中心里面用过太多次了。我给大家说个我治过的一个人啊，这老爷子呀，这个年龄不小了，79岁，马上就80了。这老爷子是个什么人呢？作家。哎，他是专门写故事写小说的。结果来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啊，这79了，但是呢他年龄79，体重也79斤，你们说说吧，瘦不瘦？啥原因呢？中风了。而且他这个中风啊有点严重。什么叫有点严重啊？就是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两眼无神，那眼镜啊那么那么厚，哎呀，那跟小砖头一样，头发稀疏啊，脸色灰白。这我一看，我说这重病号啊，是不是？结果体检各种检测文字出来，家属陪来的嘛。结果我一看这个检测报告，我一看，哎呦，很重啊。怎么叫很重呢？这中风三次啊，能不能站呢？得扶起来能站住，但是你只要一撒手他就往前倒，他往前倒，他那个腿呀、就能往前挪个3-5厘米，就咔咔咔跑两步，啪嚓就得摔倒，就这样个人。所以呀、他怎么走呢？他得拿一个那个行走的支架，就小孩学走路那个行走的支架，哎，把自己围到支架里面挪着这个支架才能走。哎呦，哆哆嗦嗦勉强走1分钟，能走出去2米啊，就这样。然后呢说话也不太清楚，但是能说，这个嘴呀、就是合不上啊，不怎么歪，合不上，半边身子不好使。就跟我说，大夫，你看，我不是说学谁笑话谁啊，就这类的病人见得多了。他说，大夫，过电过电。开始我就听清楚了，他说的是过电，他说过电过电，我就知道了啊，他是这个中风后遗症当中最重的一个。最重的一个呀，就是这手和脚不动还差点就没知觉，只要是一动，那里面就是酥酥的，大家知道被电着那种感觉吧，就是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又酸又沉是又麻。哎呀，这两个脚这么走吧，其中有一只是严重的发麻，两眼无神，面色灰白，你说这严重不严重啊？这家属陪着过来，然后到最后呢，这个所有的体检一拿过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咋啥病都全了呀。这我不能嘴上那么说啊，你说我有医德的，我不能还给人家雪上加霜嘛。我就看一点，我就说，哎呦，这严重的一体多病啊，这是咱们的专业词儿。他也听着理解，但是心里面想，哎呦，这病全了。我给大家说说这人啥病啊。哎呀，写小说这人呢，一天动的也少，天天就是伏案工作。这个老早以前呢是拿笔写，这后来啊有了电脑了，人家也与时俱进，拿电脑写，但是你别管咋写还是伏案。我一看这个身上这些情况，哎呦，这真是七拼八凑的一个身体啊。严重的前列腺炎钙化，前列腺做手术切了。所以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现在是一直尿裤子，哎，一直尿裤子。严重的白内障，做过2回手术了，现在已经又长了，这次再做完估计就没机会了，所以一直拖着没敢做。俩病了吧。好了，胆囊里面长息肉，哎，切了，胆囊整个切除了，

肠道长息肉，切除过两次了，大夫说了，说再切估计不行了，以后会恶变，可能会引起肠癌。你看严重吧？三个事儿了吧？严重的糜烂性胃炎，那胃黏膜都脱落了。也就是说，现在呀，必须是半流食，稍微冷点、硬点的东西吃了之后，胃疼受不了。哎，严重的腰椎病，好几节那都是膨出，压迫神经了，颈椎也不好。哎，严重的高血脂，那都有点太高了。然后血液粘度是特别特别的大。哎呦，我的天哪！我一看，我说这病太多，必须选方。那这选方啊，我今天教给大家。如果说今天收音机前也有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尤其是脑中风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这个方你记好啊，这个方你在家可以自己做，听着啊，我说你们慢慢写。活血化瘀，解决血症三把刀。第一刀，先打碎这个血液当中凝结成块的东西，避免二次堵塞，必须把这个血液里面过筛子，然后分解打碎排除，用三种药，藏红花放三克，藏天麻放五克，藏三七放15克，用三七的净荷叶啊。再说一遍，打碎血栓的三把刀就是藏红花3克，藏天麻5克，藏三七15克，这是三把刀啊，解决所有的里面血液当中成块块的东西。那第二个，过滤血液，病血变好血，用两种药。哪两种药呢？桃仁放10克，红曲放15克。这两个药啊，过滤血液，哎，把这个病血呀变成好血，脏的变干净点。桃仁放10克，红曲放15克。那第三招是生心血，换旧血，同时呢，让肝脾肾三个基础脏器功能活化。哎，又是三个药。哪三个药啊？松茸放10克，松茸放10克，圆根放10克，圆根放10克，雪莲放20克，雪莲呢放20克，一共是10种药，10味换血方。哎，生血化血，养血活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让这个血液呀变干净。哎，就把这个方啊就给他开了，别的那些辅助的呀一起吃。结果呀，这老爷子吃完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呀，哎呀，真的就出来，特别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这个方啊对他的症专门解决这个血症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严重的。那你看这个给他吃上了之后啊，这效果就出来了。出来什么效果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让十味换血方这个东西，我给它做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不是熬的。我给它做成什么样的？我给它做成了小丸丸，那个小丸丸一粒粒的就跟小黄豆一样大。这个一副药超浓缩，一副药啊就做出来10来粒啊，给它吃，这是大剂量的啊。如果说是病症轻点的，就是半量就可以了。哎，结果呢，我又给它辅了一个东西，辅了个什么？羊胎盘。这个中心里面也是精粹定制的羊胎盘，结果给老爷子吃上啥情况？半个月过后，他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感觉胃口好了，哎，这个吃饭变香了，这个胃呀没闹毛病这些天，而且睡觉呢比以前睡的也多了，身上有劲了。他说小梦啊，他说你说我咋感觉这个手脚啊热乎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有效了吗？咱们讲究啊。血症也得气血循环呢。你看这羊胎盘在里面是起到气的作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我说这十味滴丸呢，它是专门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那血症的药也得靠气来推呀。我说你看这个气血循环好了，咱们讲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嘛。那必然胃口好，吃饭香，睡觉多了有劲儿。我说手脚热乎，不就证明你循环开了吗？哎，他说挺好啊，挺好，好药，好药。结果一个多月一检查，哎呦，给他惊呆了，血脂下来了一点，特别特别开心。他跟我就讲啊，他虽然说话不清楚，他说小梦啊，我就不学他了。他说小梦啊，他说我这个我自己都知道，常年不动，体力严重下降，
越不动血液。

越流得越慢。他说我自己都知道这血液都快干了，快凝固了。我说你是不是老熬夜呀？他说这还用说吗，两点多睡觉都常事，他说以前。我说你看这心血让你熬得快熬干了，是不是？结果呢，两个月不到，一个多月，一检查血脂降下来一些。他说我这血脂老顽固了，好几种降脂药一起吃啊，很难降啊。他说没想到啊。我说我告诉你老同志，我说这个十味坏血方最神奇的就是让你血液干净，所有的血症治疗的唯一标准就是血液变干净。血液不干净怎么治疗血症啊？如果这个药是治血症的，你血液都干净不了，那绝对没有效。那如果要有效了，你的血脂一定下降。我说他俩是相辅相成的，是必然的。我说你吃吧，我说我就有这把握。我说别说是你一个月血脂降啊，我说所有的人吃完了血脂都能降。我说这是表示你的血液开始变干净了。哎呀他高兴。结果三个多月，一只脚啊，就那个过电那个脚能抬起来一厘米了。哎呀高兴的，他说我这脚麻有改变，厉害。九个多月这个脚不麻了，哎，手还麻，脚不麻了，能慢慢走路了。这回就不用那个走道那个行走架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我说你回家吃吧，回家吃，吃两年。我说吃两年之后手也好了。我说这是大病啊，我说你得慢慢治。你看这特别开心，就是这么有效的事儿。哎，那他这个属于大方啊。正常情况下在我们中心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有成品，我们也做，要不然天天单独熬，那那么多人哪熬得过来啊。我们也是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分成大方分成小方，但是呢我们找了一个单位就把它做了一个加工，加工成什么，把它加工成这种小粒粒，因为这种小粒粒是最好保存的，而且呢锁住药性时间还长。哎，在哪儿来的呢？我们找了一个最大的地方，西藏有一个甘露药业，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区最大的制药企业，我们是在他那儿做的。在他那儿给了一个名叫什么，叫十味滴丸，就是做出来是小丸丸，可比我们搓那丸丸好多了。人家做出来是最先进的提纯滴出来的那种药丸，超浓缩剂型啊。这个十味滴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哎，效果特别的好。那拿过来给这帮患者一用啊，哎呦不得了啊。为什么？一个月就能够让人大家看到清清楚楚血液变干净的变化。你别看这东西小，就这个小小的一丸，它不是一次吃一丸啊，我们加工出来的是有瓶的，那个瓶多大呀，拇指这么大，一瓶是两天的量，里面是小粒粒一粒粒，一天吃半瓶，两天吃一瓶，特别特别重的卧床的那种，一天吃一瓶，要不然就是半瓶。我告诉大家神奇在哪儿，就这个十味换血方，任何医院可查啊，你只要能够连续吃上一个月，血液100%开始变干净啊！任何一个医院你去查，只要你连续吃上一个月，血脂总会有一项或者两项开始下降的，就这么厉害。哎，一个月下来，整吃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净化 10%， 六个月能够净化 30%， 吃上一年12个月，血液能够净化 50%。 我告诉你啊，血液要是不干净，这病没法治，血症他也治不了，就这种情况。所以啊，这个老爷子回到家就不能我经常给他搓药了，哎，我们就给他拿的这个成品的，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找西藏甘露加工的十味滴丸继续吃，那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给大家讲了两个方，第一个呢是解决小病的脑血管的，第二个解决大病的脑血管。这两个方啊你都记好啊，回过头来孟非老师告诉你抓什么样的药最合适才能治，你可别乱抓啊，药抓的不好，质量不过关不达标，吃了不止浪费钱还耽误时间，药效不够啊。你别着急，我这两天多讲几个病之后，我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这个药，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帮助你解决身上的所有血症。记住了啊，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变干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好了啊，哎呀，这一转眼呢，这时间太快了。咱们呢，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如果呢，老人家们、听众们对这个方感兴趣，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他那儿啊都记得清楚，好不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您不见不散。

0: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651-5266 400-651-52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孟飞老师，这终于联系上您了。
3: 哎，
4: 我是您的铁粉啊。哎呀，我手里有好几个您推荐的宝贝呢。
3: 都有啥？你说说我看看。
4: 你看我现在有海棠茶、磷虾油，还有山药粉。
3: 这老会员了。
4: 这几个宝贝我每天都在吃啊。
3: 哎呀，这老会员，你好你好。
4: 你看效果还不错，最近 啊感觉自己状态特别好啊。
3: 啊。
4: 睡眠比之前好了。以前呀，那失眠一夜我才能睡个两三个钟头哈。
3: 啊。
4: 现在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了。
3: 哎呦，恭喜你，好多了。
4: 再一个吃的也多了，便秘这个问题呀也得到解决了。要不说真不愧是孟老师推荐的定制款呀。
3: 优颜诺好不好？这优颜诺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吧。
4: 是啊，那你看以前花不少钱，咱都没花到正地方。
3: 啊，这回好了，这你看你一说完这个，睡觉好了，消化好了，便秘好了，吃饭也有胃口了。哎呀，这真是好事儿。这个年龄大了，身体这是基础，你这个基础一好了，后面治病都好说，你说是不是？
4: 是啊。但是我还有一个烦恼的事儿啊，一直让我挺担忧的哈。
3: 您说。
4: 就是大前年吧。
3: 啊。
4: 这不得过一次脑梗吗？
3: 啊。
4: 好在就是发现的早，抢救也及时。哎呀，目前就是生活倒是可以自理。
3: 啊。
4: 但是还是落下好多的这个小的后遗症哈。
3: 啊，您说说。
4: 一个就是。脑袋经常犯迷糊啊，犯困，脑袋里边老是有那个嗡嗡的响声啊，
3: 是小蜜蜂一样是吧？
4: 对，耳朵里也是。哎呀，嗡嗡嗡的，一天老那么响，弄得我呀真是心烦气躁的呀。再一个就是出院的时候不检查嘛，说是我这还有多处这个脑动脉硬化。和这个就是脑动脉这个血管变狭窄了，
3: 那这是有危险病灶了，这是啊。
4: 是啊，哎呀，我一寻思这个事儿，心里就不踏实啊，孟老师。我跟您说吧，就是我老父亲啊，就是脑梗走的。哎呀，我这一看，我这也既有脑动脉硬化，又有脑动脉血管狭窄。我也每天都是又担心又害怕的，所以一想。

0: 想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怕你像那个狭窄的厉害了，那一下再哽住了，再一犯病，可能人就回不来了。
1: 确实有危险，风险性有点
0: 是
1: 大。
0: 啊，所以呢，我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听完感觉这个它挺适合我这个情况的，我就想用。
1: 啊，
0: 像您讲了。咱把这个血液给它净化一下，血液流通了就能顺畅了，不至于堵住了，是吧？
1: 对。
0: 但是想用啊，我目前没有啊，我所以问问，就是这个产品它什么时候能有，让我早点用上呢？
1: 哦，你的意思就是听我讲完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你想用这个成品的了是吧？你看我就知道你信得过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个东西。您这样吧，不是，我给你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您这个担心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您看您说这个小的后遗症，这个迷糊啊，耳朵里头响啊，脑袋里响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血液上不来。你像那水管过来水，里面要有气儿，它是不是咕噜噜？你这里面嗡嗡响，也是他那个血上不来，这就是缺血，而且又是
0: 这是
1: 血症比较严重。再有第三个，你那个里面有狭窄的地方，它过宽地方和过窄地方，它也会咕噜噜。那个声音小，但是到脑子里一放大，这都是脑鸣，这都是脑子里严重缺血。这个十味换血方绝对能够适合你用，为啥呢？你看它这三大功能，这个第一个病血变好血，第二个脏血变干净血，第三个。这个旧血变成新血，你说只要我们那个血给它干净了，它以后就没有东西再往上粘、再往上堵了。咱们是不是就是从根儿上杜绝了风险，然后慢慢的再把那个堵塞那个层和那个窄的那个层慢慢的把它再弄少一点，这个通血量再高点，后遗症是不是也就减轻了？
0: 还真是
1: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方式和方法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带血症的，都是用。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来解决，你这样啊，我现在不敢跟你们这么说，说什么时候能有，你想用，我理解，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方，但是别的那些东西，你像什么茶呀、山药粉的，这个都是很多，量也大，我能拿，这个我说不准，我只能
0: 这
1: 说
0: 样。
1: 我想想办法，或者是我慢慢的跟中心里面打个招呼，问一下，如果到时候要是有什么消息，我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但是呢。如果拿不到，我到时候我就把这个成方，我在节目当中公布一下，我告诉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0: 哟，那也行，那您还是努努力吧，最好让我们用上成品，省事儿
1: 行，我尽量，好吧？然后你这
0: 啊。
1: 样，待会儿呢，这个我呀，让我学生给你来个小方，就是专门能够解决脑供血的一个小方，先用上个四五味的，咱们这个四五味的换血方，你先暂时先用着，等到后面有没有成品。我到时候告诉你们，有成品咱们想个办法，没有成品我再告诉你个成品大方，你到时候再自己抓，反正是老会员了，咱也不是外人，目的就是一个把这症状减轻，慢慢的咱们恢复健康就好，你说好不好？
0: 好的，那我就等您好消息。
1: 好的，老同志，哎，那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1: 哎。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星仁厚。

0: 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我今年87，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 还有北京大兴区榆筏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他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他孙女问了一个问题，他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 他说像禅教。

0: 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膏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公听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膏时，
1: 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
0: 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剩下时间用来接大伙的热线吧。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3: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3: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3: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
0: 哎，好，
3: 真的、哎、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3: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3: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3: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3: 哎，
0: 嗯，
3: 我这个药病呢，在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断断续续地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3: 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0: 哦，
3: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3: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他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0: 啊。
3: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盘突出。
0: 哦。
3: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0: 嗯。
3: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吃了外用的膏药，养了1个多星期，哎，药好了。

0: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冰根落下了。
1: 嗯。
0: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1: 嗯。
0: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三天五天的。
1: 嗯。
0: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一个多月。
1: 你看看。
0: 吃喝拉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1: 嗯，
0: 什么都得靠老板来照顾我，
1: 嗯，
0: 你看早上醒来吧，我老板呢得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
1: 嗯、
0: 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
1: 嗯。
0: 白天老板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渴不渴呀、
1: 啊，
0: 有没有大小便啊？
1: 啊。
0: 他说把这些搞理整了，老板才能出门。
1: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0: 是啊，
1: 你的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嗯，
0: 是。
1: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板呢都这么照顾我。老板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两岁、
1: 嗯。
0: 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里也不好受。
1: 嗯，
0: 所以呢，
1: 那可不
0: 是。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
1: 啊，
0: 让老伴呢少干点活。
1: 嗯嗯嗯，
0: 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1: 哦，越来越厉害了。
0: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1: 你看看，
0: 脚呢、
1: 啊、
0: 踩在地上吧，不吃劲。
1: 嗯、
0: 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1: 啊啊啊！
0: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
1: 啊、
0: 说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1: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0: 是啊，
1: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0: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十多天医院
1: 啊，
0: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1: 嗯，
0: 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
1: 嗯，
0: 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十多毫升、
1: 啊、嗯，
0: 哎，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1: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嗯。
0: 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
1: 啊、
0: 做手术风险太大、
1: 啊，
0: 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
1: 啊，
0: 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
1: 嗯。
0: 家里人吧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1: 啊、对。
0: 后来老伴呢，看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
1: 哦。
0: 哎、看到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
1: 哦。
0: 哎，老伴就问了
1: 啊，
0: 这个什么药啊，买这么多啊？
1: 嗯。
0: 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
1: 啊、
0: 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了、
1: 嗯、
0: 老板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胡椒老糕效果挺好，
1: 嗯，
0: 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胡椒老糕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啊。诶，我吃上这胡椒老糕一个多月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
1: 嗯嗯嗯，
0: 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1: 嗯、
0: 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诶、
1: 嗯、
0: 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这个脚上有劲儿了、
1: 啊、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0: 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蚂蚁在我身上爬。

0: 似的，酥酥的，
1: 嗯，
0: 可难受了
1: 啊！
0: 哎，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这个马改善了太多了。
1: 嗯，
0: 现在
1: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啊，解决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那种酥酥的感觉，
1: 啊，
0: 用手扑两下哎就好了。
1: 嗯，
0: 哎呀，胡老啊！以前我这个腰托啊是隔三差五就翻，可遭罪了。
1: 嗯，
0: 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
1: 啊，
0: 稍微有一点斤两的我都不敢拿。
1: 嗯，
0: 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有七个来月了
1: 啊。
0: 哎，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1: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
1: 啊，
0: 啊，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嗯，
0: 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
1: 啊
0: 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胡老啊，
1: 太好了。
0: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这个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1: 嗯嗯嗯嗯。
0: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
1: 啊
0: 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
1: 啊、
0: 我刚检查完。
1: 啊，
0: 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啊，
0: 我以前那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黑点脂肪肝、
1: 哦、嗯，
0: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1: 嗯，
0: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
1: 啊、
0: 也就是前几名了、
1: 嗯、
0: 啊，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膏正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胡椒老膏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1: 没错。
0: 我真的
1: 这个胡椒老膏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0: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1: 嗯，
0: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0: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
1: 哎、
0: 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0: 对对、
1: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0: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1: 啊
0: 给了我健康。
1: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您说对不对？
0: 是的，
1: 好
0: 的，是的，嗯、
1: 我祝贺您啊！
0: 好，谢谢。
1: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啊、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0: 嗯、
1: 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1: 哎、
0: 嗯，
1: 好的，就这样吧。
0: 哎、
1: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啊。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0: 好的，
1: 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好的，嗯，
1: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

0: 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是胡教授啊？
2: 我是，好，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师，谢谢你啊。
2: 啊，
1: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2: 啊，
1: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叫董翠玲。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2: 慢慢讲
1: 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2: 别客气啊。
1: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做了一个，因为我信上帝，做了个祈祷，要睡觉了。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被诊断是冠心病。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三天做那个造影。我呢没有同意。我说我不想做。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三天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我这是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我有脑梗。又患了心梗。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有便秘。7-8天排一次便。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啊，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心率哈，最微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2: 这个心率

0: 定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1: 啊，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坚持喝，因为我。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给他祷告，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大艺术家都治好了哈，那个那保姆都吓走了几个。我说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
0: 啊啊。
1: 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0: 嗯嗯嗯，
1: 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现在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0: 嗯，
1: 胡老啊，
0: 啊，
1: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
0: 嗯嗯嗯。
1: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0: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
1: 哎，
0: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1: 谢谢
0: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百元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1: 嗯。
0: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啊，把您的疾病完全治好了是没有问题的。啊，好不好？
1: 好。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1: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0: 是的啊，非常欢迎。
3: 哎，老师你好
0: 啊。
3: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0: 哦。
3: 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0: 啊。
3: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最低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0: 没错。我今年87了，
3: 啊，
0: 老朋友。
3: 哎呀，87，那我猜的是差不多了哈。
0: 啊，
3: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进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现在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0: 哦。
3: 现在医院的反复治的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0: 啊
3: 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3: 高压就是最上火生气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0: 哦，
3: 吃降压药吃上那个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
0: 嗯嗯嗯。
3: 常练

0: 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卡腰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三差五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打打吊瓶，打打电梯啊，就缓就能改善了。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就是在20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这个义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义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1: 哦。
0: 但是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个多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赖劲就往这砸那么响，就往咱家打这打赖一下滋一下就疼，这一阵阵就像风吹，就往有风吹告诉梦儿梦还没有擦呀，就像风吹一捋捋就有东西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10多天吧。我发现有10多天了。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酥酥又一酥酥耐受发木了。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立，就好不是真炸了，就好那个小刀立叫那个口那么疼，这一下这一下那么疼。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走路啊就叫动一头细一头，老跑偏，老不走正道。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1: 那可不
0: 是。你那边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是的，就得倚墙的，不倚墙跟着老是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是的倚墙上了能站住。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就说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这个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们得这个病以前时候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给我觉得俺都穿刺检查，刺够针检查，心肝肺检查。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0: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
0: 我就先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进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轻一点，
0: 相对比较轻。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你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脚到脚，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0: 越来越往上走。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尖就说松一下，疼的就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铺的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电浴。首先把电浴擦了8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1: 这也

0: 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呀、
0: 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1: 听过
0: 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1: 是啊，
0: 啊，
1: 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多长时间？
0: 啊，有把握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它不仅治疗您这几种病，您再多的疾病它都能一起治疗。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啊，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我知道。那用您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0: 哎，不用忌口，啊，
1: 不用忌口啊。
0: 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
1: 好，我是大连的，

0: 哎，别在屋里待着了，好好享受自然风。这几天空调吹太多了，是吧？啊，明天呢？没有雨的话，赛前下雨，当天没有雨。按之前来讲呢，大家也比较喜欢这样的天气排布啊。好，那么陆地的偏北风仍然较大啊，明天的这个阵风最大可以达到七级。这个风一吹来啊，闷热感哎就解除很多了啊。到了周日白天，我市的云量增多转阴，局部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气温进一步下降，市区最高气温是在30度。那么下周一下周二晴天为主，最高气温呢行终于控制下来了啊，都稳定在30度附近，最低气温呢在25度26度。项目微光说，今天37度的区域啊对立秋无感，继续夏日。可不是，就这车都不敢停在外边啊，太烤人了，一上车就是40多度啊。好，接下来那么还是来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就是热射病这个问题哈。确实热浪袭人，密闭的室内呢容易积聚闷热的潮气，高温呢也是致病风险持续的攀升。临床数据显示呢，近期我市的中暑就诊病例显著增加，很多市民呢是分不清普通中暑和重症热射病，就容易延误救治。那么针对夏季高温避险和科学急救要点呢，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音记者陈一轩采访了急诊医学专家，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报道。
1: 现在患者是个昏迷状态，不是重度。
2: 体温多少度？
1: 体温40度。
3: 病人考虑热射病，准备降温。
4: 近日，甘井子区一名户外作业市民突发重度中暑昏迷，工友现场采取传统方式施救后紧急拨打120，患者送医时体温高达 41.5 摄氏度，确诊为热射病，经过三天重症救治才脱离生命危险。很多人误以为中暑只是轻微不适，休息即可好转。事实上，普通中暑和热射病完全不一样。轻症中暑、先兆中暑主要表现为头晕、乏力、口渴、出汗多、低烧，体温一般不超38摄氏度，患者意识清醒，及时降温补水大多可以快速恢复。而热射病是最严重的重症中暑，一般表现为体温瞬间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皮肤干热无汗，浑身发烫，意识模糊，抽搐，昏迷，发病进展极快，极易造成多器官损伤，延误救治会危及生命。是第三人民医院急诊医生马英奇。
5: 很多朋友呢对中暑啊都有一些自己的小妙招，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中暑后掐人中，但是它对中暑本身并没有治疗效果，如果操作不当的话呢，会引起患者口腔的一个闭合，甚至影响患者呼吸。中暑之后喝藿香正气水可能会加重患者的一个脱水症状，中暑之后吃退热药物，热相关疾病存在体温调节中枢的一个功能障碍，因此啊在救治当中是禁止使用退热药物进行降温的。
4: 为帮助市民科学应对高温急症，马英奇总结出以补降三字中暑急救口诀。首先，迅速将患者转移至通风阴凉处，脱去紧身衣物，保障身体舒展散热。其次，为患者补水降温，若患者意识清醒，可少量多次补充淡盐水或运动电解质饮料，同时使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脖梗腋下、大腿根部等大血管区域，借助风扇、空调加速空气流通，辅助物理降温。
5: 如果患者一旦怀疑是热射病，我们处理就要更果断一些。在这里啊，要特别提醒大家，热射病患者千万别强行给他喂水，以免呛咳或者窒息，立刻拨打120。在等待救援的时候，要持续的给患者降温，密切观察患者的一个意识和呼吸情况。一旦出现心跳呼吸骤停，我们要马上去给他做心肺复苏。
4: 马英奇特别提醒，当前高温天气仍然持续，户外作业者、老人、儿童、久坐室内人群均为高危群体，市民要学会精准辨别。

0: 中暑症状，摒弃错误防暑偏方，掌握正规急救流程。
1: 现代化。
2: 好，这方面的提醒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希望大家能够牢记。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首新歌，这首歌呢来自于久违了的苏慧伦，这是她自己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其中的插曲，由张震岳作曲，葛大为填词，这首新歌叫做《贵的可以》，来分享一下。

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的全新单曲，叫做《贵的可以》，也是她本人主演的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插曲。她一开口，青春又回来了，是吗？又想起了 Lemon Tree， 又想起了黄色月亮，又想起了鸭子，在我们青春时代经历的那些

真的是有一幕又一幕的美好记忆啊。这几天啊，连续听了梁咏琪、陈慧琳、苏桂伦三位当年的玉女歌手的新歌，是不是觉得好像时间穿越了？二三十年的前的自己，你还记得吗？能不能感受到当时的场景啊？小梦微光说，苏桂伦上次唱歌还是在蒙面唱将猜猜猜，这么久了吗？也可能没有关注他其他的作品哈。黄说，往年的啤酒节啊，不是暴雨就是台风，今年啤酒节一场雨都没下，今年确实这个高温酷暑太受不了了哈。不仅温度高湿度大啊，而且呢风也小啊，那刮的什么南风、西南风、偏南风的啊，确实这种闷热感很强烈。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想啊，你足不出户，不用买机票，不用折腾，就可以享受南方同款高温高湿天气，是吧？这种人生体验不用花钱就能得到。人生嘛，什么样都得经历，好的坏的，对吧？酸甜苦辣咸。在大连呢，往年的这个秋天不夏天呢，实在是有点太舒服了啊。这南方的水深火热的，咱也感觉一下啊。原来是这样啊，还是不要再感觉了。三十而立说，黄浦路入市方向刚刚过了高新万达中间车道，两车刮蹭，后面没有放三角警示架哈。人生如梦提醒啊，就是大连云黑屏之后啊，可以继续收听，就右上角这个三个小黑点，点一下出现浮窗，这个就可以了啊。汪有草说，这几天刷到很多视频啊，说是明天沈阳球迷有组织要破坏大连精心准备的巨型 TIFO。 他们确实是人数有限，对吧？而且呢你就说个别的那种足球流氓啊，这个都属于下三滥非常 low 的，但是绝大多数沈阳球迷属于是正常状态啊，不至于啊，这个也不用过多的担心。在汪洋大海当中投个石子能激起多少浪花啊。这几天呢苏玉湾球场也是严防死守啊，每一个入口呢都是有安保，所以说呢盘查的也非常的严格。昨天我去了啊，去了之后也是这弄了半天我才进场啊，然后一打听之啊才知道，这场比赛在赛前啊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的啊。刘府出了十条锦囊妙计啊，说一，哨声一响全员必须迅速进入比赛状态，跑起来不能站着踢，咱们不是西班牙，抢开局争取先进球。二，守门员做好大范围出击准备，拿球第一时间给中场打反击。三，做好70分钟没进球的准备，做好后20分钟老毕马瓦杜顶在前面其他强二点球的准备，直接45度炸。不是咱0-0要也没必要这样嘛，你就玩命打呀，你这说这听着像落后似的啊。四，做好掐死李提香和邦本的计划。五，做好秋子拿球13米之内必须有二点接应的准备，25米之内必须做好最少四个人启动跑位穿插。六，任意球秋子射门必须有三个人左中右强捏补射，其他人做好回追的准备。七，角球必须有变化。八，马兰莱必须回撤拿球，做好背身单打准备，10秒之内必须有人接应，分边路套上，马兰莱别犹豫直接插上，有机会射门就别思考人生。九，阿基被防住了，上场人员必须无缝连接，别出现真空。十二，德尔加多再不跑不拼不抢直接退货，饭卡没收，最后大连必胜。不是，这是怎么对内开会让你听见了？我十条啊，这可见真的是认真的思考了啊。这场比赛呢不需要动员哈，这个咱们所有的大连球迷在看台上，肯定作为我们最好的第十二人，会给球队最大的鼓励。就这种山呼海啸，震天动地的喊声和歌声，相信任何一支客队来了，都对腿肚子转筋。

都在当时都在缺氧、我们一定要拿出魔鬼主场的气势啊，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因为比赛啊是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的，无论是焦灼的，是领先的，甚至是落后的，我们都必须给球队最大的鼓励啊，我们在看台上战斗。当然了，这个咱们都是同省兄弟啊，在场外都是哥们儿，都是朋友，但是在这个比赛它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足球文化，这就是德比文化啊。希望我们明天的现场啊，这个全场 TIFO 大家呢能够配合好，有秩序啊，最后呈现一幅伟大的作品，永载史册，好吧。其实呢我们明天啊这场德比呢也不仅仅说是为了给这个客队球迷看啊，或者说必须我们比他们要高一头，我觉得我们的追求远不止如此。如果说明天我们能够打出全场 TIFO 的话，其实这么震撼的场面国际上非常的罕见，可能只有西班牙国家德比啊，像米兰德比啊这种才有。你像德国国家德比，像拜仁对多特蒙德，我印象当中都没有出现全场的 TIFO 啊，包括马德里德比好像有全场 TIFO， 非常非常罕见。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真的我们是举世瞩目啊，不是说这其他的什么中朝的河南成都看的北京啊，就买哎这给大连说那么德国球迷、英格兰球迷、对意大利球迷、西班牙球迷也都看看，这是中国大连，这是亚洲第一魔鬼主场苏玉湾，对吧？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哎，其他的交给场上的球员，哎，我们各司其职，哎，都做好，一定没问题啊！大家一起努力。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爱情公寓》的片头曲《我的未来是》。为什么听这首歌呢？爱情公寓呢在8月5号是开播啊，那么今年呢已经是整整17年了，2009年夏天初次相遇，到现在全网都重温的这个名场面，这部剧呢已经成为一代人的青春符号了啊。当时2009年第一季播出呢，故事由3601、3602两套公寓缘起啊，一群性格截然不同的年轻人，哎，因缘巧合住到一起，开启了嬉笑怒骂的合租日常。17年过去了，我们很多人呢从学生变成职场人，再看这部剧心境呢早已经不同。当年羡慕什么房租减半、水电全免啊，现在看懂了其中的现实和不容易。当年觉得是段子的 iPhone 18、 AI 冰箱，现在不都成为现实了吗？哎，这部剧还是挺超前的啊。当年呢只懂得开心啊，现在读懂了台词里的人生，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人就住在对面，这个是多么珍贵的奢望啊。当然了，剧集画上句号之后呢，剧中的一众演员也走向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啊，有人跳出了喜剧标签，深耕电影剧集赛道啊，凭借严肃题材拿下了行业的奖项，完成了演技的转型啊，有人深耕综艺市场被更多观众熟知，也有人呢转向话剧、短剧、直播等不同领域，那么当然也有淡出荧屏的回归个人生活的。那么当年住在同一栋公寓的伙伴，戏外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17年了，对很多观众来讲呢，这不仅是一部电视剧，它记录的是学生时代曾经和朋友们一起追剧的时光，大家怀念的不完全是剧情本身，更多呢是那一段回不去的年少时光。爱情公寓的大门已经关上了，但属于观众的青春记忆依然留存，我们依然怀念那个夏天，依然期待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人就住在对面。

0: 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顺利各条主干路街呢，大部分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得比较平稳，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东行方向车主一定要注意视线安全，因为阳光今天照旧是非常灿烂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周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13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17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36度，旅顺22到36度，金浦22到37度，布兰店20到38度，瓦房店20到37度，庄河20到37度，长海22到35度。
8: 您现在。

0: 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3: 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4: 不要车上跑舞，不要实现频道，此检要让执行，我都知道你不知道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陆晴啊。真锻炼了，说呢，早上6:45，胜利路连胜街交通岗和胜利路成人街交通岗的信号灯现在是不亮了啊。大家注意一下路过的时候通行秩序。另外呢，浅情人不知反映说，五一路同泰街在玉华市场门口是有两车事故。啊，现在呢，振兴路开发区方向滨海大道这个车辆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是撤离了啊。那么现在慢慢的在恢复正常通行秩序。原来说明天准备早点去啊，看一下沙坤老师的影展。是我这之前也欣赏了哈。确实啊，就沙坤老师这些年啊，大概从2017-2018年开始啊，就拍摄大连足球的这些现场的比赛的镜头，记录了历史啊，有很多我们大连足球的高光时刻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真的，我觉得球迷朋友非常的幸福哈。你说，提前去能干嘛？提前去有演出。啊，有这个场外的嘉年华，啊，有点小吃，是吗？各种不同的饮品，不同品牌的也都有，然后可以去海边转一转，啊，海边我看还有球台的啊，就咱苏玉湾的公园，你可以拿个乒乓球，啊，拿个球拍，可以挥两拍，啊，也可以发发呆聊聊天，也有咖啡厅，是吗？海边的海景的，包括球迷会客厅，啊，包括周围的商场，啊，包括我们可以去买点周边。所以能玩能经历的事太多了，所以真的是很开心啊。另外呢，明天啊，还是那句话，就是一场中超联赛，只不过说它是叫什么辽宁德比啊，我们球迷赋予它这个意义，就是赢了我们这个脸上有光，对不对？那输了我们觉得臊得慌，是吧？就是仅仅它就是一场比赛，它赢了也是3分，它输了也那么回事，它不会说赢了一场德比就是30分，而且我们已经早早保级了，当然。我相信我们肯定会拿下比赛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真正通过这次机会展示大连足球的风采，展现大连足球的底蕴和我们真正的实力。别人说足球城，我们都切，对吧？只有大连才叫中国的足球城。之前哪个媒体人说是吧，大连是中国足球的首都，我觉得这个说法就非常好啊。当然了，夸大连肯定我们都愿意听，就是这样。所以无论明天比赛结果如何，都是大连赢，我们赢麻了。所以明天我们拿出所有的热情，所有的力量，展示我们大连足球的风采。明天是真正的大连足球胜利日，我们一起加油啊！啊，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辽超啊，这个抽签已经出来了啊。

0: 昨天不对，前天下午啊，这是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及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的资格选拔赛抽签仪式在沈阳落幕。那么这次抽签呢，有14支参赛球队分组落位，那么将会在8月27号在沈阳正式开赛。那么14支队伍呢，按地域分为南北两大赛区四个小组。那么北区呢，包含沈阳抚顺、锦州阜新、铁岭、朝阳、葫芦岛；南区呢，是大连、鞍山、本溪、丹东、营口、辽阳、盘锦。那么这样的话，按上届的战绩设置四大种子球队，南一组大连，南二组本溪，北一组抚顺，北二组葫芦岛。那么咱们大连呢，我看一下这个落位情况啊。咱们大连是和其他的两支球队，我们是在南一区，是鞍山和盘锦啊，我们这个三个城市在一个小组啊，有的小组是三支球队，有的小组是四支球队啊。那么是赛会制加主会场，所有比赛都在周末。那么常规赛呢是在沈阳集中举行，头两名是直接晋级八强。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只要是小组前两名，我们一共就三个队啊，所以大概率是晋级的到八强。然后呢，小组第二名和跨组第三名进行单场附加赛，啊，头名直接晋级八强啊，第二名和跨组第三名晋级单场附加赛，然后争夺剩余的晋级名额。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晋级八强的队伍呢，将开启这个主客场啊，双回合淘汰制，实行一城一主场的模式啊，轮流来。那么最终决赛11月7号打响。啊，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昨天呢，距离8月14号24点调价窗口呢，是8天的时间。最新的计价周期，我们看预估是要进行一个下调的。目前呢，进入到一个大幅下调区间。按照目前的测算呢，预计汽油下调380元每吨，柴油下调是365元每吨。折算呢，92号汽油下跌每升3毛钱，95号汽油下跌3毛2，0号柴油下跌3毛1。那么目前还在下调的通道当中，我们期待这个下调幅度能够再大一点啊。
1: 台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武宁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顺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1:00昌隆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风轻云淡，他说自己的车啊，在唐山街和市场街交叉口啊，是坏了，停在这儿啊，请车友注意，这个拖车马上就过来了啊。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交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是小林和子轩继续为大家带来下一档节目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6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啊，西安东北路东环路沿线的入市方向车辆增多还是比较明显的，一部分的入市方向是从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出市方向是在焦金山隧道的位置。另外西北路的入市方向锦绣路的路口，包括西南路春柳部分的双向车辆，照比上一个时段呢也是有略有增多的一个情况，注意哈，这两段是略有增多，大家走的时候呢适当选择问题还是不大的。东联路现在看起来整体的状态还算是比较平稳，一直保持在双向的一个绿色畅通，但是车辆增多肯定是有的，比上一个时段的车辆的密集度肯定是要上升，所以大家走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安排好自己出行计划。目前来看大部分路街问题是不大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红林路，现在整体呢在南行方向是没有什么问题，北行方向阳光上城的部分移动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整体的秩序还是能够得到保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13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14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8到10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17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22到36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河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06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就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子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就可以啦。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哈，一早呢就有朋友们发来的这些信息留言，关注关注，谁一早就来打卡了呢？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风轻云淡啊，他的车呢是坏在了7点之前，坏在了唐山街市场街的交叉路口。请车友们注意啊，拖车马上就来。
0: 对，
1: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后续的消息？麻烦风轻云淡告诉我们、
0: 风轻云淡此时此刻应该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啊。
1: 是的，
0: 小曲同学还说了，周五早安，祝工作愉快，周末快乐。
1: 还有读者清风说，早上好，主持人，真的好热好热，
0: 真太
1: 好热好热，热死了。买个菜的功夫跟蒸桑拿似的，
0: 是
1: 一上车呢，一早上啊，这仪表盘就显示33度的气温了。
0: 这是独酌清风发来的啊。LX 还说了，之前呢，我也没觉得穿阔腿裤危险呢。自从有一次哈，咱们不是在节目里面说了吗？阔腿裤危险之后。哎呀，我怎么几乎每次都会被自己的阔腿裤绊一下呢？
1: 上次我们来及说哈，我那阔腿裤不是因为它长我被绊到了，
0: 你是
1: 就是因为它呢这个短
0: 穿一个腿里了，
1: 不是、它短，它不是那种很短，就大概是那种到小腿肚子
0: 那
1: 个地方，对、但是呢，因为它的宽度刚好跟我的脚特别匹配。
0: 哎呀，小脚是吧？
1: 不是，就是我每一次上楼梯的时候，我的脚一抬起来屈膝动作的时候，这个脚呢正好和我的裤腿就弄到了一起，它就会卡在那儿。
0: 就是每次裤腿都帮你丈量一下你的鞋码，
1: 所以呢，就每一次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以前万没有想到，短的阔腿裤也有危险。
0: 不行，咱就整个裙子穿着。
1: 所以是版型的问题。
0: 是的，也提示各位哈，喜欢穿阔腿裤的好朋友们，就是特别特别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路面上的走路安全。
1: 是的。另外呢，这个大家期盼已久的立秋终于来了。
0: 是的，
1: 网上说嘛，咱整个东北就期盼立秋，比今年期盼过节，比春节那个期盼的热度还要高。
0: 是，我昨天
1: 整个东北都在期盼立秋。
0: 对，在刷各种视频的时候哈，有好多好多的博主哈，都纷纷在那响应说，咱们就等吧，等8月7号，等立秋吧。
1: 今天立秋来了，没有大家想象中的瞬间降温哈。
0: 对，
1: 因为但是今天你能发现这个风向已经发生变化了。
0: 是，
1: 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阶段，子轩就说了好一顿，而且你明显感觉今天的风已经是呈现偏
0: 北
1: 风了。
0: 哎，大家都知道，大连只要一刮小北风，就风从海上来呀。
1: 是的，那真正能够稍微大家能感受到凉快一点的，应该在咱大连来说，应该是明天，它的气温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明显的下降。
0: 好
1: 啊，那咱就继续再期待一天呗。
0: 行，那不差这一天了，
1: 不差这一天了，
0: 对不对？
1: 确实是。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发来的信息哈，说今天早上6点半。左右就是在中山路解放路，有一位老爷子呀、过中山路的那个隔离带竟然是从上面滚下来的，说那个口为什么就不能给封死呢？你的意思是翻越隔离带从上面滚下来的，是这个意思不？
1: 应该是。
0: 这老爷
1: 子了，他也会翻过你的封死的那个隔离带，然后再下来的。
0: 这不走寻常路的、
1: 这个是挡不住的。那个地方已经明显告诉那是不能走的了，
0: 不能翻越的。
1: 那已经就算挡了一软隔离了，还得咋隔离呀、那个电网啊。
0: 所以就得，你要不然教育教育他家孙子孙女啥的呢。
1: 所以这跟那没关系、
0: 哎，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很多朋友都在关心问说，这属于今天早上周五又在一早上领先找高峰了吗？老高是因为有一些工作安排哈，所以今天暂时告假，所以才促成了两位女士哎在节目当中担纲联袂主持。
1: 是的，还有糖醋白虎说，昨天下午呢是有一辆垃圾车
0: 从赵金山、
1: 对各种变道超车呀，撒了一路。他说我开了5年往返开发区和高新区，第一次遇见东快路脏成这样，而且特别危险。
0: 哎呀，
1: 全是碎碎的玻璃瓶子，也不知道这个人抓没抓着，反正我是报警了已经啊。这确实是特别影响咱道路的这个安全的。
0: 还有啊，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一位呢是独酌清风，说我到家以后，我吃着冰镇西瓜，我这吹着空调，哎呦我太舒服了，我这感觉
1: 他给我发来一个家里的这个照片，小空调一开，小西瓜一吃，确实挺爽，
0: 爽极了，
1: 小可爱一代啊、
0: 这是叫夏天的三件套，空调、WiFi 和西瓜。
1: 真是。还有雨佳说，这个夏天大连绝对是拿出了12分的热情，
0: 是
1: 温度都和新疆热一桌去了啊。

0: 昨天大家看到了张强来发布的全国的高温的城市排行榜，
1: 对，
0: 确实咱辽宁已经上榜，竟然上榜了，就是万万没想到。而且在昨天上午的10点呢，竟然辽宁有5个地方，直接都上榜了，
1: 温度都突破了41.3度了，
0: 太夸张了。
1: 我们一会儿呢也跟大家盘点盘点哈，辽宁具体是哪些城市都上榜了，
0: 而且
1: 上热榜。
0: 是的，咱们大连呢昨天发布的还是城市。

0: 即下跌每升3毛钱，95号汽油每升下跌3毛2，0号柴油每升下跌3毛1。根据成品油的调价规则，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呢会在8月14号的24点钟开启。
1: 嗯，这国际油价咱也回顾一下，为啥它一会儿涨一会儿跌的，
0: 是
1: 涨成就是涨的都突破我们的这个想象了。
0: 嗯，
1: 回顾国际盘面呢，受到美伊谈判缓和的消息刺激呢，前期国际原油出现连续大跌，到8月5号的晚上呢，行情开始出现分化了。WTI 的这个原油呢，9月合约收盘的是每桶75.22美元，小幅下跌了0.72%。布伦特原油呢是10月合约的这个报呢是每桶79.45美元，小幅收涨0.11%。那国内上海呢这个原油主力合约早盘报价是每桶510.0元啊，小幅走低。所以我们的油价是完全根据国际油价的这个走势来进行的这个判定啊。
0: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大胆的也预测预测8月10号24点钟，
1: 是不是
0: 你让它降个1块多钱？
1: 也就是下周五了，今天是周五嘛，下周五就是14号了啊。
0: 嗯，好，那我们继续再来跟朋友们盘点一下哈，大家最近非常关心的，一直在唠的天气的情况吧。
2: 领先新气象。
0: 这个周五也就是今天，我们迎来的是立秋节气，而且呢也将迎来此轮副热带高压导演高温天气的收官之作。由于我市偏北风比较大，空气的湿度有所下降，气温的步伐将会加快啊，升温的步伐。那么市区国家基本站的最高气温有望升到今年最高，
1: 今天吗？
0: 对，
1: 是今天，
0: 来到36度。
1: 是的，不过这个湿度偏低，风力比较大，夜间晴空的辐射降温效应明显，最低气温呢会降到近期的最低，就是市区在23度左右，就是那意思就是白天我们会今年最热，
0: 对，
1: 但晚上呢会是近期最低。
0: 是的，那么周六影响我市近10天的副热带高压终于是要被挤走了，喜大普奔的好消息啊！虽然说呢我市天气是依旧晴朗的，但是啊由于这个小北风啊风力比较大一些，市区的气温哎是有望啊降到23到32度，闷热的体感将会缓解不少。
1: 周六夜间到周日白天呢，我市天气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周一转晴，东北风啊，东北转偏东风，风力轻缓，气温呢会进一步的下降，市区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左右，我觉得这个简直太好了。而且明天呢还有咱们非常重要的一场中超的比赛，
0: 对的，
1: 明天呢还是比较凉爽的一天，所以真的是非常配合呀，
0: 绝了这个小天气哈。
1: 是，
0: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路面上的情况以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编辑过来。都说了今天是立秋嘛啊，下午应该是晚间了，19点42分的时候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了立秋的节气了。所以呢此时此刻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
1: 好嘞，
0: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7: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萱，继续问候各位。
1: 是的，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联合路的情况啊，生活告诉我们是联合路南行在左转进入高尔基路的信号灯最左侧车道呢是有车独立的事故，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
0: 还有啊，那要说东北快速路就是咱们广电门前啊，有两车追尾，目前占用的是左侧车道。
1: 那您说的这个是南行的方向吗？最好我们再准确来说一下啊。还有一例呢，说西北路的出市区方向迎客桥上的护栏现在已经被撞到反向车道了，影响了入市方向内侧的第一排车道，有一辆警车目前是停在那儿，也提醒后车注意这件事儿啊。在西北路出市方向迎客桥上的这个护栏被撞到反向车道了，目前呢影响了入市方向内侧的第一排车道了。
0: 感谢大家的反馈啊。还有呢，这位大海游一游说白山路目前是畅通无阻的状态。
1: 是的，王勋呢也走在了迎客路的这个迎客桥的这个位置，他说迎客桥中间呢有护栏啊、侵入了往锦绣方向的最内侧左侧最内侧车道。啥时候出的事故也不知道啊，现在现场是没有事故车的，
0: 但是是有警车在那个附近哈。
1: 对，就提醒大家，那么这个护栏现在影响到的是西北路入市区的方向，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
0: 对的。还有啊，这位呢是独酌清风，说我想问问大家伙儿，7月份大家的电费是多少啊？说你们家有没有超过600的呀？我们家7月份明显是比往年哈涨了150块钱的电费。这个月400的电费
1: 差不多，因为就像很多人家里边，尤其这几天这空调几乎就没停，24小时连轴转了。
0: 对
1: 啊，所以用水量也肯定增多了。像有一些那有孩子的或者经常出
0: 家里面，不经常是把那个大浴缸给放满了水呀，纳凉嘛，孩子要进去玩啊，
1: 所以肯定是比较费水，比较费电。
0: 对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有缘人说了，大子萱，你敢不敢把老高的那首吉米吉米阿恰阿恰放个完整版的给大家来听一听？没问题呀，那有啥我可不敢的呀。
1: 还有梦梦啊，说这个光明路隧道入市区方向中间车道刚刚发生了两车的刮蹭事故。
0: 哎呀，
1: 他说我就在他俩的正后头啊，在入市区光明路隧道的这个位置啊。
0: 关键是哈，这个自强不息也在这个点位吧？是不是？
1: 没有，那是另外一个地方。
0: 他是在金三角。说过了金三角，东联路过了金三角50米左右的位置，最左侧的车道呢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啊。
1: 过了金三角东联路桥上，50米的位置，那最您跟我们说一下东联路哪个方向呢？最好告诉我们呀，出市区还是入市区呢？
0: 入市区方向。
1: 入市区，补了一下，是入市区东联路，目前呢是过了金三角有事故发生了啊。
0: 是的。
1: 好的，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最新消息告诉我们一声，即时路况还有突发事件，您都可以编辑成文字啊，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在领先早高峰节目里边还会和您聊一聊这些事儿。首先来说一说哈，大家非常关心的温度问题。刚才我看好多朋友都说了，咱辽宁啊都登榜了。
1: 是的，
0: 登什么榜了呢？登那个温度非常高的榜。瓦房店目前登顶了全国高温的榜首，朋友们，你能想象到吗？说辽宁有50%跻身了全国前10，高温从今天开始起才会逐步缓解。
1: 这个极端高温也是一个气候变化的直观信号哈，所以提醒我们要科学的关注气象的预警，做好自我的防护，耐心等候降温，顺应时节的变化，守护自身的健康。
0: 哎，你说这边是高温，那边有来咱们东北旅游的广州的一位老奶奶，81岁了啊，来咱东北旅游，人家那穿搭目前走红网络了。你知道她咋穿的不？
1: 咋穿的？
0: 上身羽绒服，不是那种厚羽绒啊，
1: 薄的那种，
0: 轻薄的那种羽绒服，下身搭配凉鞋。
1: 到底是冷还是热呢？整不明白了哈。
0: 对呀，你关键是啊，你看了他这一身的穿搭之后哈，你就不太清楚，奶奶你这是想上哪儿去旅游呢？
1: 这种不拘泥固有穿搭的定式，其实就是遵从自身的感受。我觉得大家现在活的都其实挺自我的。这种自在素质的生活状态，
0: 我穿我的，你想你的，
1: 对，比较还是比较有感染力的，所以才能走红网络哈。
0: 哎，那我们说完了这些啊，再来跟大家讲一讲哈，说超市为了宣传毛巾啊，竟然在广告上标注一条什么呢？说我们这毛巾老好了，就是你使用过之后啊，就防老人臭，就这三个字儿，这样的一则广告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就是我觉得是啥呢？你别歧视，年龄段 就是有昨天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嘛，
1: 嗯、
0: 啊，对前老板企业称呼是40岁老登，
1: 嗯，
0: 完今天咱又说这个老人臭，
1: 嗯，
0: 其实咱应该给大家科普一个信息是啥呢？这个体味啊，它其实是衰老正常的生理信号而已，
1: 是的，
0: 你不用给它再加上一个就是前面的年龄的这些词语，
1: 没错，你得正视中老年的生理变化，温柔的包容老年的群体哈，
0: 对的，
1: 摒弃对衰老的刻板偏见，
0: 嗯，
1: 别动不动就贴标签了，是不是？
0: 你善待长辈儿哈，你善待来善待去，最后就是善待未来老去的自己个儿。
1: 是的，进来咱再说说什么呢？在高铁上，两个小孩儿啊，这高铁上小孩儿吵闹了2个小时、嗯，这个乘客叹气，反遭家长回怼。
0: 怎么事儿呢？还要闹2个小时？我就哎，叹口气还不行了吗？
1: 应该不止叹一口气吧。到了暑假，肯定是呢，孩子出行的会比较多，在高铁上经常能遇到类似情况。
0: 是的，
1: 到底公共场所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引导孩子？其实这个话题，其实不能说最近才引发热议，
0: 是
1: 一直都在热议当中啊。
0: 是的，我觉得公共秩序吧，就需要全体参与者，咱们共同去维护啊。而且呢，那个教养是藏在细节里边的。
1: 嗯，
0: 为人父母，你就应该以身作则。你想一想，你反怼过去的这些话，你在孩子心目当中，你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
1: 嗯，
0: 对不对？
1: 他压根就不觉得有问题，
0: 这个公共礼仪呀、啊
1: 嗯、
0: 咱必须得拿到台面上好好说一说。
1: 是的，还有呢，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 AI 的事儿哈。想不信大家这个假期这个暑假这个、有没有做好减肥的工作呀？
0: 做好了，
1: 做好，
0: 我都喝2天白水了。
1: 依赖 AI 定制极端的减肥计划，有一小青年45天暴瘦了40斤、
0: 啊、
1: 可是瘦是瘦下来，但是差点把这命都给送了。
0: 我的天，
1: 医生也就此发出了健康的警示啊。
0: 我的妈耶，
1: 太夸张了
0: 啊！科技可以依赖，但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健康管理的辅助工具。
1: 嗯，
0: 你就像我在手表上已经设定了哈，随时随地来提醒我喝水是一个道理啊、
1: 哦。这挺好啊。
0: 我觉得这个辅助功能你可以用，但是你依靠它，把一些身体常规的这个生理规律给打破了，
1: 嗯，
0: 那不太行，你得顺应自身的节奏。
1: 我觉得应该不是 AI 给他打破了，他应该下了狠手，他输入的关键词儿就是给我来个狠的。那 AI 肯定听你话呀。
0: 我输入的关键词儿啊，都是一个月掉个5斤呢、啊、就可以。
1: 对，所以如果你像你输入一个月掉5斤，他怎么可能给你定制极端的减肥计划呢？
0: 关键是这45天
1: 暴
0: 瘦了40斤，
1: 你倒执行力倒挺强，反正
0: 对呗。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也不是一般人啊，
0: 我们不提倡这样。

0: 的减肥
1: 是的，我们要这个身心健康理念是越来越强烈了，
0: 控糖、嗯、
1: 是的，重塑了市场的消费理念，也倒逼饮品的行业转型升级。
0: 嗯，
1: 消费观念的变迁呢，其实也推动行业绿色健康发展一个长期路线啊。
0: 是的，如果时间啊可以的话，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讲空调的事儿啊。你知道吗？空调啊，
1: 谁发明的呢？你说，
0: 你就
1: 谁研究的呢？
0: 小林，我这么跟你讲吧，它首先被发明的时候不是用于人类的，就不是给咱们用的，
1: 原来是这样。
0: 嗯，其实空调它诞生于印刷危机
1: 哦，
0: 哎，百年技术迭代之后，目前呢已经从工业设备走进了千家万户啊。
1: 所以你看看，一次解决工业痛点的创新，就演变成了汇集全人类，尤其在今年汇集了全东北的一个科技成果啊，也印证了需求驱动技术革新，微小发明其实你看也能重塑大众生活啊。
0: 嗯，那么更多的新闻资讯消息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交通广播。来收听领先早高峰的节目，
2: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3: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2: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美好生活。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美。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我们看到其实是有一些压力在的，基本上是从这个嘉金山隧道的附近梭鱼湾的沿线吧，一直进入到广电中心，呈现的是非常高的饱和度，移动速度已经很慢了。东联路目前在入市区的方向，从这个华南开始，一直到金三角的部分车辆集中。这边呢，是因为有事故在内侧车道，大家稍微注意避让一下。西北路从机场开始，一直进入锦绣路的路口，锦绣路东行进入西北路，华北路的出市刘家桥，香洲路的入市西南路路口和香炉礁上桥口，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树港路目前在香炉礁立交部分的西行方向，包括侯玉豪二小区向东一直到香沙街的部分，西南路从春柳向南一直到富民路，包括目前以西快路桥下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压力值照比上一个时段都是有大幅上升的。西安路的北行方向，黄河路交汇路口，高尔基路目前在星河街的部分东行入市区方向，以及在红陵路目前的北行金柳路开始到阳光上城，还有西快路的入市方向，从石门山隧道出来之后一直到红陵路上桥匝到汇流完成的部分，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整体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的。东部城区目前长江路鞍山路的汇流口东行，在东关街桥洞的部分，双星街大赛事的周边，以及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相对来讲车辆移动速度照比其他路段还是要稍微低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你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13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14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8到10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东部沿

0: 海偏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17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22到36度。
1: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8月7日到23日，大连商场燃动盛夏聚会狂欢，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电器数码三重补贴，多款机型专享优惠，副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0: 新歌《石曲》拾到了吗？机密和阿恰。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哈。梦梦的兔妈妈说了，光明路隧道的入市区方向的中间车道就是刚刚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事故啊，提醒大家在这个隧道口到底是刮上了，就他在行驶在他们俩的后边看到的是真真切切呀。
1: 是的。还有蔡不然说，说到空调费电这事儿，我想说几句啊。我们家去年用的是定频的空调，老款的，刚结婚时候买的，十来年了。今年呢换成变频的了，一个屋装了一个 1.5 匹的，以前旧的拆掉了。现在的一个月的电费七月份是300多一点，比之前一个月600多省了一半。所以你这东西，你这钱花的值啊。
0: 蔡不然，我跟你讲哈，咱俩哈有一个感受
1: 啊，
0: 真的就是我们家房子不是去年装完了之后嘛，有一些家用电器是我今年又重新添置的，哎，我就发现哈，
1: 确实好，
0: 电费上哈就可以感受得到省不少啊。
1: 对，然后呢它的这个功能性更强了，就是它凉度比以前也要更好，
0: 然后降噪的那个效果
1: 也
0: 很
1: 好。
0: 对，好。还有永远的 Love 说到的是，你这要讲七八月份哈，那必须就
1: 费水费电，
0: 费水费电的。
1: 是的，
0: 你是不是一天得冲好几个澡？
1: 对，你喝的水比以前多了呀。
0: 对呗，
1: 嗯。
0: 然后你是不是空调得那经常打，
1: 瓜果梨桃什么的还得洗呀、什么的啊，你这些都是费水的。
0: 确实啊。
1: 还有相见欢说，有朝一日居然能看到大连居然比广州四川还热，你说说啊，谁能谁敢想啊。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在这个前10名的榜单当中，北方地区上榜的真的很多。
0: 是、我们一会儿赶紧把这个榜单跟大家伙儿也来讲一讲说一说哈。然后呢还有啊，这一位啊闻所未闻说，西南路一号就是新华绿洲西门口这个位置呢红绿灯不亮了，提醒大家注意啊、
1: 是的。还有马说，家里厨房在北，刚才打开窗户这小风嗖嗖的，你看这一立秋马上就感觉不一样了，
0: 凉风来了吧，
1: 变小北风了、
0: 是。还有雾请勿打扰说，银杏大道右拐去往旅顺方向这个道口与金虹东路直行的车辆，这里边有发生刮蹭交通的事故，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1: 还有齐修远西说，东快路入市方向这个海口路出口呢就开始堵了，前方都是紫红色了。想了解了解是发生了什么情况，东快路的入市区、海口路出口就开始出现拥堵和排队了。
0: Old Big 还说了，就是刚才你们说的。

0: 到的那个温度排行，那应该是昨天上午10点钟的温度排行，因为哈中午往后的那个高温，大连还得往后上一上，
1: 是
0: 因为吐鲁番都40多度了，
1: 因为每个地方它的升温的这个时间不一样，
0: 对，
1: 而且呢新疆它的时差其实跟咱也不一样，就是它可能中午那
0: 它晚上10点钟还大白天呢，
1: 对，还有寒冰州火车上闹的孩子指定不是咱东北孩子，东北孩子家长就一句你等回家的。杀伤力东北孩子都懂啊，
0: 就那一瞬间你不用讲别的那孩子一下就喵签的还有啊，这位果桃说，子轩小林呢、啊、你们说一说明天棒槌岛的海边能去不，风力如何呢，
1: 明天的还真不能，明天白天咱看到了哈、啊、明天白天也是同样有风，还是小北风，而且基本上都、
0: 嫌你时间长还是嫌你时间短了，
1: 对、那以前呢是压根都不提醒你直接贴单了，
0: 对，
1: 那咱这不也得接受是不
0: 是，
1: 还有永远拉我说川少家里是只开空调不开热水器吧，五口人不洗澡啊，这一个
0: 这不可能热水器肯定是要开的，但是热水器现在哈也有那个节电模式，
1: 对，也有高能效的这种东西，
0: 是的，
1: 对，再说这个热水器也是耗电大户，对，因为你那个是真要24小时电，
0: 哎呀就这么说吧，就这波家电广告哈就没有人帮着植入，确实有点心里面不得劲，
1: 亏了赶紧电话联系一个哎呀还有这个迪说真要热坏了你上医院一次花的钱真是够买一个空调开好几年的了，你说咋那么对呢，
0: 还有啊零点说人未离车车未熄火，等孩子过马路3分钟时间都下违停惩罚了，你说我这跟谁说理，
1: 违停是你在路上了不应该停地方停下了、而在违停的解释当中没有说对车辆熄火人离不离车的一个界定，这个跟你违停是两件事儿，
0: 对
1: 啊，如果说交警到现场了然后告诉你了在你眼前了啊，说那你赶紧驶离，那这可以，你说我人未离车未熄火，但问题空中摄像头它识别不到你车有没有熄火人有没有离开呀、
0: 还有旧巷子里的猫说富民路往西南路方向啊公交站附近也是有2车发生了相撞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啊，
1: 永远拉我说空调的耗电量还真不是太多、你看川少说我们家这款真的就和他宣传的一样巨省钱、因为他的宣传就是巨省电所以你看他一个屋开一个，他开买了好几个，他相当于一个屋都有，每个屋都有，买小容量的然后每个屋都有，
0: 好的川少你这款我种草了，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安装空调哈就家里面给你掏个洞啊、然后安装费呀、还有背上楼费用啊、就这些人工费可是挺高的，
1: 那肯定是确实不容易啊、
0: 天太热了啊，
1: 对，
0: 还有啊继续再来关注伊利尔说西北路的入市区想问问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绿波这附近啊因为是堵得不要不要的，
1: 还有李小博说那冰箱更是贵啊，说何止是24小时开那都按年算，所以你在买的时候你就想想你的那个节能的等级、省电的等级你到底选哪一款，
0: 对，
1: 你得算这个总账，
0: 反正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第一句话都是问到对方我这一天多少钱，
1: 一天多少钱，
0: 一天电费多少钱就是我用与不用一天电费多少钱
1: 是，
0: 我的意思这个用与不用不是说它不插电的那种不用啊、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这个冰箱就是常年这样开着我里面可能需要冰冻的、或者是冷藏的东西没有那么多，哎，它是不是就会省电
1: 一 些
0: 人说姐你不用那样精打细算你该放就放都是一样的
1: 还有你看这张广线说我们家这空调20年了，哎呦那我觉得您这个这应该换一个了，
0: 你这应该换了广线，
1: 你这应该换一个了，你这换完之后你会发现你们家电费能省点，
0: 广线我们俩不是有任何的广告嫌疑啊，就是觉得你要换完了之后节省电费，
1: 还有
0: 而且以旧换新你这个老空调还能就是当一部分钱，
1: 还能补一些，对，还有泰格虎说心疼空调那冰箱会怎么讲，我们家俩冰箱一冰柜其中那台呢已经用了23年了24小时不停，你心疼空调你让冰箱怎么想，对，所以有人这个账就没算过来，这个所以那你咋整啊那你就开吧
0: 你看甜心爸爸咋说的，他说我家空调啊不管有没有人都24小时开着，我周二的时候呢我去里关玩了2天空调也是开着的，因为点啥呢，因为媳妇怕把猫给热坏了
1: 你别说，这确实是家里有小宠物的，他也受不了，
0: 是
1: 他也没经历过这个。
0: 嗯，
1: 大飞说，血月街44中门口两车出现刮蹭了，占用了外侧车道啊。
0: 嗯，还有乔乔说，西北路的入市就是快到了东联路的上桥口的位置，内侧的第三排车道是有追尾的交通事故啊。
1: 嗯，随缘说，我这车子在滨海东路的停车场里停着，也被贴条了，我该怎么投诉？首先您确定一下您那是正规停车。

0: 场吗？啊，这个首先你得确定，如果是正规停车场的话，那你被贴条了，你看后续这个交警的这个处罚有没有上传到系统当中，在交管12123当中您查询一下，如果上传了的话，你会看到现场的会有这个交警拍摄的照片，底下的停车的线啊，这个你有没有停到框里，这都是其实严格要求，咱们要停车的话，你甚至要需要按照箭头的方向来停。另外如果您想觉得说我这完全没问题，你贴我这贴的有毛病，您可以直接在交管12123在线进行申诉，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每个人都可以申诉，但是可不是每个人都能申请成功的啊，你得看你的这个申诉的理由，你的证据是不是全面而且准确。
1: 好，还有啊，这位呢是乐轩，说昨天啊听同事给家里的老人打电话，哎呀不舍得开空调，哪盒药都比电费贵。
0: 嗯，真是这样。
1: 听完这句话之后，我觉得说的太对了。
0: 嗯嗯，还有这个宋子果说空调啊，他说我空调就买3级能效的，比1级能效便宜上千元，我每年就开不到1个月空调，电费再高也合适。你看他的账是这么算的，
1: 哦，
0: 就是我不买你那个最省钱的，能效最高的。
1: 那要是1级能效和3级能效价格都一样呢？
0: 那不可能，那是谁？那为什么还要生产这个呢？
1: 不，
0: 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可能是大小不一样呢。但是它的能效
0: 就是同样大小，它一定可能会有不同的，它肯定是价格有区别的。所以他认为说，那我就开的再贵，我也值得，因为我每年就开不到一个月。
1: 哎呀，从这就可以看得出来哈，
0: 每个人算账的方式，
1: 每个人算账的方式和点注重的点不一样。
0: 对，
1: 嗯嗯，我去买这些空调还有这个家用电器的时候，我就只问了一句话：省不省电？
0: 你看看，
1: 所以他没管，
0: 所以下次。再问问你每年你能开几天，
1: 你别光开几天，省电就行。好的，我们稍后呢进入到整点的路况提示环节，马上精彩继续回来。
2: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3: 北京时间早上8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通行状态的变化，跟上一个时段还是有一脉相承的这样的状态的。目前的入市方向东快路呢，现在尾端已经排到了石灰石矿弯道，正往20高中方向扩散，前头要堵到广电中心，过了这块才会缓解。出市方向主要的压力是在焦金山隧道这儿，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呢，基本上桥上的这个红都西井开始排队，一直到新华绿洲车多。另外在香沙街香宫街的桥上吧，一直到联合路西安路下桥，分别在这个鞍山路和新宫街这儿，车辆的滞缓情况明显。香洲路的入市西南路和向路交高架，以及华北路的入市在刘家桥的部分，西北路从机场一直到疏港路，持续到东联路上桥口，这些路段呈现出的都是非常高的压力值，而且已经开始连片了。春柳呢，现在整体西南路的南行方向，从中心医院一直到通信电缆厂的部分，包括北行，目前在西山小区的沿线，还有呢就是在西快路的桥下，车多行驶缓慢。富民路的东行进入西南路，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红林路目前在这个柏林一山阳光上城的北行方向，包括西快路的入市从美术日记到石门山隧道，另外出隧道之后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口，以及在兰西文苑的部分，这些都是入市方向，给到了不同程度的车辆等候。红旗西路从德兰医院的附近一直到红南东街，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相同情况呢还在红旗中路的湾家卫台桥下，车辆的密度确实是不一样的，整体的速度稍微有点慢。五一路目前在入市区方向，从南平街一直到南沙街，包括附近街开始，一直到连胜街，以及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黄埔路从陵水小区一直到陵水路路口，学子街呢现在在坦城部分的南行方向，七贤东路目前在硅谷假日万达广场的部分南行线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是比较缓慢的。滨海西路目前以莲花山上山口为界，又开始排队了。